0: 2018年6月，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大韩村的考古工地上，考古队员们正在紧张地发掘中。在这片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墓地群中，位于核心位置的 M57 号墓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跟过去已经发掘的几十座墓葬相比，这座墓葬不仅所处的位置特殊，而且面积也十分大，其开口近50平方米。
1: 是泥人，
2: 好，支起来量量也该行。
1: 6米52。

0: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其墓主人会是什么人？是否会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公贵族呢？
1: 看像上臂、啊、胳膊，
2: 哎，是这里是上肢骨，
1: 应该是人吧？
2: 哎，
1: 上肢骨
2: 肯定是，是吧？是上肢骨，
1: 胳膊，
2: 嗯，胳膊
1: 应该是墓主人的吧？
2: 哎，王者，你看这个骨头上还有这颜色，跟其他不一样的。
1: 是，
2: 你看有的红色的。
1: 嗯，应该是朱砂。
0: 从此前发掘出土的文物中，考古队员判定，大汗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而这一时期的鲁中南地区小国林立。从这座墓葬的规格分析，它很可能会是其中某个小国的国君墓。
1: 这样就是从墓道下来，这儿一个长方形的，这一个长方形区域，这两个都是寻人，是当时那个给墓人陪葬的。来，既然这一块针对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个面积，这一块是当时的椁室，也就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然后这一边，在这个椁室的最里端吧，还有一个寻人，也没有清理。这边一个大的一个大区域，长方形的，一直到那边，是一个是整个的器物箱，这盗洞特别多。这三个盗洞里面出了很多铜片，都是当时盗墓者盗出来的。这墓里一共发现有七个盗洞，六个长方形的，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三个盗洞盗的是器物箱，里面出了很多的碎铜片，一些铜背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三个呢是盗的总墓室，也就是椁室、棺室。那一个盗洞可能也是盗的这个棺室吧，现在还不清楚。
0: 器物箱是古人用来盛放随葬器物的专用箱子。M57号墓的器物箱，长6米，宽3米。面对如此大的箱子，现场的考古队员对它充满了期待。在发掘 M57号墓的时候，旁边的 M64号墓也同时展开了发掘工作。M64号墓也是一座大型墓葬。
3: 这个墓道的规格是比较大的，就是南北5米3，这个东西4米8。这个墓室里边分为这几部分，我现在站的位置呢，这个长方框，东西长南北宽的这个方框是椁室，然后这个位置呢，他们正在工作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器物箱，还有他们正在清理的是寻人，一共有3个，这是西端有。

0: 一个寻人，这是奈特，有一个寻人，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寻人，一共三个寻人，就说墓室的结构是一个椁石，一个气雾箱，三个寻人。
1: 在椁室的周围，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三个殉人，他们分别位于椁室的两侧和前侧。考古队员苏昭秀和实习生陈应玉刚刚清理出其中一具殉人的头部，他为何死在这里？死前又经历过什么可怕的瞬间？成为这两名考古队员想要了解的事实真相。
2: 是这个寻人是活埋进来的，还是杀死之后再埋进来的呀？
3: 对，我观察下的一个，他这个那个现在啊，也应该是在一个杀死之后的一个埋葬的，因为如果活着活埋的话，那个这个现在啊，有这个翻可能的。不会，这个是现在这个姿态的。下的是没
1: 了。清理工作进行到头颅下方时，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考古队员可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和牙齿的数量上判断出这个殉人的大致年纪。
4: 这是18个牙齿，
2: 还有好多大牙的照片。
3: 原先他这个后槽牙没长着。1、2、3、4、5、6、7，这是中间对吧？两门牙，这其实是我有一个32的牙齿。
1: 正常成年人的牙齿一般是32颗，再结合殉人的牙齿磨损程度，大致可以判定这个殉人十分年轻，属于未成年人。
0: 你比如说商代殉人特别多，殉人里边分几种呢？一种是杀殉，就把他杀死祭祀，这种当然是相当野蛮的了。到了周，他商代的时候很多，周代的时候吧就很少了。西周到了春秋以后，各个国家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咱们山鲁国就没有，它是继承了周文化，而齐国就很多。到了居文化这块，鲁东南地区有殉人又很多，有的都达40-50。
1: 在大寒村墓地，人殉的现象十分普遍，较大的墓葬中都会有数量不等的殉人，殉人身份大多是墓主人的侍从或他们的奴隶和战俘。刚刚清理的这个殉人张着嘴，表情扭曲，似乎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他是怎样死在这里的？考古队队长郝岛华和执行队长王龙已经找到了答案。
5: 像这两个人临死之前啊，应该是挣扎的不多，有可能是一棍子砸死，或者说就是一下子死的。
6: 杀头的部分，
5: 这一般呢，他应该是合着嘴咬着牙痛。现在这个人痛苦不大，一下子就给死了。
1: 在三个殉人全部清理出来后，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臂的上臂在体侧是正常位，但是前臂却在手腕处形成交叉，有的是在腹部交叉，有的是在胸部交叉。两位队长一致认为，这是因为殉人在下葬时，为了防止他们挣扎，他们的双手被人用绳子捆住了。在 M64号墓的殉人发掘进入尾声时，被考古队寄予厚望的 M57号大墓正在着手发掘器物箱。巨大的器物箱上面留下了3个盗洞，这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7: 对，应该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好像是大钉耳这么大，已经破了。
6: 哪破了？
7: 这应该是一个残件。

0: 规定了。
1: 但更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的是，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器物箱内剩下多少文物呢？面对着这个体积巨大的青铜鼎，考古队员王龙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铜鼎周边的泥土。
0: 这一个残块。
1: 这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却改变了王龙的发掘计划。
0: 先不能再清了，得等着这个。原先我以为是盗用一个小铜器残片，现在看的话，现在看可能大部分都还在。到时候发掘这个器物箱的时候，再对它进行，还得看它的位置是不是被扰动了。哦，也是一个耳，铜耳，铜顶的耳朵吧，应该是。这个耳得有个五六斤重，挺沉的。上面这个挺厚的，下面的漆皮倒是不是特别厚。
1: 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顶耳。
0: 大的个顶。
1: 王龙将它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端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发掘出如此大的顶耳。
0: 第一次挖这么大的一个顶耳，挺激动。这个墓的规格肯定不低，就可惜的就是它已经被弄坏了，挺遗憾的。
1: 正当王龙要收起顶耳时，领队刘延长闻讯赶来，他对于这只出土的顶耳有更深的认识。
2: 最大的顶它都是当地的这个故国的顶，应该是因为周边的故国的顶它都有数，
3: 跟那个顶
2: 我看这个顶跟那个是大
3: 啊，这俩不是一个，
2: 不是一个，
3: 这个大，这个更大，
2: 这怎么的，要是几个顶，希望它七个顶，七个顶的话就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君，它这个各处的话
1: 差不多。M123号墓内，考古队员张胜宪正在盗洞内清理被盗墓贼破坏的陶片。这些破碎的陶片散落在松软的泥土里，它们之后会被一片一片地拼接起来，对文物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
4: 拉上去吧，它这个位置，这是这个墓的一个球坑中间的一个盗洞。他把这些盗墓的吧，把这些他不要这些陶器，他都切碎了。
3: 有些这些碎的他不要。
4: 他把那个青铜器嘛的盗走了。
1: 正当 M123号墓清理碎铜片时，考古队员苏昭秀和陈应玉也开始清理 M64 号墓北侧的器物箱。箱内大大小小的器物互相叠压交错，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青铜鼎的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天子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是一鼎。M64号墓的主人到底拥有几只鼎呢？
5: 还有这个目前发现的出土这个看起来这个器型是这个铜鼎，这个铜鼎，这是顶的耳朵，这是盖，这是盖儿子，但现在还没清理出来这个。目前发现两件。
1: 陈酒的酒器内发现了清澈液体，它是酒还是水？ M57 号墓的大鼎外面还套着一个大鼎，鼎中套鼎的组合又意味着什么？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被寄予厚望的 M57 号大墓内有七个盗洞，残存的顶耳就有15厘米，旁边的大顶初露端倪就让人为之惊叹。一旁的 M64 号墓发掘出了三具殉人的尸骨，殉人双手被绑，面目狰狞，他们非常年轻，是墓主人的生前侍从。更多精彩即将为您揭开。考古队员在随后的发掘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什么东西啊？
0: 在清理器物顶部的铜壶时，打开铜盖后发现里面竟然有液体，而且非常清澈，只有表面浮有一点灰尘。液体的体积占据了铜壶1/3的容积，这只铜壶应该是当时一种陈酒的酒器。难道这里面的液体是千年前的美酒佳酿吗？
2: 是不是酒啊？是什么？结果都鉴定了。
0: 为了检测铜壶中液体的成分，考古队队长郝岛华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1: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内部有透明的液体，但是这个壶密封性不好，它是口是张开的，所以说大部分这个水啊应该是雨水，但是在雨水内部啊，这个壶的功能是酒器，应该是盛酒的，内部有没有酒啊？等着提取标本以后，到实验室进行监测。
0: 在所有的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 M57 号大墓。这个被猜测有可能是诸侯王的大墓，虽然被盗，
3: 好像是大顶耳这么大。
0: 但仅仅凭借巨大的顶耳就让人感到惊叹。之前王龙发现的大顶，因为要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所以暂停了发掘工作。
3: 因为如果一般我们盗洞里边东西都是扰动的，然后有好多都是铜器的一些残片，我们就把它捡出来了。这一个有可能还是将近完整器吧，它器比较大，可能有可能还是在原位置，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还是需要在这个整个清器物箱的时候再把它清理出来，看看到时候还得做好测绘工作。
0: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大顶的清理工作是从顶的左侧

0: 开始的。本以为只是盗墓贼盗扰的松土，没想到也有十分有趣的发现。
1: 绿色的跟铜器似的，但不是铜器的表面，不是这种光泽，这是骨头。
0: 由于下葬的骨头紧挨着旁边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被铜锈浸染成了绿色，骨头看上去非常的粗壮，
1: 而且这个看起来更圆润一些。对对对，牛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可能
0: 考古队员猜测，当年它是作为生肉被放置在这里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葬俗，器物和生肉都是必备的祭祀用品。
1: 有可能是牛的什么，是用大型的这种哺乳动物的。你看这个骨头就显得比较圆润的颜色，跟玉器似的。
0: 终于到了清理大鼎的时刻了，
1: 现在可以继续清理这个大鼎了。
0: 大鼎上面的土层已经被取掉，现在要继续向下发掘。王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到这尊鼎的另外一个耳朵，因为鼎有三足两耳，如果能找到鼎的另外一个耳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鼎的大小。
1: 这是另外一只鼎耳。
0: 很快另外一只鼎耳出现了。
1: 这另外一只鼎耳也出来了。这样看，这个鼎就这么大，这样一个圆形的，直径大概50左右吧。哎，这好像另外一件铜器，跟它不是一件了。这个往那走的，这个是让过来的。
0: 意外发现的这只鼎的体积更为巨大，
1: 这好像是另外。
0: 可惜的是，鼎身有些破损，它的右侧是一个清晰的盗洞。
1: 这是整个盗洞，已经破了。
0: 洞里可以看到这尊鼎的另外一只鼎耳，这让王龙感到无限惋惜。一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被盗墓贼破坏了，所以王龙决定重新清理之前那尊完整的青铜鼎。鼎内的泥土盖住了鼎的边缘。这时王龙发现这尊鼎的下面似乎还有一层铜边，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这层意外发现的铜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两件器物套在了一起，而且两件器物的口沿几乎严丝合缝，难道这是一只传说中的鼎中套鼎？至此 M57 号墓的发掘可以说是惊喜连连。虽然器物箱上有三个盗洞，但遗留下的文物仍然令人惊叹，这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又多了一份期待。
1: 这上面这一层跟那个耳朵应该是一个，是一个大铜鼎，它下边还摞了一件东西，现在还不好说是什么器物。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好像还有一只耳朵，三只耳朵了。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这是两个鼎，
0: 大鼎中套有小鼎，两只青铜鼎却只找到了三只鼎耳。王龙猜测，此前单独发现的那只鼎耳，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尊鼎的。
1: 上面这个被扰上来的鼎耳，上面这个鼎耳宽度是15公分，这个大鼎的耳朵也是15，宽度15厘米。
0: 为了验证这样的假设，王龙用卷尺分别对两只鼎耳进行了测量。
1: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缺失那一块。
0: 至此，单独的那只鼎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铜鼎的发掘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

0: 随后王龙又测量了铜鼎的外沿口径，
1: 上面那个鼎的外沿口径是48厘米。
0: 夏季的滕州是多雨的时节，淅淅沥沥的雨水总是不期而至。由于考古队未雨绸缪，做好了各种防范准备，雨水对他们来说成为清凉的调剂。大家在雨中工作，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大汉墓地这个器物箱，还有大汉墓地的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些器物啊，分层不是很明显，就是说这么堆放的、堆放叠压的这么一种放置方式。
0: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 ，M64号墓的器物箱内的文物已经展现无疑。器物的堆放方式属于无序叠压。
2: 从我们这个64号碑器物箱这个器物的放置方式来看，它是叠压、堆放、无序这么放置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这个器物啊都堆在中间，这样，由这看来，上面一个嵌馒头，下面是对，还有鼎，在下面是这种玉斧，下面应该还有，是这么的一种堆放方式。这样呢，给我们的清理辨认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0: 尽管辨认起来有一定难度，但鼎的数量已经可以一目了然了。
2: 这是。这个钉耳朵，这是钉耳朵比较清楚，从这儿看是这一个钉啊，这一个钉，这里一个钉，这边有一个钉，这边有一个钉，这样这个铜鼎的总数啊，就到了5个。木鼎一般是标志的是这个墓主的身份，一般是卿大夫，
3: 现在还不好判定。
2: 但是有这么多鼎啊，说明这个随葬器物还是挺多样，挺复杂，级别还是挺高的，最低应该是士或者是卿大夫级别。
0: M64号墓和M57号墓的墓主人将现身，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显赫身份？M123号墓内的5个半成品钮珠被验证是纯锡金属，这又代表了什么？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M57号大墓的大顶逐渐露出真容，直径达48厘米的顶外面还套有一个顶，可以想见外面的顶的体积更为巨大。 M64号墓的器物箱里叠压堆满了器物，其中最上面的酒器内盛有清澈的液体，是水是酒需要进一步检测。队长郝岛华初步探明 M64 的器物箱内有5个顶，对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初步判断。
1: 墓主的人骨来看，这个骨头摆放的顺序基本上是这样，上肢骨啊是顺着身子，这个手腕骨、手指骨在这儿顺着身子这么摆放的。
0: 在器物箱的旁边，墓主人的尸骨已经重见天日。由于年代久远，尸骨的保存并不完好，有些部位被朱砂染成红色。对于墓主人的性别，郝岛华和苏昭秀通过测量身高的方式得出了初步结论。
2: 给我一样一米八。那女的有这么高吗？那是男的。
0: 在春秋战国时期，墓主人的身高达到了180厘米，
3: 我觉得
0: 这并不多见。
3: 人身上佩戴着的装饰品。
0: 考古队员推测，他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随后，郝岛华和苏昭秀又测量了3个殉人的身高。
2: 1米53。这个中间这个墓主身高最高1米8，所测的是1米6，其他两侧的1米5或者是1米53吧。从身高方面来说，中间可能是一个男性。
0: 3个殉人分别位于墓主人的头侧、脚侧和左侧，右侧则是器物箱，里面放置的都是供墓主人使用的石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根据中国古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原则，殉人和陪葬品代表着在墓主人逝去之后，仍然可以像生前一样有人侍奉，衣食无忧。
1: 这顺着也是顺着过来的。
0: 至此 M64号墓的发掘暂时也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在 M64号墓西侧的 M123号墓内，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在墓室墙壁的一侧，直线排列着5个半圆状器物，它的材质非常特殊，既不是青铜，也不是陶土。
4: 这个很松，外边是饭土。
0: 考古队员一时间也无法断定这究竟是什么器物。
4: 这一看这个样子肯定不是青铜器，根据这个排列的这个形状，应该是这个扭钟是乐器，编钟、理钟、扭钟的是扭钟。
0: 根据扭钟的材质，林队刘延长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猜测。
4: 材料应该是浅，应该是浅做的，保存的很差，都腐朽掉和这个破碎了，破碎很严重。推测应该是墓主人死了之后，就是没有使用器或来不及铸造青铜的了，就匆匆忙忙的用钱，浇铸制作的。
2: 小型墓今年是60-20座，大中型墓今年是25座。今年还比较多。

0: 考古队的猜测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撑。北京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三位冶金考古专家来到大寒村墓地，他们对于钮中的成分进行了现场鉴定。
1: 这个纯锡器，
2: 纯锡器，
1: 对，都是锡的。
2: 多了，
3: 我像这个，我像这个蒸汽曲。
2: 对，你打个套箱，给它直接泡回去。
3: 对，今天和。
0: 冶金专家李延祥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正在寻找含锡的文物。
2: 他竟然用纯锡来做这个东西，就说明他的锡料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
4: 不稀罕，
2: 要不他会把这东西配铜做成铜器了。
0: 通过锡的成分特性来确定它的矿产来源地，从而从金属矿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状态。
2: 96%，这个基本上就是纯锡了，因为它
3: 97%就是
2: 它有土壤了，可能混点别的。如果搞那个其他的设备，检测到那个纯胎上去，可能就是纯锡了。
3: 嗯，
2: 非常有意思，就代表了已经能把锡炼成纯金属。
5: 嗯，下面再能看出来
3: 啊，看出来。
2: 那有时候有点。
3: 嗯，
2: 对呀，
3: 非常好。
0: 正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 ，M57号大墓又有了新的进展。正在发掘的器物箱中出土了铜鼎、铜雷、石磬、陶器等，呈散落分布。旁边长方形的椁室也向下发掘了2米深。但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担忧的是，此前的3个盗洞依然在往下延伸。椁室的左右和前侧各有一个殉人。进展到这个阶段，墓主人的棺椁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状态了。
6: 椁室里边有3个盗洞，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墓底了，然后这个盗洞其实是正对着墓主人这个位置，在这个椁室的中心。昨天我在清理这个时候，在这底下发现一些残的一些玉片，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盗墓人已经把那个盗洞的这个椁室里的玉器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弄走了。
0: 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上集。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期待中的惊人发现并未如期而至，墓主人的随葬品已经被盗掘一空。那么墓主人的尸骨是否还残存其中呢？这是考古队员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6: 这个墓主人的骨骸已经破坏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有这一小具这个

残存的在盗洞的底部，然后其他的随葬品就剩下的在这个盗洞边缘这个内棺的靠边界地方有几具有几件

这里已经发掘了136座墓葬，出土器物近千件，其中不乏一些稀世珍品。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埋藏在地下的更多秘密也将被一一揭开了。

0: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2: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0: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以6300余千米的奔涌，孕育了中华文明，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南北的格局。为跨越这道天堑，一代代中国人用力量与勇气创造着历史。长江之上，200多座姿态各异的桥梁相继崛起，每一座桥梁都是一次对天堑变通途的独特回答。当跨越成为寻常，人们开始追问，一座桥能否在通车时年轻力壮，在岁月磨砺中依然筋骨强健。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给出了一个关于轻盈的答案。这是一种被计算过的强韧，它卸下的是冗余，扛起的将是超过百年的风雨。

南京，一座被长江穿城而过的古老城市。千百年来，这条大江既赋予它六朝古都的丰饶与灵动，但也曾如一道天堑，将它的发展格局牢牢锁定在江南一隅。打破长江的禁锢，成为南京城市命运中一个必须完成的命题。于是，桥梁成为这座城市突破束缚、重塑格局的关键。

0: 城市已建成的八座跨江大桥中，有四座出自他的手笔。这些作品以鲜明的结构创新，让崔冰跻身世界知名桥梁设计师之列。但在2014年，江心洲长江大桥的蓝图摆在他面前时，崔冰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
1: 南京五桥呢，或者叫江心洲大桥啊，它其实是个命题作文。其实江北呢是它一个规划预留的地段，整个廊带呢就80米宽。
0: 江北是江心洲大桥规划预留的地段，而江南只有一个既有的道路接口能与未来的大桥顺畅对接。这个80米宽的接口就是未来江心洲大桥在江南相对合适的落脚点。如何在80米的范围内确定桥址？崔冰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每天都会在这有限的距离内反复走上百遍。
1: 由于城市的发展，它的可选择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在这种条件下呢，对桥梁的结构的考虑就需要更精细，那么当然可能有时候复杂度会更高。
2: 因为桥要考虑地基的承载力，所以要选择桥位，选择墩位，那你必须是首先要对地质情况要熟知。
0: 当我们俯瞰中国的地图，长江如一条巨龙，头衔高山，尾入大海。今年军境流量高达9334亿立方米，以平均每秒2米的流速携带了1.08亿吨的泥沙。当长江来到南京段，流速开始放缓，泥沙大量沉积于此。千万年的时间里，长江的泥沙在南京段形成了江底复杂的地质构造。在江心洲的水下，隐藏着极不稳定的软粘土、粉细沙和细沙层，其下方60米处才是可承载万吨重量的稳定基岩。
1: 我们打了100多个地质钻孔，以选择比较合适的墩位以及比较合适的基础的吃力层，以让它呢能支撑我们整个结构。
0: 但仅仅凭借稳定的桥基，对于江心洲大桥的安全还远远不够。水域地下的特殊地质构造意味着桥身自身的重量仍是巨大的潜在风险。
2: 我们是希望建造完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服役100年甚至20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希望它的是什么青壮年状态的长寿，而不是老态龙钟的长寿。
0: 对于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而言，真正的青壮年是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筋骨强健。因此崔冰团队面临的是一道双重命题，桥梁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完成瘦身，达成极致的轻盈。轻盈是一种美学的感受，是视觉上的极致简约，动作上的灵动流畅，空间上的开放通透。但在崔冰心中，轻盈不仅是美学的表达，而是关乎大桥的生命周期。只有当桥足够轻，它的筋骨才不必终日与重力对抗，才能在

0: 上百年时光中始终保持年轻状态下的健康。
1: 那么如果说一个结构都是在承受自己的重量，这个结构是难以发展的，或者是难以被接受的。轻量化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在轻量化的基础上呢，如何做到强度更高，更能适应各种荷载和自然环境，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如何给桥梁减重？桥梁界曾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代表，传统的逻辑就是建造更多桥墩，以此增加支撑，分散压力。然而这种方法对今日的长江航道而言已不可行，每一座多余的桥墩都是航道中的潜在障碍，会压缩船舶的通行空间，增加航行风险与物流成本。
1: 跨江大桥，我们同时呢也要考虑江中行船的习惯轨迹线，就像搞水运的专家说的，我们既要畅通南北，也要保证这个东西。
0: 在崔冰的设计中，必须要保障长江航道的东西畅通，因为这是一条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黄金水道。长江南京段长达97公里，这是长江下游最繁忙的深水港区之一，其年货物吞吐量已连续多年超3亿吨，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更是突破了400万标箱。这条水道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生命线，向西通过长江航道深入中国腹地，向东则经太仓、上海等港口汇入全球海运网络，是真正意义上城东起西的国家级物流枢纽。面对将近2000米宽的江面，在很多人看来，江心洲长江大桥采用经典的双塔一跨过江方案似乎是最优解，它既能保证黄金水道的畅通，又能实现大跨度跨越。然而崔冰却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是最理想的答案吗？每次来到南京，当驱车经过江心洲长江大桥时，崔冰总会不自觉地降下车窗，他的目光投向那三座高耸的桥塔。
1: 其实三塔结构和两塔结构啊，对于其他桥来说，两塔结构优势更强，三塔只是为了适应河道啊、航线啊等等的要求，同时呢我们又不想做很大跨境，因为跨境越大呢，有些我们不满意的结构也必须用上去。
0: 当今大跨度桥梁中应用最广泛、相对轻量的钢结构桥面板，正交异性板。然而它有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车轮反复碾压下极易疲劳开裂。
1: 这个结构的疲劳开裂是难以克服的一种结构性问题，不光中国如此，其实世界上都如此。
2: 江南点一，凤宽0.1。
0: 坐落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在土木工程学院实验室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桥面板压力破坏性试验。试验台上正是崔冰设计的新型桥面板，它正在经受压力机上巨大的压力。这样的破坏性试验，就是为了找到新型桥面板各方面性能的最大极限。这是桥梁安全。

0: 的重要保障。这种全新设计的桥面板主要由高性能混凝土粉末、粗骨料、金属纤维三种原料组成，经过合理的配比压制，比正交异形板更轻更坚韧。而且最关键的，不会出现疲劳开裂的问题。
1: 其实我只是想解决问题，对于大跨度结构来说，正交异形板的使用是很正常的，或者是说首选。但是目前我解决不了这个麻烦的时候，我就去规避它。
2: 五桥的桥面板是大概50吨到70吨左右，要轻了大概40%左右吧。强度的话比传统的桥的强度要高2倍以上。
0: 崔冰的规避让桥梁有了不一样的风采。为了保持江心洲大桥青壮年状态的长寿，他将新型组合桥面板安放在大桥之上。当桥面的自重被大幅削减，三塔结构也真正释放了它本该有的轻盈。这不是美学上的刻意追求，而是力学上的必然结果。而三塔设计的价值不止于此。三座桥塔将超长跨径分解为两个相对均衡的主跨，既减小了单次跨越的距离，也让中塔自然地立于江心，如同一位静默的交通指挥，将上下行船悄然分流于两侧航道，使繁忙的长江黄金水道拥有了有序流动的途径。但即便如此巧妙的三塔布局，仍有一个问题让崔冰无法释怀。
1: 其实它是有劣势的，就是中间这个塔的刚度啊没有别人帮忙，所以传统的三塔结构呢，中塔都是很强壮的，或者是三个塔都很强壮。
0: 中国香港地区的汀九桥连接汀九和青衣的交通要冲，同样是三塔设计，但汀九桥的中塔比两侧的桥塔更为粗壮。194米高的中塔比两侧桥塔宽出近5米，可是对于长江南京段来说，建设粗壮的中塔势必侵占更多的水面，影响航道的畅通。当我们从空中俯瞰江心洲长江大桥时，三座桥塔均匀布局，粗细相当，高耸挺拔。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3: 贴了，结构工业化，桥梁工业化建造的问题。
4: 只有轻了以后，
3: 轻了去。
1: 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轻、强韧、钢混互为强约束。那么混凝土支撑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混凝土的开裂承载能力。
0: 在传统认知里，跨江大桥的桥塔理应敦实厚重，但崔冰致力追求的是轻盈的强韧，不再让桥塔单纯靠重量惊人的混凝土来抵抗外力，而是为它植入一副精准设计的钢铁骨架，然后浇筑混凝土填充其间，与钢壳协同工作。钢材承担拉力，混凝土承受压力，在减重的同时保证了坚韧。
1: 第一次我们提出了这种思路，我们现在叫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它的承载能力可以提高30%以上，抗压弯能力啊可以提高50%，整个结构的轻量化也使得我们的整个塔梁更加协调，结构的自重啊更加低，它的线条啊极其简约简洁，并且呢它虽然并不粗壮，但它充满了力的美感。

0: 上海同济大学，崔斌的母校。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四年。同济大学的桥梁工程系是中国顶尖桥梁教育殿堂。崔斌曾和这些年轻人一样，从这里踏上了自己的桥梁设计之路。
1: 我们讲南京五桥，它是纵向是三个棱形，它的受力上应该讲是一个自我闭合的一个结构，就是显得更加稳定，所以是非常简洁的，比较轻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再加上它用的钢壳混凝土，这个表面非常这个干净，又轻巧又整洁，就是有这么一种轻巧之美。
0: 今天从长江航道上遥看江心洲长江大桥，人们会感叹于它的纤细与舒展。江心洲长江大桥的三座桥塔均被塑造成高耸的纵向钻石形态，而这恰恰是对传统的颠覆。这是2001年建成的八卦洲长江大桥，南京人更习惯叫它长江二桥。它是崔斌在南京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大桥。让我们抬头仰望，会看见这座大桥的桥塔是两座横向展开的钻石形塔，以宽厚的肩膀稳稳锚定着斜拉索传来的万吨拉力。横向桥塔是崔斌在20年前为稳健而做出的选择，而在20年后的江心洲大桥，崔斌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将桥塔纵向拉伸。
2: 江心洲桥为什么我们采用纵向的钻石形啊？它的考量就是三塔中塔的结构刚度，因为将它打开以后，它的纵向刚度就会大。我们又追求一种美，所以我们把原来横向的钻石形做大，变成了纵向的。
0: 从横向到纵向，不只是方向的改变，更是对力的理解的深化。纵向钻石形桥塔，它的突破在于将大桥斜索拉力进行纵向的引导与重组，将拉索的巨大拉力通过塔身两侧倾斜的塔柱规划出一条更高效更顺畅的传递路径。而纵向桥塔内是中空的腔体，在确保结构刚度的同时，减少了钢筋与混凝土的使用，减轻了自重，实现了真正的轻盈。当所有复杂的技术最终凝结成这条横跨江面的巨型结构时，它带给我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驱车驶上江心洲长江大桥，一种奇特的感受会悄然浮现，开阔却不觉空旷，平稳却倍感轻盈。三座桥塔将巨大的跨度优雅地分解，让空间延展而灵动。纵向钻石形的线条让人的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滑向天空，这不再是征服天堑的厚重，而是一种与江风共舞的流畅与自由。

0: 看了吧，那就是江豚。
1: 长江江豚，长江流域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在长江生活了2500万年的可爱精灵，被誉为江中大熊猫。江心洲长江大桥建设的区域，正是江豚传统的栖息地。
0: 长江南京渠段建桥的过程中，我也多次看到江豚，它其实憨憨的，很可爱。这种动物呢，受

0: 人类活动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为了不干扰江豚的水下家园，在总工程师崇爱秀看来，快速高效施工成为了唯一选择。而轻量化的理念恰恰成为可以快速施工的突破口。80%的工厂预制构建，超过90%的工程都如同搭积木一样快速拼装。仅仅3年的建设时间，高效迅速，而施工的每一步操作都是在为江豚让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2: 就是说像搭积木一样，就说在现场施工的话，它就简单地把它堆积起来，构建在预制厂里提前做好，运到现场直接拼装，现场的作业时间大大缩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对江豚的打扰也就小了。
0: 因为它轻量化嘛，就是如何采用更好的建造工艺，采用更简洁的结构形式，对水中的动物影响最小，可能是相对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1: 今天当船行至江心洲长江大桥下，常常能看见江豚跃出水面，它们从桥墩旁悠然游过，水面之下它们的家园依旧，水面之上车流如织。最卓越的工程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成为自然本身和谐的一部分。2022年，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将杰出桥梁结构奖授予江心洲长江大桥。
0: 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桥梁的美啊，有这样4种因素。首先是自然的简洁、简单、原创，跟周围的环境啊相协调。而南京五桥啊基本满足了这4点。
3: 崔老师，正好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长江的位置。
4: 最早做二桥的时候，曹沙门以外
0: 都是黑灯的，
4: 现在你看整个变成摩登城市了。原来做二桥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地方很多，但是做五桥的时候没有选择的地方了。
1: 在长江的浩荡中，南京的繁华从南到北蓬勃延伸，改变的是两岸的时空距离，不变的是城市的勃勃生机。衡量一座桥的真正价值，不止于它承载了多少车流，还有让每一位过客这10分钟的跨越变成一场穿越风景的旅程。视野里没有笨重结构的压迫，只有无尽的江风与远空。它的纤细是力量内化后的坚韧，他用轻盈换来了百年风雨中不老的从容。而当一座桥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便成为江面上的一道永恒的注视。它见证了每一次晨昏交替，每一辆车穿行而过，更让每一个普通人的瞬间成为最动人的记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山开路，遇水搭桥。浙江温州泰顺，九山半水半分土，风林耸峙，河流密布，交通不便。数千年前，披荆斩棘的先民在这儿发明了一种高而曲的桥梁，跨越深涧大海，在群山之间连接了一条条令人赞叹的道路。所以，泰顺大大小小的桥梁近千座，最具代表性就是廊桥，被誉为中。

0: 中国廊桥之乡。
1: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呢是在泰顺。在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中间那个拱桥啊叫做虹桥，是中国四大名桥之一。然而这四大名桥，万安桥、赵州桥、广济桥现在还在，而传说当中的虹桥呢，却已经在历史上找不到它的踪影。曾经许多桥梁专家认为，虹桥式的建桥技术已经失传了9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的团队在浙南山区发现了10多座古代的廊桥。这种叠梁式的木拱桥一度被认为北宋虹桥的传承和再现，于是泰顺廊桥名扬天下。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桥上面啊是有屋顶的，所以叫廊嘛。而在江南，一年降雨的天数将近200天，所以避雨的桥更加重要，也更受老百姓的喜欢。我们经常用美丽来形容一座桥，而身后这座北建桥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廊桥，凭什么？你看啊，青山绿水、红桥灰瓦，再加上前面那两棵大树的掩映，是不是一幅非常漂亮的画映然于你的眼前？这座桥建于1674年，51.87米，横跨两岸的拱桥就在空中画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
2: 桥的顶端飞檐翘角，上面的二龙戏珠做工精美，飞檐上则是龙头鱼身的螭吻造型，碧火正邪。这些图案不仅装饰了廊桥，也蕴藏着老百姓对吉祥和美好的向往。这座北建桥分为桥台、桥体和廊屋三个部分，桥体部分全部用木头搭建。
1: 搭建啊，其实非常简单，就在于边梁木拱结构，上面不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结构。更关键，上面可以承受几千斤的分量，分量越重，桥梁反而更加的稳固。它用什么材料？以杉木。必须要30年以上，而且呢要笔直。这样子的木料在水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的膨胀，也使各个部件之间更加的紧固。在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样小小的一个一个的铺面一样的结构，主要的作用是三个。第一个，信息中心，东家长西家短，大家都在这儿聊聊天，是不是挺好的？第二个，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有呢做生意的商人，在这个地方铺上一块木板，晚上就是一个大通铺。你要知道，虽然在山区，在历史上它出了80多个进士，很了不得。最后一个作用是一个小型的商铺，搭上一个面儿，你就可以卖瓜果之类的东西。离北建桥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廊桥，叫做西东桥。这两座桥建筑的年代非常接近，这是1570年建的，材质相同，
2: 所以又和北建桥一起被叫做姐妹桥。
1: 这个桥啊建在溪水的拐弯处，当地呢叫做水尾，而桥呢当地人认为能够锁财，水尾的地方能够聚财。所以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水的下面啊鱼特别多，因为水缓的地方鱼也能找食。
0: 而现在泰顺有廊桥近100座，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有很多摄影师来到泰顺，用他们的镜头记录廊桥的美。
1: 宗老师，什么时候来拍这个廊桥景色最好看？
3: 这个北建桥啊，我认为是最美的时间是在11月的中下旬，1000年的这个乌桕树它是已经红透了，东南西北四条溪汇聚在一块，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跟廊桥融合在一起，你走到哪里都没有的。一般我们木拱桥的结构呢是在河面比较宽， 要实现大跨度的时候才会造这个。

0: 木拱结构的廊桥，通过穿插变压的边木结构，实现了木结构桥梁的大跨度无柱跨越，代表了当时我们人类木结构廊桥的最高的营造技艺。
1: 河上架桥，桥上建廊，泰顺现在主要的廊桥以清代的为主，然而一座桥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2: 它就是三条桥。
1: 在清道光年间进行修建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发现了唐贞观年间的旧瓦片，而在2020年我们重新再次修缮廊桥的时候，又在上面发现了宋徽宗大观元年，也就是1107年的瓦片，所以三条桥被确定为目前泰顺最古老的木拱桥。这就是三条桥，离水面10米，全长26.63米。这一座桥为什么叫三条桥呢？据说啊，最早的时候就三根横木在上面，所以才叫三条桥嘛。仰在深闺人未识，现在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所以你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的声音，深褐色的石头跟这座桥素面朝天的样子，特别像一个山间的隐者。
2: 而看了这么多廊桥，最引人注目的则非文心桥莫属。
1: 有没有感觉这座桥有点不协调？
2: 没错，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左右不对称的廊桥。
1: 2016年，一场台风，大水啊淹没到地面的2-3米那么高，当时冲垮了三座廊桥，而身后的文心桥就是其中的一座。洪灾过后，所有的居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修缮自己的房屋，而是寻找、打捞、搬运木构件。2天时间，这座桥95%的构件全部找回，并且在1天之内募集到了76万资金，用于修桥。文心桥是您修的是吧？
3: 对。
1: 修一座桥难度大在哪？
3: 文心桥这座桥它本身大概有200多吨，10万瓦，整座桥的木构件啊，大概有6000多个，木头从溪里捞回来，把它整理出来、筛选出来，大概用了3个多月。最难的它就是不等高嘛。我的了解，当时应该是师傅的失误，才导致一边高一边低。图纸我就不知道画了多少次。
4: 走，走。
1: 半年多之后，在文心桥的原址上，廊桥的修复工作重新开始。
3: 作为一个工匠，能做的好，我尽量把它做好。
2: 人在，廊桥就在；廊桥在，家就在。如今，泰顺拥有廊桥近100座，古廊桥就有32座。叠木为拱，或横跨于悬崖峭壁之上，或静卧于小溪碧波之间，一座座廊桥让泰顺拥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书写着中国桥梁营造技艺的传奇。
1: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潮州古城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广东的第二大江韩江穿城而过。
1: 韩江全长470公里，它连接了广东、福建、江西三个省份。今天啊，我们将去探究一下一座我们先人在韩江的中下游修建的长度为518米的跨江大桥。大桥由梁桥、浮桥

0: 桥、梁桥三部分组成。让广济桥举世瞩目的就是它可以起壁开合的浮桥。
1: 现在是凌晨的6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清晨时分的广济桥。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浮桥状态呢是打开的，那到了稍后的9点10点啊，浮桥啊便会连上，可以供啊行人通行。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开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源自于我身边的这一条涵江。每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啊，浮桥呢便会打开，巨大的水流呢将会通过这里啊，迅速的前往下游。那自古以来呢，上游汀梅地区的茶叶、瓷器、陶器，以及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些食盐、海产，都要经过这里进行啊商贸的往来。正是因为有了广济桥的开开合合啊，才使得我们涵江上的这些商船啊可以自由的往来。所以说啊，广济桥呢是我们中国古桥史上的孤立，更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头一份，被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最有特色的启闭式桥梁。位于天津的海河开启桥和塘沽海门升降桥，这两座典型的开合桥虽然与广济桥相隔万里，却传承着相同的桥梁智慧。

0: 现在啊是上午的10点，那广济桥呢也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在乾道6年，当时的潮州知府就是在我们的涵江之中竖起了第一座桥墩，并用86条梭船连接而成，
1: 这就是广济桥的前身。
0: 我现在啊就行走在广济桥的梁桥之上，这里啊有大大小小的桥亭共30个，比方说我身后的这座独立于桥墩之上的，我们叫电视阁，那像这种分别独立于两侧没有统一格式的呢，我们叫做杂事亭。那这桥上的第一座桥亭是在广济桥建成之后的第3年修建的，也就是公元1174年。那之后呢，每一年在增加一座桥墩的同时呢，都会在桥墩之上修建一座桥坞，最终啊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形成了18艘船24周的格局。这大大小小的桥亭，还有这形态各异的桥墩，以及由18条船连成的浮桥啊，共同构成了广济桥。它也打破了人们对桥梁美学对称平衡和曲线美的认知，反而啊充满着雄浑的气势和灵动活跃的感觉。
1: 那么广济桥浮桥梁桥相结合的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当时啊广济桥啊它在这个潮州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广济桥它是南宋建造的，南宋我们知道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临安，现在的杭州，所以东南沿海的这一条从临安到福建到整个广东这条古道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杭江是一条自北往南这样的河，它把沿海古道给切断了，所以广济桥它就起到了把沿海古道给连接起来这样的作用。长江有暴流，它对桥墩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修一座桥墩要花很多钱，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潮州没办法一下子把这座桥的20多个桥墩同时修起来，一直到明代嘉靖9年，
0: 所以就花了300多年时间才把这个桥修好。
2: 杭江呢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内陆延伸线，潮州在明代的时候呢已经是杭江商路的中心，所有杭江上下的这商船呢都在向着桥交税。明代的时候刑部主事王林亨来过潮州，当时他站在箱子桥边说，广东最大的收税最多的地方是这座桥，

我们潮州又有这样的一句俗话，说是人在乡桥问乡桥，人走在上边却看不到桥外边的事，所以就人在乡桥问乡桥，就像在城里边的商业街是一样的。

0: 这就是广济桥上的桥市了。回想当年，这广济桥上啊，这些来往的客商们呢，主要是在这里交易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如今广济桥上的桥市呢，更多的是展现来自潮州的1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些古老而又精致的非遗项目呢，在这座800多年的古桥之上，也焕发出了更多的活力。19世纪末，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叫汤姆逊，他啊当时拍下了照片，并且惊叹道：“这潮州的广济桥啊，才应该是中国最值得一提的桥梁之一了，因为它与伦敦的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可以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将来到广济桥的最后一个桥亭——养寒阁。各位，您看，这脚下呢是流淌的寒江，远处呢是寒山。抬头看啊，在山腰上您能看到一座阶阁，那儿啊就是已有千年历史的寒门公祠。
1: 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以他的名字命名山川河流，建祠堂，永久怀念。
0: 公元819年，当时的韩愈啊已经51岁了，被贬谪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的潮州啊还是荒芜之地，那韩愈来到潮州之后呢，他兴办了学校，改善了潮州的农商环境，还驱逐了寒江里的鳄鱼。据说啊，广济桥是由韩愈的侄孙韩湘和广济和尚共同建造的，所以广济桥又叫做湘子桥。

0: 吹着江风啊，在广济桥上品一杯潮州的功夫茶。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艘船锁画桥。清乾隆时期的暮春时分啊，寒江水涨，远看宛如一条长龙卧波。湘桥春涨也成为了古代潮州的八景之一。每天傍晚，广济桥送走世界各地的游客，两艘大船便会缓缓驶来，将中间的浮桥缓缓分开，以方便夜间往来的商船通航。寒江流域的商贸啊，未曾中断过。广济桥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如今流光溢彩。潮州人300年修桥建桥，500年爱桥护桥，广济桥仿佛一位800多岁的老人，守护着潮州的人间烟火。走一座桥，进一座城，我们下期再见。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

0: 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孤单

0: 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高大洞穴中为何建九层楼？残留洞壁的遗迹透露出怎样的历史过往？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当我们走进敦煌莫高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威严高耸的楼阁，它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在石窟群当中呢显得格外的耀眼。这便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可是您知道吗，在大巴山茫茫群山之中啊，也有一个九层楼。那么这个九层楼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因何而建的呢？
1: 传说中的九层楼坐落在陕西省镇平县中堡镇的群山之中，据说它的位置隐蔽，易守难攻，没有当地人引领，外人很难找到它。这个楼中曾居住过几十户人家，相当于一个山区小村庄的规模。那么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九层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为了解镇平九层楼的情况，地理中国栏目记者与地学专家陈诗蚕一起从镇平县城出发，前往中堡镇进行考察。到达中堡镇，考察组在村民胡文正的带领下前往九层楼进行考察。村民胡文正介绍说，当地人所说的九层楼又叫穿洞子，就在这条山谷的深处，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位置偏僻，山路难行。九层楼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神秘

0: 色彩。
1: 这个就从船洞子那么传出来的。
2: 这个水是怎么从洞子里出来的？
1: 从洞子你底下，从洞子下面，你在洞子里你是看不到的，它从洞子底下出来的，啊。有些调动可以掉下去，掉下去你可以听得到那个水牛响，但是你看不到，啊，就那么过。
0: 我们在山谷中行进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层楼。
1: 这个洞子门口，它是一大的石头墩墩，然后呢是全部是面的楼，一层一层的，九层，总共九层楼啊。
0: 村民胡文正介绍说，这九层楼就建在这个巨大的洞穴中。如今过去的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洞顶的一根残存的木柱，以及岩壁上的凹槽，佐证着那段历史的存在。
2: 这个地方是九层高
1: 哦，九层多高，它是几乎像一般的屋子嘛，一人高一层，一人高一层，它就是那么，只要墙面能住人就行。早年子又没得啥子东西，它就是能住人，能有地方睡，有地方煮饭吃，就那么个。
2: 啊，整体住了
1: 几十家人嘛，几十家啊，
2: 几十家
1: 哦，几十家人户
2: 啊。啊，这相当于一个村的人都住进来了
1: 啊。那什么，
2: 他能一住能住多长时间呢？
1: 那一住几十年呢，这个住好长时间。那个1949年过后，然后呢，他那里就没得人住了，啊，最后呢，然后呢就把洞子里头那些他们解放过来的，然后呢有些看见该遗留的遗留的，该毁的他就把它毁了，就是那么哈子。
0: 虽然洞外的建筑已经损毁，但岩壁上人工开凿的凹槽依然清晰可见。胡文正说，这是为了防御土匪的侵入而搭建的栈道，是一种防御措施。
1: 你看那不是，这是大的桥，大的桥，然后他就从那儿进，这个洞门口那儿去，这一个
2: 那是大的桥啊。
1: 这是大的桥，桥中间，他从哪个地方那么往那个洞子里头搭的，他从那里搭起的，搭楼梯，搭楼梯。如果是说是
2: 从哪儿上，他从那边上，
1: 从那里用梯子等到那儿往那个桥上高头去，
2: 收起来。
1: 啊，对。如果是外头有。老灰的灰多个很大，然后他说你把梯子给抽的就拉到洞子里面去。
0: 数十户人家长期居住其中，洞穴规模可见一斑。可是人们饮水通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进入洞口十几米，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大家把随身携带的头灯等照明设备打开后，继续摸索前行。转过一个弯，进入一个较大的洞厅，一洼水池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这不是就是第，这是从龙门山进来，这是第一趟水。它这个水是自身的，
2: 就这水是常年
1: 都有。它这个水是不干的，你不然这你人家他住这个洞子他吃么的？是这你不了水噻，那他就没得水吃，那就他就一直生存不了。
0: 陈老师认为，这些都是岩石裂隙中渗出的裂隙水，由于水的缓慢渗透，保证了水池常年有水。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对整个洞穴进行了详细考察。洞穴由四个大的洞厅组成，由通道相互连接，每个洞厅都有一两个大小不等的水池，这为人们居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洞穴的另一端是悬于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个大洞口，这样既保证了洞穴内的通风，又起到了防匪的作用。那么，这个在过去特殊时期宜居的洞穴是如何形成的呢？
3: 我们这个洞道呢，主要是两个水期。第一个是大的水期，就形成这个主洞道，这个时期，由于大淤河以后下切了以后，这个大的主洞道里头大水流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洞穴最初是由大淤河冲蚀而成，随着大巴山数次的构造运动，

0: 洞穴随山体不断抬升，而大鱼河不断下切，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洞穴与大鱼河高达数百米的落差。陈世才进一步解释说，洞内水池的形成来自于山体的汇水，水沿岩石的裂隙向下渗透，成为裂隙水。
1: 水要从上面下来以后啊，也顺到我们那个岩石的最软弱的那个面层面，从这个洞道的右岸这么下来流，水要流下来到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一个水池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水大的时候，这个小水池呢，这个水呢就溢出来了，它横过洞穴的那个主洞道，流到我们洞穴的那个右边去了，就又汇聚成一个有水的一个小的地下河。
0: 水流最终在主洞道的下方十多米充实出了平行于主洞道的地下河。这个地下河的出口就是我们之前在洞外看见的那条小溪。
2: 从对九层楼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历史上这一地区为何曾聚集如此多的土匪。究其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里有一条跨越巴山南北的古岩道，土匪啊以抢劫卑岩的岩夫为主。这条古岩道人们称之为秦巴古岩道，它起始于石岩的出产地重庆巫溪，跨越吉心岭之后呢，进入石岩集散地镇平的中堡镇，从中堡镇分多路将石岩运往秦岭南坡及汉江的上下游。据说在重庆巫溪的宁场镇有一个自然喷涌的岩泉，秦巴古岩道上运输的盐呢，都是来自于那儿。史料记述说啊，那里聚集了数万人之众，他们不纺纱织布，却有衣服穿；不嫁不色，却有粮食吃。那么如今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考察组从镇平出发，前往巫溪进行考察。驱车两个多小时后，考察组到达了巫溪的宁场古镇。宁场古镇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县城以北，高山横亘，峡谷穿透，气候温和，河水清澈见底，后溪河南岸为主要居住区。
3: 这个就是老房，我当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在这儿采访，等一下现在都搬走了。
0: 宁场古镇制盐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宋朝时至大宁间，工商发达，市井煌煌，饶有盛世之风。清乾隆年间，盐灶发展到300多户，煎锅1000多口，号称两溪渔火，万灶盐烟，繁华盛景可见一斑。这条分布于南岸的旧界被称作七里半边界。
3: 当年这个七里半边街呀，那是非常繁华的。过去就在这一条街上，就那么小小一条街上，不低于10万的，人口不低于10万。
4: 生活，我们说他在这个民国时期，包括清代，在这个大厦，灯红酒绿的大
5: 厦，什么都有
3: 啊，什么都有。直接前边有一栋房子，它就是当年的戏楼，现在很好了。现在垮塌了。当初这里边住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密度很大。对，你看你这石头，
5: 这是
3: 爆谷石。
5: 鹿茸是成这个样子。
3: 这上面就是立柱子的。立个大柱子。
5: 那这个房子应该是很老了，你看这个木结构。
3: 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这三层了。你看。你看下边这个大厅，它的这个高度多高？
5: 是，这是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大户
3: 啊。这是大户，这当年应该是，你看从窗户啊，或它这个结构啊，或它这个楼层的层高来看，当时应该是一个开商店呐、或者是这个住宿其他来往卑岩的人的、做生意的地方
5: 啊、
3: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楼下是商铺，楼上是住房。

0: 啊，上面一撇。
1: 20世纪90年代，宁厂盐厂停止生产，这条曾经热闹非凡的街道也安静了下来，往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似乎也只有这些老房子还在追忆着那难以忘怀的繁华过往。
2: 这怎么像个庙啊？啊，
3: 这是后来修的房子，
2: 是吧？啊，这是后来修的，
3: 这是后来修的。嗯，最初的时候呢，这个盐田呢是敞开外边的，啊，这些土。
1: 进入屋内，水流撞击岩石发出巨响，一股水流从10几米高处跌落下来，水花四溅。这里就是白鹿岩泉。
4: 这白鹿岩泉啊，就是供养了秦巴山地、鄂西北等广大地区数千年的岩泉。宁厂古镇啊，因岩而兴，富甲一方，是著名的“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起点。翻越金西岭是穿盐运往秦巴山地及鄂西北广大地区的一条陆路运输通道。离开宁厂古镇，考察组循着当年盐夫们的足迹，踏上了这条古老的盐道。
1: 古盐道沿河道而分布，这里地势较为平坦，利于行走，也有较宽裕的空间建设相应的房屋等各种建筑。
2: 啊，你看这个房屋啊，从它墙体的厚度，
0: 哎呀，好厚啊！你看这墙啊，
2: 大概就是七十公分，
0: 70公分厚。
2: 然后从它的高度，你看，翘脚飞檐。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石门，是弧形的、圆的。这当年在盐道上嘛，那是非常有气派的房屋。一般像这样的，基本上都属于商铺。
1: 从残存的地基来看，房屋的长度有15米左右，宽度约18米。如此狭窄的空间，能够建造如此规模的宅院，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0: 这应该是大门大户了。
2: 那肯定是非常有钱的人家了，在盐道上那是不简单的。这样的人家一般都是看到了盐道上的商机很多嘛，来来往往的挑盐的人啊，还有这个过里运来的土特产啊。
1: 来来往往的货物运输为这条大山深处的道路带来了无限的商机，残存的宅院也佐证了这条盐道当年的繁忙。邹伟鹏介绍说，像这样的商铺往往都是建在较为平坦开阔的河道附近，而对于背盐的盐夫们来说，最为艰难的还是崎岖的山间小路。即便是躲过了土匪的洗劫，石滑的小路也是步步惊心。

满苔藓的湿滑木桥，深不见底的深涧沟壑，古岩道上的岩夫们会面临怎样的艰险？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邹卫鹏的带领下，考察组翻过了鸡心岭，来到了戴安河谷古岩道遗址。我们刚一走进山涧，面对的就是一座木桥。所谓的木桥，其实就是由三根直径不过15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没有把手，没有护栏，即便是常年在山中跋涉的陈石才也不得不匍匐前进。
1: 小心啊，你看这石头上滑得很，是长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啊，石头上长满了青苔，
2: 小心点啊，
1: 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你看这里的路，被山体里边的大水把路都冲毁了，所以走在这里啊要非常的小心，
2: 对吧？如果下雨的时候，是会不会水更大？
1: 那下雨的时候水更大，就没办法走，对吧？
2: 像这种情况，这条路上多不多？
1: 多。这个山体里边有水的，外边有悬崖的，这样的地方很多的啊。
0: 一侧是河谷山涧，另一侧是岩石峭壁，脚下是狭窄的小路，坍塌落石时刻威胁岩夫们的生命。然而危险并不止于此，湿润的峡谷环境也是岩夫们的宿敌。
1: 你呢，你看这峡谷很深，悬崖壁很高，崖壁很高，是吧？特别是气候非常潮湿，你看这下边的苔藓呢都长得很厚了，很厚啊。而且你看这里边是一条沟，走到这里用这个原木架设起来以后，这个原木呢很容易腐烂，特别是到了冬天结冰的时候，峡谷里边气温很低，大概有3个多月，这个冰都不会化。岩夫们背上1-2百斤重的盐，走在这样的小桥上，非常危险。有的岩夫甚至把他的草鞋都脱掉，直接穿着棕袜子，用棕编织的那种袜子，这样过去。否则的话，那一个脚下一滑，一不小心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0: 大家在山谷中跌跌撞撞地行走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在陡直的岩石峭壁前见到了长桥。
1: 走在这条路上，有恐高症的那绝对不敢往下看。到河滩大概200多米高，走路的时候呢手要扒着里边，要沿着里边走，特别是用扁担挑的那个大弯扁担挑起来，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什么地方稍微一碰，
3: 你看，
1: 这个扁担稍微一碰，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桥呢，一共有从那边绕过来，一共有29座。所以，
4: 这些岩啊，走出大山的第一站就是汇集于镇平的中堡镇。过去呢，在中堡镇最为知名的建筑就是武昌会馆。
1: 啊，说这。

0: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武昌馆遗址啊，这个武昌馆呢是清代的建筑，当年这个武昌馆其实可宏伟了，啊，它这个横着的这个长啊，就有30多米，
1: 啊，
0: 就整个这一横排
1: 还是这个啊，这个房子呀，
0: 它是一个大的院落，它原来呢在外边有大门，大门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清代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黄州馆、江西馆两大会馆，武昌会馆呢稍微晚一点，在清代的时候，当时啊，镇平这个地方山大人稀是不通路的，但是这个大理沿翻过咱鸡心岭，下来以后，在中堡这个地方形成第一个集镇。
2: 苏卫鹏介绍说，中堡是川盐出山的第一个汇聚点。也是产自秦巴山区的各种物资入川的起点，因此武昌会馆等三大会馆汇集于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达到数万人之众的大集镇。翻越高山，跨越沟壑的川盐汇集中堡后，会再次启程，分为五条主要的支线，运往鄂西北、紫阳、安康、商洛、汉中等地。一条条沿道不仅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更促进了路桥建设。安康学院教授李春平带领我们来到了高桥镇，他出生于此，这里也是他童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3: 西边这个桥有一个传说，说正月初一丢一个石头下去，正月十五才能挪到底，所以叫高桥啊。
2: 古桥见证了盐运历史，也承载了李春平这一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3: 我家离这个地方有10里路啊，小时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尽管我们以前有桥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桥是什么样子，真正到这个桥上啊，才知道桥原来是这样一个样子，这就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印象啊。当时看见这个镇上的小孩在上面跳舞唱歌，非常羡慕啊，就觉得哎呀，将来我要是成为一个镇上的人多好啊。后来长大了，读了书，有了文化，才知道这个桥是有历史的，是承载了历史记忆的。
2: 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盐夫肩挑盐包从桥上蹒跚走过，他们又何尝不是怀揣对未来富足生活的向往，
3: 让这一段历史活起来。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要留给后人一些文字，它是历史，会告诉我们巴山人为什么这个能够生存下来、繁衍下来，它是靠意志，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
2: 今天的学者们勾勒出了多条运盐的路线，然而在广阔的秦巴山地上，盐夫们究竟走出了多少盐道，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
4: 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北五省会馆距离紫阳县城约8000米，背山面水，建筑风格南北兼容，戏楼、钟鼓楼彰显着北方建筑的豪放宏大，烽火山墙则是南方特有的建筑结构，整个会馆建筑美观又不失庄严大方。
1: 会馆的建立是这个充分利用了汉江航道的舟楫之便，航运之力，利用了这条汉江。而我们的这个食盐从镇平古盐道运过来，到达这个区域，下通武汉，北到这个秦岭南坡、商洛，这边是汉中，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一个市场，
2: 就是说实际上盐到这里，它会在这里就是聚集以后然后发散。
1: 哎，对，而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联动效应，就这里它有它的美食，它有客栈，那么它会吸引更多的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它不一定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是以食盐为中心，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但食盐一定是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生活资料。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它的吸引力、影响力会更大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繁荣和发展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0: 这片水域地处汉江支流仁和主河交汇处，上通巴蜀，下接荆襄。清代汉江是黄金水道，商贾穿梭，舟楫往返，依靠发达的航运赢得了小汉口的美誉。来自镇平的川盐既解决了紫阳众多人口的用盐问题，又会在这里装上大船，逆流而上运往汉中，顺流而下驶往湖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古时紫阳经济的繁荣，川盐的运输功不可没。这条古老的盐道以无锡的宁厂盐厂为起点，翻越海拔1800多米的鸡心岭，穿过布满深涧沟壑的巴山北坡，直抵镇平的中堡镇，再以中堡雷吉镇向东连接鄂西北，向北发散与秦岭南坡，向西可达重庆的城口县及汉中等广大地区。盐的运输不仅保障了众多的人口生活需求，更是带来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说它是一条经济和人文大动脉，一点儿也不为过。千百年来，巴山儿女冒着生命的危险，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山的高度，用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这种坚韧不拔与外界抗争、挑战自己生命极限的不屈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3: 大巴山脉复杂的地质地貌塑造了无数神奇自然景观的同时，延续数千年的古老盐道虽充满艰险，也为人们创造了无尽的财富。大山的阻隔既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障碍，也为后人保留了重

0: 多原始古朴的民俗文化和建筑遗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森林生态系统随全球气候带呈现多样的面貌，构建出动态复杂的立体生态系统。这里看似是大自然最宁静的疗愈圣地，但在摇曳树影与交错的枝干间，时刻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存较量。每片森林都构建着独特的生物群落与食物链，顶级捕食者永远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印度半岛的干旱林区里，稀疏树冠为躲避赤道酷热的动物撑起天然绿伞，

但危险始终如影随形。这片领域最令人敬畏的居民当属懒熊。这种力量惊人的杂食巨兽令所有生物保持高度警戒。花豹堪称最强健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更是隐匿大师。其捕猎范围几乎覆盖森林的所有物种，即便如此，它们仍需臣服于真正的森林霸主。印度半岛的鹿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这些顶级猎手世代栖居森林，他们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呢？澳大利亚东部的雨林展现着更为复杂的立体结构，植被层叠如绿色迷宫，丰富的植物种类造就动物乐园，特有物种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生存空间。茂密林木提供充足的昆虫与果实，这里是鸟类的快乐家园。对觅食高手来说，每片蜷曲的树叶，每块开裂的树皮，每根结果的枝条，都可能是美食藏宝地。但飞禽并非是这里唯一的主人，林中盛宴虽然诱人，但稍不留意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在开阔地带，捕食者需要主动出击。但森林的立体结构让生存竞争更加错综复杂。

对这些树栖杀手来说，柔韧树枝不仅是家园，更是立体的狩猎走廊。澳大利亚地毯蟒通过面部热感应器精准锁定恒温猎物，强健的肌肉与树枝完美贴合，特殊附鳞产生神奇摩擦力，前进时顺滑如丝，后退时立即锁死。配合波浪型肌肉运动，既能精确前行，更擅长在黑夜中守株待兔。视力敏锐的鸟儿能躲避来自树枝的突袭，但来自天空的死亡威胁更难防备。巨型笑翠鸟，翠鸟家族的最大成员，几乎能吞下所有小型森林居民。这让小鸟们时刻提心吊胆。幸好这次昆虫满足了它的胃口。森林永远是危机四伏的生存考场，只有真正的适应者才能找到通关秘诀。当暮色笼罩欧洲森林，最具代表性的顶级猎手现身，灰狼。茂密植被为狼群提供了完美的育儿所。整个族群通过严密社会组织共同守护家族传承。幼狼永不满足的食欲，驱使狼群持续处于狩猎模式。观察狼群的合作捕猎，就能明白森林对猎食者的独特魅力。在这片德国原始森林，丰美的植物养育着大量的食草动物，包括狼群的主食马鹿。借助林木掩护，狼群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迁徙鹿群正穿越领地边界，狼群采取耐力追踪策略，保持稳定节奏尾随。鹿群的目标是找到水源充足的湿润洼地，降温休整。狼群展开战术包抄，快速向鹿群两侧移动。

分个体开始离队。其余下水深处聚集，狼群本该等待最佳时机，但年轻成员耐心不足，

成功放到公路后，手工之狼争分夺秒，大快朵颐。但独享时光总是短暂的。狼群严格遵循集体进食原则，虽偶有争抢，但多数成员都能获得应有的份额。食府观察员们已经聚集待命，静候盛宴餐具。对渡鸦等清道夫而言，狼群的存在意味着稳定的食物供给。待狼群吃足，他们便进场执行清洁任务。

腐蚀者与捕食者形成微妙的互惠关系，但在食物匮乏时，这种平衡极易打破，特别是在严冬。

北美雪原郊狼裸露，生死博弈；非洲野犬围猎高脚羚，花豹树冠隐秘猎杀，弱肉强食，见证丛林生存法则。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

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美冬天异常残酷，随着寒流南下，捕食者与猎物的生存博弈进入新阶段。郊狼作为灰狼的远亲，同样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虽是高效猎手，但体型限制使其难以捕捉成年健康裸鹿。不过反常情况时有发生，这为紧张氛围增添了变数。经历丰饶夏季的裸鹿正值体能巅峰，此刻他们拒绝任何挑衅。为保护幼崽，暴怒的裸鹿将郊狼赶回树林。

但气温持续走低，局势可能随时逆转。猎手们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深谙寒冬的残酷，没有物种能够独善其身。他们的损失可能成为清道夫的机遇，但胶囊并非唯一寻食者。

这头年轻的公狼发现了意外收获，某头骡鹿已经输掉了生存竞赛。如同灰狼，郊狼周围总有渡鸦群环伺，伺机分羹。这些黑羽窃贼不仅偷食，其喧哗更易暴露行踪。金雕作为空中暴君，利爪足以击杀郊狼。虽然现在只是争夺腐肉，但危险始终存在。郊狼开始分批埋藏战利品，但身后的金雕如影随形。食物危机加剧竞争烈度，两大猎手展开正面冲突。

森林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看似不可战胜，但种间竞争暗藏杀机。非洲大陆将此演绎得淋漓尽致。

原看似更易观察，实则密林同样暗藏着顶级猎手。就连草原之王狮子也擅长利用植被掩护。埃塞俄比亚云雾林中的狮群竟盯上树冠的猎物，捕捉猴子实属罕见。但对这种灵敏异常的猎物，成功概率微乎其微。

南非干燥的林地则呈现不同生态，非洲野犬再次展现群体生存的智慧。这些犬科动物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与狼群相似，它们有着紧密的社会纽带，团队协作贯穿每个生存环节。这只成员前腿伤得很重，在自然界这通常意味着死亡判决。但族群给予它悉心的照护和食物供给，得益于群体支持，伤者愈后依然健硕强壮。高度社会化让他康复后仍能参与狩猎，尽管看似顽皮可爱，但他们却是高效的杀戮机器。独特的花纹为他们赢得彩绘猎手的美誉。这些图案更是绝佳的伪装。群体移动时，迷彩效果完美融入林间光影。不同于伏击战术，非洲野犬采用经典的围猎策略。他们首先呈扇形散开，驱赶猎物，就像精心设计的围捕网。高脚羚是他们最热衷的猎物。这种中型羚羊常在林边活动，既取食阳光草场，又紧邻逃生屏障。

受惊的羚羊群冲入预设区域，这正是围猎计划的关键环节。他们采取耐力追击，而非突然袭击。耐力优势很明显，虽不及羚羊的爆发力，但持久战终将取胜。

单独狩猎成功率仅为15%，而群体作战的成功率高达90%，这是动物界最高效的捕猎记录。战利品由全体共享。

0: 花豹引线树冠致命猎杀，苍鹰俯冲致命利爪让猎物束手就擒，凶残的伯劳威慑四野，丛林之战时刻上演。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5: 上吧？应
16: 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际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若说森林猎杀艺术家，花豹当仁不让。从东南亚云雾林到印度灌木丛，再到东非领地，花豹始终是顶尖树栖杀手。

进化赋予它完美的森林适应力，脚掌的肉垫让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自然进化的杰作。

花豹对环境要素的利用堪称典范，始终保持蜜蜂味，既隐藏自身气味，又能敏锐捕捉到猎物的气息。

民间风声成为天然的消音器。摇曳的植被为其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森林作为富饶的猎场，孕育出无数特化型的猎手。对掌握核心技能的物种而言，这里是立体狩猎的终极战场。这只花豹的主要猎物是高脚羚，虽然集群防御提供多重警戒，但环境因素可能削弱预警效能。

为此他们发展出特殊的合作关系。羚羊常与绿猴共同活动，灵长类的树冠预警系统弥补了地面视野的缺陷。从地表发现花豹近乎不可能，但空中哨兵提供了关键预警。

花豹突袭的机会虽然失去了，但却有另外的斩获。某只年轻的林灵可能因为混乱暴露了行踪，花豹展现了另一项绝技，他以惊人的力量将猎物拖拽上树。

拖拽这只猎物非常轻松，花豹可搬运自身体重三倍的猎物。树杈成为了专属的餐桌，保障母豹与幼崽能够安全进食。猎物的气味在森林里迅速传播，多数掠食者自食其力，但是总有觊觎者。高空餐桌提供了最佳的防护，但幼崽略显笨拙，坠落声响如同开餐的信号。这不仅是食物争夺，领地意识引发激烈冲突，顶级猎手会清除潜在的竞争者。虽然花豹战力超群，但斑鬣狗群或狮群仍是它的劲敌。更大的危机是幼崽的安全。危险来临之前扼杀掉潜在的竞争者是常规策略。所幸幼崽具备强大的求生本能，

凭借母豹敏捷的反应，晚餐终得保全。饥饿的斑鬣狗只能羡慕地看着了。

这只雄性雀鹰展示着不怯绝技，或许应该保持低调。他把猎物交给雌鹰。

雌鹰开始精细地处理猎物，去羽分食，哺育雏鸟。丰富的食物资源确保整窝幼鸟都能健康成长。雀鹰有位近亲，堪称森林最活跃的飞行杀手。苍鹰占据制高点，巡视领地。这种猛禽可猎杀野兔等大型猎物，此刻正锁定一只松鼠。复杂的林冠是特殊的条件。

绝技让人折服。高速的俯冲击杀效率惊人，松鼠侥幸逃生。渡鸦却难逃厄运，当鹰类统治树冠时，某些大型猛禽选择林园地带发展。白肩雕季节性利用高加索森林，冬季南迁后重返北境繁殖。这种巨型猛禽食谱广泛，常从高处突袭中小型动物。新鸟正为雏鹰分解芦荟，2米的翼展限制其林间的飞行，它会选择在开阔林园筑巢。

难惹的邻居需要提防。伯劳鸟虽小却很凶，勇猛地驱赶着入侵者。伯劳自身亦非善类，屠夫鸟之称源自其特殊的储食行为，以尖刺做肉钩悬挂猎物。啮齿类、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都在它的菜单上。尖刺既辅助分解大型猎物，也作为食物储藏器具，更能够诱导幼鸟离巢。

当幼鸟的体型接近成鸟时，亲鸟以此引导其自主进食。独立捕猎是每个森林猎手的必修课。喙、爪子或者牙齿就是建筑工具，木材、树叶或者泥土就是建筑材料。动物建筑师将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建筑天赋，如何让自己的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母豹离巢狩猎，母豹在灌木丛中悄然前行。养育后代大大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他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幼崽。花豹的体型不像猎豹，无法高速或者长距离冲刺。

前行伏击成为制胜的关键。野兔是幼崽理想的练习目标，

给幼豹是个不错的礼物。幼豹要尽早学会猎杀之术。狩猎的本能通过嬉戏逐步被唤醒，所有森林猎手终将经历这一刻。

周边生物产生兴趣。杀戮天性逐渐苏醒，经历无数的失败尝试，直至成功。这预示着年轻猞猁将在未来的生存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错综复杂的林间成为合格的猎手绝非易事。森林生存充满挑战，但回报同样丰厚。生存挑战无处不在。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锐减，过度开发与盗猎肆虐。往往顶级捕食者是第一批牺牲者。他们的消失会引发连锁反应，食草动物泛滥。

0: 科学研究证实，捕食者对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保护项目成功富裕几近濒危的物种，让生态系统恢复活力。顶级猎手维持着自然界生物链的精妙平衡。森林不仅呵护着地球，也是森林动物生存的家园。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3: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4: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看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一条重约10千克的大鱼，哪个部位能让海边人垂涎？
1: 底下这一层就感觉很有光泽，有那种珠光白的颜色。
0: 简单的白糖和黄泥如何轻松让食物改头换面？
1: 这烟就上来了，一会儿颜色啊、味道啊就都上来了。
0: 什么样的炭火布局能让牛腿烤得脆皮多汁？哇，
1: 这么沉呐！
0: 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道道家乡菜，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描绘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味道，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心中最温柔的牵挂。面朝大海，琳琅满目的鲜活食材让福建诏安人的餐桌充满生机。一条重约十千克的赤嘴鳗如何成就一桌特色家乡鱼肴？
2: 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鱼胶的这个厚度啊。
1: 在北京延庆的大山里，哪种烹制秘籍能让菜肠吃出肉的味道？
2: 这就可以了。哎呦，这香味儿！
1: 用牛肉做面条，广东东莞人的家乡菜里藏着怎样的功夫？
2: 哎，你看，你看，它一下凹下去了。
1: 让我们跨越海洋，翻过山岭，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菜吧。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这座沿海小城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当地人尽享海洋馈赠的至鲜美味。林永仔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家乡美味了如指掌。他告诉我，在广阔的海域里，深海养殖无奇不有，那里面就藏着赵安人的心头爱。跟着他，我要到深海养殖区去一探究竟。

0: 起吗？我试试好不 好？这个是往他头那儿套就行了，是吧？
1: 哎，对对，你对准他的头，他就自己往里面钻。
0: 对，来了。
1: 你是捞他尾巴，怎么捞都捞不到。
0: 对，这，哎，来，哎呦，这太大了，
1: 哎呦，就干这，
0: 哦，好进去不好出来。
2: 看着一条条大鱼腾跃而起，小林喜出望外，这些是他等待了几年的大鱼，

0: 我仔细看才发现，这些鱼嘴巴略微歪斜。小林说，这种鱼名叫赤嘴鳗，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深海鱼。用它的鱼鳔做成的赤嘴鳗鱼胶，便是赵安仁喜欢的家乡美味。为了保证鱼胶的品质，小林和工人们要与时间赛跑，在3小时内将这些鱼的鱼鳔取出。
1: 看咱们这个刀啊，也是特别设计的，是吧？是专门用来取鱼胶的。
2: 哎，是的，
1: 对吧？咱们从哪个地方下刀呢？这个鱼，
2: 哎，从这个鱼鳍
1: 下边这儿哈，哎，这儿往下，
2: 哎，
1: 啊，这部位，哎，开多长的口子？
2: 大概在15公分。
1: 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哎，然后就可以往外掏了嘛。
2: 对对对，鱼肚先给它拿起来。
0: 取出鱼肚后，能否完整取出鱼鳔，更是个技术活儿。一旦破损，鱼鳔就卖不上好价钱了。
1: 怎么样才能保证它完整？就是用手抠了是吗？
2: 对，全部用手。
1: 好，哦，好大一个。
2: 你抠完你又感觉它那个胶快到尽头那个地方，用你把它拔出来。
1: 哦，哎，我这个取出来为什么是瘪的呢？这是说明取失败了吗？
2: 有，是取失败了。
1: 漏气了。
2: 对对，后面这个头还有一部分连在这个腮这个地方。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那个磨合，你是挖不出来的。
0: 鱼鳔俗称鱼泡，作用是使鱼在水中保持不沉不浮的稳定状态。生活在深海的赤嘴鳗要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强，因此鱼鳔肌更为厚实发达。小林说，一条赤嘴鳗从里到外都能烹制出赵安仁喜欢的家乡菜。那么当地人能用新鲜鱼鳔做成什么美味呢？
2: 这个鱼胶，这边不是气鼓鼓的吗？
1: 对，
2: 从这边剪下去，
1: 从这儿破开，好，就是你一剪，你会发现，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个鱼胶的这个厚度哈，是不是？你这个剪刀不是那么容易就一下过去的哈，就是这一层黏膜啊，
2: 对了，其实腥味就在这里边，
1: 你看一点点，慢一点，它就剥离了，
2: 对，啊。
1: 还是挺好的，但不会说就是粘得特别牢那种感觉哈。
2: 对。
1: 而且撕开之后，底下这一层就感觉很有光泽了，是吧？这样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了啊，就是有那种珠光白的颜色，是吧？
2: 光泽都非常好啊。
1: 对。
0: 用黄瓜和五花肉炖鱼鳔是赵安渔民的家常做法，黄瓜的清香化解了鱼鳔的滑腻，五花肉又增加了浓郁的肉香。新鲜的鱼鳔难求，而干制的鱼胶则更需等待。在海风和阳光的轻抚下，鱼鳔褪去了通体雪白，慢慢氧化成半透明琥珀色的鱼胶，营养也随之沉淀。鱼胶中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和各种维生素，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和利用。小林告诉我，这种炖品通常是当地产妇调养身体的滋补品。

0: 内脏，硕大的鱼身又会成就哪些赵安仁的家乡菜呢？小林将接力棒交给了好友沈小聪，他是一位烹鱼高手。
1: 先在尾巴这儿，
2: 我们现在先再划一刀，然后我们把那个鱼肉根部取出来。
1: 对，这鱼大确实不太好骗哈。
2: 对，
1: 就也是贴着中间那根主刺来骗，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0: 沈大哥要用清蒸的方式料理赤嘴鲤鱼头，先用100克猪肉垫底，将鱼头铺在上面，分别加入20克的姜、葱、干豆豉和红椒丝，蒸至10分钟。出锅后浇上热油，激发所有食材中的芳香物质，

0: 来刺激嗅觉，提高食欲，再淋上30克豉油，增味增色。鱼骨上也藏着不少鱼肉，裹粉后油炸，酥脆的炸鱼骨越嚼越香。肉质自然也厚实得多，切成鱼片用来清炒，不用吐刺，倒是有了大口吃肉的快感。在烹鱼高手看来，赤嘴敏身上有一块品质上乘的好肉，它究竟是哪儿呢？
1: 整个鱼腩的部位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0: 就鱼腩肉是最好吃的。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鱼腩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没有纤维感，一个就是说它又不像肥肉，吃起来有那种 Q弹那种感觉。
0: 对，你看这块就是这鱼腩的肉，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然后我再拿一个，这是普通鱼片哈。
1: 对对对，您看，就是、这个鱼腩，它这一个一整片，它的都是一成片成片的，
0: 对，
1: 类似于我们那个啫喱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这一种鱼片，你看它这个是整个成片成片，有的纤维感很强，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鱼腩肉会相对来说嫩一点，
1: 入口顺滑一点，
0: 入口顺滑
1: 口感来讲比较鲜甜一点。
0: 如何烹制这个娇嫩的部位？沈大哥也准备好了一口砂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先把鱼腩平铺在这些辅料的这上面，
0: 要平铺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一个是它能够吸味也比较均匀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等一下它的成熟度会比较均匀
0: 一点。
1: 我们现在还在上面再铺一点那个这个瘦肉。
0: 为什么要放瘦肉呢？
1: 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口感的层次度，还有一个说鱼的那种鲜度，因为我们把瘦肉煎进去以后，它里面的肉香跟鱼香会混合
0: 结合在一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所以就不光是有鲜香味，
1: 对，混合它那个
0: 还有肉香味。
1: 对，
0: 用猪瘦肉搭配丰腴的鱼腩肉，沈大哥的想法颇有创意。鱼腩的油脂被猪肉吸收，二者相辅相成。一口砂锅将猪肉与海鲜的香味聚拢，鲜美的鱼腩煲浓缩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是诏安人钟爱的家乡美味。
2: 这是鱼胶炖红枣。哇，
0: 这个应该是非常滋补的哈。
2: 对对，
0: 看起来汤色很清亮啊，但是实际上这个粘稠度在这儿呢。你看感觉都能拉丝儿。
2: 对，感觉怎么样？
3: 美味吧。
0: 就特别是你吃到鱼胶入口的那个瞬间哈，就是它是特别粘稠的，感觉都能把嘴巴粘上那种。
2: 对，
0: 小林说他们诏安人可以3天不吃肉，但不能2顿没海鲜。靠海吃海，当地人将一条赤嘴敏从内脏到鱼肉都吃出了自己独特的家乡味道。
4: 把那个气往外赶一赶，
5: 对，它需要温柔的对待。
0: 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区，山峦起伏，是京郊宜人的度假之地。烟熏风味是延庆人喜欢的家乡味道。据说当地的烹饪高手能用烟熏的方式将菜肠做出肉的味道，那究竟是怎样的家乡菜呢？
6: 来，我给你帮忙。哎，
7: 来，这肉不错呀。
6: 还行，保证新鲜。170二斤。
7: 今天肉挺好，扛进去吧。
6: 哎，好嘞。
0: 一大早，王雪就在等着师傅将最新鲜的猪肉送上门。王雪掌管着一个售卖新鲜猪肉和熟食的档口，他制作的熏制食品一直都是深受顾客青睐的老味道。
8: 哎，下回您再来啊。哎，好嘞。
0: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烹饪秘籍呢？
4: 看这面前放了很多这个菜，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5: 菜肠。
4: 但是我看这都是素的呀，你看萝卜，然后这些都
5: 对，就是菜肠嘛，
4: 没有肉啊。
5: 对呀，
4: 啊，这
5: 素肠，
4: 一般的肠里面

0: 一般厂里面不都得有肉吗？咱这是全是菜，是
1: 吗？对对对。那过去的时候没有肉，然后呢，为了找到那吃肉的感觉。早年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0: 也是啊。一般说到肠就觉得还有肉的感觉。
2: 我本以为有硬货食材亮相，但没想到王雪却用胡萝卜和白萝卜作为开场嘉宾。我倒要看看这菜肠如何能做出肉的味道。有句话叫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有些时候我们一闻到蒜香味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肉香，而在蔬菜里加入面粉和鸡蛋能塑造出更加扎实的口感。不过要想将菜肠灌得紧密接近肉的口感，那得掌握技巧才行。
0: 对，哎，慢慢让它下去。嗯，也得带着点汤哈，
1: 可以，
0: 要不然它就不均匀了。要灌满嘛，
1: 得先下一次有气儿啊，
0: 对，得往下捅一下，它主要是把这个气给赶跑了，是吧？这个再系一下就行了，是吧？哎，
1: 不打结，等一下，呵呵，有气儿出来啊，
0: 把那个气往外赶一赶。
1: 对，它需要温柔的对待。
0: 对，
2: 糊状的馅料中不可避免的有空气，用手轻揉捋顺。将气泡排出只是技巧之一，就连菜肠下锅，王雪都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0: 现在这个肠是不是可以下锅了？
1: 哎，这个水不行，太开了，下去就炸了，就爆了。往小调调，往小。
0: 就是这个水
1: 太烫了不行，
0: 太烫了不行，是吧？
1: 不开水不行，但是必须得是开了之后又不开的水，
0: 否则它会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得是开水，但是不能滚起来，是不是？像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可得观察，待会儿一会儿，它有气儿，
0: 对，
1: 得气儿放出来，
0: 得放气儿哈，要不然，哎，它爆。是到什么程度咱们开始扎它呢？
1: 看见那个有特别鼓、特别紧的时候，
2: 在热水中，肠衣迅速缩紧，馅料里的面粉吸水膨胀，如果水温太高，菜肠就会发生爆裂。为了让菜肠具有诱人的肉香，看上去更像肉肠，王雪有自己的妙计。
1: 天然的柏树汁。哦，
0: 这个柏树汁，
1: 对，这个汁液一下锅就有香味。
0: 这个是得趁热吗？
1: 对呀，趁热锅，就是要热锅取它这个香味。
0: 这个是什么米？
1: 黄米，大黄米。
0: 大黄米，大黄米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啊？
1: 大黄米油性比较大，它容易上色。哦，
0: 这还要放白糖是吧？
1: 对，
0: 其实白糖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起到这个上色的作用，对吧？
1: 对对对。
0: 最重要的是在里面这个让它发生美拉德反应。
1: 对，哎，
0: 好。
2: 菜肠只需在熏锅里待上几分钟就能换上红亮的外衣，并且带着焦糖香味，看上去肉感十足。此时经过水煮后的五花肉、猪蹄、整鸡也等着排队下锅。
0: 那这些这个肉的码放顺序有没有讲究？
1: 鸡放中间。
0: 鸡放中间，为什么？
1: 对，鸡高一会儿好盖锅盖呀，
0: 这就可以了。哎呦，这香味儿，你看这烟就上来了，一会儿颜色啊、味道啊就都上来了，是不是？
1: 对，
2: 烟熏是很多山区居民常见的烹饪方式，柏树枝缓慢释放出的有机酸、醛类、酚类等化合物能有效抑制食物微生物增长，延缓脂肪酸败，从而达到防腐的作用。大黄米和白糖则能起到很好的上色作用。掀开锅盖的一瞬间，简直就是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盛宴。不过对王雪来说，熏好的五花肉还能再成就一道当地人的特色家乡菜。
0: 你看这熏好的肉啊，真的是你看金黄金黄的啊，太漂亮了，
1: 是吧？
0: 所以这个肉得给它切片儿。
1: 对，
0: 这个咱们是要切多厚的片儿啊？
1: 半厘米的厚度。
0: 我看咱这儿还有，这个是冻豆腐吗？
1: 对，冻过的豆腐啊。
0: 这豆腐也是跟这个肉码在一块儿吗？
1: 对，他们俩交替着码。
2: 豆腐里密集的孔隙就像海绵一样，能将五花肉中的油脂

和熏香味全盘接收。均匀涂抹面酱后，放上提前泡好的豆角干，

0: 无论是菜肠还是扣肉熏鸡，王雪都用烟熏的方式赋予了食材新的味道。而这种迷人的香气，正是令延庆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
1: 大肠、
2: 牛肉丸、
1: 牛肉面、
2: 牛肉面。
0: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南接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从古至今，频繁的商贸往来让东莞也成了一个美食宝藏之地。恒利牛行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活牛交易集散地之一。当地人的家乡菜更是无牛不欢。叶奇高是恒利镇里的烹牛达人，他有个原则，那就是食材必须亲自挑选。趁此机会，我正好跟他去见识一下大名鼎鼎的恒利牛行。
1: 老张，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帮我选一头老一点的。
3: 好。
0: 叶大哥生怕看走眼，特意找来牛经纪张奇锦帮自己把关。
3: 这头就不错啊。
2: 哎，大哥，这上面那个768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数字呢，是牛在卸车的时候通过市场的公秤，然后称重之后那个标出的重量，
2: 来的时候的体重是不是？
3: 对。
2: 那这头牛为什么好呀？
3: 这头牛呢，首先呢它比较回壮，二一个呢它比较饿，肚子呢也比较小。
2: 为什么肚子小是好的呢？
3: 肚子大呢，肚子里面是内脏，那个类似如那个吃的食物啊等等一切。
2: 它要是吃饱喝足，这个水分那些杂物就占的，它就不是肉的重量了，是吧？
3: 对，它就会影响那个出肉率的。
0: 真没想到，选牛竟然藏着这么多鲜为人知的门道。
2: 看上这头，
3: 我们喷了字就代表大家不能反悔了啊。
0: 跟牛行一墙之隔就是叶大哥工作的农家院。他告诉我，在当地很多家庭聚会都会首选吃牛肉，因此他要根据男女老少的不同需求制作不同的牛肉菜肴。那么叶大哥会有怎样与众不同的烹牛招式呢？
2: 哎，叶大哥，这两块牛肉看着可是很漂亮哈，这是哪个部位的肉啊？
1: 这是牛的后腿肉。
2: 我看到这儿有两根很熟悉的棍儿哈。
1: 是把这个牛肉用两条棍打成
2: 牛肉丸、
1: 牛肉面。
2: 牛肉面？
1: 对。
2: 哦，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牛肉本身最后做成面条的形状。
1: 对，
2: 但是并没有面粉在里面，是吗？
1: 对。
2: 哦，那这是真正的牛肉面了哈。来，您先打两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0: 将牛肉做成面条，叶大哥的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潮汕牛肉丸。他坚持选择老牛的原因，就是因其肉质纤维粗，容易敲打起胶。
2: 哎，我感觉这大哥是就这一边敲过的这一面马上矮下去了哈，但是我这个砸了好多下就没啥变化呢。
1: 对，灌下去的时候呢，要平，这个灌要平行下去，而且要力道够。
2: 哎，你看，他一下凹下去了，还是劲儿不够大。
1: 如果说你那个灌不平，像这样的话，你就这头打了针，这头打不到肉。
2: 所以一定是要平。
1: 用力这边上来的话，主要用力还是
2: 手腕上哈，对。
0: 叶大哥告诉我，捶打牛肉要保持匀速，以每秒3下的速度捶打2小时，反复捶打才能让牛肉的肌肉蛋白不断延展，从而出浆产生粘性，这是保证牛肉面弹牙的关键。然而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捶打，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也不会被打碎。 因此叶大哥还要变

0: 边挑，而大木锤也变成了细竹签。
1: 像这种白色的，这就是筋的。
2: 对，这就是影响这个牛肉面成型的
1: 成型跟口感。
0: 加盐入味，将牛肉泥搅拌均匀。那么这些牛肉泥又是怎么变成面条的呢？
2: 很丝滑，很顺畅的就出来了一圈一圈的。你看到那个热水里之后，立马颜色就开始泛白了，是不是？哇，谁能想到呢，这个牛肉面里面居然一点面粉都没有，是不是纯牛肉？

0: 我十分好奇，这根纯手打敲出来的牛肉面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即使放了一点盐，但其实这个原味就已经很鲜了啊。
2: 对，
1: 而且它真的是口感特别筋道，你感觉吃的是面条状的牛肉丸。
0: 叶大哥说，牛肉面更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又软又弹，容易咀嚼。但有一种特色美味是当地人不愿错过的家乡味道。点燃炭火，六条牛腿已经上了烤架，叶大哥又有何烧烤绝招呢？
1: 咱们这个会不会像那种烤全羊需要手摇要转的吗？
2: 要
1: 啊，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也要给它固定牢固了。
2: 对对对，也有固定。
0: 为了保住牛肉的汁水，叶大哥用面粉和鸡蛋调制了丝滑的面糊，然后像敷面膜一样涂在牛腿表面，这样既能锁住肉中水分不被烤焦，还能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
2: 来，烤牛腿上架。哇，
1: 这么沉呐！哦，
2: 好。哇，
1: 大哥，这个真是我没抬的时候没想到这么沉哈，而且就是你站在这儿就能感受到这个温度真的是极其高的，是不是，大哥？
0: 当把烤架放在炭火上面时，我才发现叶大哥布炭也有自己的诀窍。
2: 点火的时候从四个角点火，因为火焰的最高温度是在中心点。哦，四个中心点的温度从中间过来，所以中间不用加火。如果你中间加火的，第一就是那个火力是直烧中间，哦，容易烧糊。
1: 它就
2: 第二呢，它烤的时候有油下来，哦，它会冒烟着火。哦，所以只能往两边放，是是，对，它火力是这样上来。
1: 哦，好，
2: 这样存放的。
0: 烤制时不能离人，叶大哥要随时根据牛腿表面的颜色和火候翻转升降烤架。大约两小时，面子里已经弥漫着烧烤的肉香。切开牛腿，肉里依然是汁水十足。叶大哥将整条牛腿切成小块，然后撒上用辣椒、孜然等调制的粉料，充分拌匀。烤牛腿无疑是东莞人的硬核家乡菜。
2: 烤牛俾你啦！哇，
3: 太棒了！
4: 大家辛苦了！啊，牛气冲天，干杯！干杯！
0: 老少咸宜的牛肉面，大口吃肉的烤牛腿，叶大哥精心烹制的牛肉菜肴，带着牛气冲天的美好寓意，成了东莞人引以为傲的家乡美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家乡菜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情感与记忆的深刻载体。林永仔在海浪之下收获至鲜食材，用一条条大鱼诠释家乡的好味道。王雪用松枝、白糖和黄米熏出一锅锅色泽诱人、气味幽香的熏货，这是让当地人欲罢不能的家乡菜。叶奇高用几万次的敲打换来一根牛肉面的爽弹。每一道家乡菜背后都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它们如同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

0: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甘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内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快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要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知道吗？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村子里藏着一幅怎样的万物复苏图？在最初的四季名称中，为何只有春秋成了时间的代称？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二集《四十最乐是惜春》。

0: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汉字不仅是记录光阴的符号，更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文脉相承的密码。那些或表声或表意的文字，与理智相伴，与文学共鸣，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数千年来对世界的感知与领悟。而其中有一字最富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始农耕以示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物候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二集《四时最乐是惜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日升月落，四时流转，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炎夏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是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耕。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

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那么这个字形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屯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新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人在木旁为修，手搭木上为看等等，它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屯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辟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声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

0: 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现在写的春字的直接来源是哪里呢？
0: 我们在秦戏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朝大于岁朝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代，每年春天农耕开始之前啊，天子就要率领各级官员亲自扶犁耕种农田，行集田礼，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农为天下之本。《礼记·乐令》也记载，周代在冬末要出土牛以送寒气，以此来迎接春回大地。这个习俗啊，从汉代确立为迎春的仪式之后，直到今天我们

0: 我们依然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打春牛催春耕，延续着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秧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解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屯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的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屯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微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
1: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秦简到楷书，春字的演变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先民将阳光、嫩芽、草木并置一处，用会意间形声的方式把无形的时间凝固成了有形的文字。如果说春作为四时之首，其字形凝结着古人对万物萌动的细腻观察，那么象征着丰收与初寒的秋，它的演变故事则更深刻地映照着古人的生存智慧。那么秋字在造字之初是否也像春一样选择了最具季节特质的物候来代言秋天？那些刻画秋日印记的元素又是如何一步步承载起这个字的流转变迁的呢？
0: 春是四时之首， 他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

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鸪，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

0: 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夏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夜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夜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还能从很多以夜为偏旁的字里看出它和头的关系，比如额头的额、颜色的颜、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他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

0: 展的过程中，下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夜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季节。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终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幅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它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们可能和冰雪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冬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冬字。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也把一年分成四季吗？
0: 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冬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 可能跟夏的字形看起来就很炎热，而冬表示中，可以引申指一年终结的季节有关。用夏和冬表示季节，大约是在西周晚期才这样用的，商代甲骨文并不如此。那么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与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人子最初长什么样，一撇一捺之间藏着古人怎样的天地观？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他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郑州青苔和双槐树遗址中啊，都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出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2颗隐星构成的。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冬至，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自然的轮回如此笃定地给人们以希望，而人类则将这自然赋予的希望转化为突破与荣光。

0: 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2: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3: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2: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1: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3: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4: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1: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医龄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2: 要警惕

0: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1: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0: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1: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0: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1: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E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2: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1: 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3: 好的。
1: 那下一位谁说呢？
4: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以前就是增生，现在发现的就是说我有那个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结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3: 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0: 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5: 明辨结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1: 多发性结节这几个字本身就够让人揪心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锦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3: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一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4: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3: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4: 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3: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4: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3: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4: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3: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了。
4: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2: 那我就是0.3×0.6，它是小于一的，然后0.3×0.5也是小于一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查一次是吗？
4: 有九天了是吗？
2: 对对对，
4: 是这样吗？主任
3: 是非常正确。
4: 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喽。
3: 确实是，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4: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3: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

0: 我们不是木马病毒啊，它是木靶，那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木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木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那木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呢，它呢一般是用于一些高危人群的筛查。那什么样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乳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他一侧得了乳腺癌，对侧就是风险就相对高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相对高危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做那个已经确诊了是乳腺癌了，准备做保乳手术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会推荐他做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因为乳腺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1: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0: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木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1: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0: 是，
1: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啊。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0: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1: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0: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哦，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 如果是轻量

0: 样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嗯，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两个月左右就可以。
1: 嗯，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已经解除我们两位女嘉宾心中的困惑了哈。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2: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3: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几个字，唐薇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0: 不必过分担心。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的一些钙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钙化，粗大的钙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钙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钙化，沙粒一样的钙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钙化呢，那就是恶性的几率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钙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它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0: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1: 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钙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0: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它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它没有发现，之后呢它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1: 嗯，那有危险吗？
0: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
1: 嗯，
0: 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1: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样的钙化呢？
0: 细沙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乳腺癌。
1: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6个月复查一下吗？
0: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1: 唐薇以前做过钼靶吗？
2: 没有做过钼靶。
1: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
2: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4: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钼靶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钼靶吗？
0: 钼靶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钼靶的检查。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她做钼靶的。
1: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5: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2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2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2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7: 枇杷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8: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6: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乔养生。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8: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9: 是
8: 口渴缓解了。
6: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8: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6: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这2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 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彻

0: 同意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1: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2: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3: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3: 圆溜溜的啊。
2: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3: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2: 是的。
3: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就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3: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2: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个毫米，现在长到了19个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3: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0: 对，是一样的。哦，
2: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0: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2: 确实是这样。
3: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0: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3: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IRAD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对于 BI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I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 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白瑞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四 A、四 B 和四 C。如果是报道的是白瑞的四 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四 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白瑞的四 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3: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4到6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白瑞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白瑞的四 B、四 C 或者五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0: 但是活检我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2: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他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3: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哎，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节。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2: 乳腺结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有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有一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况。 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

0: 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
2: 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1: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那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吗？
2: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1: 云锦呢？
3: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哎，云锦，你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三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3: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哎呀，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一下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4: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三四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到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1: 唐薇呢？
5: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1: 所以今天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2: 对，
1: 好，感谢赵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百万雄师来到长江北岸，他们的生活物资如何供应？上百万的士兵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又从哪里找？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0: 为什么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马上回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据统计，在都江战役中，平均每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就有十名老百姓的支援。所以说，都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也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做出了鲜明的阐释。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同学们找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开启了一场探秘渡江战役的旅行。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位于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
1: 那么这组雕像呢，展现的是渡江战役中人民之前的场景，大家观察一下有什么发现。
2: 他们这是不是在运送物资呀？
1: 是的，他们是在向前线运送物资。你们看，他们有小推车的就运送的多一些，没有小推车的就用肩挑的方式，还有的可能力气比较小就用小篮子提。
3: 我发现他笑得好灿烂呀，好像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
1: 对，人民刚刚获得了解放，他们翻身做了主人，所以他们打心眼里高兴，都在饮月的之前。
0: 在都江战役中，长江两岸人民群众及工人阶级倾其所有踊跃之前，为渡江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渡江战役中，仅安徽省无为市就涌现出特等渡江英雄两人、特等渡江功臣一人、一至四等渡江功臣共2100余名。无为为何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渡江英雄呢？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了无为市的一家革命文物收藏馆。
1: 大家看，这个展柜展示了一组珍贵的革命文物，你们仔细观察。
4: 兹借道七桥香带电宝七甲王佩然先生大米305斤。
3: 这是当时的借据吗？
1: 是的，你看这个有的是收据，有的是借条，有的是借粮证。当时这样的借据呢还有很多，冲荒季节无为人民倾其所有为解放军提供粮食，解放军为每一位送来物资的老百姓都开具了收据或者是借条，并且承诺战争结束之后会如数归还。
0: 为了送大军顺利渡江，无为人民还做了哪些事情呢？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一条小河边，重走广大劳工群众的之前之路。
1: 今天降温了，气温只有几度，当年大军渡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气温。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让你赤脚在这个水里面站上几个小时，你们有这样的勇气吗？
3: 没有。
1: 但是当年的这个无为百姓却是在这样的这个气温条件下下河清理河道的。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是通往长江边的，当年的解放军渡江船只通过这条河运到江边，但是当时的这个泥沙河呢，它河里面堆满了淤泥，无法行船，所以在春寒料峭的季节，无为的百姓都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锹一锹地清理淤泥。特别是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他们必须在夜晚更低的温度条件下作业。
2: 好伟大呀。
1: 是啊，人民对革命的付出是巨大的。
0: 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 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在准备渡江的解放军官兵中，有不少都是来自北方的战士，不安水性的他们面对滚滚长江必须提前做好训练，于是一场热火朝天的水上大练兵运动开始了。解放军战士是如何开展水上练兵的？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回到渡江战役纪念馆。
1: 大家猜猜看，我们面前的这只大木盆是干什么用的？
3: 我看它像是用来洗澡的吧。
1: 它确实可以用来洗澡，
2: 我在奶奶家见过，他们经常划这种木盆去河里面摘菱角。
1: 这种木盆呢，在小池塘里确实可以当作小船用。你们别小看这只木盆哦，它在渡江战役中可是发挥了大作用。
2: 什么作用啊？
1: 参加渡江战役的很多战士呢是来自北方，他们不少人呢是不习水性的，所以在渡江之前，他们除了练习游泳之外，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水上大练兵。但是当时可以运作训练的这个木船十分有限，因此木盆、洗澡盆都派上了用场。许多老百姓呢还把家里的木板、门板甚至棺材板都拿出来供战士们训练。
0: 就这样，解放军战士在广大船工的支持下展开训练，逐渐熟悉了水性。可是上百万的解放军将士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要从哪里找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长江岸边。
1: 当时在淮海战役中战败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在向南溃逃时，就将长江北岸的船只全部拖到了长江南岸，这就导致解放军在长江北岸几乎找不到渡江的船只了。
3: 那怎么办呀？
1: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的渡江问题，一些渔民就悄悄地潜入江南，将渔船拖回，还有一些渔民呢，就将原先悄悄沉入河底的渔船重新打捞上来，还有一些等到末工的群众则抓紧时间开始打造新的木船。
2: 那这些木船长什么样啊？这些木船能渡过长江吗？
1: 那不如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3: 好。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船只能够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将百万雄师送往长江对岸呢？带着这个疑问，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再次来到无为市的这家革命文物收藏馆一探究竟。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渔船，渡江战役的时候，很多解放军战士就是乘坐这样的渔船过江的。
2: 这是什么？
1: 这个我们当地人称它为站窝子。
2: 它看着好奇怪呀。
1: 它原先可不长这个样，大家看一看，这是两层叠在一起的。原先呢，它是一个圆形的立桶，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宝宝椅。
3: 那这原来像宝宝椅，为什么现在要一分为二变成这样啊？
1: 这是因为渡江战役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解放军战士的安全，纷纷拿出家里的站窝子还有棉衣棉被，他把这个站窝子呢就一分为二叠在一起，那么中间呢把这个棉花呢全部沾满水塞在这个中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防弹护具。而这个解放军呢也非常担心老百姓的安全，所以部队就下命令，渡江的时候船上的这个解放军战士要站成一堵人墙，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舵手的安全。
0: 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原来当年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送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就是这份最淳朴也最真挚的鱼水深情。1949年4月20日，

0: 渡江总攻的命令传来，无数船工载着百万雄师正式向长江南岸进发。在渡江过程中还发生了哪些感人事迹？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芜湖市博物馆一探究竟。
1: 这组雕像呢，还原了大军渡江的场景，大家观察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2: 这枪林弹

0: 14岁，他不害怕吗？
1: 他非但不害怕，而且表现得非常勇敢。渡江当晚，他和哥哥驾着船和另外3只船组成渡江突击队，向长江南岸运送解放军战士。子弹像雨点般飞过来，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手臂。
0: 那然后呢？他停下来了吗？
1: 他没有停下来，他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驾着船继续向前行驶。一整晚他往返长江两岸6趟，一共运送了3批解放军战士，近100人。
2: 马毛姐的故事深深打动着书本旅行团，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给了他如此大的勇气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了位于合肥市的安徽省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一件非常珍贵的小夹袄。
0: 这是一件棉衣吗？
1: 这是马毛姐渡江时穿的一件夹衣。
0: 这么小，看着像7、8岁小孩穿的。
1: 当时的马毛姐14岁，但是她长期吃不饱，所以呢，她长得十分瘦小，像个7、8岁的孩子。
3: 我看这上面还有好多补丁。
1: 嗯，马毛姐她不但吃不饱，而且穿不暖，所以衣服破了来，就往上面打补丁。
0: 我还没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呢，像我们衣服可能过一段时间不喜欢了就不穿了。
1: 是呀，幸运的是她的家乡解放了，马毛姐分到了土地，生活有了新的奔头。她心里想着，只要把解放军送过长江去，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
2: 原来马毛姐的勇气来自于对解放后幸福美好生活的由衷感受，她希望全国都能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正是这种朴素的愿望给了马毛姐莫大的勇气，去护送解放军渡过长江。马毛姐的故事只是渡江战役中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有着广大劳工群众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这些渡江英雄们还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无为市档案馆，寻找一份特殊的请柬。
1: 找到了，在这儿来，帮我拿一下。这是一张信封的封面，收件人呢是车胜科。这个封面里面装的是一张请柬，大家看一下。
4: 定于1951年9月30日下午7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泽东。
1: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请柬，发出这张请柬的呢是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革命胜利以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渡江功臣。1951年国庆前夕，毛主席给无为船民车胜科、王德金、马毛杰等人和全国的英模一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在北京呢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3: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啊？
1: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
2: 为了了解渡江功臣们参加国庆观礼时所发生的有趣故事，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了安徽省博物馆。这时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大家的眼帘，
1: 这是解放后马毛姐的照片。
0: 马毛姐是不是胖了？她穿上新衣服了，
3: 感觉她笑得更灿烂了。
1: 是啊，进入新社会，马毛姐的身体和精神都呈现了新的面貌。1951年，毛主席亲自邀请马毛姐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据马毛姐回忆，10月3号晚上，她受邀和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戏剧。当时，马毛姐呢就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哇！毛主席拉着马毛姐的手，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马毛姐不好意思地回答：“我还没有名字嘞，我只知道我姓马。”毛主席得知了这个

0: 情况。第二天又邀请马毛姐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对马毛姐说，你姓马，我姓毛，你就叫马毛姐嘛。马毛姐听了非常激动，频频点头，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呢，毛主席又拿出一本笔记本赠给马毛姐，并且在上面亲自题写，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广大劳工群众倾其所有踊跃支前，而革命胜利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时刻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曾给出这样的评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渡江侦察记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几百人的先遣渡江大队要如何在长江南岸开展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广大劳工群众为了革命胜利倾其所有、舍生忘死、踊跃之前的故事，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真正体会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真挚情感。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偷渡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占区一探究竟，他们将遭遇怎样的危险与挑战，又将取得怎样的战果。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1: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2: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3: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1: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动物就已经作为团体在工作，他们相互协作建造家园，他们创造出宏伟而复杂的结构，既完美地满足了自身的需求，也与自然和谐共处。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学中为何建九层楼？残留洞壁的遗迹透露出怎样的历史过往？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当我们走进敦煌莫高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威严高耸的楼阁，它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在石窟群当中呢显得格外的耀眼。这便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可是您知道吗，在大巴山茫茫群山之中啊，也有一个九层楼。那么这个九层楼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因何而建的呢？
1: 传说中的九层楼坐落在陕西省镇平县中堡镇的群山之中，据说它的位置隐蔽，易守难攻，没有当地人引领，外人很难找到它。这个楼中曾居住过几十户人家，相当于一个山区小村庄的规模。那么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九层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为了解镇平九层楼的情况，地理中国栏目记者与地学专家陈诗蚕一起从镇平县城出发，前往中堡镇进行考察。到达中堡镇，考察组在村民胡文正的带领下前往九层楼进行考察。村民胡文正介绍说，当地人所说的九层楼又叫穿洞子，就在这条山谷的深处，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位置偏僻，山路难行。九层楼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神秘色彩。
2: 这个就从穿洞子那么穿出来的。
3: 这个水是怎么从洞子里出来的？
2: 从洞子你底下，从洞子下面，你在洞子里你是看不到的，它从洞子底下出来的啊。有些调动可以掉下去，掉下去你可以听得到那个水流响，但是你看不到啊，是那么火。
1: 我们在山谷中行进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层楼。
2: 这个洞子门口，它是一大的石头墩墩，然后它是全部是面的楼，一层一层的，九层，总共九层楼啊。
1: 村民胡文正介绍说，这九层楼就建在这个巨大的洞穴中。如今过去的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洞顶的一根残存的木柱，以及岩壁上的凹槽，佐证着那段历史的存在。
3: 这个地方是九层高
2: 哦，九层多高，它是几乎像一般的果子嘛，一人高一层，一人高一层，它就是那么，只要墙面能住人就行。早年子又没得啥子东西，它就是能住人，能有地方睡，有地方煮饭吃，就那么个。
3: 啊，整体住了
2: 几十家人嘛，几十家人户。
3: 啊，就相当于一个村的人都住进来了。
2: 啊，那什么？
3: 他能一住能住多长时间呢？
2: 那一住几十年呢，这个住好长时间。那个49年过后，然后呢，他那里就没得人住了，啊，最后呢，然后呢就把洞子里头那些他们解放过来的，然后呢有些看见该遗留的遗留的，该毁的他就把它毁了，就是那么哈子。
1: 虽然洞外的建筑已经损毁，但岩壁上人工开凿的凹槽依然清晰可见。胡文正说，这是为了防御土匪的

0: 侵入而搭建的栈道，是一种防御措施。
1: 你看这儿，那不是这是大的桥，大的桥，然后他就从那儿进，这个东门口那儿去，这一股
2: 那是大的桥啊。
1: 这是大的桥，桥中沿，桥中沿，他从哪个地方那么往那个洞里头搭的？他从那儿搭起的，搭楼梯，搭楼梯。如果是说是
2: 从哪儿上？他从那边上。
1: 从那里用梯子等到那儿往那个桥上高头去。
2: 收起来。
1: 啊，对。如果是外头有。老灰的灰多个得很大，然后他说你把梯子给抽到就拉到洞子里面去。
0: 数十户人家长期居住其中，洞穴规模可见一斑。可是人们饮水通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进入洞口十几米，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大家把随身携带的头灯等照明设备打开后，继续摸索前行。转过一个弯，进入一个较大的洞厅，一洼水池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它那个水池是啊，这不是就是第，这是从龙门山进来，这是第一趟水。它那个水是自身的，
2: 就这水是常年
1: 都有。它那个水是不干的，你不然这你人家他住这个洞子他吃么呢？是这离不了水噻，那他就没得水吃，他就生存不了。
0: 陈老师认为，这些都是岩石裂隙中渗出的裂隙水，由于水的缓慢渗透，保证了水池常年有水。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对整个洞穴进行了详细考察。洞穴由四个大的洞厅组成，由通道相互连接，每个洞厅都有一两个大小不等的水池，这为人们居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洞穴的另一端是悬于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个大洞口，这样既保证了洞穴内的通风，又起到了防匪的作用。那么这个在过去特殊时期宜居的洞穴是如何形成的呢？
3: 我们这个洞道呢，主要是两个水期，第一个是大的水期，就形成这个主洞道，这个时期，由于大淤河以后下切了以后，这个大的主洞道里头大水流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洞穴最初是由大淤河冲蚀而成，随着大巴山数次的构造运动，洞穴随山体不断抬升，而大淤河不断下切，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洞穴与大淤河高达数百米的落差。陈师才进一步解释说，洞内水池的形成来自于山体的汇水，水沿岩石的裂隙向下渗透，成为裂隙水。
3: 水要从上面下来以后啊，也顺到我们那个岩石的最软弱的那个面层面，从这个洞道的右岸这么下来流，水要流下来到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一个水池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水大的时候，这个小水池呢，这个水呢就溢出来了，它横过洞穴的那个主洞道，流到我们洞穴的那个右边去了，就又汇聚成一个有水的一个小的地下河。
0: 水流最终在主洞道的下方十多米充实出了平行于主洞道的地下河。这个地下河的出口就是我们之前在洞外看见的那条小溪。
4: 从对九层楼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历史上这一地区为何曾聚集如此多的土匪。究其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里有一条跨越巴山南北的古岩道，土匪啊以抢劫卑岩的岩夫为主。这条古岩道人们称之为秦巴古岩道，它起始于石岩的出产地重庆巫溪，跨越吉秦岭之后呢，进入石岩集散地镇平的中堡镇，从中堡镇分多路将石岩运往秦岭南坡及汉江的上下游。据说在重庆巫溪的宁场镇有一个自然喷涌的岩泉，秦巴古岩道上运输的盐呢，都是来自于那儿。 史料记述说啊，那里聚集了数万人之众，他们不纺纱织布，却有衣服穿；不嫁不色，却有粮食吃。那么，如今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考察组从镇平出发，前往巫溪进行考察。驱车两个多小时后，考察组到达了巫溪的宁场古镇。宁场古镇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县城以北，高山横亘，峡谷穿透，气候温和，河水清澈见底，后溪河南岸为主要居住区。
5: 这儿就是老房，我当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在这儿采访，对，现在都搬走了。
0: 宁场古镇治盐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宋朝时至大宁间，工商发达，市井煌煌，饶有盛世之风。清乾隆年间，盐灶发展到300多户，煎锅1000多口，号称两栖渔火，万灶盐烟，繁华盛景可见一斑。这条分布于南岸的旧界被称作七里半边界。
5: 当年这个七里半边街呀，那是非常繁华的。过去就在这一条街上，就那么小小一条街上，不低于10万人，人口不低于10万。生活，我们说他在这个民国时期，包括清代，在这个大厦，灯红酒绿的大
6: 厦，什么都有
5: 啊，什么都有。直接前边有一栋房子，它就是当年的戏楼，
6: 是
5: 啊，建得很好了，现在垮塌了。当初这里边住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密度很大，对，是吧？你看，这石头，这
6: 是
5: 爆谷石，
6: 融是成这样的。
5: 这上面就是立柱子的，立个大柱子。
6: 那这个房子应该是很老了，你看这个木结构。
5: 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这三层了，你看，你看下边这个大厅，它的这个高度多高？
6: 是，这是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大户
5: 啊，这是大户，这当年应该是，你看从窗户啊或它这个结构啊，或它这个楼层的层高来看，当时应该是一个开商店呐、或者是这个。住宿其他来往北盐的人的做生意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楼下是商铺，
6: 楼上是住房
5: 商铺一体
6: 啊，商铺一体。
0: 20世纪90年代，宁场盐厂停止生产，这条曾经热闹非凡的街道也安静了下来，往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似乎也只有这些老房子还在追忆着那难以忘怀的繁华过往。
5: 这是我们三个庙啊，这是后来修的房子，是吧？
6: 这是后来修的，
5: 这是后来修的。最初的时候呢，这个盐田呢是敞开了原来的。
0: 进入屋内，水流撞击岩石发出巨响，一股水流从10几米高处跌落下来，水花四溅。这里就是白鹿岩泉。
4: 这白鹿岩泉啊，就是供养了秦巴山地、鄂西北等广大地区数千年的岩泉。宁场古镇啊，因盐而兴，富甲一方，是著名的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起点。翻越金西岭是穿盐运往秦巴山地及鄂西北广大地区的一条陆路运输通道。离开宁场古镇，考察组循着当年盐夫们的足迹，踏上了这条古老的盐道。
0: 古盐道沿河道而分布，这里地势较为平坦，利于行走，也有较宽裕的空间建设相应的房屋等各种建筑。
5: 你们看，这个房屋啊。从它墙体的厚度，
6: 好厚啊！你看这墙啊，
5: 大概就是70公分，
6: 70公分厚。
5: 然后从它的高度，你看，翘角飞檐。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石门，是弧形的、圆的。这当年在盐道上嘛，那是非常有气派的房屋。一般像这样的

0: 基本上都属于商铺。
1: 从残存的地基来看，房屋的长度有15米左右，宽度约18米。如此狭窄的空间，能够建造如此规模的宅院，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0: 这应该是大门大户了。
2: 那肯定是非常有钱的人家了，在沿道上那是不简单的。这样的人家一般都是看到了沿道上的商机很多嘛，来来往往的挑盐的人啊，还有这个过滤运来的土特产啊。
1: 来来往往的货物运输为这条大山深处的道路带来了无限的商机，残存的宅院也佐证了这条沿道当年的繁忙。邹伟鹏介绍说，像这样的商铺往往都是建在较为平坦开阔的河道附近，而对于背盐的盐夫们来说，最为艰难的还是崎岖的山间小路。即便是躲过了土匪的洗劫，石滑的小路也是步步惊心。

满苔藓的施华木桥，深不见底的深涧沟壑，古岩道上的岩夫们会面临怎样的艰险？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邹卫鹏的带领下，考察组翻过了鸡心岭，来到了戴安河谷古岩道遗址。我们刚一走进山涧，面对的就是一座木桥。所谓的木桥，其实就是由三根直径不过15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没有把手，没有护栏，即便是常年在山中跋涉的甄石材也不得不匍匐前进。
2: 小心啊，你看这石头上滑得很，是长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啊，石头上长满了青苔，
3: 小心点啊，
2: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你看这里的路被山体里边的大水把路都冲毁了，所以走在这里啊要非常的小心，
3: 是吧？如果下雨的时候是会不会水更大？
2: 那下雨的时候水更大，就没办法走，是吧？
3: 像这种情况，这条路上多不多啊？
2: 多，这个山体里边有水的，外边有悬崖的，这样的地方很多的，啊。
1: 一侧是河谷山涧，另一侧是岩石峭壁，脚下是狭窄的小路，坍塌落石时刻威胁岩夫们的生命。然而危险并不止于此，湿润的峡谷环境也是岩夫们的宿敌。
2: 这里呢，你看这峡谷很深，悬崖壁很高，崖壁很高，是吧？

0: 特别是气候非常潮湿，你看这下边的苔藓呐，都长得很厚了，很厚啊。而且你看这里里边是一条沟，走到这里用这个原木架设起来以后，这个原木呢很容易腐烂，特别是到了冬天结冰的时候，峡谷里边气温很低，大概有3个多月这个冰都不会化。盐夫们背上1-2百斤重的盐，走在这条走在这样的小桥上非常危险，有的盐夫甚至把他的草鞋都脱掉，直接穿着棕袜子，用棕编织的那种袜子，这样过去，否则的话那一个脚下一滑，一不小心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大家在山谷中跌跌撞撞地行走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在陡直的岩石峭壁前见到了长桥。
0: 走在这条路上，有恐高症的那绝对不敢往下看，到活滩大概200多米高，走路的时候呢手要扒着里边，要沿着里边走，特别是用扁担挑的那个大弯扁担挑起来，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什么地方稍微一碰，
2: 你看
0: 这个扁担稍微一碰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桥呢一共有从那边绕过来一共有29座。所以
3: 这些岩啊，走出大山的第一站就是汇集于镇平的中堡镇。过去呢，在中堡镇最为知名的建筑就是武昌会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武昌馆遗址啊。这个武昌馆呢是清代的建筑，当年这个武昌馆其实可宏伟了啊。它这个横着的这个长啊，就有30多米，就是整个这一横排
2: 还是这个啊，这个房子呀，
0: 它是一个大的院落。它原来呢在外边有大门，大门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清代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黄州馆、江西馆两大会馆。武昌会馆呢稍微晚一点，在清代的时候，当时啊镇平这个地方山大人稀，是不通路的，但是这个大林沿翻过咱鸡心岭下来以后，在中堡这个地方形成第一个集镇。
1: 苏卫鹏介绍说，中堡是川岩出山的第一个汇聚点，也是产自秦巴山区的各种物资入川的起点，因此武昌会馆等三大会馆汇集于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达到数万人之众的大集镇。翻越高山，跨越沟壑的川岩汇集中堡后，会再次启程，分为5条主要的支线，运往鄂西北、紫阳、安康、商洛、汉中等地。一条条沿道不仅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更促进了路桥建设。安康学院教授李春平带领我们来到了高桥镇，他出生于此，这里也是他童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4: 这个桥有一个传说，说正月初一掉丢一个石头下去，正月15才能挪到底，所以叫高桥啊。
1: 古桥见证了盐运历史，也承载了李春平这一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4: 我家离这个地方有10里路啊，小时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尽管我们以前有桥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桥是什么样子，真正到这个桥上啊，才知道桥原来是这样一个样子，这就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印象啊。当时看见这个镇上的小孩在上面跳舞唱歌，非常羡慕啊，就觉得哎呀，将来我要是成为一个镇上的人多好啊。后来长大了，读了书，有了文化，才知道这个桥是有历史的，是承载了历史记忆的。
1: 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盐夫肩挑盐包从桥上盘山走过，他们又何尝不是怀揣对未来富足生活的向往，
4: 让这一段历史活起来。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要留给后人一些

0: 文字，它是历史，会告诉我们巴山人为什么这个能够生存下来、繁衍下来，它是靠意志，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
1: 今天的学者们勾勒出了多条运盐的路线，然而，在广阔的秦巴山地上，盐夫们究竟走出了多少盐道，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
2: 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北五省会馆距离紫阳县城约8000米，背山面水，建筑风格南北兼容，戏楼、钟鼓楼彰显着北方建筑的豪放宏大，烽火山墙则是南方特有的建筑结构，整个会馆建筑美观又不失庄严大方。
1: 会馆的建立是这个充分利用了汉江航道的舟楫之便，航运之力利用了这条汉江，而我们的这个石岩从镇平古岩道运过来到达这个区域，下通武汉，北到这个秦岭南坡、商洛，这边是汉中，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一个市场。

0: 就是说实际上盐到这里，它会在这里，就是聚集以后，然后发散。
1: 哎，对。而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联动效应，就是这里它有它的美食，它有客栈，那么它会吸引更多的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它不一定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是以食盐为中心，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但食盐一定是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生活资料。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它的吸引力影响力会更大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繁荣和发展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2: 这片水域地处汉江支流仁和主河交汇处，上通巴蜀，下接荆襄。清代汉江是黄金水道，商贾穿梭舟楫往返，依靠发达的航运赢得了小汉口的美誉。来自镇平的川盐既解决了紫阳众多人口的用盐问题，又会在这里装上大船，逆流而上运往汉中，顺流而下驶往湖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古时紫阳经济的繁荣，川盐的运输功不可没。这条古老的盐道以无锡的宁厂盐场为起点，翻越海拔1800多米的鸡心岭，穿过布满深涧沟壑的巴山北坡，直抵镇平的中堡镇，再以中堡北集镇向东连接鄂西北，向北发散与秦岭南坡，向西可达重庆的城口县及汉中等广大地区。盐的运输不仅保障了众多的人口生活需求，更是带来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说它是一条经济和人文大动脉，一点儿也不为过。千百年来，巴山儿女冒着生命的危险，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山的高度，用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这种坚韧不拔与外界抗争、挑战自己生命极限的不屈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3: 大巴山脉复杂的地质地貌塑造了无数神奇自然景观的同时，延续数千年的古老盐道虽充满艰险，也为人们创造了无尽的财富。大山的阻隔既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障碍，也为后人保留了众多原始古朴的民俗文化和建筑遗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4: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5: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动物就已经作为团体在工作，它们相互协作建造家园，它们创造出宏伟而复杂的结构，既完美地满足了自身的需求，也与自然和谐共处。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

0: 有新意更有新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4: 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2: 要换人了，
2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惊现巨人，面目狰狞。器物箱内的顶耳宽15厘米，两个巨型大鼎嵌套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7集。

0: 2018年6月，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大韩村的考古工地上，考古队员们正在紧张地发掘中。在这片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墓地群中，位于核心位置的 M57号墓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跟过去已经发掘的几十座墓葬相比，这座墓葬不仅所处的位置特殊，而且面积也十分大，其开口近50平方米。
1: 是你的人？
2: 好，只起来量量一个行。
1: 6米52。

0: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其墓主人会是什么人？是否会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公贵族呢？
1: 看像上臂啊，胳膊，
2: 哎，这里应该是上肢骨，
1: 应该是应该，
2: 哎，
1: 上肢骨，
2: 对对，可以吧？是这个上肢骨，
1: 胳膊，
2: 嗯，胳膊，
1: 应该是墓主人的吧？
2: 哎，我往这一看，这个骨头上还有个颜色，跟其他不一样的，
1: 是，
2: 它有点红色的。
1: 嗯，应该是朱砂。
0: 从此前发掘出土的文物中，考古队员判定，大汗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而这一时期的鲁中南地区小国林立。从这座墓葬的规格分析，它很可能会是其中某个小国的国君墓。
3: 这样就是从墓道下来，这样一个长方形的，这一个长方形区域，这两个都是殉人，是当时那个给墓人陪葬的。来，既然这一块针对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个面积，这一块是当时的椁室，也就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然后这一边，在这个椁室的最里端吧，还有一个殉人，也没有清理。这边一个大的一个大区域，长方形的，一直到那边，是一个是整个的器物箱，这盗洞特别多。这三个盗洞里面出了很多铜片，都是当时盗墓者盗出来的。这墓里一共发现有七个盗洞，六个长方形的，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三个盗洞盗的是器物箱，里面出了很多的碎铜片，一些铜背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三个呢是盗的墓主墓室，也就是椁室、棺室。那一个盗洞可能也是盗的这个棺室吧，现在还不清楚。
0: 器物箱是古人用来盛放随葬器物的专用箱子。M57号墓的器物箱，长6米，宽3米。面对如此大的箱子，现场的考古队员对它充满了期待。在发掘 M

57号墓的时候，旁边的 M64 号墓也同时展开了发掘工作。 M64 号墓也是一座大型墓葬。

0: 长方框，东西长南北宽的这个方框是过时，然后这个位置呢，他们正在工作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器物箱，还有他们正在清理的是寻刃，一共有三个，这是西端有一个寻刃，这是南侧有一个寻刃，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寻刃，一共三个寻刃，就说墓室的结构是一个过石，一个器物箱，三个寻刃。
1: 在裹尸的周围，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三个殉人，他们分别位于裹尸的两侧和前侧。考古队员苏昭秀和实习生陈应玉刚刚清理出其中一具殉人的头部，他为何死在这里？死前又经历过什么可怕的瞬间？成为这两名考古队员想要了解的事实真相。
2: 是这个寻人是活埋进来的，还是杀死之后再埋进来的呀？
3: 对，我观察下的一个，他这个现在啊，也应该是在一个杀死之后的一个，埋葬的。因为如果活着活埋的话，那个，这个现在啊，有这个反抗能力。不会，这个是现在这个姿态的。下头车，哪里怎么没
1: 了？清理工作进行到头颅下方时，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考古队员可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和牙齿的数量上判断出这个殉人的大致年纪。
3: 才28个牙齿。
2: 还有好多大牙的照片。
3: 原先他这个后槽牙没长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中间对吧？两门牙，七十四。他有一个有那个32的牙齿。
1: 正常成年人的牙齿一般是32颗，再结合殉人的牙齿磨损程度，大致可以判定，这个殉人十分年轻，属于未成年人。
0: 你比如说商代殉人特别多，殉人里边分几种呢？一种是杀殉，就把他杀死祭祀，这种当然是相当野蛮的了。到了周，他商代的时候很多，周代的时候吧就很少了。西周到了春秋以后，各个国家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咱们山鲁国就没有，它是就成了周文化，而齐国就很多。到了居文化这块，鲁东南地区有寻人有很多，有的都达40-50。
1: 在大寒村墓地，人殉的现象十分普遍，较大的墓葬中都会有数量不等的殉人，殉人身份大多是墓主人的侍从或他们的奴隶和战俘。刚刚清理的这个殉人张着嘴，表情扭曲，似乎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他是怎样死在这里的？考古队队长郝岛华和执行队长王龙已经找到了答案。
4: 像这两个人临死之前应该是挣扎的不多，有可能是一棍子砸死，或者说就是一下子死的，
5: 杀头部。
4: 这一般呢，他应该是合着嘴，咬着牙，痛苦。现在这个人痛苦不大，一下子就给死了。
1: 在三个殉人全部清理出来后，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臂的上臂在体侧是正常位，但是前臂却在手腕处形成交叉，有的是在腹部交叉，有的是在胸部交叉。两位队长一致认为，这是因为殉人在下葬时，为了防止他们挣扎，他们的双手被人用绳子捆住了。在 M64号墓的殉人发掘进入尾声时，被考古队寄予厚望的 M57号大墓正在着手发掘器物箱。巨大的器物箱上面留下了三个盗洞，

0: 这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 对，应该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好像就是大钉耳这么大，已经破了。
2: 哪破了？
1: 这应该是一个残件。哦，还可不一定了。
0: 但更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的是，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器物箱内剩下多少文物呢？面对着这个体积巨大的青铜鼎，考古队员王龙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铜鼎周边的泥土。
1: 这一个残块。
0: 这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却改变了王龙的发掘计划。
1: 先不能再清了，
2: 哦，
1: 得等着这个。原先我以为是盗用一个小铜器残片，现在看的话，现在看可能大部分都还在。到时候发掘这个器物箱的时候再对它进行了，还得看它的位置是不是被扰动了。哦，也是一个耳，铜耳，铜顶的耳朵吧，应该是。这个耳得有个五六斤重，挺沉的。上面这个挺厚的，下面的漆皮倒是不是特别厚。
0: 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顶耳，
1: 大的个顶。
0: 王龙将它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端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发掘出如此大的顶耳。
1: 第一次挖这么大的一个顶耳，挺激动。这个墓的规格肯定不低，最可惜的就是它已经被弄坏了，挺遗憾的。
0: 正当王龙要收起顶耳时，领队刘延长闻讯赶来，他对于这只出土的顶耳有更深的认识。
3: 最大的顶还都是当地的这个故国的顶，应该是因为周边的故国的顶它都有数，
4: 跟那个比。
3: 我看这个顶比那个是大，
4: 质量不是一个，
3: 不是一个，
4: 这个大，这个更大，
3: 这怎么的？要是几个顶，希望它七个顶。七个顶的话，就是这个周公国的国君。
4: 哦，
3: 它这个搁出的话，能看起来差不多。
4: 哦。
0: M123号墓内，考古队员张胜宪正在盗洞内清理被盗墓贼破坏的陶片。这些破碎的陶片散落在松软的泥土里，它们之后会被一片一片地拼接起来，对文物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
5: 我拉上去吧，这样。它这个位置，这是这个墓的一个球坑中间的一个盗洞。
4: 哦。
5: 他把这些盗墓的吧，把这些他不要这些陶器，他都切碎了。
4: 尤其这些碎的，他不要。
5: 他不要。他把那个青铜器嘛都盗走了。
0: 正当 M123号墓清理碎铜片时，考古队员苏昭秀和陈应玉也开始清理 M64号墓北侧的器物箱。箱内大大小小的器物互相叠压交错，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青铜鼎的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天子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是一鼎。M64号墓的主人到底拥有几只鼎呢？
6: 还有这个目前发现的出土这个看起来这个器型是个铜鼎，这个铜鼎，这是顶的耳朵，这是盖儿，这是盖儿钮子，但现在还没清理出来这个。目前发现两件。
0: 盛酒的酒器内发现了清澈液体，它是酒还是水？ M57号墓的大鼎外面还套着一个大鼎，鼎中套鼎的组合又意味着什么？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寄予厚望的 M57 号大墓内有七个盗洞，残存的顶耳就有15厘米，旁边的大顶初露端倪就让人为之惊叹。一旁的 M64 号墓发掘出了3具殉人的尸骨，殉人双手被绑，面目狰狞，他们非常年轻，是墓主人的生前侍从。更多精彩即将为您揭开。考古队员在随后的发掘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全部写的东西。
0: 在清理器物顶部的铜壶时，打开铜盖后发现里面竟然有液体，而且非常清澈，只有表面浮有一点灰尘。液体的体积占据了铜壶1/3的容积，这只铜壶应该是当时一种陈酒的酒器。难道这里面的液体是千年前的美酒佳酿吗？
2: 是不是酒啊？是什么？得经过鉴定了。
0: 为了检测铜壶中液体的成分，考古队队长郝岛华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1: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内部有透明的液体，但是这个壶密封性不好，它是口是张开的，所以说大部分这个水啊应该是雨水，但是在雨水内部啊，这个壶的功能是酒器，应该是盛酒的，内部有没有酒啊？等着提取标本以后，到实验室进行监测。
0: 在所有的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 M57 号大墓。这个被猜测有可能是诸侯王的大墓，虽然被盗，
3: 好像是大顶耳这么大。
0: 但仅仅凭借巨大的顶耳就让人感到惊叹。之前王龙发现的大顶因为要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所以暂停了发掘工作。
3: 因为如果一般我们盗洞里边东西都是扰动的，然后有好多都是铜器的一些残片，我就把它捡出来了。这一个有可能还是将近完整器吧，它器比较大，可能有可能还是在原位置，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还是需要在这个整个清器物箱的时候再把它清理出来，看看到时候还得做好测绘工作。
0: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大顶的清理工作是从顶的左侧开始的。本以为只是盗墓贼盗扰的松土，没想到也有十分有趣的发现。
3: 绿色的，跟铜器似的，但不是。铜器的表面不是这种光泽，这是骨头。
0: 由于下葬的骨头紧挨着旁边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被铜锈浸染成了绿色，骨头看上去非常的粗壮，
3: 而且这个看起来更圆润一些。对对对，牛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可能
0: 考古队员猜测，当年它是作为生肉被放置在这里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葬俗，器物和生肉都是必备的祭祀用品。
3: 有可能是牛的什么，是用大型的这种哺乳动物的。你看这个骨头就显得比较圆润的颜色，跟玉器似的。
0: 终于到了清理大顶的时刻了，
3: 现在可以继续清理这个大顶了。
0: 大顶上面的土层已经被取掉，现在要继续向下发掘。王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到这尊顶的另外一个耳朵，因为顶有3足2耳，如果能找到顶的另外一个耳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顶的大小。
3: 这是另外一只顶耳，
0: 很快，另外一只顶耳出现了。
3: 是，另外一只顶耳也出来了。这样看，这个顶就这么大，这样一个圆形的，直径大概50左右吧。哎，这好像另外一件铜器，跟它不是一件了。这个往那走的，这个是这样过来的。
0: 意外发现的这只鼎的体积更为巨大，
3: 这好像是另外。
0: 可惜的是，鼎身有些破损，它的右侧是一个清晰的盗洞。
3: 这是整个盗洞，已经破了。
0: 洞里可以看到这尊鼎的另外一只鼎耳，这让王龙感到无限惋惜。一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被盗墓贼破坏了，所以王龙决定重新清理之前那尊完整的青铜鼎。鼎内的泥土盖住了鼎的边缘。这时王龙发现这尊鼎的下面似乎还有一层铜边，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这层意外发现的铜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两件器物套在了一起，而且两件器物的口沿几乎严丝合缝，难道这是一只传说中的鼎中套鼎？至此 M57号墓的发掘可以说是惊喜连连。虽然器物箱上有三个盗洞，但遗留下的文物仍然令人惊叹，这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又多了一份期待。
3: 这上面这一层跟这个耳朵应该是一个，是一个大铜鼎，它下边还摞了一件东西，现在还不好说是什么器物。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好像还有一只耳朵，三只耳朵了。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这是两个鼎，
0: 大鼎中套有小鼎，两只青铜鼎却只找到了三只鼎耳。王龙猜测，此前单独发现的那只鼎耳，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尊鼎的。
3: 上面这个被扰上来的鼎耳，上面这个顶耳宽度是15公分，这个大顶的耳朵也是宽度15厘米。
0: 为了验证这样的假设，王龙用卷尺分别对两

0: 施顶耳进行了测量，
1: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缺失那一块。
0: 至此，单独的那只顶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铜鼎的发掘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随后，王龙又测量了铜鼎的外沿口径。
1: 上面这个鼎的外沿口径是48厘米。
0: 夏季的滕州是多雨的时节，淅淅沥沥的雨水总是不期而至。由于考古队未雨绸缪，做好了各种防范准备，雨水对他们来说成为清凉的调剂。大家在雨中工作，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大汉墓地这个七步巷，还有大汉墓地的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些器物啊，分层不是很明显，就是说这么堆放的、堆放叠压的这么一种放置方式。
0: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 ，M64号墓的器物箱内的文物已经展现无疑。器物的堆放方式属于无序叠压。
2: 从我们这个64号北齐罗箱这个器物的放置方式来看，它是叠压、堆放、无序这么放置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这个器物啊都堆在中间，这样，由这看来，上面一个前馒头，下面是对，还有鼎，在下面是这种玉斧，下面应该还有，是这么的一种堆放方式。这样呢，给我们的清理辨认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0: 尽管辨认起来有一定难度，但鼎的数量已经可以一目了然了。
2: 这是。这个钉耳朵，这是钉耳朵比较清楚，从这儿看是这儿一个钉，这一个钉，这里一个钉，这边有一个钉，这边有一个钉，这样这个铜鼎的总数啊，就到了5个。墓鼎一般是标志的是这个墓主的身份，一般是卿大夫。
3: 现在还不好
2: 判定，但是有这么多鼎啊，说明这个随葬器物还是挺多样，挺复杂，级别还是挺高的，最低应该是士或者是卿大夫级别。
0: M64号墓和M57号墓的墓主人将现身，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显赫身份？M123号墓内的5个半成品钮珠被验证是纯锡金属，这又代表了什么？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M57号大墓的大顶逐渐露出真容，直径达48厘米的顶外面还套有一个顶，可以想见外面的顶的体积更为巨大。 M64号墓的器物箱里叠压堆满了器物，其中最上面的酒器内盛有清澈的液体，是水是酒需要进一步检测。队长郝岛华初步探明 M64 的器物箱内有五个鼎，对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初步判断。
1: 墓主的人骨来看，这个骨头摆放的顺序基本上是这样，上肢骨啊是顺着身子，这个手腕骨手指骨在这儿顺着身子这么摆放的。
0: 在器物箱的旁边，墓主人的尸骨已经重见天日。由于年代久远，尸骨的保存并不完好，有些部位被朱砂染成红色。对于墓主人的性别，郝岛华和苏昭秀通过测量身高的方式得出了初步结论。
2: 给我一样一米八，那女的有这么高吗？那是男的。
0: 在春秋战国时期，墓主人的身高达到了180厘米，
3: 我觉得
0: 这并不多见。
3: 人身上佩戴的一些装饰品，
0: 考古队员推测他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随后郝岛华和苏昭秀又测量了三个殉人的身高。
1: 这个中间这个墓主身高最高1米8，左侧的是1米6，其他两侧的1米5或者是1米53吧。从身高方面来说，中间可能是一个男性。
0: 三个殉人分别位于墓主人的头侧、脚侧和左侧，右侧则是器物箱，里面放置的都是供墓主人使用的石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根据中国古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原则，殉人和陪葬品代表着在墓主人逝去之后仍然可以像生前一样有人侍奉，衣食无忧。
1: 这顺的也是顺的过来的。
0: 至此 M64号墓的发掘暂时也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在 M64号墓西侧的 M123号墓内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在墓室墙壁的一侧直线排列着五个半圆状器物，它的材质非常特殊，既不是青铜也不是陶土，
4: 这个很松，外边是饭土。
0: 考古队员一时间也无法断定这究竟是什么器物。
4: 这一看这个样子肯定不是青铜器，根据这个排列的这个形状，应该是这个扭钟的，扭钟是乐器，编钟、理钟、扭钟的是扭钟。
0: 根据扭钟的材质，领队刘延长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猜测。
4: 材料应该是浅，应该是浅多的，保存的很差，都腐朽掉和这个破碎了，破碎很严重。推测应该是墓主人死了之后，就是没有使用器或来不及铸造青铜的了，就匆匆忙忙的用钱，浇铸制作的。
5: 小型墓今年是62座，大中型墓今年是25座。

0: 考古队的猜测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撑。北京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三位冶金考古专家来到大寒村墓地，他们对于钮钟的成分进行了现场鉴定。
1: 这是个纯锡器，
2: 纯锡器，
1: 对，都是锡的。
2: 多了，
3: 我像这个，我像这个蒸汽取
2: 水。对对，你打个套箱，给它直接泡回去。
3: 对，今天喝。
0: 冶金专家李延祥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正在寻找含锡的文物。
2: 他竟然用纯锡来做这个东西，就说明他的锡料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
3: 不稀罕，
2: 要不他会把这东西配铜做成铜器了。软
0: 软的。通过锡的成分特性来确定它的矿产来源地，从而从金属矿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状态。
2: 96%，这个基本上就是纯锡了，因为它
3: 97多，98，
2: 它有土壤，那可能混着点别的。如果搁那个其他的设备，检测到那个纯胎上去，可能就是纯锡了。
3: 嗯，
2: 非常有意思，就代表了已经能把锡炼成纯金属。
4: 是，
3: 下面三个看主要啊，
1: 看中切菜，
2: 那有时候有点。
1: 对
2: 呀，
1: 非常好。
0: 正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 ，M57号大墓又有了新的进展。正在发掘的器物箱中出土了铜鼎、铜雷、石磬、陶器等，呈散落分布。旁边长方形的椁室也向下发掘了2米深。但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担忧的是，此前的三个盗洞依然在往下延伸。椁室的左右和前侧各有一个殉人。进展到这个阶段，墓主人的棺椁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状态了。
5: 椁室里边有三个盗洞，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墓底了，然后这个盗洞其实是正对的墓主人这个位置，在这个椁室的中心。刚昨天我在清理这个时候，在这底下发现一些残的一些玉片，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盗墓人已经把这个盗洞的这个椁室里的玉器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弄走了。
0: 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上集。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期待中的惊人发现并未如期而至，墓主人的随葬品已经被盗掘一空。那么墓主人的尸骨是否还残存其中呢？这是考古队员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1: 对，这个墓主人的骨骸已经破坏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有这一小具这个腿骨了，残存的在盗洞的底部。然后其他的随葬品就剩下了，在这个盗洞边缘，这个内棺的靠边界地方有几件这个小串饰，一些玉的那个玛瑙的跟水晶的一些小饰件，有七八件。
0: 大寒村墓地的发掘依然在继续。截止到2018年9月，这里已经发掘了136座墓葬，出土器物近1000件，其中不乏一些稀世珍品。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埋藏在地下的更多秘密也将被一一揭开。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2085个岛屿，散落在20000多平方千米的东海之上。岛与岛之间，最近的距离不过几百米，最远的则天各一方。它们彼此相望，却被海水隔绝。曾经，没有路，没有桥，只有风浪和船桨。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群岛，舟山群岛。自1999年起，舟山开始用桥重写命运。数十年的时间里，桥与岛重新编织了这片海域的空间叙事。

0: 离散与连接，漂泊与稳定，这种充满张力的秩序是舟山独有的韵律之美。当我们从今天的舟山群岛出发，就会发现一座座桥向四面延伸，连通了宁波，从上海到舟山本岛画出了一道 C 型的弧线。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弧线，当岛与岛相连，当群岛与大陆相拥，这条跨海通道让舟山从一个孤悬海外的末端变成了沪永杭大湾区中的一个关键节点。20多年的时光，从点到线到 C 字形，每一次形态的演变都是一次边界的突破，而每一次突破的背后都有一座桥的身影。1999年，舟山第一座跨海大桥岑港大桥正式动工，它在舟山本岛与大陆之间完成了第一次跨越。响礁门大桥是舟山连岛的第二座大桥，它以最朴实的结构稳稳托起这道海上通途。时间来到2001年，桃腰门大桥开始建设，888米的主跨让它成为舟山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海斜拉桥。再往西延伸是西后门大桥，1650米是它一跨跨越的距离。两座桥塔如同两道坚挺的大门，门的那边是宁波，门的这边是舟山群岛。与西后门大桥同步开工的是金堂大桥，21000米，横卧海上，是当时世界上在外海建造的最长跨海大桥之一。它像一条柔韧的线，把舟山群岛与大陆紧紧缝在一起。2009年底，舟山终于实现了从孤岛到半岛的历史性跨越。海岛时代已经过去，大桥时代正式开启。
1: 这个大桥的状态应该属于正常服役啊，因为毕竟通车了15、6年嘛，从整个大桥的100年的试运周期里面来讲的话啊，就像一个小学1、2年级的学生，很健康，很活泼。
0: 许洪亮，舟山连岛工程副总设计师。在他近30年的桥梁设计生涯中，有1/3都浇筑进了舟山这片海域。舟山连岛工程的五座大桥看似独立成章，实则却是精心布局。每座桥都是深思熟虑的一手妙招，而在这全盘布局中，西后门大桥可以说是关键的一子。西后门大桥是舟山连岛工程五座跨海大桥中的第四座，更是整个工程承前启后的一道脊梁。它的建成是关系连岛工程从近岸浅海是否能迈向外海深海最重要的一环。在设计者眼中，要想实现这个跨越，最大的挑战不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而是风。船老大好当，西后门难过，这是流传在舟山的一句歌谣。舟山位于东海喇叭口。

0: 长江与钱塘江再次与太平洋相遇，形成江流、潮流与季风的交汇。而西后门水道处于开阔海域，缺乏天然屏障，风速变化剧烈。每年七到九月，台风频发，最大风力高达17级。17级的风，每平方米承受约2到3吨的冲击力，相当于一辆高速行驶的越野车持续猛撞墙面。在这片海域建一座世界级的悬索桥，风是绕不开的对手。1940年，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在仅每秒19米的风速，也就是8级风中轰然倒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被风吹垮的现代桥梁。这场震惊世界的工程事故，向世人展示了风荷载的可怕威力，也改变了桥梁的设计轨迹。悬索桥的设计必须严格考虑结构动力特性与风环境的相互作用。
1: 风对我们悬索桥建造有特别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就像吹口哨一样，可能就在那个方向吹过来，就在那个风力吹过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特别大的震动。对于我们整个建造过程中来说呢，因为它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它的抗风能力会更弱一点点。
2: 我们西后门桥最大的问题就是抗风了。做设计之前，我们就在桥位上建了两个比较高的吃风塔，上面装了固定式的吃风仪。通过几年的观察，积累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后我们设计师根据这些桥位实测的风速数据开展设计。
0: 然而，数据越详实，许洪亮越焦虑。西后门大桥必须是一座能够抵挡住17级大风的桥梁。在桥梁设计最初的那段时间，设计团队天天泡在实验室，加风嘴，加稳定板，尝试各种方案。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研究中，设计师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当风遇到障碍物时，如果给它一条路，它就不会那么暴躁。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何不把大桥的梁体中间开一道空槽？这道槽不是简单的缝隙，而是一条精心设计的风道。当强风从侧面袭来，一部分气流从桥上越过，另一部分则从中间的槽里穿过去，风被分流了，桥面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就像在巨浪中开一道渠，让水有地方去，浪就不再那么凶猛。
1: 喷气式钢箱对于这个风是有好处，但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呢，它就需要完整的给拼好，拼好以后再把它给吊装上去。吊装上去以后呢，在调节的过程中呢，要考虑这个风的影响，要考虑温度的影响，因为两边都是钢箱，它这个温度的温差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当工程师以科学利剑劈开风浪困局时，结构的韵律便自然地流淌了出来。双幅梁体以精准的间距悬于缆索之下，那一道道空槽既是风的通道，也是光的缝隙。当阳光穿过，光影便在桥面上跳动，为这座海上巨型结构铺上一层流动的纹理。而把目光从桥面抬起，另一种韵律正从海天之间升起。西后门大桥以其两塔一跨的形态和极具韵律感的笔直吊索，如竖琴般在大海上铺展，每一根吊索是琴弦，紧绷而有序，相向而立的塔柱是琴架，

0: 一同奏响了宁静而恢宏的乐章。
1: 索塔呢，其实是玄德桥的外形的焦点啊，和美学重心。那我们如果通过比例尺度的这个设计呢，把这个结构设计成比较稳定、比较均衡，富有一定的这个韵律感，就像那个音乐哈，给人带来那种这个愉快，其实这是最理想的设计了。
0: 作为西后门大桥的设计团队成员之一，刘波像作曲家谱写旋律那样，精心推敲桥塔的比例。他用中横梁将上下横梁的总高度分割，创造了一种视觉上的黄金比例律动。当人们仰视桥塔时，目光会自然跟随比例节奏上下移动，这比简单的等距分布更具韵律之美。
2: 每座特大桥它应该是一个作品，有艺术有美的这种成分含在里面，独行独立，不同于别人，它必须彰显自己的个性，要不然就变成了一个标准桥，就变成一个工业品。
0: 当大部分的桥梁还在遵循规范模板时，西后门大桥的设计团队从容打破了形式的束缚。为了使大桥的韵律感达到极致，设计团队决定取消北塔的下横梁。
3: 从我们工程师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梁取消了，相当于那个地方没有伸缩缝，整个梁的长度更长了，对我们的整个的精度要求会更高一点。本来我在那个地方可以稍微调节一下啊，那现在是没有办法调节了。
2: 这个刚下梁时整个的轻盈飘逸很连贯，就避免了下横梁跟刚下梁交接的地方那个视觉的突变，就显得更美。
0: 然而美需要设计团队更大的付出。北塔下横梁被取消，当风力传到塔上时，南塔柱就要承受更多的力，桥梁的抗风性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在原本气候条件就复杂的舟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4: 起振风速是54米每秒。
5: 刚刚那个风速了，慢一点。
6: 现在多少米了？
7: 安全电压2.8伏，对应风速58米每秒，就这个就颤振了。
4: 刚好通过颤振检验风速，后面我们要装一些水平翼板，可以提升它的颤振临界风速。
0: 反复实验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设计团队对比了15种风障方案，最终优选出矩形断面横杆的风障，并做了一项创新设计，那就是可变姿态活动风障系统。平时他们竖在大桥两侧，为驾乘者的舒适旅程提供了保障。一旦台风来袭，风障就会从直立状态变为水平状态，让阻力系数从1.79大幅下降为1.28，相当于给大桥卸下了数千吨的无形风荷载，确保大桥在极端情况下的安全。当车辆驶入西后门大桥，世界变得立体起来，两侧的抗风屏障将东海碎浪过滤成跳动的光斑，金黄色的桥塔在后视镜里不断生长，前方竹缆拉出的弧线将天空切成两半，车行其上像被一道巨大的拉力轻轻托起。此时海风被屏障驯服，只留下温柔的气息，每一个工程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音符。

是匆匆过客，而是被邀请进入这场海上交响的听众，同时也成为了最幸运的演奏者。舟山连岛工程的五座大桥，恰似五个坚强的音符，从索缆到

0: 这是一幅正在被重新绘制的道路地图。一道气势恢宏的 C 型交通大走廊环抱碧波，串联起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六城。舟山连道工程用了10年时间，将 C 型缺口向北延伸了50千米，开始真正融入长三角。而更宏大的蓝图还在展开。西后门大桥通车的那一年，另一座桥悄然动工。它从舟山本岛北部出发，向北延伸，目标直指岱山，一个从未被桥梁触碰过的岛屿。今天当我们从本岛驱车向北，驶上舟岱大桥，328根斜拉索从塔身放射展开，在海风中向上生长，像一架被海风波动的巨琴。整座桥以一种近乎数学般的精确，用27.96千米的长度，在灰边洋上画出一道均匀的银灰色弧线。但对于总设计师王仁贵来说，让这道弧线如此从容地握在海面上，背后依然是一场与风的漫长博弈。如果说西后门水道的风是以速取胜，那么舟岱大桥所在的灰边洋海域，风则是另一种可怕。这里直面风口，无遮无拦，一望无际。年均8级以上大风日数多达180天，这意味着一年中几乎每2天就有1天狂风大作。在这片风无休无止推进的海域，舟岱大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最先承受风浪的那道屏障。王仁贵从事桥梁设计已有36年，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主持设计了包括杭州湾大桥、张静高大桥等多项世界级大桥。他从以往的经验判断，传统的矩形或 H 型桥塔像一面巨大的挡风墙，而这样硬抗风的结果无疑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王仁贵需要换一种思路。这就是舟岱大桥采用的三角形桥塔，它的2根塔柱向两侧张开，形成一个稳固的支撑面，像一位弓步站立的拳手。风来了，将会顺着塔柱的斜面被卸向两边。三角形桥塔是一个成熟且可靠的方案，但在王仁贵看来，三角形桥塔却有着不完美的缺憾。在茫茫大海上，总显得有些生硬。在浪花涌起的瞬间，一滴滴溅起的水珠让他捕捉到了灵感。水滴是三角形的变体，相比三角形那种泄力，水滴形更像是在顺势，它不和风硬碰，而是让风找到自己的路。更妙的是，水滴的形态本就属于大海，它从浪花中来，在潮汐间凝结，是这片海域最自然的语言。
1: 它又处于大海之中， 这个敲塔是整个造型是一个水壁

0: 温黑的这个调性，它外面就是更加柔顺，越柔顺的结构它的崩骨力是最小的，这种造型呢对这个地方的环境适应性是比较好。
1: 然而这将科学与美学融入一体的独特塔身却给工程师的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周代大桥塔身的水滴造型看上去温润光滑，但要把它修建出来却是一项复杂而精准的工程。从塔底到塔顶，每一个截面的尺寸都在变，每一个截面的角度都在转，在不断的变化中要保证每一步都必须准确无误。
2: 还要把它这个继续往下降，降到上。
1: 南非周代大桥主通航孔桥副总工程师，从业13年的他先后参建了杭瑞洞庭大桥、永宁大桥等特大型桥梁。
3: 这就像要在海上建一座雕塑，但这座雕塑的每一层都不一样。如果在陆地上这不算什么，有稳定的大地做参照，可以慢慢调慢慢对。
1: 但建设团队面对的是灰鳖羊，一年180天刮着8级以上大风，施工的稳定是最奢侈的要求。
3: 因为在海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施工环境，风浪啊、潮汐啊，对整个的施工平台都有一个外力。
1: 工程师必须找到一个办法，让每一次浇筑、每一次定位都精准到厘米级以内。可茫茫大海上哪里才是那个稳的基点？他们把目光落在了塔柱本身，三根塔柱互为坐标，用三根塔柱之间的交叉复验把风带来的晃动抵消掉，把彼此的位置锁定住。三根塔柱在他们自己搭建的坐标系里稳稳地长成了水滴该有的样子。今天当我们驱车穿越大桥，三座水滴形桥塔在透视中渐次重叠，形成一道完美的流线，虚实交错。三座塔它们以等间距的节奏从桥塔流向整座周代大桥，以其静默的序列在大海上写下了一首关于韵律的长诗。日落时分，夕阳为水滴形桥塔镀上金色的轮廓，波光粼粼的海面映着晚霞，燃烧着周代大桥的倒影，昼与夜在此交替，大桥的途经者与守望者共享着同一片海天之间，在时间的流转中感受着海带来的辽阔，更体悟着桥带来的自由。周代大桥的通车在舟山群岛的版图上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空间整合，这是长三角跨海通道的关键拼图，让舟山在接壤大陆的同时从交通末梢升级为重要交通节点。2022年8月，在这一片岛屿中，六横公路大桥开工，全线工程包含三座通航孔桥，其中的双屿门大桥和青龙门大桥是两座世界级桥梁。大桥建成后，上海洋山港、舟山群岛、宁波梅山港将连为一体，让东海港口集群的梦想成为

现实。2030年，当从岱山到上海洋山的沪甬大通道逐步拼接完成，长三角的跨海通道也将实现从 C 到 O 的华丽转身。

桥，即是延伸的岛。岛，化为凝固的桥。这种桥岛共生的壮美图景，正以中国特有的基建美学，在潮起潮落间重塑着东海的地理基因。在不远的未来，舟山群岛2085座岛屿终将告别孤独，被编织成一片与大陆血脉相连的新生陆地。这就是大地美学中最动人的韵律诗行。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在浩瀚的东亚海域，有这样一条古老而神秘的航路，它跨越了万水千山，连接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它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古泉州城无疑是这条航路上耀眼的一环，它处在晋江与洛阳江之间，形成了两江夹一城的独特城市格局，使它成为了连接广袤内陆与浩瀚海洋的重要港口之一。我是导游霍金龙，我身后的这座石桥雄踞于福建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处，见证了中国海洋贸易的辉煌历程，它就是洛阳桥。位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长达731米，修建于公元1053年至105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石桥。想象一下，将近1000年以前啊，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货船从这里起航，驶向远方，将东方的特产播撒到全世界。与此同时，来自异国他乡的珠宝、香料、珍奇同样汇聚于此，再输往全国各地。让我们循着当年商队的航路，一起走进这座跨海石桥，去感受它的不朽魅力。洛阳桥建造时期的宋代啊，古泉州城是当时的港口之一，海外运来的商品也汇聚到泉州城内。如果这些商品啊要向北上运往福州、杭州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要通过洛阳江。林馆长，为什么一定要修这座洛阳桥呢？
1: 泉州城往北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要通过这个洛阳江，但是呢，洛阳江它是在江海交汇之处，那每天呢，这个渡船往来的时候呢，它是受到潮汐的影响，一天只有两次是在满潮期，就是水位比较高，适合船只来运输这些货物，每一次可能就是2-3个小时、那这样呢，其实它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泉州城的这种商贸的需求的，所以呢，当时就有很多的在地的这些士绅商人，他们就迫切的需要说有一个桥梁能够是每天24小时这些货物能够往来运输，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泉州城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效率。
0: 林馆长，刚才您也说了，因为这个洛阳江呢，它连接大海，所以在涨潮的时候啊，这个江面开阔啊，波涛汹涌，退潮时候呢，水流很湍急。那么这个桥啊，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
1: 1053年开始在建，但是呢，一直到1056年的时候呢，其实有3年的时间，这个桥一直建不起来。那等到蔡襄第二次来泉州担任这个太守的期间呢，他就逐渐的找了很多的匠师去探索这个修桥。

0: 的一个技术，当时呢在这个江中抛掷大量的石块，跟我们现房子一样建立一个地梁在上面，那有一个稳固的宽阔的地梁呢，它就可以减少对于下底的压力，那这样它的承载力就越高，我们在上面修砌这些桥墩就保证了它的稳定性。
1: 蔡襄和工匠们首创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桥基筏形基础，给桥梁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蔡襄是何人？他为建桥又做了哪些努力呢？蔡襄曾两次出任泉州太守，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是福建仙游人。他在福建为官期间呢，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欧阳修呢曾经评价蔡襄，说他见归于民，有政在人，意思就是说蔡襄在福建为官的时候呢，所推行的政策都深得人心。洛阳桥的建成是蔡襄从政生涯的一大功绩。茅以升先生曾赞道啊，洛阳桥是福建桥梁的状元，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的杰出代表。我国第一座跨海石桥洛阳桥，桥宽4.5米，整体桥有44座船形桥墩。将近1000年过去了，洛阳桥呢依旧屹立不倒。除了有坚实的基础啊，这稳固的桥墩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那个没有混凝土的时代，这些由数个大石块垒成的桥墩到底是怎么粘合在一起的呢？谁能想到啊，这竟然和一种食物有关系，你敢信吗？900多年前的沿海工匠啊，在家乡的大海中呢获得了启发。他们发现啊，牡蛎的外壳呢附着力很强，是自然界天然的粘合剂。于是呢，他们就在桥下大量的养殖牡蛎，让它们的壳体啊在桥墩间附着生长，最终将这些大石块牢固地交接成了一个整体。小小的牡蛎啊，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下次在餐桌遇到啊，我一定会对它们肃然起敬。走在这近千年的古桥上，我们发现桥梁所使用的材料呢，就地取材，就是咱们泉州本地所开采的花岗岩。泉桥呢，一共有10条啊，335条，每一条的长度呢约10米，厚达1.5米多，重量啊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吨左右。这些巨大的石板是怎么运到江心的桥墩上来的呢？熟悉潮涨潮落的工匠们，借助潮水涨落的力量啊，巧妙地采用了浮运架梁法。激浪以涨舟，旋机以衔牵。工匠们啊，把石板呢置于特制的木排之上，等到潮水涨退的时候啊，再来进行运送。这涨潮的时候呢，木排载着石板，缓缓的就驶入江心啊已经提前构筑好的两个桥墩中间，将石板呢架在桥墩上。等到退潮之后呢，这石板不就留在桥墩上了吗？木排呢自然的就退去了。这个方法啊，大家说牛不牛？第一呢，提高了施工的效率。第二呢，降低了人力物力的消耗。其实它的背后啊，体现的是古代工匠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啊与巧妙的应用。

洛阳桥刚建造时期啊，叫万安桥，在建成的一年后，蔡襄兴奋地写下了流芳千古的《万安桥记》。他用了153个字记载建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费用、参与的人物等等。杜石之海，去舟而徒，一危而安，明末不利。渡海啊，从坐船改为了徒步，化危险为安全，百姓呢都能从中得到便利。寥寥数语啊，就将桥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洛阳桥的兴建堪称宋元时期的世界级工程，它的建设完善了泉州的海陆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文化繁荣。

公元1292年，在洛阳桥建成的200多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穿过亚洲的广袤土地，抵达了泉州。他被眼前翻墙林立、百货商机的繁荣景象深深地震撼了，写下了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的评价。对于泉州人来说呢，无论走得多远，这座连接家乡与外界的洛阳桥始终都是心灵的归宿。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下期再见。

打开中国地图，你可以找到一个巨大的人字，人字那刚阳的一撇是蜿蜒万里的长城，而阴柔的一捺则是流淌千年的京杭。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
1: 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在杭州。京杭大运河通过五大自然水系，最终来到杭州。北方的万宁桥是大运河上面的第一座桥，而眼前看到这个拱宸桥啊，
0: 是京杭大运河终点上面的一座桥，也是整个运河上最高最长的一座三孔式拱桥。
1: 三百年来，无数来往的客人客商，只要看到这座桥就明白了，哟，杭州到了。这座桥也见证了三百年来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0: 说起京杭大运河，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吴王夫差为了方便攻打齐国，开凿了中国版图的第一条人工河流邗沟，连接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这就是后来的大运河真正源头。隋朝扩建大运河的时候，连通了我国南北，南起杭州，北到北京，但是中心呢却是在洛阳，所以大运河拐弯形成了人字形。一直到元朝，忽必烈定都北京，因为漕运的需要，开凿运河，将人字形的运河截弯取直，避开了洛阳。于是，一条自北京出发，经过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最终抵达浙江杭州的运河应运而生，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京杭大运河的雏形。在杭州，运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轻轻地环绕这座城，而运河之上，桥梁密布，建有各种各样的桥梁数十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拱宸桥，它是杭州古桥中最长最高的三孔式桥，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
1: 西湖、西溪和钱塘江的水汇聚到运河的时候，水流量非常大，有必要在河上面建一座桥，架通两岸。
0: 据《钱塘县志》记载，1631年，崇祯四年，
1: 这时候有一个叫祝华峰的举人，在河上建了这座桥，桥的名字就叫做拱宸桥。那为什么叫拱宸呢？拱就是拱手的意思，宸是北方的新城，一般暗指帝王，于是就有了这座拱宸桥。
0: 在这座桥上走过的名人不计其数，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一共来过5次杭州，乾隆皇帝来过6次。

0: 次，他们每次到杭州
1: 都是在拱辰桥附近下船
0: 乘轿或者骑马进入杭城。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斑驳的石桥，但是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座木桥，但是岁月不曾饶过谁，也不曾饶过它呀。20多年以后，这座桥就塌了，一直没有重建，一直到1717年，一座新的石桥取代了原来的木桥，于是这座桥迎来了它的新生。
0: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石拱桥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次精心重建之作，
3: 全长98米，
0: 桥身高约16米。尤为独特的是其巧妙设计的三孔驳墩，既体现了桥梁结构的力学之美，又添加了视觉上的美感。桥身则是由条石错缝砌筑而成，是中国南方驳墩驳拱石拱桥的典型代表。
2: 拱辰桥啊，极具特点的几个地方，第一，它是所有古桥梁中拱最高的一个桥，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不仅仅是有运河上面的运输，还有海运，有一些船只比较大，它便于他们通过。第二个，你再去看它桥梁顶上面的石头会比较薄，因为要减轻桥本身的重量，而上面通行的是日常的行人和比较轻的货物，不需要大众的货物进出。那最后一点，桥头两边的那个
3: 拱腹比北方相对要小一些，袖珍一些，它用来保护桥墩，防止船舶碰撞。
2: 所以这是拱辰桥具备的极具特点的内容。
0: 拱辰桥见证了杭州的繁华与变迁，拱辰桥是杭州茶楼最为云集的地方，这浓缩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商业史。麻纺印染业、仓储运输业、造船业在这儿萌生和发展。杭州的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火车站、第一个邮局、第一家报社都开在拱辰桥这里。
2: 我看你画了很多关于运河的这些画，
4: 因为我呢是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在我眼里是一个很美的运河，因为我见证了它以前最美的时代留下的一些烈士的东西。因为我也在运河边上听了很多的故事，也采访了很多的当年在世的一些老人，他们怎么谈了运河。那么我对运河的了解更是越深的话，就越想把它画出来。以前的拱辰桥，这里是工业区，那时候到这里来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荣幸的事情。我挂着拱辰桥，应该讲，我不说1000，最起码几百个、5、600张那就不止了。这里的话，什么东西都有，那么也是老杭州人的地方。
2: 每次在这座桥上走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时空的幻觉，因为当年鲁迅先生、郁达夫、丰子恺都是通过这个桥走出杭州的，所以你在这个桥上走的时候，每每都会有一种感觉，你好像跟这些历史上的名人擦肩而过。鲁迅先生当年拿着火腿，就是走过这座桥去看他的朋友。
0: 时至今日，拱辰桥下依旧是一派航运繁忙的景象。
2: 你见过水上的红绿灯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离这座拱辰桥1公里远的地方，就有那么一个全国首个的水上红绿灯。
0: 2017年，为了兼顾古桥保护和水上交通运输，在拱辰桥南北两侧顺主航道各自设了一个红绿灯。设计是在同一时间让船舶单向通行，从根本上避免了船舶交汇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对拱辰桥的保护。
2: 每当我们从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你不但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更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可以看到文化和历史在这儿交融。
3: 390多年前，拱宸桥出现在京杭大运河上，
0: 见证了杭州从古代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华丽蜕变。
2: 所以我们说，一座拱宸桥串起了半部杭州市。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痕之美。我是导游朱敏，下一集我们继续沿着京杭大运河出发，前往拱宸桥20多公里以外的广济桥，探寻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的魅力。我们下一期再见。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生态系统随全球气候带呈现多样的面貌，构建出动态复杂的立体生态系统。这里看似是大自然最宁静的疗愈圣地，但在摇曳树影与交错的枝干间，时刻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存较量。每片森林都构建着独特的生物群落与食物链，顶级捕食者永远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印度半岛的干旱林区里，稀疏树冠为躲避赤道酷热的动物撑起天然绿伞，

但危险始终如影随形。这片领域最令人敬畏的居民当属懒熊。这种力量惊人的杂食巨兽令所有生物保持高度警戒。花豹堪称最强健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更是隐匿大师。其捕猎范围几乎覆盖森林的所有物种，即便如此，它们仍需臣服于真正的森林霸主。印度半岛的鹿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这些顶级猎手世代栖居森林，他们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呢？澳大利亚东部的雨林展现着更为复杂的立体结构，植被层叠如绿色迷宫，丰富的植物种类造就动物乐园，特有物种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生存空间。茂密林木提供充足的昆虫与果实，这里是鸟类的快乐家园。对觅食高手来说，每片蜷曲的树叶，每块开裂的树皮，每根结果的枝条，都可能是

为食藏宝地，但飞禽并非是这里唯一的主人。临终盛宴虽然诱人，但稍不留意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在开阔地带，捕食者需要主动出击。但森林的立体结构让生存竞争更加错综复杂。

对这些树栖杀手来说，柔韧树枝不仅是家园，更是立体的狩猎走廊。澳大利亚地毯蟒通过面部热感应器精准锁定恒温猎物，强健的肌肉与树枝完美贴合，特殊附鳞产生神奇摩擦力，前进时顺滑如丝，后退时立即锁死。配合波浪型肌肉运动，既能精确前行，更擅长在黑夜中守株待兔。视力敏锐的鸟儿能躲避来自树枝的突袭，但来自天空的死亡威胁更难防备。巨型笑翠鸟，翠鸟家族的最大成员，几乎能吞下所有小型森林居民。这让小鸟们时刻提心吊胆。幸好这次昆虫满足了它的胃口。森林永远是危机四伏的生存考场，只有真正的适应者才能找到通关秘诀。当暮色笼罩欧洲森林，最具代表性的顶级猎手现身，灰狼。茂密植被为狼群提供了完美的育儿所。整个族群通过严密社会组织共同守护家族传承。幼狼永不满足的食欲，驱使狼群持续处于狩猎模式。观察狼群的合作捕猎，就能明白森林对猎食者的独特魅力。在这片德国原始森林，丰美的植物养育着大量的食草动物，包括狼群的主食马鹿。借助林木掩护，狼群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迁徙鹿群正穿越领地边界，狼群采取耐力追踪策略，保持稳定节奏尾随。鹿群的目标是找到水源充足的湿润洼地，降温休整。

部分个体开始敌对，其余下水深处聚集。狼群本该等待最佳时机，但年轻成员耐心不足。

成功放到公路后，手工之狼争分夺秒，大快朵颐。但独享时光总是短暂的。狼群严格遵循集体进食原则，虽偶有争抢，但多数成员都能获得应有的份额。食府观察员们已经聚集待命，静候盛宴餐具。对渡鸦等清道夫而言，狼群的存在意味着稳定的食物供给。待狼群吃足，他们便进场执行清洁任务。

腐蚀者与捕食者形成微妙的互惠关系，但在食物匮乏时，这种平衡极易打破，特别是在严冬。

北美雪原郊狼裸露，生死博弈；非洲野犬围猎高脚羚，花豹树冠隐秘猎杀。

0: 弱肉强食，见证丛林生存法则。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北美冬天异常残酷，随着寒流南下，捕食者与猎物的生存博弈进入新阶段。郊狼作为灰狼的远亲，同样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虽是高效猎手，但体型限制使其难以捕捉成年健康裸鹿。不过反常情况时有发生，这为紧张氛围增添了变数。经历丰饶夏季的裸鹿正值体能巅峰，此刻他们拒绝任何挑衅。为保护幼崽，暴怒的裸鹿将郊狼赶回树林。

但气温持续走低，局势可能随时逆转。猎手们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深谙寒冬的残酷，没有物种能够独善其身。他们的损失可能成为清道夫的机遇，但胶囊并非唯一寻食者。这头年轻的公狼发现了意外收获，某头骡鹿已经输掉了生存竞赛。如同灰狼，胶囊周围总有渡鸦群环伺，伺机分羹。这些黑羽窃贼不仅偷食，其喧哗更易暴露。

金雕作为空中暴君，利爪足以击杀蛟狼。虽然现在只是争夺腐肉，但危险始终存在。蛟狼开始分批埋藏战利品，但身后的金雕如影随形。食物危机加剧竞争烈度，两大猎手展开正面冲突。

森林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看似不可战胜，但中间竞争暗藏杀机。

爱。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独具特色，非洲丛林永远危机四伏。

平原看似更易观察，实则密林同样暗藏着顶级猎手。就连草原之王狮子也擅长利用植被掩护。埃塞俄比亚云雾林中的狮群竟盯上树冠的猎物，捕捉猴子实属罕见。但对这种灵敏异常的猎物，成功概率微乎其微。

南非干燥的林地则呈现不同生态，非洲野犬再次展现群体生存的智慧。这些犬科动物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与狼群相似，它们有着紧密的社会纽带，团队协作贯穿每个生存环节。这只成员前腿伤得很重，在自然界这通常意味着死亡判决。但族群给予它悉心的照护和食物供给，得益于群体支持，伤者愈后依然健硕强壮。高度社会化让他康复后仍能参与狩猎。尽管看似顽皮可爱，但他们却是高效的杀戮机器。独特的花纹为他们赢得彩绘猎手的美誉。这些图案更是绝佳的伪装。群体移动时，迷彩效果完美融入林间光影。不同于伏击战术，非洲野犬采用经典的围猎策略。它们首先呈扇形散开，驱赶猎物，就像精心设计的围捕网。高脚羚是它们最热衷的猎物。这种中型羚羊常在林边活动，既取食阳光草场，又紧邻逃生屏障。

每名成员包括伤者都承担驱赶的职能。受惊的羚羊群冲入预设区域，这正是围猎计划的关键环节。他们采取耐力追击，而非突然袭击。耐力优势很明显，虽不及羚羊的爆发力，但持久战终将取胜。

单独狩猎成功率仅为15%，而群体作战的成功率高达90%，这是动物界最高效的捕猎记录。战利品由全体共享。

0: 花豹引线树冠致命猎杀，苍鹰俯冲致命利爪让猎物束手就擒，凶残的伯劳威慑四野，丛林之战时刻上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又说森林猎杀艺术家，花豹当仁不让。从东南亚云雾林到印度灌木丛，再到东非领地，花豹始终是顶尖树栖杀手。

进化赋予它完美的森林适应力，脚掌的肉垫让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自然进化的杰作。

斑斓的皮毛就是最好的隐身衣。在纷繁复杂的森林中，花豹身上的斑纹可以完美的和植被融为一体。

民间风声成为天然的消音器，摇曳的植被为其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森林作为富饶的猎场，孕育出无数特化型的猎手。对掌握核心技能的物种而言，这里是立体狩猎的终极战场。这只花豹的主要猎物是高脚羚，虽然集群防御提供多重警戒，但环境因素可能削弱预警效能。

为此他们发展出特殊的合作关系。羚羊常与绿猴共同活动，灵长类的树冠预警系统弥补了地面视野的缺陷。从地表发现花豹近乎不可能。但空中哨兵提供了关键预警。

尽管花豹竭力隐蔽，仍需穿越临窗地带。终极制胜法宝，就是要有超凡的耐心。羚羊群尚未察觉危机，

花豹突袭的机会虽然失去了，但却有另外的斩获。某只年轻的林灵可能因为混乱暴露了行踪，花豹展现了另一项绝技，他以惊人的力量将猎物拖拽上树。拖拽这只猎物非常轻松，花豹可搬运自身体重3倍的猎物。树杈成为了专属的餐桌，保障母豹与幼崽能够安全进食。猎物的气味在森林里迅速传播，多数掠食者自食其力，但是总有觊觎者。高空餐桌提供了最佳的防护，但幼崽略显笨拙，坠落声响如同开餐的信号。这不仅是食物争夺，领地意识引发激烈冲突，顶级猎手会清除潜在的竞争者。虽然花豹战力超群，但斑鬣狗群或狮群仍是它的劲敌。更大的危机是幼崽的安全。危险来临之前扼杀掉潜在的竞争者是常规策略。所幸幼崽具备强大的求生本能，

凭借母豹敏捷的反应，晚餐终得保全。饥饿的斑鬣狗只能羡慕地看着了。

这只雄性雀鹰展示着捕雀绝技，或许应该保持低调。他把猎物交给雌鹰。

雌鹰开始精细地处理猎物，去羽分食，哺育雏鸟。丰富的食物资源确保整窝幼鸟都能健康成长。雀鹰有位近亲，堪称森林最活跃的飞行杀手。苍鹰占据制高点，巡视领地。这种猛禽可猎杀野兔等大型猎物，此刻正锁定一只松鼠。

苍鹰惊人的飞行绝技让人折服。高速的俯冲击杀效率惊人，松鼠侥幸逃生。渡鸦却难逃厄运，当鹰类统治树冠时，某些大型猛禽选择林园地带发展。白肩貂季节性利用高加索森林，冬季南迁后重返北境繁殖。这种巨型猛禽食谱广泛，常从高处突袭中小型动物。新鸟正为雏鹰分解芦龟，两米的翼展限制其林间的飞行，它会选择在开阔林园筑巢。难惹的邻居需要提防。伯劳鸟虽小却很凶，勇猛地驱赶着入侵者。伯劳自身亦非善类，屠夫鸟之称源自其特殊的储食行为，以尖刺做肉钩悬挂猎物。啮齿类、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都在它的菜单上。尖刺既辅助分解大型猎物，也作为食物储藏器具，更能够诱导幼鸟离巢。

当幼鸟的体型接近成鸟时，亲鸟以此引导其自主进食。独立捕猎是每个森林猎手的必修课。喙、爪子或者牙齿就是建筑工具，木材、树叶或者泥土就是建筑材料。动物建筑师将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建筑天赋，如何让自己的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定
15: 要吧？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豹离巢狩猎，母豹在灌木丛中悄然前行，养育后代大大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他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幼崽。花豹的体型不像猎豹，无法高速或者长距离冲刺，

前行伏击成为制胜的关键。野兔是幼崽理想的练习目标，

送给幼豹是个不错的礼物。幼豹要尽早学会猎杀之术。狩猎的本能通过嬉戏逐步被唤醒。所有森林猎手终将经历这一刻。

猞猁的冒险虽然危机重重，却是成长的必修课。他们练习追逐打斗，

逐渐对周边生物产生兴趣。杀戮天性逐渐苏醒，经历无数的失败尝试，直至成功。这预示着年轻猞猁将在未来的生存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错综复杂的林间成为合格的猎手绝非易事。森林生存充满挑战，但回报同样丰厚。生存挑战无处不在。

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锐减，过度开发与盗猎肆虐。往往顶级捕食者是第一批牺牲者。他们的消失会引发连锁反应，食草动物泛滥，

科学研究证实，捕食者对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保护项目成功富裕几近濒危的物种，让生态系统恢复活力。顶级猎手维持着自然界生物链的精妙平衡。森林不仅呵护着地球，也是森林动物生存的家园。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太行山脉啊，犹如一道伟岸雄健的脊梁，矗立在中国辽阔大地的版图上。让人称奇的是啊，在太行山高耸险峻的峡谷之内，竟然隐藏着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老村落，成为太行山颇具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1: 山西省平顺县位于太行山脉深处，境内崇山峻岭，峡谷纵横。县城东南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神龙湾村，它曾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井底村。村民世代居住在一口大井的底部，开荒种地，繁衍生息，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在交通条件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为什么要把村子建在一个如井底般与世隔绝的地方呢？村里的百姓又是如何生存的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这个神秘的村庄展开考察。考察组驱车从河南林州市出发，沿着古石县公路一路向西驶入太行山峡谷的深处。进入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汽车在峡谷中穿行，只见河水两岸草藤垂挂，杂木丛林，茫茫无际。随着进一步深入到峡谷内部，队员们注意到道路两侧悬崖陡立，看上去十分险峻。专家告诉考察组，太行山绵延数百千米，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一条重要地理分界线。而山西省平顺县地处断裂带，地势尤为险要。正因为平顺县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地势，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成为我方一处极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军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太行山脉的地理优势对我方抗击日寇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途中，我们途经平顺县四头村。在抗战时期，这片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土地，却成了整个太行山南部地区抗战的枢纽地带。当时，太行第四军分局等党政军机关就驻扎在这里。村中的抗日武装最多时，人数达到几千人。在抗战的那段艰难岁月中，根据地军民扼守着重要的战略要塞，在太行古道上与进犯的日寇奋勇作战。1941年，日寇企图从山西平顺向河南临县集结。4月，平顺民兵截获，日寇将经过井底村附近的情报后，令当地险要地形设伏。
2: 发现这情况以后，民兵就利用这块地势对日伪军进行袭击。
1: 当日寇抵达井底村附近山谷时，被眼前狭长的山谷和陡峭的山势震慑住了，部队裹足不前。日寇甚至调动了两架飞机在山谷上方侦察情况。日寇进入山谷，伏击圈内的民兵将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推下山谷，一时间乱石奔下，飞沙走石，犹如山崩。
2: 这一仗，咱们打死了日伪军是40多个人，伤及这物资起数了。所以这次战斗，最后呢，比咱们当地称这一场战役为"民兵利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 的一个典范战例。
1: 抗战期间，平顺全县人口仅十万余人，然而整个平顺洋溢着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报国热情。在极为艰难的岁月里，平顺人依靠着犹如大山一般坚韧的信念，以太行天险为屏障，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御敌于家门之外，牢牢稳住了抗日根据地。为太行儿女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太行精神写下一曲赞歌。随着抗战硝烟的远去，如今的太行山大峡谷早已回归到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当考察组驱车行驶在峡谷深处的公路上，队员们看着峡谷两边的陡峭悬崖，不禁产生好奇，在这样险峻的山地地形上，人们究竟是如何开辟建造村庄的呢？在井底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经过数小时攀爬，考察组到达目的地。队员们站在一处制高点向下眺望，终于看到了井底村全貌。村子的地形果真像一口大井的底部，四面是封闭的高山，山高坡陡，几乎直上直下。从村子里到崖壁顶端，平均有300米之高。进入村庄，让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村中生气盎然，阡陌交错。队员了解到，山高封闭的地形给村民带来了许多不便，最大的困难就是出行难。村民们要想出村，只能沿着狭窄的山间小路翻越大山。向导告诉队员，村民进出村庄只能通过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虽然路面狭窄坑洼，毕竟还能让人直立行走，但是这条路修建之前，村民们要进出村子只能冒险攀爬另一条悬崖上的小路。
2: 从那上面下来的上去的有些就是这个小背背喽，一攀就是沙上一撞就摔下去了。
1: 这条几乎垂直镶嵌在崖壁上的山路长约300多米，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名字，哈喽梯。
2: 为什么要哈喽梯呢？上来就一是惊吓穿下一身汗，二是出力等把这个台阶是往上去，上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哈喽哈喽这种这些，所以它就叫哈喽梯呗。我们以前的那个走那个河楼梯是从这个地方，都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这是300多米。我们如果我们想出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山这个通道呗。你看着，以前的这边都有这个把的这个把手，用这样上来，一个一个对吧？都有还以前这个把这个，你看这都是脚踩的光，已经发了光哎，从这样。这样从这样上去，都是从这个洞子里钻上去。
3: 这是一个洞子还是、这个？
2: 这是个洞子，从这样钻上去。但是这个洞子很小，如果你要上去了，那个绳子还得扁住一点，慢慢的再上去，要不就把东西那搁到下面了绊住了。我们就是这样的。
1: 攀登在近乎90度的山崖之上，那感觉就像是从地上一直往天上走。有时村民们在攀爬时还要背负沉重的物品，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这300多米的距离，15、16个险弯，任何一个闪失都可能失去性命。那么 这一带近乎垂直的悬崖陡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告诉队员，大约在16到18亿年前，南太行山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引动，海洋中的沉积岩数次露出地面又沉入海底，就这么几次沉浮之后，直到大约7000万年前太行山隆起。至此，这片

0: 巨大的沉积岩层才终于彻底告别海洋，逐渐抬升，形成了连绵的群山。太行山大峡谷的地形非常复杂，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地貌单元，而且也是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变化引起太行山快速隆起以及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形成的见证。整条峡谷呈之字形频繁回转，在主峡的两侧还隐藏着密如蛛网的支峡，形成了峡中有峡、峡中藏峡、峡谷林立的奇峡景观。
1: 专家告诉我们，这南太行山一带在地质运动隆起抬升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倾斜，每一层基本上都保持着比较水平的状态，因此最终形成了陡峭的悬崖。然而井底村的名字和选址十分让人费解，为什么不直接起名叫井底村呢？还要在井字上面要加一个偏旁部首呢？难道这个村子真的和陷阱有什么联系呢吗？为什么先民要选在这样一个难出又难进的地方建村呢？
0: 为了探究村民的起源，考察组查阅了村里的个性家谱，弄清了村庄形成的大致过程。明末清初，李自成在陕西一带揭竿而起，一路攻入京城，长城以北的后金也不断向南方侵扰，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灾荒，不少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来自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冒险翻越太行山数百米高的悬崖，走入植被茂密、地势险要的太行山峡谷深处。四周陡峭的山崖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造就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如此一来便有了井底村。村庄所在的峡谷周围悬崖绝壁，狭窄陡峭，而且偶有落石。根据以往地质考察的经验，这样的地形正是落石或泥石流等多发地带，井底村却在这样的环境下历经数百年并留存至今。难道村民有什么特殊的方法避险吗？

为何村庄荒芜，为何粮食贫乏，为何村庄安然无恙，绝壁之上村民又是如何修建挂壁公路，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了了解村庄的地形地貌，卡塔祖沿着村旁的露水河向峡谷深处行进。不久，专家提醒队员注意河中的一块巨石。

0: 好，你看啊，这块石头，这明显还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1: 啊，整个的一串、啊。
0: 哎，对，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崩塌灾害的发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种现象呢是一种频繁发生的一种灾害的情况。
2: 这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让大家对村子的安全产生了担忧。接下来考察组走访了附近的一些村民。
3: 有人没有？
4: 哎，有。
3: 哎，你好老乡。
4: 哎，你好。
3: 有些事情想问一下你啊。
4: 好啊，
3: 对对，
4: 好，
3: 你好，我问一下你，你一直在这住的吗？
4: 是，
3: 你见过没见过你这个地方发生什么灾害啊？
4: 没有，这地方你瞧，这下边的河呀，或者这山，你瞧这啥，就是我反正没见过，没有。
3: 看你看行吗？
5: 行啊，你问什么呀？
3: 你好，你是本地人吧？
5: 我是本地人啊。
3: 我想问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多长时间了？
5: 住了六七十年了吧。
3: 六七十年了。
2: 在走访了几位村民后，队员发现他们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几乎没有遭遇过什么地质灾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队员考察了峡谷两侧的山崖，对山崖上的土壤、碎石、岩石的构造以及山坡的倾斜度都进行了详细探查与测量。专家认为，一是要有倾斜的滑动界面，这里所说的倾斜并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到的坡度，而是内部岩层的构造是有倾斜面的。二是要有大量的滑坡体，如松散的土壤、碎石等沉积物，在遇到像暴雨冲刷等这样的诱发因素后，这些碎石就会顺着河谷向下流淌，淹没它所遇到的一切，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次以撒拌盐为主，嗯，在它上面就没有那么很多的那种碎石啊、泥土啊，这些就是松散肯定我
1: 看不到哈，
0: 没有啊。同时我们还一直观察的就是在这个水平这种岩层里边没有这种是倾斜的这种斜面，就没有这种滑动的这种趋势。
2: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村庄峡谷两侧的山崖顶端都是由巨大的白云岩构成，难以形成碎石的堆积，而且山顶上的土壤层很松散。更重要的是，山崖的中低部都是由水平排列的沙板岩构成，没有了倾斜的滑动界面，缺少了滑坡体，因此村庄所在的峡谷基本上不具备形成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必要条件。没有了外在自然灾害的侵扰，几百年来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才得以守着脚下这片土地，世代繁衍生息。早期定居在此的村民确实曾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井底村，可是在这个时期村民频频遭受野兽的侵扰，于是他们通过挖掘陷阱的方式驱赶野兽，捕获猎物，最终才顺利定居下来。为了纪念那个筚路蓝缕的生存历程，先民们便在井字头上加了雪宝盖，让它有了陷阱的意思。于是这个生僻字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直到改名神龙湾后，井底村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自从建村以来啊，井底村几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打扰，宛如世外桃源一般，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怡然自得。然而由于井底村位于深谷之中，被重重大山包围，交通不便，只有哈楼梯这一条险路，危险重重。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们越来越盼望着村子能够通上公路，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安全地走出大山。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村民决心做出改变。
2: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但年过半百的周成富对他仍是格外珍惜，不仅因为那是年轻时的记忆，更因为他记载了村民愚公移山一般的壮举。井底村坐落在大山环抱的深谷中，世世代代的村民们前往平顺县城都要绕行太行古道，横跨三四个池县，要是抄近道的话，就要冒险攀爬绝壁上的哈楼梯。这是一条几乎直上直下的石梯，不少村民在这里坠崖丧命，村中的作物完全无法运出大山。
3: 下村就有个顺口溜叫这样说，是井底村是灰溜溜，没吃没穿没熬头，说往下看是白河滩，往上看的是一溜铁，姑娘下了山，在那儿成了关公汉。

20世纪80年代，村民决心修通公路，进而打通与外面的联系。未成想，一条全长1500多米的挂壁公路，他们凿了15年，

0: 当时我们修瓜皮公路都是喊的口号，就是四字六头，就是工具自备，炸药自制，干粮自带，任务自完，龙锤头，都是头，弹落头，晒日头，坑窝头，最终是有盘头。
1: 当时许多村民为了修路干脆就吃住在工地，有时隧道坑洞中一次就挤下200多人休息。在众多修路的村民中，一位老人的故事令人唏嘘。胡淑林世代居住在井底村的村民，盼修路盼了60多年，他的父亲就摔死在哈罗梯，而他也在这里落下了终身残疾。
0: 当时那个时候就是身患的食道癌，但是在修瓜皮公路的时候，这位老人呢就把自己的一副棺材板卖掉，卖了260块钱，卖了护工材料。在去世的时候，这位老人就说，我活的时候瓜皮公路没有修通，但是我死了这瓜皮公路肯定要修通，我死了以后要埋在我瓜皮公路的对面，就是让我捡来以后这个车水马龙我能看到。当时修路的时候啊，大部分老百姓说是咱们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就是咱这一代修不通，下一代接着修，总有一代要修。

0: 十五年，就这样一锤一镐，用血汗铸造天路。原本要耗时七八个小时才能抵达县城的山路，缩短到了一个小时内。被大山围困了数百年的村庄，终于连接了外面的世界。
1: 在九八年的国创建的时候，这条路呢就已经就通车了。村里的就敲锣打鼓去给我们乡里送喜报，说这条路通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乡里边的人啊，都是是吧？这乡里边是吧？这个七上八下的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0: 如今，不仅村庄的路修通了，整个平顺的村道、乡道、县道，甚至于旅游道路都形成路网。走过这条公路的人总会伸出大拇指夸上一句：平顺人靠山匠。这也是平顺人最引以为傲的夸奖。
2: 刚才这条路通了以后，老百姓真是哈了口气，太美了。
3: 这是修了这个路以后，我们村上又搞了这个旅游，做买卖，开农家旅社，老百姓现在是都是很富裕了，也都踏了平了。
0: 早年的先民们因种种原因走进大山深处，希望得到太行山的庇护。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洞悉自然的聪慧，将原本不适宜生存的险要之地改造成绿色家园。如今，千年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风景开始被更多人熟知。曾经闭塞的太行古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0: 太行山中的井底村原本是先民们为躲避战乱再次定居的无奈之举，然而一代代太行儿女却巧妙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改造环境，用智慧和勤劳将原本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建设成美好的家园。巍巍太行，朗朗大地，孕育出了平顺人坚韧不拔的红色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太行文化瑰宝在这里代代传承，流芳百世。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吗？
13: 知道吧？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

0: 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1: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2: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0: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调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夏天的标配呢，就是空调、WiFi 和西瓜，尤其呢是和两位分享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来，请我们两位专家老师一人拿一样，
8: 这就开始吃了吗？
7: 对，上来我们就先吃吧，先来分享美食。
9: 好，
7: 我拿一样最小的，你选择的
9: 是
7: 黄色的。哎，史晶老师，您选择的是红
8: 色
7: 的。
8: 哎，口感是什么样的？
7: 是，您尝尝。
8: 嗯
9: 清甜。

0: 的味道，
1: 我这是蜜甜，
0: 甜度非常高。那史老师哈、啊，您走南闯北，不停地在做研究、做考察，同时也在做教学。您都吃过多少个品种的瓜？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1: 太多了啊，数不胜数啊！每个区域都有它代表性的瓜，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海南，哇，麒麟瓜特别的棒。咱们国家有两个比较独特的反季节西瓜的产区，一个是在海南，一个是在云南。那在大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西瓜长得非常的好啊，能够在冬日给我们运送这种新鲜的西瓜，特别是就是麒麟瓜，蜜甜啊。至于说再往北一点呢，比如说到了长江流域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鼎大名的8424。哇，这个西瓜也是太棒了，皮儿非常的薄啊，瓤是非常的甜，水分非常多，而且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它不是那种我们讲的非常浓的西瓜红，它是那种略带粉红色的那种感觉。哇，那个质感非常的棒、
0: 啊、上海和河南都有种植。
1: 对，那再往西北呢，就有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啊，叫这个富硒的西瓜，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口味，还提供这个硒元素，是吧、这是文丽老师的专长了，是吧？
0: 对。
1: 至于说我最最最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型出产的这个京新系列的这个西瓜，圆乎乎的啊，纹路明显，里面的瓜瓤是那种西瓜红色的，然后黑色的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粒粒分明，切开以后一吃，哇，汁水四溢，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夏天的西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0: 您都可以当我们北京庞各庄大西瓜的代言人听您描述，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香甜。那石老师，您平常最爱吃哪种瓜呀？
2: 我还是喜欢这种红瓤的瓜。可能跟咱们从小吃的就是红瓤瓜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西瓜嘛，它还是应该红瓤呀、黑籽儿啊，然后这种绿皮，好像更符合我对西瓜的认知。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了夏天哈，家里人呢就会买一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家里边差不多有将近十口人，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来吃这个大西瓜。然后那会儿我们还吹电风扇呢，还没有空调呢，我就坐在那电风扇边上吃西瓜，吃完了西瓜之后还要对那电风扇啊，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变声，这都是我童年特别开心快乐的记忆。
1: 是的是的，那当时甚至连电冰箱都没有啊，
0: 就
1: 是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电冰箱都很少见啊。那最初想要吃一个凉的西瓜怎么办呢？拿网兜啊，或者说拿一个木桶什么的，把它吊到这个井里面去。
0: 啊，在井里面有井，
1: 有，在山西还是有很多的水井的啊，会把这个瓜吊到一个井里面去，镇上那么一上午，然后等到大中午的时候把它给弄出来，哇，然后这个再切开吃，哇，那个感觉太开心了。
0: 你要吃上一口稍微凉一点的冰镇之后的西瓜，那真的是如同食神仙之食一般，
1: 甘霖，
0: 太幸福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瓜你要是放在常温下来品食的话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甜，但冰镇完之后那个甜度似乎就增加了大概至少得10%。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哎，这个西瓜呀确实冰镇完了以后会更甜，这不是心理作用，这还是跟它的糖分有关系。
1: 对，
2: 咱们刚才说西瓜里边果糖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果糖呢它有不同的构型，那么有的构型呢它是比较甜的，那么也有的呢相对来说不那么甜，那我们在低温下一储存呢，一冰镇呢，那个不太甜的果糖呢它能转变，它就会变成那个相对更甜的果糖的那个构型了，所以这个果糖整体的甜度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冰镇西瓜吃起来就更加的甜了。
0: 您说这个口感甜不甜和它的品种有没有一些关系
1: 啊？当然当然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红瓤、白瓤、黄瓤，是吧？红瓤是最甜的，然后黄瓤次之，白瓤是最不甜的，当然了，不同的产地对它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因为西瓜嘛，它的原生地是在哪儿呢？它原生地是在非洲啊，我们今天认为就是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这个区域是它的一个原生地。你就想它的原生地 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呀？嗯，那
0: 干旱，
1: 哎，干旱，日照强烈啊，水雨水不是。

0: 特别多，那是最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一个优质的西瓜它要产出大概也需要一个接近原生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当然了，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处在一个季风气候的条件下啊，就每个区域啊，从南到北实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季和旱季啊，这也为我们国家的西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就是所有的地方它都有光照强烈的时候，是吧，也都有温度高的时候，哎，都有特别适合西瓜生长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海南西瓜，因为冬天的时候虽然说啊，我们印象中海南老下雨老下雨，但是冬天的时候海南恰逢旱季啊，
1: 对
0: 啊，旱季的时候光照又强烈，温度又高，你说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1: 肯定甜。
0: 对，
1: 日照时间长，西瓜就甜。
0: 那但是反过头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在西北区域啊，甚至说华北区域的大部区域又成了这个西瓜的一个主要的产区啊。那这个时候还是光照强、温度高啊，加上这个适当的雨水供应，就会让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甜。
1: 那其实我们在吃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多数哈都是在享用它的这个口感味道。那要是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吃瓜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这个西瓜里头它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水啊，水分含量高，肯定能补充水分，我们就解渴。另外呀，这个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就是说它解渴呀消暑的作用非常好。那除了补水之外呢，西瓜里边还会含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含有一些钾呀钠呀这种矿物质。那么这些呢可以补充我们夏天出汗呀所流失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个西瓜呢，哎呀，又能补水还能补充这个营养成分，可以说妥妥的一个解渴饮料呀，天然的解渴饮料。
1: 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吃完特别的解渴。
2: 对
1: 啊，你看夏天啊，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要带一瓶水的，而且要随时喝，不然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所以这个夏天补水特别重要哈。
2: 确实特别重要，水分对于身体那真的是不可或缺，因为这个水分呀它是咱们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水呢在咱们体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个基础的保障就是水分要充足。如果我们身体要缺水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认知能力的下降呀，身体活动能力的下降，最主要的是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呀、结石的这种风险，
1: 排尿少哈、就会有这种风险。
2: 对，就容易感染。身体缺水了，我们大脑也会缺水，因为大脑的正常运转呀它也需要水分。那大脑缺水以后呢，它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会反应慢，对吧，这些表现。那么有一些研究啊就给出来了，说人要缺水，如果缺到我们体重的2%，我们会觉得口渴尿少。如果缺乏水分到我们体重的10%以上，就会出现烦躁，然后血压的降低啊，体温的升高啊，还有我们皮肤弹性的下降。如果缺水到我们体重的20%以上，那就可能引起死亡。
1: 哦，这么严重啊。
2: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2: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落炭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2: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4: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3: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乔养生，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

0: 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3: 对，咱们说这个瓜在夏季是一个应季的水果，大家又特别喜欢，那么这瓜里的营养成分呢，首先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那么水分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糖分，还有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然后会有一些它的植物化学物，它就是因为含有那个番茄红素。这个瓤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番茄红素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它叫植物黄金，就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这个抗氧化就能保护我们免得受一些这个自由基的这种氧化损伤，就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个血管内皮免受损伤，另外它可以防止血里边的胆固醇被氧化，那么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所以番茄红素有很好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那咱再说这个黄瓤的，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那这两种营养素呢，一方面呢，这个胡萝卜素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啊黏膜的一个完整性，这样就能让我们很好的对抗就是外界一些病菌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免疫力有好处。那这个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在一起呢，又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然后能维持良好的视觉，所以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2: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瓜啊，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切成这样的一芽，或者是切成长条的一芽。那个长条的一芽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洗脸吃完之后脸也洗干净了。
3: 对，
2: 但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创意的吃法特别的多那我们今天呢也跟着大厨来学两招。

0: 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味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1: 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于里面的一种成分叫苦瓜素，但这也是一种特别的这种苦味物质啊。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不同瓜里面的这个苦味物质它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吃黄瓜的时候碰见过苦的啊，甚至说吃这个瓠子或者说吃这个冬瓜的时候都碰见过苦的，那个跟苦瓜里面这个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分实际上是来自于葫芦素啊。当然虽然说他们都是带苦味的啊，而且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植物啊分泌的这种防御性的物质，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葫芦素远比苦瓜素要危险得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吃到苦味的黄瓜或者是苦味的瓠子或者是苦味冬瓜的时候，就果断停止食用不管是你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那都不要了不可惜这个比吃完了以后要去医院这个划得来相反呢，虽然说苦瓜它名字带苦，而且它的苦味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们的苦味反倒是相对安全
0: 怎么说就食完之后是没有一些毒害作用的
1: 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并没有像葫芦素那么强相对来说呢，我们培育的这些食用苦瓜里面苦瓜素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品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玉苦瓜包括说像这个苹果苦瓜，它里面的这个苦瓜素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吃上去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苦瓜那个风味而不是它的苦味。
0: 你小时候敢吃这个苦瓜吗？
2: 说老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
0: 真是
2: 对。然后在我儿子两岁多一点我就培养他吃苦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苦夏，我在非常炎热的南方长大到了夏天的时候就食欲不振，我父亲就会做一道菜，这道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有一种那个干菜笋，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片还有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雪里红那样的菜给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再一泡非常的香，跟这个苦瓜炒在一起然后炒制的过程当中要放一点白醋这个时候就有点酸酸的有点苦味道，就非常的开胃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做点汤，有时候也用这两种材料做点汤真的是很开胃，然后就食欲就打
0: 可以缓解苦夏。
2: 我儿子也是这么哄他来吃的，他从小他就问我说，妈妈苦瓜当然是非常苦的，为什么人都要吃我说因为苦瓜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蔬菜吃了以后你看夏天吃不下饭能清热解暑，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他说好吃吗？

0: 我说当然不好吃了，是苦的。孩子就是要哄着他吃，我说你可以尝一下，他就尝一下，龇牙咧嘴的他就要吐，因为小朋友吃这个没有喜欢吃的，就像小鸡一样。我就给他加油，你这么棒，对对对，我说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七八岁了都不能吃，你才两岁半你就能吃苦瓜，给跟鸡蛋炒在一起。第二天又跟他说，今天还吃一次好不好？他说可以尝尝，用那个小小的里脊肉，小里脊肉给他炒，他就吃。从此以后就自然的觉得能接受这个味道，是一种天然的，就是天然，就是这个味道，吃了很有营养。所以他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他还是爱吃苦瓜。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您经常和小朋友说这苦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那在诸多的营养元素当中，我们听起来最熟悉的就是维生素 C。那你像感冒了，那要多吃维生素 C， 可以感冒好得快一些。还有很多女孩子啊，经常吃维生素片，据说呢是能够有美白的作用的。
0: 实际上，维生素 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你要缺乏维生素 C， 你说你还有这水当当的皮肤吗？就不太可能有。还有一个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维生素。比方说，它要清除自由基，作为体内的一些元素吸收的话，作为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要补钙呀，补铁呀，一定加点维生素 C， 同时吃，那吸收率就会更好。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排头兵，因为它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嘛。所以维生素 C 呢是特别容易得到，又有很多功能的一种这么好的营养素。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单位作为全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监测主管的一个单位，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
1: 缺乏维生素
0: C 差不多，我想想看，成年人大概是80多毫克每天，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如果你要预防一些慢性非传染疾病，比方说你要预防高血压呀，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天要吃到200毫克。哇，经常吃一些维生素 C， 就是摄入量比较大的，他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实际上你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基本上就能达到。
1: 那就是夏天也是苦瓜最新鲜的时节，咱们也可以吃一些苦瓜，一方面是补充了这个维生素 C， 另外一方面还有您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营养素，这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营养素。
0: 是，
1: 我以前去佛山呢，知道有一家餐厅特别的有名，据说呢那里可以做出100多道不同的苦瓜的菜肴。我当时听到之后都惊呆了，我说就一个苦瓜能做这么多菜吗？我都不相信。但是刚才听完您这番介绍，我有点信了。那我们看一看大厨呢会怎么样来利用这个苦瓜做出美味吧。

0: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丝瓜。其实说到丝瓜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它的口感。可能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丝瓜呢，主要是它的口感很滑爽。这个滑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它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黏糊糊的那些东西。
1: 是，其实我可以切一下给你看。
0: 好啊，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 你看啊，我这样斜着切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孙老师给这给你，你看，小季这给你，你摸一下，
2: 就会有这个
0: 挤挤更明显，
1: 更多。
0: 你看，
1: 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丝瓜就是像水美人一样，滑滑的、嫩嫩的，
0: 它是拉丝，
1: 还有拉丝。
0: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粘液汁啊，这个粘液汁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多糖为主，它是属于胡萝卜科的植物，当然同样它也有瓜氨酸。哎，这个瓜氨酸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胡萝卜科植物很多瓜里面都有，西瓜里面最多，丝瓜呀、冬瓜里面有，但是黄瓜里面少一点。瓜氨酸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有点长，叫氨基甲酰鸟氨酸。哦。
0: 完全听不懂。
1: 对，它是非蛋白质的氨基酸。你说什么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我们组成人体的蛋白质有18种啊。其中我刚才说的有一种叫精氨酸，精氨酸是非必需的氨基酸。什么来合成呢？就是瓜氨酸，就是它的前提。因为它不是组成我们人体蛋白质的，它也不是在植物里边，它也不组成蛋白质，所以它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最近几年研究的特别多的就是它的抗氧化功能，它的增强免疫力功能。所以说瓜氨酸也是个好东西啊。
0: 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大多数的瓜中呢都是富含这个瓜氨酸的。
2: 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钾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里面，像丝瓜这样的一个蔬菜，它的钾的含量算是名列前茅这样的状态。那可以补充这样的一个钾元素，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平衡体内的这种钠钾的平衡，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0: 而且是不是说人没精神的时候，没劲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缺钾了，也得适当的补充一些。
1: 如果真正的是缺钾了，不光是没有精神，它会出现麻痹，极度缺钾的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其实夏天我觉得人出汗特别的多，可能在排汗的过程当中，一些营养元素也会随着汗液流出去。
1: 比方说钠元素和钾元素就会被排掉。
0: 所以你看这个丝瓜，一方面它补水，第二方面它能够补钾，刚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两大元素。所以还真的得多吃一点。其实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吃丝瓜，因为它有一种土腥味儿。所以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把这个土腥味儿啊稍微给它去掉一些。
1: 对，我做的丝瓜，
0: 你肯定有高招。
1: 我做的丝瓜就没有土腥味儿。真的，我有

0: 诀窍啊，像我自己就是各种丝瓜都尝试过，最近我还迷上了这种丝瓜，我家里都做过好几次了。我把这种丝瓜一洗干净，把皮刨去，然后呢切滚刀块，热锅温油，就把瓜放进去炒两下，加一点开水，一定这个时候就加开水，然后放一点点姜丝，这个时候呢就诀窍来了。我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放虾酱。
1: 这个鲜的
0: 虾酱就是炒出来以后呢，我就放点胡椒粉，这个炒出来，那个汤真的都非常鲜。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加点毛豆进去，这个就是帮助你再补钾，而且它也有一种蛋白质和一点脂肪在里面，毛豆本来口感也很好，跟丝瓜是绝配，这是一种方法。
1: 刚才呢，其实啊，何老师提到，要想让这个丝瓜呢既没土腥味儿，还营养丰富，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丝瓜和海鲜搭在一起。那咱今天呢就看一看大厨会怎么做吧。丝瓜海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3: 那其实上古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2: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来呢，咱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冬瓜。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哈、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问：冬瓜是冬天的瓜吗？啊，老师，请您解释一下。
1: 这特别有意思啊！之所以叫冬瓜呢，那是因为它通常呢皮上覆盖着白霜，啊，好像是有那种冬天的感觉，而且它确实在冬天的时候特别耐储存。嗯，啊，你存好多好多的这个冬瓜啊，以备冬日之需，所以叫冬瓜。
0: 小朋友们都听懂了，谢谢史叔叔。好，其实啊，我们看这个冬瓜的肉，你看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2: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特别高，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嗯，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嗯，水分也很多，
0: 而且多少还有一点黏的感觉。
2: 有
0: 它、这个黏的是什么？
2: 它这个黏主要是第一个是水分，黏的里面说白了这些胡萝卜的瓜类啊它都有糖分，嗯，还有一些多糖啊。当然这个冬瓜里面像维生素啊什么这个不是特别高、但是它这些黏也很足，水分很多，所以吃起来呢口感还是很好的。好多人说那我一个超重肥胖的人吃点冬瓜有没有减肥的作用？其实吃冬瓜它不会有减肥的作用，但是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首先它含水特别高，它的能量就比较低，哪怕吃这一块它能量都没有多少，而且你吃完以后呢它有一种饱腹感，因为它还有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些果胶在里边啊，所以说你吃了冬瓜你再去吃别的东西你可能就吃不下多少了，所以对要减肥控制体重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食物。
0: 可以用冬瓜来占地儿
2: 来占地儿。还有一些的这种菜啊，只要你不是用太多的油去烹饪，你不做成冬瓜糖，你不做成甜品来吃，那么对糖尿病人、对高血压病人、对血脂高的病人它都是友好的，所以说它是适合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你把冬瓜烹饪的烂一点，给它切得碎一点，其实给孩子就是非常小的孩子，他还没有长牙，但是他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吃的。
0: 刚才您提到了鲜冬瓜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反而是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地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2: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

食材。你看，你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含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多多。

0: 他们聆听过铮铮誓言，见证过风雨征程，每一处磨损都是浴血拼搏的印记，每一寸斑驳都镌刻着滚烫的赤诚。革命文物藏烽火，一腔热血照山河。敬请关注探索发现寻路。
1: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河北清县的河碗子到底有多少种口味？
1: 哎，真的，它会炸哎！
0: 一天能卖出300多只的熏鹅，制作起来有什么独家秘方？
2: 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别晃！
0: 什么样的鱼宴美食需要五口大锅齐上阵？
3: 大白鱼，哎呀，
4: 大丰收啊！这是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的非遗美食。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其中有不少美食的制作技艺历经几代人的传承而保留至今。在一代代美食匠人的不懈努力下，他们被打造成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河碗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成为河北青县宴席上的明星？
2: 三天的小粽子就得做出劲儿来，滋儿滋儿的。
1: 在福建南平制作熏鹅，既然要撒特别多的辣椒粉，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咱福建不是不那么吃辣椒吗？
1: 黑龙江黑河，高鱼之地，物阜民丰，这里制作鱼肉美食的技艺会有多震撼？
4: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1: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领略各地非遗美食的绝妙好滋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守一方天地，传一项技艺。每一种非遗美食的背后，都有着非遗传承人不懈的坚守和辛劳的付出。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有一种非遗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在青县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碗子不成席，这个碗子就是当地非常有特点的美食河碗子。在青县，老人过寿，新人结婚，孩子满月，在这些宴席上，河碗子必不可少。
1: 米粉肉哪次来都点，我吃了五六年了，配着蒜吃，哎，简直是绝了。
2: 没有碗子是不成席的，三天不吃，哎，

0: 睛有点馋的，我肚子里馋虫。
1: 最少吃三碗。
2: 经济实惠又解馋，肥而不腻，就让你有一种享受。
3: 停下喝碗的太好吃了，美味。
4: 停下喝碗的太好吃了。
5: 听见喝丸子太好吃，
6: 听见喝丸子太好吃了。
7: 曾经的喝丸子大约有20多种口味，发展到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多种口味了。在传承喝丸子的老味道，拓展新味道的路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程德新。一说到喝丸子，他是滔滔不绝。
8: 咱这个喝丸子组成了8个弯以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西面，做法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有生皮肉，还有瘦皮肉，还有裹油以后制成馅儿。过去这个西面上只要是有素的东西，就是八片。所谓4点8碗呢，4平8稳，平平安安的把这个事儿办过去。3天的小粽子就得做出音儿来，滋滋的。呵，就是非常的美啊。
7: 在青县，河丸子是一系列美食的统称。河丸子里有100多种美食，其中虾酱扣肉、红烧排骨、桂花肉、黄焖鸡等都是点单率极高的几种美食。除了这些，河丸子里还有一对明星兄弟，桌桌必点，让人吃了就难忘。他们就是米粉肉和扣肉。程师傅说，这两种美食也许名字和其他地方的美食相同，但是从选材到制作却全都不一样。
8: 前腿和后腿之间的那块肉、
9: 非常的均匀，有肥有瘦，
8: 分开它的部位慢慢做一个菜。
9: 这个不就是一整块肉了吗？再怎么给它分割呢？
8: 你看它上半截脂肪厚，就适合做米粉肉、酱肉。扣肉的需要瘦一点的，下五花呢层次分明。
9: 哎，还真是，
8: 看了，
9: 你看
8: 五花三层，
9: 五花三层，这个对比就很明显。
8: 对对对对，
9: 上五花和下五花。
7: 上五花肉肥多瘦少，油脂丰富；下五花肉则是标准的一层肥一层瘦，肥瘦均匀。程师傅用油脂更饱满的上五花肉做米粉肉，用肥瘦均匀的下五花肉做扣肉。这样分配是他经过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
8: 这个呢，咱就可以下锅煮了。
9: 下到这个，
8: 哎，油锅里，水里头，咱们再下料，葱、姜、
9: 大料、桂皮，一大勺料酒入锅，
8: 要凉水下锅，便于使它这个肉中的血雾啊，都激发出来。
7: 将下五花肉块下入冷水中，加入葱、姜、八角、料酒等，炖煮4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里，程师傅又开始用上五花肉制作米粉肉。
9: 这时候我们就来处理这上五花，
8: 宽度大致上在10公分。
9: 这个吃起来挺过瘾，这么大块，您能吃几块啊？一般？
8: 哎呀，我拿一块就可以，
9: 一块就顶住了，是不是？大概一个碗能放几片这样的肉片？
8: 过去呢，因为就是8个人，不能多吃。
9: 哦，
8: 那时候物资匮乏，你多吃了，别人没了，就一人一片。
9: 不是说我只能吃一片，
8: 嗯，对，
9: 是我就只可以吃一片，
8: 对对对。
9: 那比如说我不吃，您帮我那片吃了可以吗？
8: 商量好了可以。
9: 啊，商量好了，我们私下商量商量。
8: 多点排骨，
9: 2根，排。
8: 对。
9: 需要加些什么料？
8: 加酱油，
9: 提味儿的。
8: 对，上色提味。
9: 上色。
8: 哎，咱们再加点黄酒、糖色，用这个白糖啊炒制的，再切点葱姜，抓匀了，把那些料啊都抓进去。
7: 切好的肉片放入碗中，剁好的猪排骨也加入其中。往碗里加入酱油、黄酒、葱末、姜末等调料去腥上色。米粉肉自然少不了米粉，但程师傅制作的米粉要带有一定颗粒感，这是为什么呢？
8: 加个5-6瓣大料，把它炒干，大米里有水分。
9: 这手慢了，它这会糊呀，我发现。
8: 对。
9: 颜色出来了，而且它有一点点被炒碎了，
8: 对，
9: 对吧？已经嘎嘣脆了，
8: 对，酥脆了，
9: 米给铺平了，
8: 把它摊开，
9: 感觉跟中国功夫有点结合的意思，马步得扎好。
7: 用碗壁来回碾压炒制好的大米，要把大米碾碎成颗粒状。腌制好的五花肉和排骨和米粉混合搅拌，米粉吸收了油脂，与五花肉排骨紧密贴合在一起。这时将五花肉

0: 肉片在碗底码放整齐，再放上排骨后，一碗米粉肉便可以上笼屉蒸制了。在蒸制的时间里，锅中炖煮的下五花肉也要迎来它变身的时刻了。
1: 把上的水分擦干，下面咱水肉它得热，咱得摸这个汤洗麦芽糖。
2: 麦芽糖。
1: 对。
2: 现在刷第二层。
1: 对。好嘞。
2: 这样就可以了哈。
1: 对，咱这个肉皮松香，为什么要搁漏勺了呢？都要爆。
2: 因为有水分嘛。
1: 对。
2: 还是。
1: 咱们用一个这个漏勺。
2: 挡着刀的盾牌。
1: 对对对对对，加油啊！
2: 还行，
1: 看着它会出现噼啪的响声。
2: 这个油温大概在多少？
1: 180度到200度。听见的这个响声啊，不大了，特别均匀了，它那个基本都差不多了。
2: 可以起锅了。哎，真的它会炸！
0: 将炖煮好的五花肉从锅中捞出，擦去表皮的水分，刷上麦芽糖浆，待晾干后重复一遍。这是给五花肉上色的关键。五花肉下到油锅中，附着在肉皮表面的糖分变成焦糖色，肉皮也因骤然失水而紧缩，形成褶皱。这样，五花肉就穿上了虎皮装。要想虎皮更加明显，还需要把炸制好的肉块放回炖肉的汤中浸泡。浸泡五花肉的肉皮充分吸收水分，逐渐回软，虎皮纹路就更加明显了。
1: 来一点点白纸，
2: 白纸来一点。哦，你那一点点是
1: 这
2: 么一点点。
1: 对对对对，把它煮出香味。
2: 这煮个多久呀？
1: 煮几分钟就可以，一勺奶油汁。
2: 哦，瞬间变色了。
1: 对对对，干黄酱半勺。
2: 干黄酱。哎，这个酱色就重了，
1: 对，成为一个混合的酱香味，
2: 颜色在逐渐发生改变。
1: 再加一勺黄酒，
2: 盐和糖，
1: 对，
2: 收个尾就可以了。
1: 对，
0: 将白芷、香叶、花椒等调料放入猪肉汤中炖煮出香味，然后将调料捞出，按照程师傅的独家配比，在调料水中加入南乳汁、黄豆酱、面酱、酱豆腐、黄酒、盐、糖等调料，继续熬成一锅浓郁的调料汁。
1: 这叫碎料点斧头嘛，味的美观。这个搁四瓣，
2: 再来一点姜片铺到中间，
1: 再放上，
2: 再一盖，哎，中间包个馅儿，一勺汁儿，
1: 对，慢慢
2: 刚刚好，来喽，上笼屉，好。
0: 将肉块切片，在碗中码放整齐。垫上碎肉，放上姜、蒜和八角增香，再淋上程师傅独家秘制的调料汁，扣肉也可以上笼蒸制了。米粉肉蒸一个半小时左右，鲜香浓郁；扣肉蒸一个小时左右，醇香可口。这就是让沧州青县人引以为傲的河丸子。备受青睐的成记河丸子被列入了沧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美食河丸子是河北青县人的舌尖挚爱。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武夷山市位于南平市北部，它保存着地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最典型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在武夷山，美景与美食皆不可辜负。

0: 上非遗美食排在武夷山美食必吃榜的首位。要想探寻这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先要认识一个人。
1: 我叫徐丽妹，是武夷山人村的鹅姐姐，我是从小养鹅，所有的鹅的习性我都非常的清楚，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这个鹅姐不是白村的，不仅是养鹅养得好，鲜鹅也做得好。
2: 哟，鹅姐，我抓鹅了。
1: 这个鹅不是很好抓的哦，你看到哦。
2: 哦，比较野。
1: 对的。哎，
2: 确实不好抓啊，鹅姐。哎呦，毛刮裂了，这毛扎都刮裂了啊！咱俩这么抓不行吧？
1: 那就搞个神器吧。
2: 有啥神器啊？确实就像鹅姐说的，这个鹅呢，这个天天放养啊，所以说它这个野性比较强。嗯，钩子是吧？
1: 啊，对啊，看那最白最大的钩子了
2: 啊。鹅姐，你去前面堵它，抓鹅小能手，怎么能抓不着鹅呢？
3: 哇，这小伙子可以，哇，有体力。
2: 哪个？
4: 钓不钓？
5: 张虎钓。
6: 这树顶捞过来就张钓过来。
2: 哎，就是他。好，鹅姐，二十号。一击必中啊！这个行吗？这个
1: 这个鹅呢是非常好。
2: 那咱挑鹅一般怎么挑呢？
1: 首先挑健康的，
2: 健康一点的啊。
1: 像这种，你看，咱们抓都抓不到，它是非常健康的。
2: 对，跑的太快了。
1: 对啊，羽毛它长了这么大，
2: 证明它可以做菜吃了。
1: 对，如果是它羽毛这个翅膀毛还没有长的话，就太嫩了。
2: 啊，是是是。
0: 在武夷山，有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足以看出当地人对鹅肉美食的喜爱。要想制作鹅肉美食，只有鹅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宝藏级食材。要想收获这个宝藏级食材，没有点矫健的身手还真不行。

0: 小心啊，我姐。
1: 哇，这个好。
2: 这什么树啊？这是？
1: 这个叫桂叶。
0: 咦，挺香的，
2: 它不像那个薄荷那种特别凉那种，它是很清香的味道啊。
1: 是的，
2: 我发现你这上树这身手挺矫健的，小时候就爬树啊。
1: 小时候农村长大的孩子们爬树不是很正常。
2: 你小时候有多矫健，给我形容一下呗。
1: 我以前爬那种竹子，
2: 爬竹子
1: 上楼梯，
2: 哎呦，
1: 就爬上去了。跑往前看，不要看楼梯，脚不要倒了。
2: 好好好好好，
1: 你那两个大枝拔下来。你这么高的人，你站
2: 住！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大姐，扶稳点，扶稳点。
3: 娥姐口中的宝藏级食材就是月桂叶，月桂叶味道清香，是当地人制作肉类美食必不可少的调料之一。有了鹅，有了月桂叶，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武夷山的非遗美食——熏鹅。娥姐制作的熏鹅一天能卖出300多只，一年就是10万多只。如此受欢迎，到底有什么独家绝技呢？
1: 那第一步就是焯水。
2: 第一步焯水了。
1: 这个稍微整一下，要把它这个脚给它
2: 弯尾。
1: 弯过来，对。
2: 就是盘起来呗。
1: 对，盘起来。
2: 跟盘腿一样啊。
1: 对。夹住下去，它就
2: 一个整体了，就是
1: 定型了。
2: 定型了啊。
1: 好，这个淋下去，它一下就鼓起来了。
2: 哎，感觉毛孔都张开了是吧？
1: 啊。鼓起来了。
2: 这实际上也是热胀冷缩吧？
1: 是的。嗯。给它出洞入味。
2: 入味啊。哎，娥姐，您小时候养鹅，给我们讲讲呗，怎么养的？
1: 小时候呢，我家里比较穷，然后家里父母亲养几只鹅，就是为了这个下蛋贴补家用。所以我跟鹅打交道完以后，就知道这个鹅的习性。刚刚开始养鹅的时候是卖不动的，后面就想试一下，哎，能不能把它做一个这么美味的熏鹅出来？
2: 哎，结果就做。
1: 哇，这一做。这个当时就想着，哎，我一天可能卖个30只就好了。那时候心想，卖个30只就好了。
2: 没想到300只。
1: 哎，没想到，但现在对。
2: 所以您这个娥姐的名号是这么一点点被叫响。
1: 这个是真的，我很自豪的说。
3: 娥姐说，先卤后熏是制作熏鹅的必要流程。一锅好的卤水是决定熏鹅美味与否的基础。娥姐的卤汤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现在把鹅油拿过来，
2: 先下鹅油。这个是吗？
1: 对。
2: 这鹅油你怎么炼出来的？这是
1: 鹅油是通过非常多年我们这个就是卤汤，老卤汤上面一层飘着飘着飘着飘了，然后就每天打一点打一点，汤汤汤，就是用这个炸来调制。
2: 这得炒到什么程度呢？
1: 要炒到冒泡，把我们的大料搞下来。
2: 大料。
1: 老卤汤。
2: 老卤汤到里边。哎呦，
1: 这个老卤就是我们。开始创办做这个熏鹅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做完，明天就会把这上面一层油给它留起来。
2: 所以这汤能循环的用。
1: 对对对对对。
3: 用鹅油炒糖色是娥姐制作熏鹅的第一个秘方。卤汤滚开，放入整

0: 卤制。娥姐说，她家熏鹅之所以好吃，还有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撒辣椒粉。
2: 哎，等会儿，这么多辣椒啊？
1: 对，
2: 咱福建不是不那么吃辣椒吗？不像四川湖南的呀。
1: 我们这里是福建的北面。
2: 闽北。
1: 对，
2: 要闽北。
1: 他那个不吃辣椒的地方是叫
2: 闽南。
1: 闽南
2: 啊，
1: 我们从南平地区到这边，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辣。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
2: 哎，吃点辣椒舒服。
1: 潮湿，它这个辣椒会排汗，这个味道才是正宗的味道。
0: 卤好的整鹅要撒上娥姐秘制的辣椒粉，直到卤鹅的表面完全布满红色为止。接下来就要到熏制环节了。
2: 这熏咱用什么熏？
1: 茶叶、
2: 糯米。
1: 对啊，这个潍山的茶叶，对不对？今天采的这个桂叶，这个是晒干的，然后要这个糯米。
2: 糯米。
1: 为什么要用糯米？糯米比我们的那个普通的那个米，它会更香啊。
2: 那咱们这个属于干料是吧？
1: 对，
2: 这干料跟那个卤料都是您自己研究的吗？
1: 是，现在成果都是我通过自己这几年研究出来的。早期不是这样的。
2: 早期不是这样的。
1: 最早的话就是比较清淡，从农村老人那里学来的。然后后面我又跑到城里来学，当时师傅教的有20几款料。
2: 嗯。
1: 但是我们做这个熏鹅一定要清香一点的，卤料太多不行。然后我自己就今天剪一样，明天剪一样，后天又剪一样，剪了后面剩了10几样，哎，味道出来了。
2: 哦，所以师傅教您的是20多种料，然后您发现10几种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对。
2: 哦，
0: 鹅油、糯米、茶叶、干月桂叶入锅加热，整鹅架在上面，在淋浇少许鹅油，随着不断加热，熏料产生大量烟雾，烟雾蒸腾缭绕，其中的芳香物质逐渐附着在鹅肉表面。盖熏制5分钟后，沿着锅盖的缝隙撒上一圈米酒，赋予熏鹅一层米酒的香气。
2: 哇，这么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啊，是特别爽的那种啊，能够品尝得出来这个熏鹅它那种烟熏过的那种味道，
1: 好香，
3: 这个超爽。
0: 蓝谷熏鹅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丽妹会一直用心将这门传统的老手艺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让这道独特的家乡风味代代相传。而在北方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也有一道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非遗美食。如果说熏鹅的标签是热辣，那接下来的非遗美食，它的标签就是豪横。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要想探寻当地那道非遗美食的制作奥秘，味道调查员先要跟非遗传承人张凤民大哥会合。
4: 张大哥，
5: 哎，兄弟，等你半天了。
4: 哎呀，来了，
5: 走喽，
4: 走喽。
0: 张凤民制作的五大连池矿泉鱼被列入黑河市第8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水质极佳的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三花五螺18子72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5: 大白鱼。哎呀，
4: 大丰收啊。这是
5: 这鱼是咱这湖里头是最好的，最高贵的。这是花鲢
4: 白鱼，
5: 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4: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5: 可多了，三花五螺18子都有，鞭花、傲花、鲫花。
4: 哦，这就是三花。
5: 对，五螺、胡螺、铜螺那多了。
4: 哎呦，这有2条， 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又来一条，
5: 好像跑了，大一条
4: 哟！
5: 看这个大不大？哎
6: 呦，好大呀！这条鱼太大了，
5: 这家得十七八斤。
7: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鱼？
5: 我从小就打鱼，
6: 从小啊，
5: 对，我今年都50多岁了，我16、17、15、16就跟我爸打鱼。哎
4: 呦，这都多少年了？
5: 对，嗯呐，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那啥的，在家里就做吃了。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0: 满满一船的鱼，有白鱼、花鲢、鲤鱼、鲫鱼等等，收获颇丰。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朋友聚会，用铁锅烹制的鱼肉美食最受众人欢迎。
5: 你看咱这阵上。这大锅，哎呦，
4: 五口大锅，
5: 对，咱必须得做条大鱼，20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一下，不改啊，这锅搁不下去。
4: 看这鱼肉，
5: 这得改刀，
4: 嫩。
5: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池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完以后，咱吃出来就知道。咱准备下油，添火烧锅。
0: 重10多千克的花鲢。肉质紧实，富有弹性。张大哥将花鲢斩成两段，打上花刀。他说：“东北人炖鱼可是有秘方的。”
5: 我教你怎么炖鱼。
4: 抓什么？
5: 辣椒、
4: 八角。
5: 对，多搁两个。
4: 啊，多搁两个。
5: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搁点咱们家的酱，
4: 再加点酱。
5: 对，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了。我告诉你咋放啊、哦，慢点，别扔，哎，别扔。
4: 好，
5: 一扔崩一身。
4: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5: 对。好。
4: 好。
5: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哎，这家嘎嘎香啊！
4: 嘎嘎香，这能行？
5: 炖熟了。对对。
0: 西汉以后，酱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5月或6月，因为黑河的这两个月容易出现雷雨天气。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鲢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鲢，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5: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再这一过油，
4: 我得来一刀。
5: 嗯，到了，
4: 感受到它骨头了。
5: 是是，我给我了。
4: 大哥，这手法真快啊！
0: 鱼肉拍上淀粉，入锅油炸，一味定型，二味激发出鱼肉的鲜甜。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咱这里头有寓意的，
4: 啥寓意啊？
5: 里头搁上排骨啊，它鱼肚里有收获，
4: 肚子里有收获，
5: 丰收嘛，排骨嘛，
4: 年年有余，下排骨。
0: 油炸后的排骨塞入鲤鱼肚子里，使鲤鱼在鲜香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肉香。
5: 红烧这东西你不得炒糖色吗？加油，倒一半，
4: 倒一半，
5: 对，
4: 好，一半酱油。哎呦，下锅了。
5: 哎，这鱼太大了，
4: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大哥忙左忙右，太快了，我都跟不上它了。
5: 你有点懵，
4: 灶台上给整蒙圈了。
0: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小杂鱼，它们个头虽小，却十分鲜香。有了大酱调味，地道的东北味道弥漫开来。五口大锅，热气腾腾，加炖花鲢，红烧鲤鱼，清炖白鱼， 鱼羊鲜，酱爆小杂鱼陆续出锅，美食大餐上桌了。
5: 啊，动筷吧。
4: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5: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吃风雨区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你再结合鱼丸一吃，这鱼丸
4: 咸鲜味十足啊。
8: 还有一句话就多吃鱼，健康又长寿。
0: 美食承载着人们的情怀与记忆，用传统方式捕捞的五大连池矿泉鱼是大自然的馈赠。张大哥用自己独特的烹饪技法制作的鱼肉佳肴，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味道，彰显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
6: 过来
8: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承德新师傅在坚守老味道的同时，还在研发创新，想为何碗子的大家族再添新成员。徐丽妹大姐在坚持熏鹅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想再制作出更多的其他鹅肉美食。张凤民大哥用一席传统的鱼宴，展现着东北家乡的丰富物产。美食制作者们面对大自然的馈赠，仔细甄选，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一道道家乡人喜爱的美食，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好味道。
1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8: 央小满
19: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

0: 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喙、爪子或者牙齿就是建筑工具，木材、树叶或者泥土就是建筑材料。动物建筑师将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建筑天赋，如何让自己的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法国西部普瓦图沼泽的某个地方，生活着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这里有着大片的沼泽地以及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它身材娇小，却建造出了一座完全隐藏在高大草丛中的小屋。沼泽地的生态系统和缓慢的水流非常适合这位居住在芦苇床里的超小建筑师。他一起床就开始在高高的草茎上走钢丝。他和他的同伴们都喜欢玩这种户外的危险游戏。

不过在沼泽地里，失足往往意味着掉进水中。幸好他没有受伤，这种啮齿类动物会游泳，这让他在危险来临时能及时逃脱。巢鼠小而强壮，它的灵巧性来自于其趾骨的自锁功能，只要与草茎接触就能激活这个功能，这使它更擅长在草茎中玩杂技，而不是在地上行走。善于抓握的尾巴可以帮助它保持平衡。巢鼠原产于中国，生活在乡村茂密的低洼地或农田附近，它们将其居住地一步步地从中亚拓展到了欧洲。

夏季，巢鼠喜欢在温暖的夜晚行动。还有一些动物也具有相同的习性，它们是行动更为谨慎的捕食者。

长耳鸮正在寻找它的下一餐，它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却能够在悄无声息中击杀猎物。在黑暗中很难判断草茎上的小家伙是否已葬身于猛禽的利爪之下。年轻的雄性巢鼠在树叶下一动不动，它用胡须探测着空气，这些感觉纤维让它能够察觉危险而不被发现。当它再次攀上草茎时，这些胡须会变得像雷达一样辅助其他五种感官，以确定正确的路径逃离危险。巢鼠们在芦苇床上分散成一个个小群落，在夜间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啃几口草茎，吃里面鲜美的浆汁，再啃几口谷穗，同时不忘向路过的异性示好。

在巢鼠的世界里，由雌性来选择配偶。今晚，这位田野中的雄性巢鼠在月光下开始信心满满地施展它的魅力，看上去它终于心想事成了。几天之后，雌性巢鼠开始施展它的建筑师才能。现在它体内有了新的生命。三四根由草叶精巧地连接起来的根茬构成了小屋的支柱，草叶经过编织会形成一个榻榻米垫，再加上其他几片巧妙交织在一起的草叶，它将编织一个球形圆顶作为屋顶。雌性巢鼠会连续几个晚上练习搭建小屋，最好的那个小屋将作为舒适的家来迎接幼崽的降生。

在离雌性巢鼠不算太远的地方，雄性巢鼠给自己打造了几间单身汉小公寓。这些临时草棚散落在各处，让它可以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生活。在暖阳的催动下，树木繁茂的乡村里，大自然正在慢慢苏醒。在树枝上，早起者已经在查看灌木丛，寻找着食物。雄性巢鼠小心翼翼地立在草茎上，用胡须感受着清晨的空气。在地面上，苍鹭正在寻找着这些爬树小能手。但麦穗看上去如此鲜嫩，肚子咕咕地叫着，还是吃早餐吧。巢鼠十分专注地吃着早餐，放松了警惕。幸运的是，这只猎鹰的目标是另一个猎物。吃或是被吃，这就是沼泽丛林的生活方式。

由于心脏每分钟最多能跳动1100次，巢鼠必须不断地啃食以保持这种运动速率。它最喜欢的食物是果实和草茎，但也不介意吃蚱蜢、毛毛虫以及其他昆虫。在他头顶上方的某个巢鼠小屋里，雌性巢鼠突然变得躁动起来。沼泽地正处于交配旺季。

远离人类窥探的目光，雌性巢鼠产下了四只幼崽。回来见证这一时刻的雄性巢鼠凝视着这窝幼崽，雌性巢鼠开始仔仔细细地为幼崽们梳洗，既是促进其血液循环，又是欢迎它们的到来。

0: 很快，雄性巢鼠重新上路了，在它足有半个足球场大的领地上，还有更多惊喜即将到来。无论走到哪里，这位小建筑师都是一道美味的餐点。水里的一条草蛇发现了他，他该怎么办？他的雌性伴侣正在附近照顾幼崽，如果蛇发现他们，就会一口吞掉。作为天生的杂技演员，在敏锐的方向感的指引下，雄性巢鼠想要甩掉这条蛇。成为那条蛇的盘中餐，绝对不可能。雌性巢鼠的胡须接收到了警报，它赶紧修缮为此而建的应急小屋。然后他把幼崽们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小小的草窝就是巢鼠应对田野和湿地生活的方案，没有这些建筑，它们就无法觅食，无法为花儿施肥，无法啃食和散播种子，也无法为树林和湿地带来生机。别看宗噪鸟的鸟巢建筑材料非常简单，在他们的精心设计之下，内部结构竟然是一室一厅。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乌拉圭草原的边缘地带，有几处零星的岛屿，那是曾经比现在大得多的大西洋森林遗留下来的。现在逐渐上升的温度宣告着春天的回归。这里属于亚热带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有一种鸟选择高高的树枝作为栖息地。它巨大的鸟巢十分醒目，鸟巢的形状像一个面包炉。这种鸟的羽毛是铁锈色的，所以它的名字叫棕噪鸟，又叫红色噪巢鸟。这只鸟为它的家选择好了理想的位置，然后开始筑巢。雄鸟和雌鸟共同筑巢，如此费心又费力的建筑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完成。这对会终生相伴的宗噪鸟夫妻用他们的爪子和喙像人类的泥瓦匠一样协同工作。宗噪鸟飞翔的距离较短，它们就在树下就地取材。 他们收集泥巴和水，为了防止巢穴在干燥过程中出现裂缝，还会在泥巴中掺入几缕草或是动物毛发。巢穴的布局与人类的土坯房别无二致。鸟儿们的喙就是建筑工具，用来搭建结构，用来敲凿，用来抹平和修整。这只雌性紫灰牛鹂对这个小房子非常感兴趣，建造过程还没结束，这只寄生鸟就来到宗造鸟的巢前，希望能进去产卵。

宗造鸟夫妇才不会让它得逞。两只宗造鸟镇定自若地继续工作，严格遵守不同砂浆层之间的干燥时间。经过两周的艰苦工作，

松噪鸟完成了房屋的结构工程。然后这对鸟儿开始修建内墙，以分隔出两个独立的空间，一条通道和一个房间。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白天的高温和夜晚的寒冷。宗噪鸟要在一个月内建造一个重量不低于5000克的鸟巢，有时鸟巢距离地面的高度超过15米。这座建筑的落成典礼在响亮的鸟鸣声中宣告开始。在仪式上，这对宗噪鸟夫妻正式宣布他们对这所房子和目前居住的树枝拥有所有权。对雌性紫灰牛鹂来说，这是个信号，它想趁宗噪鸟搬运床品的间隙偷偷溜进鸟巢。

宗造鸟夫妇意识到了危险，警惕起来。他们张开嘴，竖起羽毛。然而，雌性牛犁知道如何保持耐心，并尝试不同的方法。

失败了，但是雌性紫灰牛鹂不会轻言放弃，这事关它的育雏计划能否完成。也许它应该绕到后面再试一次。在鸟巢的入口前，宗噪鸟夫妇倍加警惕。原因显而易见，这所令人垂涎的房子非常豪华。鸟巢仅有一个出口通向外面，保证了居住区域相对私密。螺旋形隔间通过隔墙与入口隔开，柔软的床垫即将迎接雏鸟的到来。在10天的时间里，父母会轮流孵卵，直到幼鸟破壳而出。幼鸟的出生恰逢猎虫季节的开始。刚出壳的小宝贝们已经饥肠辘辘，不断叽叽喳喳地表明这一点。宗噪鸟夫妇全力以赴，3周的时间里，他们在地面和鸟巢之间不停地来回飞，喂养幼雏。雌性牛鹂知道机不可失，它随时关注着鸟巢的主人，又开始耍起了花招。他悄悄地靠近鸟巢，等待适当的时机潜入。

潜入后，他的眼睛紧盯着出口，十秒钟的时间足够他产两枚卵了。尽管被强行驱逐了出来，雌性牛犁仍然留在附近，冒着激怒宗噪鸟的风险观察他们的反应。时机至关重要，如果太早产卵，它的卵就会被发现并被销毁。如果产卵太晚，它的孩子可能会被遗弃在巢里，死于寒冷或饥饿。

鸟巢的生活重回正轨，松噪鸟夫妇一贯重视床上用品的清洁，在两次喂食的间歇定期做家务。为了避免污染，夫妻俩将雏鸟的粪便清理到巢外。

雏鸟在开始飞行之前仍然面临着诸多危险，父母的经验是成功度过这一阶段的重要因素。筑巢是一回事，选择位置是另一回事。这对宗噪鸟夫妇无意中把巢建在了地面捕食者能够看到的树枝上。泰加西矮而笨拙，身长不到1.5米，不太擅长攀爬，但雏鸟的诱人气息刺激了它的味觉，很可能促使它前去冒险。泰加西想方设法，费尽心力地把自己挪动到树干上。这只蜥蜴已经被另一种爬行动物盯上了，它就是巴塔哥尼亚林栖蛇，或称巴塔哥尼亚绿油蛇。但现在这个体型比它大得多的家伙正专心致志地捕猎。

蛇先按兵不动，等待着他的机会。他贪婪地紧盯着现场。一刻也没耽搁，蛇径直冲向鸟巢，而泰加西则为自己感到羞愧，他可不想再经历一遍了。绿油蛇同样不太擅长攀爬，但他决定放手一搏。

虽然这个鸟巢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这些土坯房依然是宗噪鸟适应南美草原潮湿的生态系统的成功案例。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建造鸟巢，鸟儿们还是将其弃用，它们将在来年修建新的巢穴。旧的鸟巢将成为其他动物的避难所，而后化为尘土，被大自然回收。

尽管这种动物一直是被残酷猎杀的对象，但它仍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移山填土建造洞穴。它最喜欢有遮盖的地方，洞口朝南，隐蔽在树枝下，想挡住不受欢迎的访客。但山坡上众多的出口暴露了它的存在。

黑色的大鼻子，镶着白边的耳朵和斑马纹的脸，他的身份确定无疑了。这种哺乳动物主要在傍晚和夜间出来活动，不出来的时候，他喜欢和家人一起在巨大的洞穴里享受生活。这种动物身体强健，四肢壮实，非常适合地下生存。它的身体构造让它能够挖掘松软的土寻找食物，并在地下不同深度建造巨大的住所。在洞穴外面，雌性獾和它的幼崽们正在积极地清除身上的虱子，毫不避讳邻居们的目光。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獾不是又大又臭的毛球，它们其实很注重个人卫生。獾通过气味标记这个固定的程序来识别同一家族的成员，在某些地方，宗族成员可多达30只。

獾宝宝正忙着和妈妈一起玩耍，并翻找地面。獾爸爸要出门工作了。这天早上，他正忙着清理一个洞口。他总是担心家人的安全，一直在努力修缮和扩建洞穴。随着这地无数个出口的建成，这个庞大的地下领地的复杂出入系统也即将竣工。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在家里，獾都会被扑面而来的强烈气味所打扰。它像蝙蝠一样，视力很差，必须依靠极其发达的嗅觉才能前行。獾的洞穴修建在松软的、排水良好的地面上，建造之初的洞穴长宽均为10至15米。建筑内的不同房间里覆盖着树叶和草，由迷宫般的隧道相连接，入口也用作紧急出口。整个洞穴属于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扩建成一座地下城堡。一个巢穴大约有40个房间和100个出口，面积可达2000多平方米。獾是令人敬畏的挖掘能手，在一生当中能为自己的家园清理40多吨土。獾很乐意把自己的房子给那些不会盖房的动物们使用。如果他的堡垒里还有房间空着，他会将其免费开放。忙碌了一天后，雄性獾要出去打猎了。蚯蚓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但不幸的是，由于集约化耕种导致土壤贫瘠，蚯蚓在各地都已经非常罕见。獾喜欢独自漫

油，以免被发现。宽将鼻子迎着风，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嗅觉和听觉，继续四处探查。

作为机会主义杂食动物，这只鼬科动物会吃掉所有吸引它黑色大鼻子的东西，蘑菇、软体动物、两栖动物、蛇、昆虫、植物、鹿禽，甚至是小型啮齿动物。这一次，一只鼹鼠丢了性命。

其他森林居民看着他悄悄地从栖息地边缘经过，他们很清楚他作为保护伞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獾在四处采集食物的时候，它也在调节种群数量，让更多的动物和植物物种共存。

过深挖土地，欢使土壤通风并使其恢复。獾的爪子会决定种子是发芽还是休眠，这项技术它掌握得游刃有余，森林里的所有居民都从中受益。

0: 獾经常被人类追踪到洞穴里猎杀，但它仍在等待人类发出哪怕是最微弱的休战信号。河狸堪称哺乳动物当中的土木工程师，它的洞穴不但适合自己居住，还改造了周围的环境。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洲还有一种啮齿类动物也曾遭到人类捕杀，濒临灭绝，但最近他们又回到了乡村的河流中，继续他们的建筑工作，维护了生物多样性。这个生态系统又夹杂着水稻的大片泥炭沼泽、高沼地以及森林组成，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多样性。这里生活着一种动物，因其位于水中的木质建筑而出名。虽然它主要在夜间活动，但在美丽的夏日黄昏或清晨时分，岸上的邻居也会看到它出现在其住所附近。对于这只河狸妈妈来说，一天是从精心的梳洗开始的。这一细致而复杂的仪式能帮他除去身上的虱子，还能从肛门腺中获取河狸香。这些两栖啮齿类动物用这种有气味的油性液体来使皮毛防水并标记领地。对于一只重达35千克的食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比上班前吃一顿丰盛的蔬菜更惬意的了。

降雨迫使河狸必须定期维护和修理水坝。对于这只去年出生的小河狸来说，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水利工程技术付诸实践。

他的工作是在大坝顶部编织树枝，然后用树叶、石头和泥土组成的紧实混合物填充剩余的空隙。第一个水坝修好后，年轻的河狸转移到下一个水坝。河狸沿着水流建立的领地包括十多座水坝，这个水利综合设施确保了洞穴的安全。在对池塘的巡视过程中，河狸寻找着异常的水位变化。只要稍有怀疑，建筑师就会启动门牙采取行动。树是河狸最喜欢的食物和建筑材料，虽然这种啮齿类动物不能像伐木工人那样重新种植砍伐的树木，但它已经学会与柳树、白杨或桦树等特定物种共存。一旦被砍伐，这些树种会从树桩上重新长出大量新芽。当年轻的河狸独自继续修理时，成年的雄性河狸带着食物朝洞穴走去。河狸拥有蹼足，是杰出的游泳选手，它有力的尾巴既是方向舵，又是螺旋桨。之前雌性河狸产下了四只幼崽，在它哺乳时，雄性河狸和年轻的河狸轮流给它送来食物。小河狸已经能站稳了，它们现在要求更多的空间。出于对后代的关心，雄性河狸会耐心地将房屋内部重新布置。洞穴建在岸边，就像一个军事堡垒，是一对终生相伴的河狸的家。他们在这里躲避入侵者和恶劣天气。河狸每年会产下2到4只幼崽，幼崽长到2岁后会离开，去组建自己的家。雄性在洞穴的一侧修建了一个可以开合的出口，让幼崽可以游出来。在长辈们严格的监督下，他们第一次品尝了自由的滋味。河狸宝宝像软木塞一样漂浮着，它不会潜水，也不会淹死，但可能会因为划水兴奋地过了头，游到哪根树枝后面就迷了路。几年前，这对河狸在河岸地区定居，这是一片紧挨河床的森林，这并不是随机的选择。他们首先必须确定这条河里有永久流动的河水，环境中长满植被，能供他们的后代生活很多年。河狸在陆地上非常笨拙，所以喜欢长时间谨慎地待在水中。河狸总是贪婪地寻找细嫩的树枝，它们在河岸上建造水道和滑道，以便可以到达并往返于其领地的最偏远地区。这些用爪子和牙齿挖出来的沟渠直通各个池塘，有时会到达距离主河道130多米远的地方。河狸是个工作狂，他一起床就开始修剪树木、维修洞穴、建造或修理水坝。
这种啮齿类动物通过不断啃食绿色植物来补充持续消耗的热量。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两只河狸每年要砍伐100多棵树木。

河狸是令人讨厌的物种，还是值得尊敬的工程师？河岸边上，邻居们似乎已经得出了答案。自从这对河狸夫妇来到河的这片区域，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已经建立，每个物种都可以充分利用它。无论是在水下还是在水上，这种啮齿动物建筑师都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它使自然达到最佳的生物多样状态，并展现出极其成熟的生态管理理念。

0: 500万只动物共同建筑城市，要如何解决食物来源和交通问题？数吨重的鸟巢怎样才能稳妥地挂在大树上？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这天早上，小河狸正忙着收集蕨类植物来给家里更换被褥。雄性河狸无意中得到了一对麝鼠的帮助。麝鼠的外形与河狸相似，但体型较小，长着长而滚圆的尾巴。只要这两只美洲小表亲帮忙做家务，不侵占它的生活空间，雄性河狸就可以容忍它们的存在。麝鼠被带到欧洲是为了获取其皮毛，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鼠，而是适应了半水生生活的大型田鼠。由于麝鼠在白天活动，而河狸基本上是夜间活动，这让它们能够始终密切关注其领地的情况。

射鼠来说，这座小屋是他们的福地，是一个可以躲避恶劣天气的和平港湾。河狸充当大哥，保护他们抵御捕食者。雄性河狸鸣哨结束了。

游戏时间，他让到一边，好让小河狸离开。小河狸长到足够大的时候，父母会带他们出去熟悉周围的环境，从餐厅开始，在那里学习河狸家的礼仪规矩。这只年轻的河狸跃跃欲试，在小河狸中总有一个胆大妄为者，想要提前探索世界。但周围充满了捕食者，比如狗、狼、狐狸或是鹰。

这是警报的声音。小河狸不由自主地回到岸边，在哥哥的保护下，他被带到位于池塘另一边的餐厅里。

0: 最早的北美居民对河狸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工地的巧妙构思惊叹不已，称他们为会说话的小兄弟。小河狸睡觉的时间到了，等最后一只回到洞穴，年轻的河狸会暂时堵住那个无需潜水就可以离开的出口。河狸的洞穴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它伫立在水塘中，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多种物种围绕着这个系统生存。这是一位动物工程师雄心勃勃的作品，他修理河道以安顿家庭，享受安宁的生活。獾、巢鼠、河狸或棕噪鸟这类动物建筑师的特点是，它们能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建造。这些动物为人类的艺术、技术以及建筑提供了灵感，直到今天，它们还对地球保持着忠诚，还在脚踏实地地工作，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上集。

史凯专权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和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众生议论处，有人高声说：“新青年能救中国，怎么救？办杂志。”16开的杂志《新青年》三个红色的大字处于封面上方，异常醒目。陈独秀先生主传和文章要目清晰可见。1914年，陈独秀在反元刊物《甲寅》中发表文章，并开始与一位名叫李守常的青年学生通信，共同

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首长是李大钊的字，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时虽未谋面，却在书信神交中达成了启发民智以救国的初步共识。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掀起反元抗议活动，在目睹年轻学子们身上蓬勃的爱国热情与生命力后，陈独秀坚定地意识到，只有青年觉醒，中国革命才有新希望。办杂志就是宣传新思想、唤醒青年的良方。怀着这样的想法，陈独秀回到上海。仅有陈独秀一名编辑的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并于1915年9月15日发行第一卷第一号。由于时局动荡，以及在经历一系列风波后，青年杂志在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发行第二卷第一号。李大钊撰写了激情澎湃的青春作为特稿，支持陈独秀唤醒青年、开启民智的办刊理念。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随着李大钊的声声呼喊，新青年吹响了为青春中国摇旗呐喊的号角。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学者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100多年前，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见证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苦难中抗争的峥嵘岁月里，开辟中国革命新面貌的杰出贡献。百年沧桑换了人间，新青年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将引领一代代中国青年永立中华复兴的时代潮头。

山下的新民学会旧址中，陈列着三本小册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它的原件珍藏于国家博物馆。100多年前，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通过书信的方式畅谈革命理想、救国之道。在这些信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石破天惊的5个字。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地青年社团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等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等组织了觉悟社，在长沙，不到25岁的毛泽东、23岁的蔡和森等10多位年轻人则宣布成立新民学会。这群湖南各地的青年，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决心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条光明之路。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等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赴法，踏上了勤工俭学之路。半工半读的蔡和森，仅用几个月就熟练掌握法语，还满看满意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毛泽东则按照两人的约定留在国内，组织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由于军阀阻挠，运动最终失败。就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之际，毛泽东读到了节选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远隔重洋的国内外会员殊途同归，不约而同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掩不住激动，用通信的方式提出问题，热烈讨论，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毛泽东将这些承载着道路探索过程的珍贵信件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在这些年轻人的笔下，没有升官发财、职业规划的考量，只有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思辨，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憧憬。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多封长信，成为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文献。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回信道：“见地极大，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鸿雁往来，传书在道。一个凝聚了无数有识之士心血和希望，一个注定要让中国旧貌换新颜的政党，正呼之欲出。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珍藏了六本泛黄的杂志，它们诞生于100多年前，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一期的首页竟然开了天窗。1921年春，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一处阴暗的房屋突遭租界密探查抄，他们的目标是当时出版界的新星《共产党月刊》。这份即将复印出版第三期的刊物因此失去了其首篇文章的原稿，但编辑部仍然决定照常开印，在月刊第一页赫然印上12个大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刊物？编辑部里无畏的反抗者们又是谁？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武汉、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如何把这些组织连接起来，建立起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党内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应运而生。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主要撰稿人。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们选择1920年11月7日作为创刊日，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3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创刊号上大声疾呼，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份16开大小、每期约50页左右的月刊，刊载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编译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介绍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进展，记录下国内工人罢工、工会成立的消息。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月刊还着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驳，提出在当时的中国非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不可的必要性。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秘密拓荒，运营经费短缺，李达和沈雁冰等就捐出自己的稿费。反动当局严禁过激言论，他们就用化名保护作者和刊物安全。面对查抄，他们更是用开天窗的形式表达强烈抗议。这份在艰难中前行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础知识的必读教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刊载了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这也是共产党月刊的最后一期。虽然仅有6期，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它在长夜难明的旧中国第一次高高擎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但因为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道路，一次次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是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10几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犹如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

0: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一张穿越百年历史的老证书，保存了关于二十世纪之初一群救国图强青年们的觉醒记忆。他们远渡重洋，勤工俭学，找到了终生信仰，建立了中国在海外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分支组织。这张长11.7厘米、宽8.2厘米的橘红色硬纸质地卡片上，用繁体楷书刻印着旅游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乌区团证，它的主人名叫王邦替。1920年8月27日，重庆朝天门码头，20岁的王邦替和其他82位巴蜀青年俊杰，在亲朋好友的送别下，即将踏上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和他同船的有一位16岁的少年邓希贤，他后来改名邓小平。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到1920年间，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其中以四川、湖南的人数最多。抵达法国后，王邦替和其他留学生们纷纷进入工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阅读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在勤工俭学生群体内传播。旅欧青年们开始筹谋组建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18日一早，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的露天咖啡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岩。

陈乔年等18位中国旅游青年围坐成一个圆圈，经过3天热烈讨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了。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旅欧爱国青年们有了自己的组织。1925年1月22日，王邦替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证是王邦替加入组织的身份证明。团证正面刻印着团员的个人信息，背面则印着组织章程。1925年底，王邦替学成回国，由于各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遂在家乡铜梁选择了教育兴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中国党团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张旅欧团证，在这张团证的陪伴下，他们经过了异国他乡半工半读的艰苦磨砺，成为时代洪流中勇立潮头的青年觉醒人。

北武汉都府第41号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列着一本封面上写着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这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为了回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成为左右局势的中心问题。反动派害怕农民，诋毁农民运动，党内右倾错误路线也怀疑和责难农民。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了驳斥谬论，决心深入调研，用事实说话。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32天里辗转5个县，每到一地，他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刨根究底，多方求证，统计和分析各类数据，赫然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士绅阶级那里听得的完全相反，敏锐地意识到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结束调研后，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考察情况，他总结了湖南农民干的14件大事，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用生动事实和详细数据证明了农运好得很。毛泽东提出，革命者需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编辑出版。当时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将书名定为《湖南农民革命》，并亲自撰写序言，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000农民说话做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这本革命者的必读书在诞生之初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历史关头

后为革命指明了方向。他问世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研究他、汲取他的营养，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昌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有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7月，贺龙的部队进驻南昌后，包下这个旅社，并在该楼喜庆厅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这座当年南昌城里最高的大楼，成为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军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中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工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配合北伐军的战略进军。然而，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却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的不满。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在官僚资本家及外国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向昔日盟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短短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紧随其后，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萧楚女、熊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0: 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变得逐渐明亮起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面对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的不利形势，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寻找落脚点，再图发展。对此，起义军里有人不答应，说这是上山做山大王。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同意，说这是临阵脱逃。但毛泽东却信心满怀。对于上山进行革命，毛泽东在87会议上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但真正实行起来，上山之路却充满艰险。面对严峻考验，毛泽东再次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经过慎重考虑，他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确定为起义部队的落脚点。经过三番改编，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凭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勇气而变得逐渐明亮起来，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和思想都在这里问世。在井冈山西南的金竹山，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公布了三大纪律，不久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铸就军民鱼水情，成为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开始。在八角楼，毛泽东借着微弱的油灯写下照亮历史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中，红军运用游击战16字诀，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启了人民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路从这里启程。

廖氏宗祠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建筑，祠堂面积826平方米，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它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0: 田镇采梅岭笔架山下，这座普通的建筑因为一次会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然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这支工农武装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军事至上、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思想苗头都有所抬头，极端民主化、军纪涣散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深思。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人民军队又该何去何从？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1929年12月下旬，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人民军队从此有了灵魂。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下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天会议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

这为这支人民军队打上了鲜明的红色烙印。从此听党指挥成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屡建奇功的原动力。古田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特殊国情中建党建军的历史性难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古田会议精神，使这支人民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在历史的烽烟中一路从胜利走向胜利，拥抱着人民军队的本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

镇貌。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肆虐的风沙，移动的沙丘，被吞没的草场，沙漠治理迫在眉睫。机械化埋草捕杀能否赶超人工？植树挖坑机械能否创造奇迹，助力荒漠变绿洲？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大漠寻沙记》。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乌兰布和沙漠，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地处内蒙古西部。每当西北狂风骤起，便是黄沙蔽日，流沙倾倒，埋田。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农户饱受风沙之苦。为遏制沙漠扩张，修复生态，一支上千人的工程团队进驻于此。他们计划在37平方千米，相当于510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沙漠中种植梭梭树。这样做可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面积，起到稳固水土的作用。梭梭树被称为沙漠卫士，根系发达，可以扎入沙中数米甚至更深。而幼时的梭梭树苗非常细弱，甚至不及筷子粗，经过2年的生长方能扎根成活。在风力的作用下，沙丘极易被吹扬搬运，顺风向移动，形成流动沙丘，导致还未长大的梭梭树苗被掩埋。怎样才能帮助梭梭树苗安全地挨过2年的存活关键期呢？人们把这些稻草对折后插进沙中15厘米深，围成正方形的格子。这些格子有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草方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治沙工作中对抗流动沙丘，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压草方格需要先将稻草均匀铺在地上，工人一脚踩在特制工具的前端，借助脚踩和手臂的双重力度，将稻草对折压进沙里。稻草的压深在15厘米上下，外露15厘米左右是最合适的比例。这样的草方格既不容易被大风吹翻，也能有效阻挡风沙。每位工人每天能铺设700平方米左右的草方格，相当于标准足球场的1/10大小，这已经是人力能够达到的极限。
2: 咱的速度有点慢，所以说回头琢磨琢磨，整点比较先进一点。
1: 就在大家为了铺设进度落后而发愁时，他们听说工程队里有一个人正在研发压草方格的装备，据说这个装备可以将铺设效率提高5倍。张继伟，土生土长的邓口县人，虽然大学时读的是水利水电专业，跟机械不沾边，但他却总爱鼓捣一些小零件小设备，身边的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能人。他研发出了一台能代替人压草方格的机器，它由拖拉机和拖车2部分组成，拖拉机作为动力，

0: 拉着拖车前进。拖车上坐着四名工人，将稻草马放在传送带上，输送到出槽口，均匀铺在地面。两个齿轮好比工人手中的压沙工具，滚动的同时，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深度，将稻草压进沙里。
1: 我这部机器最少比人工要快五倍，最少比人工要快五倍。
2: 也是比这个纯人工的话，
0: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压沙机器的铺设速度，工程师提议让机器和工人们比一比。一声令下，机器和人力的比拼开始了。比赛刚开始，机器队比人工队稍稍领先，虽然没有太大差距，但人工队需要用力地将稻草压入沙里。反观机器队的人，只需坐在拖车上，将稻草铺在传送带上即可，确实轻松了不少。但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压沙机器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突然不动了。只见轮子在沙地里空转，却始终无法前进，仿佛陷进了沙里，最终被人工队赶超。这个结果让众人意外又失望。
2: 就是咱们这个现场是吧，刚好这边是一个很有一个坡，
0: 问题很可能出在爬坡上。沙漠中的地形千变万化，像测试时的沙坡无处不在，甚至还有更加陡峭的。如果压沙机器爬都爬不上去，就更别提压草方格了。为了解决爬坡问题，他们将牵引的拖拉机换成了推土机。推土机下方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可以增加受力面积，避免陷到沙里。同样的场地，类似的坡度，比赛再次开始。推土机的履带卷着黄沙，拉着身后的压沙机器一路向前，实现了铺设速度的大幅提高。
2: 上次看着效果不错，
0: 100米的距离，只用了1分钟，压沙机器顺利抵达终点，比人工队快了不少。压沙机器铺的草方格外观和埋深都达到了标准。引入压沙机器，结合原有的人工操作，草方格的铺设效率大大提高。而张基伟他们研发的制沙装备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工程团队在37平方千米的沙漠上铺设了3000万个草方格，种下了1332万棵梭梭树。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终将变为绿洲。梭梭树因其顽强的生态适应性与固沙能力，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植被之王。然而在沙漠环境中挖坑植树，若仅依靠人力使用铁锹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相对较低。
3: 丢开，
4: 中午抓吧。
0: 科技就是生产力。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时4年研发出了一套挖坑机器人。挖坑机器人由后轮驱动底盘、电池包和高速钻头共同组成。挖坑机器人凭借后轮驱动底盘在沙漠中移动，到达指定的植树点，并通过每分钟1500转的高速钻头向下挖坑。挖好一个洞平均只需30秒，而且不需要休息，可以全天候进行挖坑作业。但是眼下挖坑机器人却遇到一个难题，无法自主避障。在沙漠植树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种下，挖坑机器人需要在其间穿梭作业。如果它无法自动避开障碍物，就容易四处乱撞，将已经种下的树木撞倒。那么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具备自动避开障碍物的功能呢？
5: 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我们可以利用低成本的摄像头来拍摄。

0: 图片，然后对着图片中的物体进行处理和理解，最终呢识别出这些障碍物，避开这些障碍物。
1: 为了验证这个方法的可行性，科研团队给机器人安装了摄像头，并将常见的障碍物让机器人以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强大的算力处理器，可以快速处理障碍物图片。调试之后，试验再次开始。机器人在设定的路线上向前行驶，前置摄像头识别出了前方的障碍物。在即将撞到物体时，处理器下达了转弯的指令，绕开了前方的障碍物。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挖坑机器人具备了对障碍物进行检测与识别，并自主规划好避障路线的功能。但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在沙漠中挖坑植树了，因为它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沙漠地区地形复杂，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按照规整的形状来种树，而是要根据近期沙土的松动程度、流沙范围、附近地势高低差程度等确定植树区域和形状。因此种树区域的设计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就意味着植树挖坑机器人除了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装载了超强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到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不同的作业区域无法随时补给的窘境，科研人员会想出什么办法解决，帮助挖坑机器人挺进沙漠呢？创新进行时，大漠寻沙记，稍后继续。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植树挖坑机器人不仅要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为了验证这一点，科研人员为挖坑机器人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3: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张教授一定很熟悉吧？
4: 啊，这是非常熟悉，这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的图案。
3: 哦，
4: 啊，校徽上有一棵水杉树的图案，啊，寓意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
3: 可否以这个水杉的造型为路线图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挖坑作业呢？
4: 啊，没问题的。
3: 好的，那我们挑战开始。
2: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种树路线。研发团队设置好路线图后，挑战开始。整个水杉图由118个点组成，每一个点对于机器人来说都是一个必须挖好的洞，这对其算力和操作系统的难度要求比之前高出了好几个等级。
5: 如果说以前的任务难度是小学生的加减乘除，那这次的任务难度相当于奥数竞赛。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机器人根据设定好的路线图在草地上稳稳地挖下了一个又一个洞。3个小时后，挖坑机器人终于挖好了最后一个洞。经过一系列改良后，挖坑机器人已经具备自主避障和复杂路线规划的能力。但是要让机器人深入沙漠去挖坑种树，如果不能随时进行能源补给，一旦遇到意外，机器也会因为失去能量而被困在沙漠中。为此，研发人员给机器人装上了100安培小时的大容量电池包，可以为机器人提供24小时的续航。但充电却成为新问题。机器人工作的植树点，往往距离村庄都在10千米以上。按照机器人的行进速度，每天往返充电都要花去10多个小时，这显然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让机器人不需要往返充电呢？
5: 植树机器人大多数工作场景是荒漠，那荒漠里什么样能源最丰富呢？这无疑是太阳能。
2: 研发团队开始把研究方向瞄准到太阳能供电系统上。如果能设计一款太阳能供电系统给机器人供电，是不是就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呢？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研发人员首先选择了常规的太阳能电池。
6: 充上了吗？
7: 充上了，但是这个功率很低，不是很理想。
2: 有充足的光照能源，转化电能的效率却很低，问题出在哪里呢？沙漠中昼夜光线变化极大，机器人挖坑时又处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因此太阳能板能直接面向太阳充电的时间很有限，造成了充电空窗期，无法补充到足够的能量，也就不可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作业。若是遇到阴天，挖坑机器人甚至还可能会因能源不足停滞在原地，被沙漠覆盖吞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发团队找到了一种可以弯曲和转向的电池板。
4: 我们为我们的机器呢安装了一个太阳能板，可以将太阳能转成电能，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能源。我们把这样的系统称为追日系统，非常像我们的向日葵啊，一直朝着太阳。那这样的系统呢，在火星车、月球车上也经常使用。
2: 追日系统采用了和向日葵一样的原理，向日葵的茎杆部分具有强烈的旋光性，当阳光照射到花朵时，它的茎杆就会迎着光转动，以积累更多的能量。而追日系统的电机就相当于向日葵的茎杆，当阳光照射到太阳能板时，处理器会给电机下达指令， 使其一直朝向阳光最足的一面。那么追日系统是否可以实现直属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作业呢？团队将机器人放置在阳光下充电，机器人的太阳能板根据太阳位置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角度，最大限度地吸收能量。经过五个小时的充电，机器人的电池就已经充满。研发团队给机器人设置了12小时的超长工作任务，追日系统在白天所充的电量是否能够支持机器人夜间不间断的工作呢？

0: 第二天早上七点，太阳已经升起，机器人完成了这项超长时间的任务。
1: 十二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张教授，咱们机器人的电量还剩多少？
2: 好，我们马上请我们同学看一下。
3: 现在电压表只是还有50%的电。
2: 好，50%啊，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安装了100安时的电池。
1: 嗯。
2: 那50%意味着我们还有50安时的电池容量。
1: 嗯。
2: 可以持续为我们的机器人呢提供12个小时的电量。
0: 12个小时的不间断工作后，机器人仍有一半的电池储量。在新的一天里，机器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充电。

也就是说，只要不遇到极端天气，追日系统完全可以保证挖坑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不需要往返充电，大大提高了植树效率。有了追日系统的保障，植树挖坑机器人将可以做到在沙漠中不间断的挖坑植树。那么在未来，植树机器人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隐身的体育馆，百米高空的水晶球，中国建造，突破你的想象，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小弟心地标。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断升级的植树机器人集群，不光能挖坑，还会自主浇水和放苗，并将结合 5G 技术实时监测树苗成长环境。科技治沙，久久为功。从铺草方格的机械化装备到沙漠智能植树机器人，未来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创新技术，让沙漠里的绿色奇迹不断上演。
1: 他们聆听过铮铮誓言，见证过风雨征程，每一处磨损都是浴血拼搏的印记，每一寸斑驳都镌刻着滚烫的赤诚。革命文物藏烽火，一腔热血照山河。敬请关注探索发现寻路。
2: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是1920年9月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这是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两份珍贵的藏品都跟一位名叫张仁亚的人有关。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审议通过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多项重要决议。会后，党中央将各类文件汇编成册，下发给全体党团员学习。当时张仁亚24岁，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也得到了一本二大文件汇编，他视若珍宝，并常年随身携带。
1: 当时是印了大概是两百

份左右。到今天为止，唯独呢是张一亚留下的这一本那个文件集。这个文件集里边啊，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

0: 5月16日，上海金银业首个工会组织——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张仁亚担任工会主任。那时的上海，银楼商铺林立，但是数千名金银业工人终日劳作，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6岁就在银楼里当学徒的张仁亚，亲眼目睹工友们的艰难处境，也看清了旧上海的黑暗与反动势力的横行霸道。历经20多天筹备，1922年10月7日，张仁亚带领上海2000余名金银业工人发起大规模罢工。
1: 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
2: 整整的28天。那么最终其实罢工是胜利了，就是老板的同意，就是工人工资照发，然后呢时间缩短。
0: 因为在此次罢工中的出色领导，1922年11月，张仁亚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金银业工人罢工结束后，张仁亚的身份暴露，无法继续在银楼工作。上海党组织将他安排至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同时负责党团刊物、革命书籍的发行工作。这段张仁亚在上海工人群众集会上的演讲画面，出自苏联电影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东方之光》，是张仁亚留存下来的唯一的影像资料。1927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二大时的不足200人发展到了5.7万余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损害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
1: 1927年4月12日到15日，短短的3天，上海就有300多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0: 在大屠杀中，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全面转入地下，销毁机密文件，疏散暴露干部，停止大规模集会游行，放弃公开罢工斗争。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张仁亚临危受命，在省委宣传部出版科分配局做负责人，从事书报发行工作。因为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并酷爱读书，张仁亚身边收藏有多份党内文件和革命书刊。
2: 有很多这些革命书籍都是他在东方大学读书的时候的一些革命书籍，他都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了。
1: 而且呢，他经常翻阅，其中有100啊经常阅读，其实一个散页的，他就把那个用红丝线呢认真的装订了起来。
0: 此时的上海，收藏留存马列著作与党内文件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
2: 我完全可以烧掉，我就安全了，但是他舍不得。
0: 面对白色恐怖，张仁亚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在他看来，比个人安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党的资料。他担心自己如果一旦被捕，这些宝贵的文件将被销毁。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把这些文件送回浙江宁波老家。张仁亚的老家位于宁波市霞浦镇，父亲张觉谦是当地的普通农民。16岁那年，张仁亚为分担家庭重担，离开了家乡，来到上海银楼做学徒。
3: 上海银楼里，上海这个人是发租界。那次我刚好碰他，我5岁的时候， 那我请。

0: 也就传来你要结婚了，他这个夫人老早婚，他说我结什么婚，我干革命。他说你小孩子，他说我小孩子我实在可以当我儿子。
1: 张仁亚的侄子张石才如今已是百岁高龄，也是目前唯一亲眼见过张仁亚的人。1927年年底，张仁亚一路上小心躲避国民党的搜查，历经几天的奔波，悄悄地潜回了老家霞浦。
2: 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他所谓的一个模范区，控制得非常严的。
1: 当天晚上，张仁亚来不及过多寒暄，就把携带的文件和书刊交给父亲张觉谦，并且一再嘱托父亲妥善保管。
0: 给我爷爷讲，他说这个东西比生命还要重要，你要保管好。
1: 从张仁亚的言语中，父亲张觉谦感受到了这些东西的重量。完成托付，张仁亚的心终于放下了，他没做太多停留，便叩别老父，匆匆离开。张仁亚走后，张觉谦就开始琢磨，这么重要的文件应该放在哪里。
0: 他当天晚上也不敢放在家里，就放在菜园地里面一个棺材。这个棺材呢，我们家中有个习惯，男的不过世，女的过世了，只能在这个菜园地里临时带个棺材。他就偷偷地把这包东西塞在棺材下面。
1: 过了几天，张觉谦还是不放心，他担心这些文件被国民党发现。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跟村里的乡亲们说，张仁亚离家多年，已经离世。随后他在后山修筑空墓，将用油纸层层包裹的文献、报刊悉数埋入墓中，墓碑上“全张公墓”四个字低调而隐秘。
2: 张仁亚他原名叫张敬全，张仁亚这个名字是他革命以后起的。
1: 此后老人日夜守着空坟，内心焦急地期盼着儿子早日归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仁亚却依旧杳无音信。1951年，张觉谦在解放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多方打探儿子的下落。
0: 解放以后就等这个结果没有找到吗？
1: 在没有任何消息后，张觉谦老人觉得只能自己把这些珍藏多年的文件取出来了。他挖开墓穴，开启棺木，这些沉寂了20多年的文件完好无损。老人将所有资料上交党组织。为作纪念，张家人特意刻了2枚印章，加盖在了这些文献上。一方印文18个字。张敬全，仁亚同志秘藏山学20余年的书报，另一方仅有9个字：张敬全，仁亚同志秘藏。寥寥数行印文，默默记下了一段舍命守护文件的往事，藏着张仁亚坚定的革命信仰。经清点，这批历经劫难留存下来的革命文献共计63件。其中国家1级文物20件，2级文物4件，3级文物20件。这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更是现在存世的中共二大中文孤本。1956年，张觉谦老人离世，直至生命尽头，他都没能等到儿子归来的消息。
2: 四月反革命政变以后啊，他的工作性质啊就转为地下的隐蔽战线的一个性质，就决定了他啊不敢呢经常与家人联系。
1: 此后数十年，张家

后人从未放弃寻找张仁亚。2005年，亲属偶然发现了一张1933年1月7日的红色《中华报》，报纸上一篇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文章，终于揭开了尘封70余年的真相。原来，他们苦苦找寻的亲人张仁亚，早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晰地得知张仁亚离家后的人生轨迹。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局内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总发行部部长、中央印刷局局长等职务。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与艰苦的生活让张仁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他身患重病，不幸牺牲，年仅34岁。自1927年那日叩别父亲，时光流转78载，他不是不愿回乡，而是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革命征途之上。红色中华报称赞张仁亚是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正是张仁亚的舍命保护，这批珍贵的革命文献才得以完好保存。他们是张仁亚信仰的精神基石，历经岁月流转，在后人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这台仅有收报功能无法发报的电台是红军使用的第一部无线电设备，它亲历了反围剿作战与万里长征的烽火岁月，当年日夜与它相伴在战场上发挥扭转战局奇效的人名叫王正。
1: 王正第一次利用手头的这半部电台为红军取得战役胜利。
0: 最开始使用这部电台的时候他还不叫王正。1930年他在国民党第18师担任电台通信技术军官。12月他所在的第18师围剿中央苏区。12月30日龙岗一战，红军全歼敌军9000余人，俘获10余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人名叫吴仁健。同时被缴获的还有这部残缺的电台。
2: 结果红军把他们抓住，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处理呢，我定不了，就送到红军总部去。
0: 当时红军极度缺乏无线电人才，因此红军总部命令部队作战缴获的电台俘获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全部统一移交总部安排。
1: 按照我们当时的这种红军的俘虏政策是来去自由，如果要走的时候发个路费，就是遣散费，就可以回家。但是呢，在他被俘的最初的几天，他就感觉到一种新型的军队的这种

0: 息扑面而来。
1: 走进红军总部，眼前的一切都让乌仁杰内心震动。这里官兵平等，心系百姓，和国民党军队打骂士兵、鱼肉百姓的风气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他22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精通无线电技术，一心期盼救国救民。可是国民党军队只顾内战，铲除异己，他早就心生不满和失望。
2: 是红军的参谋处长郭化若就问你们要不要参加红军，我父亲第一个表态我参加，因为他是搞技术的，他说我主要是觉得国民党这个军队腐败。为什么腐败呢？这个电台很多呀，要给这些师里面的头头发电报炒股。
1: 当时吴仁健想加入红军，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学的专业技术不会荒废。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加入红军之后，他真正找到了能施展才干、实现救国理想的广阔天地，更明白了为人民战斗的意义。
0: 他一加入红军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他原名叫吴仁健，完了之后他改了个名儿叫王正，从此这个名字就伴随了他的一生。
3: 正字就是正言笃信、刚直不阿的意思，也表达了他的这种决心吧。
1: 1931年1月3日是王正终生难忘的一天，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了他，此时距离他加入红军只过了4天。
2: 毛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这句话我父亲经常在他以后这个历程当中经常提到，这个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
1: 毛主席的殷切勉励让王正备受鼓舞，更让他感动的是红军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
0: 一个很小的一个生活细节，他第一次就是说到供给处去领自己的这种薪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50块大洋，居然是朱总司令的几十倍，他惊呆了。
1: 此时的王正满心迫切，只想尽快运用无线电技术为红军出力，可是全军只有这台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2: 父亲就觉得，一个呢就是收听这个国民党中央台播发的新闻稿，你想想在这个山沟里边跟外面什么都断绝，报纸都看不到，那么你能收到这个当天的新闻呢，都可以就知道外面世界什么样。所以这个中央的这些同志都非常高兴，看现在看咱们那个参考消息，就从那个上一直延续至今。
1: 同时这半部电台实现了红军无线电侦察的从零突破。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2日，王正成功截获敌军王金玉所属第28师的行军电报。
2: 我父亲值班就收听到这个国民党王金玉所属的龚炳藩这个师在他给他的后方基地发报，所以你们在哪明天一早往东部进发，东部是红军总部。
1: 得知敌军次日将直扑红军总部东固，王正将情报火速送交毛泽东、朱德两位首长，我军连夜调动部队设置伏击圈，取得全歼敌军一个整师、另加一个旅的战果，
2: 打了个大胜仗。对红军来说，这等于是第一次用无线电技术侦察。
1: 东固之战就是王正首次用半部电台建立的奇功。1934年9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准备长征。这时王正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就问了他，这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说你是30年12月参加的红军，你怎么到34年才入党？后来就说因为有人骂我是俘虏兵，他说所以我也没有，我就没有提出来。
1: 因为顶着俘虏兵的标签，王正心存顾虑，不敢轻易递交入党申请。加入红军队伍后，红军的作风与信仰彻底感染了他。他笃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军队能为百姓谋出路。他心底始终藏着入党的赤诚心愿。在一场场艰苦战斗、一次次真听发报中，默默用行动向党组织靠拢。
2: 是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你就说明他更坚定了跟红军走。无线电队长是他，大队长是他，总队长是他，军委三局局长是他，他不了解他吗？所以他入党是在朱总司令的过问下，由吴云普接手，没有预备期，直接就入了党。
0: 他知道，就是中央红军的一个最精密的一个就是部署，啊，然后完了之后，他知道红军要撤离出区了，前途未卜。越在这个时候，越能考验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当中的这些同志的这种信念是否坚定。
1: 加入党组织后，压在王正心头多年的顾虑烟消云散。后来他将全部身心放在红军无线电通信保障上，在通信战士创刊号上，王正写下了这样三句话：
2: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这就是立场，现在就是对党忠诚，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就他本身就是做实际工作的，所以信心很大，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1: 长征开始后，王正率领无线电总队统筹着半部电台与其他电台协同运转，开始了屡立奇功的烽火征程，成为红军运筹战局的千里眼、顺风耳。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被几十万敌军包围，毛主席指挥红军在方圆不足200公里的狭小空间迂回穿插，打响传奇的四渡赤水之战。但不间断的长途机动给无线电通信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难题。
2: 刚开始后反应就是说跟总部联系不上，那老关机，因为在行军途中不能跟架台开机。
1: 连续机动的行军模式与电台架设存在天然矛盾，各军团频繁与总部失联。为打通指挥通信生命线，王正摸索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机动作战方案。
0: 他创造性的创建了交替移动工作法，就是让两个通信分队交替行军，前面一支分队提前到达宿营地架起天线，然后后面一个分队再跟上，如此反复，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各个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24小时不中断。
1: 1935年3月16日，三渡赤水之后，中央军委敲定声东击西的作战部署，计划制造红军主力向西，准备从川南北渡长江的虚假动向。这项迷惑敌军的关键战略任务交由王正带领无线电团队全权执行。
2: 电台就配合这个东西的，哪个部队你过去，哪个部队过来，他们也收听咱们的情报嘛，对吧？
1: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王正抽调一部电台留守川南古蔺，全程使用军委总部专属呼号高频发电，报文格式、加密密码完全复刻军委总部标准。除此之外，他特意叮嘱发报员调高发射功率，主动向外暴露电台所在方位，刻意吸引敌方侦听视线。
3: 以单部电台伪装成总部发报，诱使敌人信以为真。
1: 连续2天不分昼夜持续发报，敌军通过无线电监测持续研判， 认为红军主力依旧停留在川南古蔺地区。蒋介石当即紧急调集各路重兵向古蔺方向收拢合围。趁敌军大批兵力向西调前，防线出现空隙之际，红军主力于3月21日悄然掉头东渡赤水，完成四渡赤水的经典军事迂回。
2: 最后从他们夹缝里面摆脱了他们，突破乌江走了，那个包围圈最后咱们突出去了。
1: 之后的长征路上，这半部电台与其他电台一起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从松潘草地抵达陕北吴起镇，全程25000里转战中，这套红色电波一次次为红军规避险境，是中央军委灵活调度部队突破层层封锁的制胜关键。硝烟散尽，新中国成立，王正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之后他初心不改，投身国家建设，成为新中国人民邮电事业的奠基先驱，我国电子工业体系的重要开拓者。
2: 我认为这些老同志当他们带上什么将军的时候，他们想的更多是那些死去的人，这些人走过来有牺牲的，这是我觉得是宝贝，留下来的是精华，红军的火种。
1: 这台见证了红军通信事业从无到有的半部电台，已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珍藏。如今发报的滴答声虽早已远去，可是我们依然能从这部电台上接收到那份对党绝对忠诚、勇于斗争的信号。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太行山脉啊，犹如一道伟岸雄健的脊梁，矗立在中国辽阔大地的版图上。让人称奇的是啊，在太行山高耸险峻的峡谷之内，竟然隐藏着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老村落，成为太行山颇具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1: 山西省平顺县位于太行山脉深处，境内崇山峻岭，峡谷纵横。县城东南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神龙湾村，它曾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井底村。村民世代居住在一口大井的底部，开荒种地，繁衍生息，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在交通条件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为什么要把村子建在一个如井底般与世隔绝的地方呢？村里的百姓又是如何生存的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这个神秘的村庄展开考察。考察组驱车从河南林州市出发，沿着古石县公路一路向西驶入太行山峡谷的深处。进入山西省平顺县境内，汽车在峡谷中穿行，只见河水两岸草藤垂挂，杂木丛林，茫茫无际。随着进一步深入到峡谷内部，队员们注意到道路两侧悬崖陡立，看上去十分险峻。专家告诉考察组，太行山绵延数百千米，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一条重要地理分界线。而山西省平顺县地处断裂带，地势尤为险要。正因为平顺县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险峻的地势，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成为我方一处极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军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太行山脉的地理优势对我方抗击日寇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途中，我们途经平顺县四头村。在抗战时期，这片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土地却成了整个太行山南部地区抗战的枢纽地带。当时太行第四军分局等党政军机关就驻扎在这里。村中的抗日武装最多时人数达到几千人。在抗战的那段艰难岁月中，根据地军民扼守着重要的战略要塞，在太行古道上与进犯的日寇奋勇作战。1941年，日寇企图从山西平顺向河南临县集结。4月，平顺民兵截获，日寇将经过井底村附近的情报后，令当地险要地形设伏。
2: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民兵就利用这块地势对日伪军进行袭击。
1: 当日寇抵达井底村附近山谷时，被眼前狭长的山谷和陡峭的山势震慑住了，部队裹足不前。日寇甚至调动了两架飞机在山谷上方侦察情况。日寇进入山谷，伏击圈内的民兵将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推下山谷，一时间乱石奔下，飞沙走石，犹如山崩。
2: 这一仗，咱们打死了日伪军是40多个人，伤及这物资指数了。所以这次战斗最后呢，比咱们当地称这一场战役为民兵利用游击战术，主动出击， 的一个典范战例。
1: 抗战期间，平顺全县人口仅十万余人，然而整个平顺洋溢着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报国热情。在极为艰难的岁月里，平顺人依靠着犹如大山一般坚韧的信念，以太行天险为屏障，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头，御敌于家门之外，牢牢稳住了抗日根据地。为太行儿女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太行精神写下一曲赞歌。随着抗战硝烟的远去，如今的太行山大峡谷早已回归到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当考察组驱车行驶在峡谷深处的公路上，队员们看着峡谷两边的陡峭悬崖，不禁产生好奇，在这样险峻的山地地形上，人们究竟是如何开辟建造村庄的呢？在井里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经过数小时攀爬，考察组到达目的地。队员们站在一处制高点向下眺望，终于看到了井底村全貌。村子的地形果真像一口大井的底部，四面是封闭的高山，山高坡陡，几乎直上直下。从村子里到崖壁顶端，平均有300米之高。进入村庄，让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村中生气盎然，阡陌交错。队员了解到，山高封闭的地形给村民带来了许多不便，最大的困难就是出行难。村民们要想出村，只能沿着狭窄的山间小路翻越大山。向导告诉队员，村民进出村庄只能通过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虽然路面狭窄坑洼，毕竟还能让人直立行走，但是这条路修建之前，村民们要进出村子只能冒险攀爬另一条悬崖上的小路。
3: 这从那上面下来的上去的，有些就是这个小背背喽，一攀就是上一撞就摔下去了。
1: 这条几乎垂直镶嵌在崖壁上的山路长约300多米，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名字，哈喽梯。
3: 为什么叫哈喽梯呢？上来就一是惊吓，穿下一身汗，二是出力等把这个台阶爽上去，上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哈喽哈喽这种这些，所以才叫哈喽梯呗。我们以前的那个走那个河楼梯是从这个地方，都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这是300多米。我们如果我们想出山，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出山这个通道呗。你看着，以前的这边都有这个把的这个把手，用这样上来，一个一个对吧？都有还以前这个把这个，你看这都是脚踩的光，已经发了光了，从这样。这样从这样上去，都是从这个洞子里给人钻上去。
4: 这是一个洞子还是？
3: 这是个洞子，从这样钻上去，但是这个洞子很小，如果你要上去了，那个绳子还得扁住一点，慢慢的才上去，要不就把东西那搁到下面了，
4: 绊住了。
3: 我们就是这样的。
1: 攀登在近乎90度的山崖之上，那感觉。

0: 就像是从地上一直往天上走。有时村民们在攀爬时还要背负沉重的物品，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这300多米的距离，15、16个险弯，任何一个闪失都可能失去性命。那么这一带近乎垂直的悬崖陡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告诉队员，大约在16到18亿年前，南太行山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海洋中的沉积岩数次露出地面又沉入海底。就这么几次沉浮之后，直到大约7000万年前，太行山隆起。至此，这片巨大的沉积岩层才终于彻底告别海洋，逐渐抬升，形成了连绵的群山。太行山大峡谷的地形非常复杂，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地貌单元，而且也是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变化引起太行山快速隆起以及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形成的见证。整条峡谷呈之字形频繁回转，在主峡的两侧还隐藏着密如蛛网的支峡，形成了峡中有峡、峡中藏峡、峡谷林立的奇峡景观。
1: 专家告诉我们，这南太行山一带在地质运动隆起抬升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倾斜，每一层基本上呢都保持着比较水平的状态，因此最终形成了陡峭的悬崖。然而井底村的名字和选址十分让人费解，为什么不直接起名叫井底村呢？还要在井字上面要加一个偏旁部首呢？难道这个村子真的和陷阱有什么联系呢吗？为什么先民要选在这样一个难出又难进的地方建村呢？
0: 为了探究村民的起源，考察组查阅了村里的个性家谱，弄清了村庄形成的大致过程。明末清初，李自成在陕西一带揭竿而起，一路攻入京城，长城以北的后金也不断向南方侵扰，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灾荒，不少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来自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冒险翻越太行山数百米高的悬崖，走入植被茂密、地势险要的太行山峡谷深处。四周陡峭的山崖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造就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如此一来便有了井底村。村庄所在的峡谷周围悬崖绝壁，狭窄陡峭，而且偶有落石。根据以往地质考察的经验，这样的地形正是落石或泥石流等多发地带，井底村却在这样的环境下历经数百年并留存至今。难道村民有什么特殊的方法避险吗？

时频发，为何村庄安然无恙？绝壁之上，村民又是如何修建挂壁公路？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

0: 秉义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为了了解村庄的地形地貌，卡塔祖沿着村旁的露水河向峡谷深处行进。不久，专家提醒队员注意河中的一块巨石。
2: 来，好，你看啊，这块石头，这明显还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3: 啊，整个的一块啊。
2: 哎，对，
3: 这说明什么呢？
2: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崩塌灾害的发生。在这种特殊地貌下，这种现象呢是一种频繁发生的一种灾害的情况。
1: 这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让大家对村子的安全产生了担忧。接下来考察组走访了附近的一些村民。
2: 有人没有？
4: 哎，有。
2: 哎，你好，老乡。
4: 哎，你好。
2: 有些事情上问一下你啊。
4: 好啊。
2: 对对，
4: 好。你好。
2: 我问一下你。你一直在这住的吗？
4: 是。
2: 你见过没见过你这个地方发生什么灾害啊？
4: 没有。这地方你瞧，这下边的河呀，或者这山桥这啥，就是我反正没见过。没有。
2: 看你看行吗？
5: 行啊，你问什么呀？
2: 你好。你是本地人吧？
5: 我是本地人啊。
2: 我想问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多长时间了？
5: 住了六七十年了吧。
2: 六七十年。
1: 在走访了几位村民后，队员发现，他们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几乎没有遭遇过什么地质灾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队员考察了峡谷两侧的山崖，对山崖上的土壤、碎石、岩石的构造以及山坡的倾斜度都进行了详细探查与测量。专家认为，一是要有倾斜的滑动界面，这里所说的倾斜并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到的坡度，而是内部岩层的构造是有倾斜面的。二是要有大量的滑坡体，如松散的土壤、碎石等沉积物，在遇到像暴雨冲刷等这样的诱发因素后，这些碎石就会顺着河谷向下流淌，淹没它所遇到的一切，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次以撒拌盐为主，嗯，在它上面就没有那么很多的那种碎石啊、泥土啊，这些就是松散肯定我
1: 看不到哈，
0: 没有，同时我们还一直观察的，就是在这个水平这种岩层里边，没有这种是倾斜的这种斜面，就没有这种滑动的这种趋势。
2: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村庄峡谷两侧的山崖顶端都是由巨大的白云岩构成，难以形成碎石的堆积，而且山顶上的土壤层很松散。

更重要的是，山崖的中低部都是由水云排列的沙板岩构成。没有了倾斜的滑动界面，缺少了滑坡体，因此村庄所在的峡谷基本上不具备形成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必要条件。没有了外在自然灾害的侵扰，几百年来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才得以守着脚下这片土地，世代繁衍生息。早期定居在此的村民确实曾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井底村，可是在这个时期，村民频频遭受野兽的侵扰，于是他们通过挖掘陷阱的方式驱赶野兽，捕获猎物，最终才顺利定居下来。为了纪念那个筚路蓝缕的生存历程，先民们便在井字头上加了雪宝盖，让它有了陷阱的意思。于是这个生僻字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直到改名神龙湾后，井底村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解员。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自从建村以来啊，井底村几乎没有受到过外界的打扰，宛如世外桃源一般，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怡然自得。然而由于井底村位于深谷之中，被重重大山包围，交通不便，只有哈楼梯这一条险路，危险重重。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们越来越盼望着村子能够通上公路，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安全地走出大山。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村民决心做出改变。
2: 这是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但年过半百的周成富对他仍是格外珍惜，不仅因为那是年轻时的记忆，更因为他记载了村民愚公移山一般的壮举。井底村坐落在大山环抱的深谷中，世世代代的村民们前往平顺县城都要绕行太行古道，横跨三四个齿县，要是抄近道的话，就要冒险攀爬绝壁上的哈楼梯。这是

0: 一条几乎直上直下的尸体。不少村民在这里坠崖丧命，村中的作物完全无法运出大山。
1: 下村就有个顺口溜叫这样说，是井底村是灰溜溜，没吃没穿没熬头，说往下看是白河滩，往上看的是一溜铁。姑娘下了山向那儿成了关公行。
0: 20世纪80年代，村民决心修通公路，进而打通与外面的联系。未成想，一条全长1500多米的挂壁公路，他们凿了15年。

0: 当时我们修瓜皮公路都是喊的口号，就是四字六头，就是工具自备，炸药自制，干粮自带，任务自完，龙锤头，都是头，弹落头，晒日头，坑窝头，最终是有盘头。
1: 当时许多村民为了修路干脆就吃住在工地，有时隧道坑洞中一次就挤下200多人休息。在众多修路的村民中，一位老人的故事令人唏嘘。胡淑林，世代居住在井底村的村民，盼修路盼了60多年，他的父亲就摔死在哈罗梯，而他也在这里落下了终身残疾。
0: 当时那时候就是身患的食道癌，但是在修瓜皮公路的时候，这位老人呢就把自己的一副棺材板卖掉，卖了260块钱，卖了护工材料。在去世的时候，这位老人就说，我活的时候瓜皮公路没有修通，但是我死了这瓜皮公路肯定要修通，我死了以后要埋在我瓜皮公路的对面，就是让我建了以后这个车水马龙我能看到。当时修路的时候啊，大部分老百姓说是咱们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就是咱这一代修不通，下一代接着修，总有一代要修。

0: 十五年，就这样一锤一镐，用血汗铸造天路。原本要耗时七八个小时才能抵达县城的山路，缩短到了一个小时内。被大山围困了数百年的村庄，终于连接了外面的世界。
1: 在九八年的我创建的时候，这条路呢就已经就通起了。村里的就敲锣打鼓去给我们乡里送喜报，说这条路通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乡里边的人呀、啊，都是是吧？这乡里边是吧？这个七上八下的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0: 如今，不仅村庄的路修通了。整个平顺的村道、乡道、县道，甚至于旅游道路都形成路网。走过这条公路的人总会伸出大拇指，夸上一句：“平顺人，靠山匠。”这也是平顺人最引以为傲的夸奖。
2: 刚才这条路通了以后，老百姓真是哈了口气啊，太美了。
3: 这是修了这个路以后，我们村上又搞了这个旅游，做买卖，开农家旅社，老百姓现在是都是很富裕了，也都踏了平了。
0: 早年的先民们因种种原因走进大

山深处，希望得到太行山的庇护。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洞悉自然的聪慧，将原本不适宜生存的险要之地改造成绿色家园。

太行山中的井底村原本是先民们为躲避战乱再次定居的无奈之举，然而一代代太行儿女却巧妙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改造环境，用智慧和勤劳将原本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建设成美好的家园。巍巍太行，朗朗大地，孕育出了平顺人坚韧不拔的红色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太行文化瑰宝在这里代代传承，流芳百世。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百万雄师来到长江北岸，他们的生活物资如何供应？上百万的士兵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又从哪里找？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什么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马上回来。

0: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据统计，在都江战役中，平均每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就有十名老百姓的支援，所以说都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也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做出了鲜明的阐释。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同学们找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开启了一场探秘渡江战役的旅行。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位于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
1: 那么这组雕像呢，展现的是渡江战役中人民之前的场景，大家观察一下有什么发现？
2: 他们这是不是在运送物资呀？
1: 是的，他们是在向前线运送物资。你们看，他们有小推车的就运送的多一些，没有小推车的就用肩挑的方式，还有的可能力气比较小就用小篮子提。
3: 我发现他笑得好灿烂呀，好像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
1: 对，人民刚刚获得了解放，他们翻身做了主人，所以他们打心眼里高兴，都在饮月的之前。
0: 在都江战役中，长江两岸人民群众及工人阶级倾其所有踊跃之前，为渡江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渡江战役中，仅安徽省无为市就涌现出特等渡江英雄两人、特等渡江功臣一人、一至四等渡江功臣共2100余名。无为为何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渡江英雄呢？

0: 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了无为市的一家革命文物收藏馆。
1: 大家看，这个展柜展示了一组珍贵的革命文物，你们仔细观察。
2: 兹借道七桥香带电宝七甲王佩然先生大米305斤，
3: 这是当时的借据吗？
1: 是的，你看这个有的是收据，有的是借条，有的是借粮证。当时这样的借据呢还有很多，春荒季节，无为人民倾其所有为解放军提供粮食，解放军为每一位送来物资的老百姓都开具了收据或者是借条，并且承诺战争结束之后会如数归还。
0: 为了送大军顺利渡江，无为人民还做了哪些事情呢？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一条小河边，重走广大劳工群众的之前之路。
1: 今天降温了，气温只有几度，当年大军渡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气温。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让你赤脚在这个水里面站上几个小时，你们有这样的勇气吗？
3: 没有。
1: 但是当年的这个无为百姓却是在这样的这个气温条件下下河清理河道的。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是通往长江边的，当年的解放军渡江船只通过这条河运到江边，但是当时的这个泥岔河呢，它河里面堆满了淤泥，无法行船，所以在春寒料峭的季节，无为的百姓都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锹一锹地清理淤泥。特别是为了躲避敌机的侦察，他们必须在夜晚更低的温度条件下作业。
4: 好伟大呀。
1: 是啊，人民对革命的付出是巨大的。
0: 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在准备渡江的解放军官兵中，有不少都是来自北方的战士，不安水性的他们面对滚滚长江必须提前做好训练，于是一场热火朝天的水上大练兵运动开始了。解放军战士是如何开展水上练兵的？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回到渡江战役纪念馆。
1: 大家猜猜看，我们面前的这只大木盆是干什么用的？
5: 我看它像是用来洗澡的吧。
1: 它确实可以用来洗澡，
6: 我在奶奶家见过，他们经常划这种木盆去河里面摘菱角。
1: 这种木盆呢，在小池塘里确实可以当作小船用。你们别小看这只木盆哦，它在渡江战役中可是发挥了大作用。
4: 什么作用啊？
1: 参加渡江战役的很多战士呢是来自北方，他们不少人呢是不习水性的，所以在渡江之前，他们除了练习游泳之外，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水上大练兵。但是当时可以运作训练的这个木船十分有限，因此木盆、洗澡盆都派上了用场。许多老百姓呢，还把家里的木板、门板甚至棺材板都拿出来供战士们训练。
0: 就这样，解放军战士在广大船工的支持下展开训练，逐渐熟悉了水性。可是上百万的解放军将士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要从哪里找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长江岸边。
1: 当时在淮海战役中战败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在向南溃逃时，就将长江北岸的船只全部拖到了长江南岸，这就导致解放军在长江北岸几乎找不到渡江的船只了。
3: 那怎么办呀？
1: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的渡江问题，一些渔民就悄悄地潜入江南将渔船拖回，还有一些渔民呢就将原先悄悄沉入河底的渔船重新打捞上来，还有一些等到末工的群众则抓紧时间开始打造新的木船。
4: 那这些木船长什么样啊？这些木船能渡过长江吗？
1: 那不如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5: 好。
4: 好。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船只能够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将百万雄师送往长江对岸呢？带着这个疑问，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再次来到无为市的这家革命文物收藏馆一探究竟。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渔船，渡江战役的时候，很多解放军战士就是乘坐这样的渔船过江的。
4: 这是什么？
1: 这个我们当地人称它为站窝子。
4: 它看着好奇怪呀。
1: 它原先可不长这个样，大家看一看，这是两层叠在一起的。原先呢，它是一个圆形的立桶，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宝宝椅。
5: 那这原来像宝宝椅，为什么现在要一分为二变成这样啊？
1: 这是因为渡江战役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解放军战士的安全，纷纷拿出家里的站窝子还有棉衣棉被，他把这个站窝子呢就一分为二叠在一起，那么中间呢把这个棉花呢全部沾满水塞在这个中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防弹护具。而这个解放军呢也非常担心老百姓的安全，所以部队就下命令，渡江的时候船上的这个解放军战士要站成一堵人墙，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舵手的安全。
0: 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原来当年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送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就是这份最淳朴也最真挚的鱼水深情。1949年4月20日，渡江总攻的命令传来，无数船工载着百万雄师正式向长江南岸进发。在渡江过程中还发生了哪些感人事迹？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芜湖市博物馆一探究竟。
1: 这组雕像呢还原了大军渡江的场景，大家观察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5: 这枪林弹雨的看着好激烈啊。
1: 是的，大军渡江呢非常的艰辛也十分危险。
4: 老师，那中间怎么有个女孩啊？她好瘦啊。
1: 是的，这个小女孩呢她叫马毛姐，当年她只有14岁。
4: 14岁，她不害怕吗？
1: 她非但不害怕，而且表现得非常勇敢。渡江当晚，他和哥哥驾着船和另外3只船组成渡江突击队，向长江南岸运送解放军战士。子弹像雨点般飞过来，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手臂。
4: 那然后呢？他停下来了吗？
1: 他没有停下来，他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驾着船继续向前行驶。一整晚他往返长江两岸6趟，一共运送了3批解放军战士，近100人。
0: 马毛姐的故事深深打动着书本旅行团，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给了她如此大的勇气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了位于合肥市的安徽省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一件非常珍贵的小夹袄。
4: 这是一件棉衣吗？
1: 这是马毛姐渡江时穿的一件夹衣。
4: 这么小，看着像7、8岁小孩穿的。
1: 当时的马毛姐14岁，但是她长期吃不饱，所以呢她长得十分瘦小，像个7、8岁的孩子。
5: 我看这上面还有好多补丁。
1: 马毛姐她不但吃不饱而且穿不暖，所以衣服破了来就往上面打补丁。
4: 我还没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呢，像我们衣服可能过一段时间不喜欢了就不穿了。
1: 是呀，幸运的是他的家乡解放了，马毛姐分到了土地，生活有了新的奔头。他心里想着，只要把解放军送过长江去，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
0: 原来马毛姐的勇气来自于对解放后幸福美好生活的由衷感受，他希望全国都能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正是这种朴素的愿望，给了马毛姐莫大的勇气。

0: 去护送解放军渡过长江。马毛杰的故事只是渡江战役中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有着广大劳工群众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这些渡江英雄们还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无为市档案馆，寻找一份特殊的请柬。
1: 找到了，在这儿来。帮我拿一下。这是一张信封的封面，收件人呢是车胜科。这个封面里面装的是一张请柬，大家看一下。
2: 定于1951年9月30日下午7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泽东。
1: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请柬，发出这张请柬的呢，是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革命胜利以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渡江功臣。1951年国庆前夕，毛主席给无为船民车胜科、王德金、马毛杰等人和全国的英模一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在北京呢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3: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啊？
1: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好。
0: 为了了解渡江功臣们参加国庆观礼时所发生的有趣故事，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了安徽省博物馆。这时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大家的眼帘，
1: 这是解放后马毛姐的照片。
4: 马毛姐是不是胖了？她穿上新衣服了，
3: 感觉她笑得更灿烂了。
1: 是啊，进入新社会，马毛姐的身体和精神都呈现了新的面貌。1951年，毛主席亲自邀请马毛姐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据马毛姐回忆，10月3号晚上，她受邀和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戏剧。当时，马毛姐呢就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毛主席拉着马毛姐的手，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马毛姐不好意思地回答：“我还没有名字嘞，我只知道我姓马。”毛主席得知了这个情况，第二天又邀请马毛姐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对马毛姐说：“你姓马，我姓毛，你就叫马毛姐嘛。”马毛姐听了非常激动，频频点头，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呢，毛主席又拿出一本笔记本赠给马毛姐，并且在上面亲自题写：“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广大劳工群众倾其所有踊跃支前，而革命胜利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时刻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曾给出这样的评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渡江侦察记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几百人的先遣渡江大队要如何在长江南岸开展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

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广大劳工群众为了革命胜利倾其所有、舍生忘死、踊跃之前的故事，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真正体会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真挚情感。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偷渡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占区一探究竟，他们将遭遇怎样的危险与挑战，又将取得怎样的战果。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0: 你羡慕壁虎吗？它们的脚可以牢牢地吸在墙面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人类也能发明出像壁虎那样能够飞檐走壁的机器人？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佳荣。我身旁的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像壁虎一样攀爬在墙体上，还可以检测墙体表面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它就是专为桥梁检测而设计研发的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
0: 在以前，混凝土桥梁裂缝的检测以人工为主，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隐患。而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专为混凝土桥梁的检测工作而研发，能够在桥梁结构竖直面、底面进行混凝土裂缝检测、病害数据采集等工作。
1: 这个机器人体型可不小，它真的能够在墙体上攀爬吗？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在使用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时，只需要启动后将它固定在墙体上，就能通过操作手柄让它完成上升、下降、旋转和平移动作。
1: 如您所见，在墙体上攀爬对于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它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吗？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不仅可以攀爬竖直的墙体，也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对建筑物进行全方位检测。
1: 看到没有，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原来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负压吸附原理，采用直流涡杆减速电机、履带式轮组、外置供电的组合方式驱动，能够采集到桥梁竖直面平面30米高度范围及桥梁底板底面30米半径范围内的桥梁混凝土表面病害图像信息。
1: 既然这台机器人的主要任务是桥梁检测，想必只会攀爬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就用它来检测一下这座大桥。请问彭老师，它都能检测到哪些细节呢？
2: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功能比较强大，能够识别桥梁的各种病害类型，包括裂缝、剥落、路基、锈蚀等。而这些病害呢，恰恰是我们桥梁技术状况的一种表现。通过定期的获取这些病害的类型、病害的情况，我们都能掌握我们桥梁的健康状况的一个变化。
1: 那么它是如何检测到这些细节的呢？
2: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搭载了高清的摄像头，通过获取这高清的实时的画面以及我们内置的 AI 算法来识别我们的病害的类型，并且能够获取我们病害的关键的参数。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由母体机器人和子体机器人两部分组成，通过母体机器人采集桥梁侧壁病害图像，子体机器人采集桥梁顶面病害图像的分体式结构设计，满足了特殊的工程设计需求。
3: 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遥控器控制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并利用手中显示器实时查看机器人回传的数据。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图传相机寻找混凝土墙体的裂缝，同时集合检测相机拍摄裂缝图像，根据对母体机器人传回的左右履带转速数据的处理，估算并测得母体机器人采集路径，结合病害检测相机的时间戳，对采集的病害位置进行定位并告知工作人员，从而对桥梁安全隐患进行维修。
1: 飞檐走壁、高空攀岩，这就是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有了它，我们可以实时观察桥梁的使用状态，保障老百姓出行安全。可以预见，这款机器人能够在更多高层建筑中得到应用，为大型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
0: 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是能源结构转型的重点方向。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雅琳。发展光伏产业有助于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的自给率，对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光伏组件铺装环节，存在施工高风险、人工高成本、安装效率低、板损率高等问题。那么有没有一项技术能够代替人工，实现对光伏组件的智能化铺装呢？当然有，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轻轻松松就将光伏板铺装完毕了。但您看完要是觉得这也没什么难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安装一块光伏板到底有多难？我带您去体验一下。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光伏铺装机器人，仅靠人力去安装一块光伏板，它的难度会有多大呢？
5: 一般来说，这个光伏板的功率越大，它的尺寸就越大。像这个光伏板吧，是575瓦的，然后它的板子长是2米2，宽是1米1。
0: 也就是说，一块光伏板长2米多，宽1米多，而且又薄又重，感觉在搬运和安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弄破损。
5: 没错，它这个搬运的时候会出现板子破损的情况。嗯，尤其是人工搬运的时候，它是挡不住磕一下碰一下子，然后它就直接装上这个光伏支架上，然后它就会影响后续的发电效率。走，我带你一下看我们的支架。
0: 好嘞。
5: 它这个支架顶端到这个地面距离是4米多，人工搬运的方式就是把光伏板抬到这个支架下头，然后再搬运上去进行安装。
0: 要把这么重的光伏板搬上4米多高的支架，绝非易事。现在您知道智能化铺装技术有多重要了吧？
3: 光伏铺装机器人能够实现光伏板的自动吸取，并准确无误地将其铺装在支架上预定的位置，精确贴合支架的倾角，误差小于3毫米。
0: 光伏铺装机器人它不依靠人工控制，是如何实现精准化铺装的呢？
6: 我们采用的是适应户外强光、全自研高精度 3D 智能感知硬件加视觉大模型算法。3D 传感器设备能够感知工地的实际条件，如地形起伏、障碍物分布等，并据此调整铺板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利用视觉大模型的 AI 技术进行实时场景数据分析，确保机器人设备能够在遇到未知障碍或特殊情况时，快速做出决策，选择最优的铺板路径。再结合多模态识别技术，能够精确地识别光伏板的位置、姿态和状态，进行精确搬运和铺设，确保施工的质量。
3: 3D 传感器如同光伏铺装机器人的双眼 ，AI 大模型如同聪明的大脑，再配合多模态识别技术的实时监测，光伏铺装机器

0: 人就能够自动识别，并计算出每一块板的铺装位置与旋转角度，顺利完成铺装任务。
1: 单台铺装机器人每小时可以铺设80到100块光伏板，与人工作业相比，速度提升了4到5倍，有效提升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提高施工安全性。智能铺装机器人不仅是提升了铺装效率，更是优化了光伏铺装施工的工艺，将传统工站式施工改为了流水化作业，使作业衔接更紧密、更安全、更稳定。
2: 光伏组件智能化铺装技术解决了光伏板铺装自动化这一难题，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绿色清洁能源实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添砖加瓦。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

0: 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当空中编队呼啸而来，整个世界为之瞩目。此次九三阅兵的空中编队，涵盖了预警、歼击、轰炸、舰载等多类型战机，不少机型都是首次亮相。他们以雷霆之势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对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国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进步，彰显着我国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回首新中国成立时，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7架飞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国造和英国造飞机。那一天，为了解决检阅飞机数量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安排为首的九机编队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从当年的万国飞机到今天的自主设计和制造，中国战斗机制造研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飞跃。回望70多年的历史，中国自己的战机究竟是怎样起步的呢？1950年11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00多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成套部件，用火车运到了位于沈阳的空军五厂，计划在这里由中国的工人们自行完成组装。绝大多数工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新式战机，在厂长熊燕带领下，工人们和苏联专家一一对接，从简单的零件拼接到大型的部件组装，一点点熟悉操作流程。对于当时一片空白的中国航空工业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1950年12月，空军五厂的厂长熊燕接到了一项任务，在3个月内为米格-15制造3000多个配套的副油箱。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工厂不具备基础的生产能力，并且缺少关键的航空铝材。熊燕厂长立即召集厂里的技术专家和老工人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根据国外的资料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试试马粪纸做材料。二战期间英国人曾用它制作副油箱，实际操作中这个法子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马粪纸油箱的强度不够，还四处漏油。于是有人想到了白铁皮，这是中国工厂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原料。实验的效果令人惊喜，几乎用纯手工制造的副油箱不仅强度达标，而且还不会漏油。正是在这样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制造艰难起步。为了支撑起中国的航空工业，形成系统的生产能力，此前的空军五厂变为国营112厂，它是今天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前身。这座工厂的最初任务主要是飞机的维护和修理，制造的飞机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不断递增。到1952年4月，国营112厂已经成功试制出了飞机起落架和机翼等大部件，此时国营112厂已具备了制造出一架飞机所需要的所有零部件的能力，这为此后自行生产制造战机奠定了基础。1952年7月，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将国营112厂扩建为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厂。1955年，国营112厂进入到紧张的新机试制阶段，国内上百家工厂试制的零件汇总到这里，可到了正式组装阶段，麻烦却出现了。安装过程中，许多零部件有的不能准确对接，有的装上后不稳定，各种问题加起来足足有3000多项。专家们分析后发现，根本原因出在加工能力上。由于缺少高精度车床，当时生产出来的零件精度达不到要求，苏联专家建议暂时停产8到10个月，等完全调试好生产工艺，解决了精度问题后再说。 中国的工程师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将意味着无法如期生产出喷气式战机。工程师们最终决定利用现有设备，充分发挥老师傅们的丰富经验，一边上架试装，一边用纯手工的方式解决精度问题。随后的生产中，技术员们提供指导，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们利用钳子甚至木榔头，依靠手工打磨逐步校正，最终一个个零件拼装在一起。正是在艰难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工业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更明白了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有怎样的庞大而复杂的工业基础做支撑。到了1956年，新中国自行仿制的战斗机逐步成型。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当时全球仅有几个国家具备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歼五的首飞成功让中国跨入了先进战机的第一梯队。就在同一年，由周总理亲自挂帅的科学远景规划小组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数百名科学家参与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黄志谦、徐顺寿等科学家提出，要自行设计战机，必须培养自己的飞机设计人才，才能形成独立研发、独立制造的能力。喷气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列入了12年科技规划。围绕着这个目标，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考虑到仿制米格飞机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设在了国营112厂，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按照国家自主研发战机的规划，1956年8月，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徐顺寿是第一位牵头的负责人。究竟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开启中国的战机自主研制呢？设计室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徐顺寿就带着大家思考新机型的设计。徐顺寿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快磨练设计队伍，设计试制出一款既能供空军使用，又能培养设计队伍，还能提高工厂的试制能力的飞机型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人民空军的需求以及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来到航空知识杂志社，就这一问题请教了王亚南老师。
1: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刚刚是建立初期，在这个工作环境下成立飞机设计室去完成自己的飞机研制工作，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挑战一个战斗机，或者说直接立项研制一款战斗机的话呢，那么设计指标包括装备部队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都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比较明智地选择了一款喷气式的教练机作为起点。
0: 徐顺寿和同事们最终明确把中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作为自己的设计目标，并定名为歼教一。1956年10月9日，徐顺寿和黄志谦提交了设计并制造亚声速喷气式教练机的方案，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展开。除了飞机的整体结构，在许多细节的设计中，歼教一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做了许多前期调研后，徐顺寿和同事

0: 他们了解到，很多飞行员反映，苏联飞机的座舱盖很容易顶到头。为此，设计师们专门做了一番科学的统计，他们搜集了1400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人上半身要比苏联人更修长一些，这才导致中国飞行员驾驶苏制飞机容易顶头。 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人体工程学的理念。年轻的设计团队重新规划，设计出了更符合中国人体型的飞机座舱。通常，设计一款新式飞机要花6-7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歼教一从型号设计到试飞，仅仅用了1年0-9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设计师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 另一款具有实战意义的新机型也列入了规划。1958年3月，飞机设计师接到了空军提出的需求，设计师们很快提出了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的初步设想，并把该项目定名为雄鹰302，它就是后来被正式命名的强五。 陆孝鹏被任命为新一代机型的总设计师。陆孝鹏的履历和徐顺寿非常相像，也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航空人才。1941年，怀揣航空救国理想的陆孝鹏是中国首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人才。他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学习工作，在英国期间，他进入了一家先进的飞机公司， 被分配到喷气战斗机设计组和喷气轰炸机设计组。期间，陆孝鹏参与了高亚音速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他的设计方案得到了英国人的欣赏和认可。尽管如此，这位中国年轻人也深深体会到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和对中国技术人员的歧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陆孝鹏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 进入沈阳的飞机设计室，并参与了歼教一的研制工作。1958年，陆孝鹏接受了一项全新的研制任务。1958年8月，强五的研制任务由国营112厂转交给了洪都机械厂，总设计师陆孝鹏同年也被调到了这里。
1: 对于未来强五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式，陆孝鹏和同事们已经勾勒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有良好的低空操纵稳定性，能实现俯冲攻击、水平轰炸和上仰甩头等多种攻击方式。为了实现这个设计目标，强五飞机采用锥形机头、两侧进气、封腰机身的设计方案。锥形机头可以扩大飞行员的视界， 有利于他们在低空飞行时发现和锁定地面目标，为各种战术动作创造条件。两侧进气则为安装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提供了空间。封腰机身更是让飞机能够平稳突破烟障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完成低空跨音速冲刺。除了结构上采用诸多独特的设计之处， 强五的设计团队甚至对飞机驾驶室上面的座舱盖也有了创新性的设计。强五飞机的低空飞行性能一直是陆孝鹏追求的目标，然而就在初步的试飞过程中，试飞员却反映强五的低空性能飞不出来，这让大家非常惊讶。陆孝鹏对此并不担心， 他对于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相信这架飞机可以做到低空飞行，甚至可以飞50米和30米的超低空。那么，试飞员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随后的调查发现，之前的试飞员来自高空歼击机时，他的超低空飞行经验并不丰富。空军随即派出了两位飞行员杨国祥、王道中出马，
2: 这两位终于把超低空设计指标飞了出来。因为飞机造出来了，原型机要进行试飞，来确定它的飞行品质和技术性能到底符不符合当年设计的预定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呢，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试飞员。而杨国祥为了找出

0: 这款飞机的缺点、优点，摸清所有的飞行品质呢，做了大量的试飞。在他的报告中强调，这款飞机的总体品质是优良的，能够满足中国空军未来的作战需求。正是他的意见，最后确定了这款飞机能够定型的一个总论调。最后，强五顺利地走出了定型关，成为装备我军的新型喷气式的强击机。
1: 试飞之后，空军召开会议，决定强五项目是否继续。又是杨国祥大胆建言，强五存在问题可以改，改进以后还是世界先进水平，能装备部队，有战斗力。这次会议最终决定批量生产强五。强五飞机研发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能力自行设计超声速喷气式战斗机，结束完全依赖进口外国战斗机的历史。

面对敌人嚣张的高空侦察，如何才能找到压制对手的利器？首次试飞的新型战机突然发生剧烈抖动，问题究竟何在？高空中的相伴飞行，一次充满风险的高空实验，究竟能得到怎样的结果？解码科技是筑基苍穹。

0: 拥有自己独特设计特点的尖叫一，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开端。强武战机的研制过程磨练了队伍，在自行设计超声速战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证明了中国设计师们的能力和自信。这是中国战机翱翔蓝天、不断超越的关键一步。1961年，中国决定引入苏联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战斗机米格21，希望以这种成熟的机型为模板，跳过实验条件无法实现的理论部分，突破新一代战机的技术瓶颈。1961年3月3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终于同意在有偿技术援助的基础上，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的特许权。在交付技术资料时，技术人员却发现一些关键技术资料严重缺失。不仅如此，米格21的某些飞机零件也无法安装在飞机上。很显然，对方不愿意透露最重要的技术核心，要想突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设计和制造团队随即提出了摸透米格21、仿制和自己设计新型歼击机的目标。
1: 米格21最后呢，从小批量的零组件的组装，用苏联的零组件组装成成品，一直到所有的零件到所有的材料实现国产化，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战役。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装备，我们具备了在高空拦截敌方这个来袭的目标的能力，这个在中国空军的装备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0: 摸透分析工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对米格21的里里外外乃至于每一个零件都做了了解。这次研究让中国的设计师们深入理解了新一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解决了此前的诸多困惑。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中国在1966年初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七。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需求，战机设计师们接受了另一项自主研发的任务。1964年年底，新一代战机的方案设计启动了，黄志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们为这架战机设定了更强大的目标，最大速度为马赫数2.2，也就是2.2倍音速，最大升空极限是2万米以上，同时

还要安装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以及能实现远距离搜索的雷达。要让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就要让飞机有一颗强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研制周期漫长，如果等待，势必会影响整体进度。1965年，黄志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用原有的两台发动机来满足动力需求，以此突破局限。这个思路让研制团队陷入了长达半个月的讨论。 1965年3月， 黄志谦把一份完善的理论推演结果放到团队面前。这个严谨的方案证明了双发方案完全可以解决新机型的动力。 1965年5月17日， 双发方案获得批准。 这款全新的飞机被命名为歼8。就在方案通过的3天前，新机型的设计师黄志谦却因乘坐的客机失事意外离世。新机型的设计重担落在了另一位设计师的肩上，他就是顾颂芬。1969年7月5日， 歼8飞机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首飞的成功仅仅是歼8出生之后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飞得更高、飞得更快，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完成。8月初，设计师们就收到了歼8试飞员的反应。一旦飞机进入到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像破公交行驶在颠簸道路一样，产生剧烈的抖动。 对于高速飞行的战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突然而至的异常情况让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犯了难。此时，中国的空中测试设备并不完善，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试飞员的亲身体验。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测试，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就在这时， 总设计师顾颂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和试飞员驾驶的歼8空中伴飞，近距离查看飞机，寻找症结所在。作为总设计师，顾颂芬对整个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乘坐高速战机。 为了彻底摸透歼8振动问题，顾颂芬顾不上这些，他决定瞒着家人乘坐教练机跟随歼8飞机一起飞行。当天，他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接连飞行了3次，拍摄下了清晰的照片，直到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才停止了冒险。正是依靠着这些宝贵的数据，顾颂芬和同事们找到了振动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 飞机在跨声速过程中受到气流挤压，飞机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进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这也是所有的跨音速飞行必然要克服的一个难题。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调教，歼8的设计团队找到了解决方案，在震颤严重区域加装了整流罩。就在歼8攻克难关之时，中国的设计师们还把眼光投向了世界， 了解世界先进战机的动态，寻找与世界空中强国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一些世界空中强国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一大批新材料和新工艺被采用，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 这逐步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配置。除此之外，第三代战机还要能适应中低空、亚声速、跨声速飞行，能在飞行中做出各种机动动作，以此夺取空中优势。研制第三代战机的过程中，各国的设计师们还对飞机的外形提出了2种方案，一种是以美国 F-22战斗机为代表，常规布局外加边条的设计方案，而另一种 则是少见的压式布局方案，中国的设计者们采用了后者。这种飞机前部拥有一对前翼的布局方式，就是压式布局。压式布局的由来还要回溯到1906年，那一年，一架刚刚研制的桑托

索斯杜蒙14飞机在巴黎附近起飞。当它冲天一飞的刹那，围观的人们发现它的外形居然和飞行时的鸭子十分相像。从那时起，人们形象地将它称

随着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人们发现电子技术可以降低压实布局带来的不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反而可以充分地发挥压实布局的机动性，尤其在飞机大角度爬升时，这种布局方式带来的优势更是明显。1986年，这款被命名为歼十的新式战机得以立项，中国的战斗机走上了完全自主设计的道路。1998年3月，歼十首飞成功，进入到了定型阶段。在飞机完成了第一个超音速飞行实验之后，宋文聪请同事找出做方案时的飞机模型，风洞数据和现在飞机试飞之后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个数据之间居然存在差距。1998年4月以来，整个歼十的团队都在对试飞数据反复对比研究，逐步找到了问题所在。在早期的研制过程中，原本要采用的这款发动机研制进度落后于预期。在飞机结构等工作完成，飞机要定型时，大家决定改为另一种尺寸和功率接近的发动机。正是这次看似不大的改动，却造成了飞行数据的差异。在宋文聪的坚持下，歼十飞机做了一次很大的调整。2003年3月10日，歼十战机正式交付部队使用，中国拥有了新一代的长空利剑。此时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设计与研制力量，不断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战机的差距。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强大的机动性与电子火控系统，更加完善的数字化和导航性能的要求，大比例的新型材料、大尺寸的结构零件，以及隐身特性的加工要求，这些都给歼20的研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经过集体的奋战，技术人员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取得了关键零件试制一次成功，大部件对合一次成功，发动机起风开车一次成功等成果，融合了先进设计理念和诸多崭新航电技术的歼20飞机一飞冲天。中国战机的设计之路由必然王国跨入到自由王国。从简单的组装到零部件的仿制，从追赶别人的脚步到今天的自主创新，中国的军事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每一架冲破云霄银鹰的背后，承载的是一代又一代飞机设计师、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和使命。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第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银鹰在蓝天划出壮美的航迹时，中国人望向太空的目标也愈发坚定。从大气层内的翱翔到宇宙空间的驰骋，不变的是自立自强的信念。这份信念也推动着中国航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开启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征程。酒泉发射基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在我国修建发射场之初，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估计需要15年时间才能建成发射场，但是不服输的中国人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将它建成了。虽然已经到了4月下旬，戈壁滩上却依然寒气袭人，风沙起处一片灰黑。距离现在的发射中心不远处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发射架，这里就是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现场。1958年，10万解放军官兵走进了这片戈壁，开始建设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地。此后，中国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都是在这里成功发射。
1970年的4月1日。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运载火箭也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沉寂在戈壁荒漠当中的发射基地此时一下子变得沸腾了起来。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 每天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并且提出了16字指示：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957年10月4日， 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头顶着一个铝制圆球的火箭徐徐升上夜空。 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天气预报、土地资源调查、导航等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人造卫星的出现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和天空后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四空间，从此人类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举世震惊，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就在这一年， 也就是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苏联卫星上天了，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任务临时代号581。科研带头人就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以及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赵九章。 1958年的10月16日， 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5人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 虽然干劲冲天，在短时间内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和火箭卫星的模型，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 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未知数。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中国科学院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可是代表团在苏联待了2个半月，却并没有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以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赵九章先生说，靠天靠地靠不住， 发展与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传承至今。要想把卫星送上太空，火箭就要达到每秒钟 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然而在现实中如何实现却成了无法逾越的难题。 根据实际情况发射卫星的计划只能暂停，所有的科研力量都集中到了导弹和探空火箭这2项技术上。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 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的潘厚任本是581卫星小组的成员， 一直在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卫星项目停止后，他在著名科学家钱骥带领下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同时他也并没有停下自己手头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0年2月19日， 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探空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 1960年11月5日， 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之后它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在这个基础

上，科研人员很快自主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1965年8月，中国的人造卫星进入到了工程研制阶段。中国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卫星研究所，从此这个项目也改名为651工程。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从此，人类开始了向浩瀚太空进军的脚步。中国的卫星研制也拉开了序幕。科研人员将面临哪些挑战？他们又将遭遇哪些困难？解码科技史，筑基苍穹，正在播出。1958年，中国决定研究自己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科研实力不足，这个任务暂时中断。直到1965年才重新启动，而一次为期42天的会议就此展开，为的就是商讨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11月26日，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同时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这些消息让与会的科学家们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中央决定1970年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对这颗人造卫星提出了4项要求，总结下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作为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身上凝聚了航天专家们大量的心血。当时钱学森指定37岁的孙家栋负责总体设计，孙家栋点了18个人组成研制团队，当年他们被称为航天18勇士。卫星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成多大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直到1969年10月，他们才完成初样研制。1970年4月23日，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到最后一天，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明日便可以升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这最后一日的等待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显得格外漫长。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定为晚上21点整，加注燃料的工作即将进行。燃料的剧毒使得队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就在加注手卸下最后一个加注连接器时，突然从火箭底端喷出了一股黄烟，同时还有漏液。此时的发射场和塔架已经被毒烟笼罩，并不断向外扩散，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现场的技术人员找到排除故障的方法。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肆虐的黄烟和漏液被彻底堵。

0: 助，险情终于被排除了。然而接下来科研人员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20点，就在发射场总指挥将要下达发射前一小时的准备口令时，发射场上空突然乌云密布，这样的天气会直接影响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按时发射，以及发射后地面跟踪观测台站是否能够捕获到卫星运行的轨迹。气象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一次次测试后，发现乌云开始逐渐消退，可是它们真的能在一小时后消散吗？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就在发射人员焦急等待乌云散去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技术人员突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了反应，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到对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卫星发射时间推迟到21点35分。技术人员静下心来对相关设备逐一进行排查，最后发现故障出现在地面设备的一个松动，排除了卫星本身存在故障的可能性。21点05分，准备的口令下达，此时正如气象室技术人员所预测的一样，云层果然渐渐消退，露出了闪烁的群星。发射前的一个个小插曲让原本就很紧张的心情更加不安。
1: 1分钟准备。
0: 21点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了东方红一号卫星，拖着巨大的火焰太空。18秒以后，火箭开始拐弯，越飞越快，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那火箭也将航天人的心带到了远方。然而就在欢呼声中，所有航天人的心依然在悬着，卫星是否能够顺利入轨，中国又能否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信号，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这正是对于卫星的第二个要求，抓得住。要想让卫星升空后能够与地面取得联系，就要时刻掌握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这需要计算出卫星与地面的距离。当时能够借助的运算工具比较先进的就是半自动计算机了，同时使用的还有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1: 如果不是半自动的就麻烦，那二你就听当当，六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响6下，那七就响7下。
2: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啊，你这个计算室里都一帮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哗啦。
1: 算一条轨道嘛，就是算了整整一年，3班倒，就每人算8小时，就下班。必须2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是只要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0: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之后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还需要一个严密的地面监控，对卫星进行不间断的观测监控。因此科研人员在渭南、酒泉、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和喀什等地相继建立起了卫星观测站。为了实现各个卫星观测站之间的信号传输，当时的科研人员还在沿途竖起了无数电杆，拉了一条电线传送卫星的测控信号。只是万一一根电线出问题，全部通信出现中断，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保证电线的安全呢？于是全国数十万民兵被动员起来，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放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数据传输和通信安全

0: 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来保障的。在整个卫星发射过程中，动用了中国60%的通信系统，确保测控系统安全。15分钟后，也就是21:50，喀什观测站捕获卫星数据，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 发射成功了，这全世界轰动了，放鞭放炮就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扑，小伙子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乐器还没听见了，那敢说成吗？对我们搞卫星的人，就必须卫星遇轨以后，我们才能说成功啊。所以这个就那个，我觉得那个心情非常之紧张。
0: 此时大家共同的期待，就是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响起。当时磁带刚刚兴起，科研人员曾考虑，如果用磁带录制乐曲，再到卫星上回放，是否可行呢？很快，科研人员就发现这个方案难以实现，因为磁带播放器需要不停转动，设备也体积较大，不符合上天的要求。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用电子乐模仿东方红乐曲的前8个小节。为了突出思想主题，40秒内先重复播送2遍，然后间隔5秒再继续播送1遍。然而，即使有了好的想法，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而且当时，中央对东方红一号卫星听得见的标准又有了进一步要求，希望卫星传出的乐曲能够被地面上所有型号的收音机直接接收。这个要求又让乐音小组陷入了2难的境地。要想让家用收音机都能够收到的话，卫星的功率一定要很大，这样卫星的重量将会超过1吨，这显然是当时的运载火箭所无法承载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让所有的收音机都能接收到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呢？只有借助接力传递的方式，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先传送下来，通过地面接收站解码之后，再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通过电台向全世界转播。这样不仅国内各种型号的收音机都能够完整接收，国外也一样可以接收到东方红的美妙音乐。历经一波三折，听得见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发射升空1个半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

就在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抬头仰望，他就是孙家栋先生。他在等待东方红一号划过北京夜空那个瞬间。早在1969年，周恩来总理在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和孙家栋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汇报与讲解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卫星发射出去之后，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原子弹爆炸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确是成功的上天了呢？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对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标所提出的12字要求中的看得见。尽管东方红一号卫星重达173公斤，比前面四个国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加起来都要重，但是它的直径也不过只有1米，在几百公里以外，要想用肉眼看见一个直径1米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于是在天文学家的建议下，

0: 科研人员把东方红一号做成了拥有72面的多面体，每一面都进行打磨抛光，这样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旋转时就可以多角度反射太阳光，产生一闪一闪的效果，让地面上的人员更容易看到。 在天文学研究当中，人们根据亮度把星星分为了不同的星等，星等值越小，星星的亮度越高，肉眼能够看到的星等值最低也要达到6。然而经过测算，及时改变材料，增加它的反光系数，东方红一号的反光系数仅仅能够达到7，再加上它的直径只有1米， 所以投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很难让地面上的人用肉眼看见，因此看得见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在了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沈祖伟的身上，他本来跟卫星毫无关系，是研制氢弹的，因为恰好前一个任务刚完成有点空闲，领导就把看得见的任务交给了他。
1: 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沈祖伟才发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2: 反正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考虑来考虑去，哎呀，实在考虑的都失眠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有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呢？挺后悔的，我觉得。
0: 后悔归后悔，但任务还必须完成。沈祖伟花了一年时间潜心钻研， 突然间一件日常用品给了沈祖伟灵感。从木质轨道到钢筋铁骨，轨道如何在时光淬炼里完成一次次技术飞跃，从手工凿钻到机械开进， 铁路隧道的贯通又突破了多少天险？解码科技史，轨道的进化，近期播出。1970年4月24日，在荒芜戈壁中，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升入太空。 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达173公斤。虽然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卫星，可是直径也只有1米。该怎样才能让它在太空中肉眼可见？这个任务落在了沈祖伟身上，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法。而这时，一把折叠雨伞给了他灵感。 于是沈祖伟想到了给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安装上像折叠伞一样的可以撑开的观测群。当卫星上天并与火箭分离后，第三级火箭的观测群顺势撑开，形成一个超过卫星本体的巨大圆球，通过反射太阳光达到肉眼可观测的亮度，它会一直飞在卫星的后面， 通过它找到卫星就比较容易了。如今找到反光性能好又能抵抗太空中恶劣条件的材料成为当务之急，一种正在实验阶段的特殊材料聚氙压暗稠为他们解开了这个难题。虽然卫星看得见的要求只有这一次，但是一种适应太空条件的新型材料却因此而诞生。 在4月25日晚上8点29分， 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北京上空飞过，孙家栋的心放了下来。不只是他，当时科研人员在研制过后，有到东北军垦农场的，有在农村的，大家或者在草原上，或者在田野上仰望夜空，就是为了等待东方红一号的身影从这里划过。
3: 后来听到有人以后，大家高兴冲上跳下来，马上跑出去冲出去，就是欢呼了，一直弄得很晚很晚，就是弄得大家那晚上基本上没睡觉。
4: 嫉妒那个心情，确实没办法说。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条件，能把第一颗卫星在那个年代的把它

0: 扔到天上去，确实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是感觉到扬眉吐气。
1: 人造卫星在太空中运行时，温度的剧烈变化是对它严酷的考验之一。当它接受太阳直射时，温度会高达100摄氏度，而当它飞到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时，温度又会降到-270摄氏度。然而，无论外部温度变化多么剧烈，人造卫星内部却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因此给卫星保温显得格外重要，否则电子零件就有可能受损，从而导致卫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这是一台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设备，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叫做真空罐。卫星要想飞上太空，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2: 真空罐里做实验，进去以后就10天8天就不能断，我们人就在那值班测试观察，
3: 带个被子带个褥子到那躺着，冬天嘛就弄大衣在那一盖，就是那样过来的。在测试当中要监测那信号，信号没了怎么办？开罐子吧，没有办法，开完之后又得重新开始做。
1: 真空罐试验要用液氮模拟太空低温状态，液氮的运输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凭借着过硬的技术，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工作了28天，比原定的20天足足超过了8天。从581任务到651工程，中国正式开启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在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的年代里，中国航天人一切都要靠自己从头做起，一步步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这12字要求，使中国成为第5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拉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序幕，4月24日也被确立为中国航天日。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取得了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导航、火星探测等一系列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回望过去，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正是老一辈科学家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才铸就了今天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他的贵气，侠义而优雅。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璧，有着怎样的传奇？解码科技史，铸剑断刀，下期播出。

0: 河北清县的河碗子到底有多少种口味？
1: 哎，真的，它会炸哎！
0: 一天能卖出300多只的熏鹅，制作起来有什么独家秘方？
2: 别晃！
0: 什么样的鱼宴美食需要五口大锅齐上阵？
3: 大白鱼，哎呀，
4: 大丰收啊！这是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的非遗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其中有不少美食的制作技艺历经几代人的传承而保留至今。在一代代美食匠人的不懈努力下，他们被打造成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河碗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成为河北青县宴席上的明星？
2: 三天的小粽子就得做出人来，滋滋的。
1: 在福建南平制作熏鹅，竟然要撒特别多的辣椒粉，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咱福建不是不那么吃辣椒吗？
1: 黑龙江黑河，高鱼之地，物阜民丰，这里制作鱼肉美食的技艺会有多震撼？
4: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1: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领略各地非遗美食的绝妙好滋味。

0: 守一方天地，传一项技艺。每一种非遗美食的背后，都有着非遗传承人不懈的坚守和辛劳的付出。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有一种非遗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在青县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碗子不成席，这个碗子就是当地非常有特点的美食河碗子。在青县，老人过寿，新人结婚，孩子满月，在这些宴席上，河碗子必不可少。
1: 米粉肉拿出来都点，我吃了五六年了，配着蒜吃，哎，简直是绝了。
2: 没有碗子是不成席的，三天不吃，哎，感觉有点馋的，我肚子里馋虫。
3: 最少吃三碗。
4: 经济实惠又解馋，肥而不腻，就让你有一种享受。
5: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了，美味。
6: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了，
7: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
8: 青县河碗子太好吃了。
0: 曾经的河碗子大约有20多种口味，发展到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多种口味了。在传承河碗子的老味道，拓展新味道的路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程德新。一说到河碗子，他是滔滔不绝。
9: 咱这个河丸子组成了8个丸以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西面，做法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有生皮肉，还有瘦皮肉，还有裹油以后制成馅儿。过去这个西面上只要是有素的东西，就是八片。所谓4点8丸呢，4平8稳，平平安安的把这个事儿办过去。3天的小粽子就得做出音儿来，滋儿滋儿的，呵，就是非常的美啊。
0: 在青县，河碗子是一系列美食的统称。河碗子里有100多种美食，其中虾酱扣肉、红烧排骨、桂花肉、黄焖鸡等都是点单率极高的几种美食。除了这些，河碗子里还有一对明星兄弟，桌桌必点，让人吃了就难忘。他们就是米粉肉和扣肉。程师傅说，这两种美食也许名字和其他地方的美食相同，但是从选材到制作却全都不一样。
9: 前腿和后腿之间的那块肉
10: 非常的均匀，有肥有瘦，
9: 分开它的部位慢慢做一个菜。
10: 这个不就是一整块肉了吗？再怎么给它分割呢？
9: 你看它上半截脂肪厚，就适合做米粉肉、酱肉。扣肉的需要瘦一点的，下五花的层次分明。
10: 哎，还真是，
9: 看了，你看五花三层，
10: 五花三层，这个对比就很明显。
9: 对对对对，
10: 上五花和下五花。
0: 上五花肉肥多瘦少，油脂丰富；下五花肉则是标准的一层肥一层瘦，肥瘦均匀。程师傅用油脂更饱满的上五花肉做米粉肉，用肥瘦均匀的下五花肉做扣肉。这样分配是他经过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
9: 这个呢，咱就可以下锅煮了。
10: 下到这个，
9: 哎，油锅里，水里头。
11: 咱们再下料，葱、
10: 姜、大料、桂皮，一大勺料酒入锅。
11: 要凉水下锅，
9: 便于使它这个肉中的血物啊

0: 激发出来。
1: 将下五花肉块下入冷水中，加入葱、姜、八角、料酒等，炖煮4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里，程师傅又开始用上五花肉制作米粉肉。
2: 这时候我们就来处理这上五花。
0: 宽度大致上在10公分。
2: 这个吃起来挺过瘾，这么大块，您能吃几块啊？一般？
0: 哎呀，我拿一块就可以。
2: 一块就顶住了，是不是？大概一个碗能放几片这样的肉片？
0: 过去呢，因为就是8个人，不能多吃。
2: 哦。
0: 那时候物资匮乏，你多吃了，别人没了，就一人一片。
2: 不是说我只能吃一片。
0: 嗯，对。
2: 是我就。只可以吃一遍，
0: 对对对。
2: 那比如说我不吃，您帮我那片吃了可以吗？
0: 商量好了可以。
2: 啊，商量好了，我们私下商量商量。
0: 多点排骨，
2: 2根，排。
0: 对。
2: 需要加些什么料？
0: 加酱油，
2: 提味儿的。
0: 对，上色提味。
2: 上色。
0: 哎，咱们再加点黄酒、糖色，用这个白糖啊炒制的，再切点葱姜，抓匀了，把那些料啊都抓进去。
1: 切好的肉片放入碗中，剁好的猪排骨也加入其中。往碗里加入酱油、黄酒、葱末、姜末等调料去腥上色。米粉肉自然少不了米粉，但程师傅制作的米粉要带有一定颗粒感，这是为什么呢？
0: 加个5-6瓣大料，把它炒干，大米里有水分。
2: 这手慢了，它这会糊呀，我发现。
0: 对。
2: 颜色出来了，但是它有一点点被炒碎了，
0: 对，
2: 对吧？嗯，已经嘎嘣脆了。
0: 对，酥脆了。
2: 米给铺平了，
0: 把它摊开。
2: 感觉跟中国功夫有点结合的意思，马步得扎好。
1: 用碗壁来回碾压炒制好的大米，要把大米碾碎成颗粒状。腌制好的五花肉和排骨和米粉混合搅拌，米粉吸收了油脂。与五花肉排骨紧密贴合在一起，这时将五花肉片在碗底码放整齐，再放上排骨后，一碗米粉肉便可以上笼屉蒸制了。在蒸制的时间里，锅中炖煮的下五花肉也要迎来它变身的时刻了。
0: 把上的水分擦干，下面咱水肉它得热，咱得摸这个汤洗麦芽糖
2: 啊，麦芽糖，
0: 对，
2: 现在刷第二层，
0: 对，好嘞，
2: 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对，咱这个肉皮松香，为什么要搁漏勺了呢？都要爆，
2: 因为有水分嘛。
0: 对，
2: 还是
0: 咱们用一个这个漏勺，
2: 挡着刀的盾牌。
0: 对对对对对，加油啊！
2: 哦，还行还行，
0: 看着它会出现噼啪的响声。
2: 这个油温大概在多少？
0: 180度到200度，听见的这个响声啊，不大了，特别均匀了。它那个基本都差不多了，
2: 可以起锅了。哇，哎，真的它会炸哎！
1: 将炖煮好的五花肉从锅中捞出，擦去表皮的水分，刷上麦芽糖浆，待晾干后重复一遍，这是给五花肉上色的关键。五花肉下到油锅中，附着在肉皮表面的糖分变成焦糖色，肉皮也因骤然失水而紧缩，形成褶皱。这样，五花肉就穿上了虎皮装。要想虎皮更加明显，还需要把炸制好的肉块放回炖肉的汤中浸泡。通过浸泡，五花肉的肉皮充分吸收水分，逐渐回软，虎皮纹路就更加明显了。
0: 来一点点白纸，
2: 白纸来一点。哎、哦，您的一点点是这么一点点。
0: 对对对对，把它煮出香味。
2: 这煮个多久呀？
0: 煮几分钟就可以，一勺奶油汁。
2: 哦，瞬间变色了。
0: 对对对，干黄酱半勺。
2: 干黄酱，哎，这个酱色就重了。
0: 对。成为一个混合的酱香味，
2: 颜色在逐渐发生改变。
0: 咱们再加一勺黄酒，
2: 盐和糖，
0: 对，
2: 收个尾就可以了。
0: 对，
1: 将白芷、香叶、花椒等调料放入猪肉汤中炖煮出香味，然后将调料捞出，按照程师傅的独家配比，在调料水中加入南煮汁、黄豆酱、面酱、酱豆腐、黄酒、盐、糖等调料，继续熬成一锅浓郁的调料汁。
0: 这
3: 叫碎料店斧头嘛。

0: 味的美观。这个搁四瓣，
1: 四瓣，再来一点姜片铺到中间，
0: 要再放上，
1: 再一盖，哎，中间包个馅儿，一勺汁儿，
0: 对，慢慢
1: 刚刚好，来喽，上笼屉，好。
2: 将肉块切片，在碗中码放整齐，垫上碎肉，放上姜、蒜和八角增香，再淋上程师傅独家秘制的调料汁，扣肉也可以上笼蒸制了。米粉肉蒸一个半小时左右，鲜香浓郁；扣肉蒸一个小时左右，醇香可口。这就是让沧州青县人引以为傲的河丸子。备受青睐的成记河丸子被列入了沧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美食河丸子是河北青县人的舌尖挚爱。福建省南平市下辖的武夷山市，位于南平市北部，它保存着地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最典型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在武夷山，美景与美食皆不可辜负。

0: 有一种非遗美食排在武夷山美食必吃榜的首位。要想探寻这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先要认识一个人。
1: 我叫徐丽妹，是武夷山人称的鹅姐姐。我是从小养鹅，所有的鹅的习性我都非常的清楚，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这个鹅姐也不是白称的，不仅是养鹅养得好，生鹅也做得好。
2: 比较野，
1: 哎，
2: 确实不好抓啊，我姐。哎呦，忙关天了，这忙当中关天了啊！咱俩这么抓不行
1: 吧？那这搞个神器吧？
2: 有啥神器啊？确实，就像我姐说的，这个鹅呢，这个天天放养啊，所以说它这个野性比较强。嗯，钩子是吧？
1: 啊，对啊，看这最白最大的钩子了啊！
2: 二姐，你去前面堵它，抓鹅小能手，怎么能抓不着鹅呢？
3: 哇，这小伙子可以，哇，有体力。
4: 钓不起哦，
5: 张副将，
6: 这手钓捞过来就这样钓过来。
2: 哎，就是他，好，王姐摁住他，哎，一击必中啊！这个行吗？这个鹅？
1: 这个鹅呢是非常好。
2: 那咱挑鹅一般怎么挑呢？
1: 首先挑健康的，
2: 健康一点的啊。
1: 像这种，你看，咱们抓都抓不到，它是非常健康的。
2: 对，跑的是太快了。哎，
1: 对啊，羽毛它长得这么大，
2: 证明它可以做太师了。
1: 对，如果是它羽毛这个翅膀毛还没有长的话，就太嫩了。
2: 啊，是是是。
0: 在武夷山，有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足以看出当地人对鹅肉美食的喜爱。要想制作鹅肉美食，只有鹅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宝藏级食材。要想收获这个宝藏级食材，没有点矫健的身手还真不行。

0: 小心啊，我姐。
1: 哇，这个好。
2: 这什么树啊？这是？
1: 这个叫桂叶。
0: 咦，挺香的，它不像那个薄荷那种特别凉那种，它是很清香的味道。
1: 是的，
0: 我发现你这上树这身手挺矫健的，小时候树就爬树啊。
1: 小时候农村长大的孩子们爬树不是很正常。
0: 你小时候有多矫健，给我形容一下呗。
1: 我以前爬那种竹子，
0: 爬竹子
1: 上楼梯，
0: 哎呦，
1: 就爬上去了。头往前看，不要看楼梯，脚不要倒了。
0: 好，
1: 你那两个大枝拔下来。你这么高的人，你这么……
0: 哎，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别晃！大姐，扶稳点，扶稳点。
3: 娥姐口中的宝藏级食材就是月桂叶，月桂叶味道清香，是当地人制作肉类美食必不可少的调料之一。有了鹅，有了月桂叶，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武夷山的非遗美食——熏鹅。

0: 节制作的熏鹅一天能卖出300多只，一年就是10万多只。如此受欢迎，到底有什么独家绝技呢？
1: 那第一步就是焯水。
2: 第一步焯水了，
1: 这个稍微整一下，要把它这个脚给它
2: 弯回
1: 弯过来，对，
2: 就是盘起来呗，
1: 对，盘起来，
2: 盘腿一样，
1: 对，夹住下去它就
2: 一个整体了，就是
1: 定型了，
2: 定型了哈。
1: 好，这个淋下去它一下就鼓起来了，
2: 哎，感觉毛孔都张开了是吧？啊，
1: 鼓起来了，
2: 这实际上也是热胀冷缩吧？
1: 是的，嗯，给它出动入味，
2: 入味啊。哎，文姐，您小时候养鹅，跟我们讲讲呗，怎么养的？
1: 小时候呢，我家里比较穷，然后家里父母亲养几只鹅，就是为了这个下蛋贴补家用。所以我跟鹅打交道完以后，就知道这个鹅的习性。刚刚开始养鹅的时候是卖不动的，后面就想试一下，哎，能不能把它做一个这么美味的熏鹅出来？
2: 哎，结果就做。
1: 哇，这一做。这个当时就想着，哎，我一天可能卖个30只就好了。那时候心想，卖个30只就好了。
2: 没想到300只。
1: 哎，没想到，但现在对。
2: 所以您这个鹅姐的名号是这么一点点被叫响。
1: 这个是真的，我很自豪的说。
0: 鹅姐说，先卤后熏是制作熏鹅的必要流程。一锅好的卤水是决定熏鹅美味与否的基础。鹅姐的卤汤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现在把鹅油拿过来，
2: 鹅油，这个是吗？
1: 对，
2: 这鹅油你怎么炼出来的？这
1: 鹅油是通过非常多年我们这个就是卤汤，老卤汤上面一层飘着，然后就每天打一点，汤，就用这个炸来调制。
2: 这得炒到什么程度呢？
1: 要炒到冒泡，把我们的大料搞下来。
2: 大料，
1: 老卤汤
2: 倒里边。哎呦，
1: 这个老卤就是我们。开始创办做这个熏鹅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做完，明天就要把这上面一层油给它留起来。
2: 所以这汤能循环的用。
1: 对。
0: 用鹅油炒糖色是鹅姐制作熏鹅的第一个秘方。卤汤滚开，放入整鹅卤制。鹅姐说，她家熏鹅之所以好吃，还有第二个秘方。
1: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撒辣椒粉。
2: 哎，等会儿，这么多辣椒啊！
1: 对，
2: 咱福建不是不那么吃辣椒吗？不像四川湖南的呀。
1: 我们这里是福建的北面，
2: 闽北。
1: 对，
2: 要闽闽北。
1: 它那个不吃辣椒的地方是叫
2: 闽南
1: 啊。我们从南平地区到这边，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辣。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潮湿啊。
2: 哎，吃点辣椒舒服。
1: 潮湿，它这个辣椒会排汗，这个味道才是正宗的味道。
0: 卤好的整鹅要撒上鹅姐秘制的辣椒粉，直到卤鹅的表面完全布满红色为止。接下来就要到熏制环节了。
2: 这熏咱用什么熏？
1: 茶叶、
2: 糯米。
1: 对啊，这个维山的茶叶，对不对？今天采的这个桂叶，这个是晒干的，然后要这个糯米。为什么要用糯米？糯米比我们的那个普通的那个米，它会更香啊。
2: 那咱们这个属于干料是吧？
1: 对，
2: 这干料跟那个卤料都是您自己研究的吗？
1: 是，现在全部都是我通过自己这几年研究出来的。早期不是这样的。最早的话就是比较清淡，从农村老人那里学来的。然后后面我又跑到城里来学，当时师傅教了有20几款料。但是我们做这个熏鹅一定要清香一点的，卤料太多不行。然后我自己就今天剪一样，明天剪一样，后天又剪一样，剪了后面剩了10几样，哎，味道出来了。
2: 哦，所以师傅教您的是20多种料，然后您发现10几种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对。哦，
0: 鹅油、糯米、茶叶、干月桂叶入锅加热，整鹅架在上面，再淋浇少许鹅油，随着不断加热，熏料产生大量烟雾，烟雾蒸腾缭绕，其中的芳香物质逐渐附着在鹅肉表面。盖熏至5分钟后，沿着锅盖的缝隙撒上一圈米酒，赋予熏鹅一层米酒的香气。
2: 哇，这么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啊，是特别爽的那种啊，能够品尝得出来这个熏鹅它那种烟熏过的那种味道，
1: 好香，
3: 这个超爽。
0: 蓝谷熏鹅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丽妹会一直用心将这门传统的老手艺

0: 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让这道独特的家乡风味代代相传。而在北方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也有一道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非遗美食。如果说熏鹅的标签是热辣，那接下来的非遗美食，它的标签就是豪横。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要想探寻当地那道非遗美食的制作奥秘，味道调查员先要跟非遗传承人张凤民大哥会合。
1: 张大哥，
2: 哎，兄弟，等你半天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2: 走喽，
1: 走喽。
0: 张凤民制作的五大连池矿泉鱼被列入黑河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水质极佳的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2: 大白鱼。哎呀，
1: 大白鱼啊，这是
2: 这鱼是咱那湖里头是最好的，最高贵的。这是花鲢
1: 白鱼，
2: 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1: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2: 可多了，三花五螺十八子都有，鞭花、奥花、季花，
1: 这三花。三花
2: 对，五螺、胡螺、铜螺那多了。
1: 哎呦，这有两条，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又来一条，
2: 不要跑了，
1: 大鱼有。
2: 看这个大不大？哎
1: 呦，好大呀，这条鱼太大了。
2: 这家得十七八斤。
3: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鱼？
2: 我从小就打鱼。
1: 从小啊？
2: 对，我今年都五十多岁了。我十六七、十五六就跟我爸打鱼。哎
1: 呦，这多少年了？
2: 对，嗯呐，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那啥的，搁家里就做吃了。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0: 满满一船的鱼，有白鱼、花鲢、鲤鱼、鲫鱼等等，收获颇丰。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朋友聚会，用铁锅烹制的鱼肉美食最受众人欢迎。
2: 你看咱这阵上这大锅，
1: 哎呦，五口大锅。
2: 对，咱必须得做条大鱼，二十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下，不改下这锅搁不下去。
1: 看这鱼肉，
2: 这得改刀，
1: 多嫩，
2: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池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完以后，咱吃出来就知道。咱准备下油，添火烧锅。
0: 重十多千克的花鲢，肉质紧实，富有弹性。张大哥将花鲢斩成两段，打上花刀。他说：“东北人炖鱼可是有秘方的。”
2: 我教你怎么炖鱼。
1: 抓什么？
2: 辣椒。
1: 辣椒。
2: 八角，
1: 八角，
2: 对，多搁两个
1: 啊，多搁两个。
2: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啊！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哎呦，搁点咱家这个酱，
1: 再加点酱。
2: 对，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了。我告诉你咋放啊，慢点，别扔，哎，别扔。
1: 好，
2: 一扔崩一身。
1: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2: 对。好
1: 好，
2: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哎，这家嘎嘎香啊！
1: 嘎嘎香，这能行？
2: 炖熟了，对对。
0: 西汉以后，酱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五月或六月，因为黑河的这两个月容易出现雷雨天气，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鲢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鲢，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2: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咱这一过油，
1: 我得来一刀。
2: 嗯，到了，
1: 感受到它骨头了。
2: 是，我给我了。
1: 大哥这手法真快啊！
0: 鱼肉拍上淀粉。如果油炸，

一味定型，二味激发出鱼肉的鲜甜。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好，一半酱油。哎呦，下锅了。
1: 哎，这鱼太大了，
0: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大哥，忙左忙右，太快了，我都跟不上它了。
1: 你有点懵，
0: 灶台上给整蒙圈了。
2: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小杂鱼，它们个头虽小，却十分鲜香，有了大酱调味，地道的东北味道弥漫开来。五口大锅，热气腾腾，加炖花鲢，红烧鲤鱼，清炖白鱼，鱼羊鲜，酱爆小杂鱼陆续出锅，美食大餐上桌了。
1: 啊，动筷吧。
0: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1: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池凤鱼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你再结合鱼丸一吃，这鱼丸
0: 咸鲜味十足啊。
3: 还有一句话，多吃鱼健康又长寿。
2: 美食承载着人们的情怀与记忆，用传统方式捕捞的五大连池矿泉鱼是大自然的馈赠。张大哥用自己独特的烹饪技法制作的鱼肉佳肴，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味道，彰显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新师傅在坚守老味道的同时，还在研发创新，想为何碗子的大家族再添新成员。徐丽妹大姐在坚持熏鹅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想再制作出更多的其他鹅肉美食。张凤民大哥用一席传统的鱼宴，展现着东北家乡的丰富物产。美食制作者们面对大自然的馈赠，仔细甄选，用他们朴素的经验，精心烹制一道道家乡人喜爱的美食，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好味道。

0: 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1: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2: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0: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瞧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夏天的标配呢，就是空调、WiFi 和西瓜，尤其呢是和两位分享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来，请我们两位专家老师一人拿一样，
3: 这就开始吃了吗？
2: 对，上来我们就先吃吧，先来分享美食。我拿一样最小的，你选择的是黄色的。哎，史晶老师，您选择的是红色的。
3: 哎，嗯。
2: 啊、
3: 口感是什么样的？
2: 是您尝尝，
4: 清甜的味道。
3: 我这是蜜甜，
2: 甜度非常高。那史老师哈、啊，您走南闯北，不停的在做研究、做考察，同时也在做教学。您都吃过多少个品种的瓜？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3: 太多了啊！

0: 数不胜数啊，每个区域都有它代表性的瓜，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海南，哇，麒麟瓜特别的棒。咱们国家有两个比较独特的反季节西瓜的产区，一个是在海南，一个是在云南。那在大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西瓜长得非常的好啊，能够在冬日给我们运送这种新鲜的西瓜，特别是就是麒麟瓜，蜜甜啊。至于说再往北一点呢，比如说到了长江流域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鼎大名的8424，哇，这个西瓜也是太棒了，皮儿非常的薄啊，瓤是非常的甜，水分非常多，而且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它不是那种我们讲的非常浓的西瓜红，它是那种略带粉红色的那种感觉，哇，那个质感非常的棒
1: 啊。上海和河南都有种植。
0: 对，那再往西北呢，就有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啊，叫这个富硒的西瓜，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口味，还提供这个硒元素，是吧？这是文丽老师的专长了，是吧？
1: 对。
0: 至于说，我最最最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型出产的这个京新系列的这个西瓜，圆乎乎的啊，纹路明显，里面的瓜瓤是那种西瓜红色的，然后黑色的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粒粒分明，切开以后一吃，哇，汁水四溢啊，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夏天的西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1: 您都可以当我们北京庞各庄大西瓜的代言人听您描述，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香甜。那石老师，您平常最爱吃哪种瓜呀？
2: 我还是喜欢这种红瓤的瓜。可能跟咱们从小吃的就是红瓤瓜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西瓜嘛，它还是应该红瓤呀、黑籽儿啊，然后这种绿皮，好像更符合我对西瓜的认知。
1: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了夏天哈，家里人呢就会买一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家里边差不多有将近十口人，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来吃这个大西瓜，然后那会儿我们还吹电风扇呢，还没有空调呢，我们就坐在那电风扇边上吃西瓜，吃完了西瓜之后还要对那电风扇啊，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变声，这都是我童年特别开心快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那当时甚至连电冰箱都没有啊，
1: 就是
0: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电冰箱都很少见啊，那最初想要吃一个凉的西瓜怎么办呢？拿网兜啊，或者说拿一个木桶什么的，把它吊到这个井里面去。
1: 啊，在井里面有井，
0: 有，在山西还是有很多的水井的啊，会把这个瓜吊到一个井里面去，镇上那么一上午，然后等到大中午的时候把它给弄出来，哇，然后这个再切开吃，哇，那个感觉太开心了。
1: 你要吃上一口稍微凉一点的冰镇之后的西瓜，那真的是如同食神仙之食一般，
0: 甘霖，
1: 太幸福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瓜你要是放在常温下来品食的话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甜，但冰镇完之后那个甜度似乎就增加了大概至少得10%。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哎，这个西瓜呀确实冰镇完了以后会更甜，这不是心理作用，这还是跟它的糖分有关系。
0: 对，
2: 咱们刚才说西瓜里边果糖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果糖呢它有不同的构型，那么有的构型呢它是比较甜的，那么也有的呢相对来说不那么甜，那我们在低温下一储存呢，一冰镇呢，那个不太甜的果糖呢它能转变，它就会变成那个相对更甜的果糖的那个构型了，所以这个果糖整体的甜度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冰镇西瓜吃起来就更加的甜了。
1: 您说这个口感甜不甜和它的品种有没有一些关系
0: 啊？当然当然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红瓤白瓤黄瓤是吧，红瓤是最甜的，然后黄瓤次之，白瓤是最不甜的，当然了，不同的产地对它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因为西瓜嘛，它的原生地是在哪儿呢？它原生地是在非洲啊，我们今天认为就是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这个区域是它的一个原生地。你就想它的原生地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呀？那
1: 干旱，
0: 干旱，日照强烈啊，雨水不是特别多，那是最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一个优质的西瓜，它要产出大概也需要一个接近原生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

0: 当然了，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处在一个季风气候的条件下啊，就每个区域啊，从南到北实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季和旱季啊，这也为我们国家的西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就是所有的地方它都有光照强烈的时候，是吧，也都有温度高的时候，哎，都有特别适合西瓜生长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海南西瓜，因为冬天的时候虽然说啊，我们印象中海南老下雨老下雨，但是冬天的时候海南恰逢旱季啊，
1: 对
0: 啊，旱季的时候光照又强烈，温度又高，你说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1: 嗯，肯定甜。
0: 对，
1: 日照时间长，西瓜就甜。
0: 那但是反过头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在西北区域啊，甚至说华北区域的大部区又成了这个西瓜的一个主要的产区啊。那这个时候还是光照强、温度高啊，加上这个适当的雨水供应，就会让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甜。
1: 那其实我们在吃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多数哈都是在享用它的这个口感味道。那要是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吃瓜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这个西瓜里头它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水啊，水分含量高，肯定能补充水分，我们就解渴。另外呀，这个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就是说它解渴呀消暑的作用非常好。那除了补水之外呢，西瓜里边还会含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含有一些钾呀钠呀这种矿物质。那么这些呢可以补充我们夏天出汗呀所流失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个西瓜呢，哎呀，又能补水还能补充这个营养成分，那可以说妥妥的一个解渴饮料呀，天然的解渴饮料。
1: 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吃完特别的解渴。
2: 对
1: 啊，你看夏天啊，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要带一瓶水的，而且要随时喝，不然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所以这个夏天补水特别重要哈。
2: 确实特别重要，水分对于身体那真的是不可或缺，因为这个水分呀它是咱们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水呢在咱们体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个基础的保障就是水分要充足。如果我们身体要缺水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认知能力的下降呀，身体活动能力的下降，最主要的是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呀、结石的这种风险。
1: 排尿少哈，就会有这种风险。
2: 对，就容易感染。身体缺水了，我们大脑也会缺水，因为大脑的正常运转呀它也需要水分。那大脑缺水以后呢，它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会反应慢，对吧，这些表现。那么有一些研究啊就给出来了，说人要缺水，如果缺到我们体重的2%，我们会觉得口渴尿少。如果缺乏水分到我们体重的10%以上，就会出现烦躁，然后血压的降低啊，体温的升高啊，还有我们皮肤弹性的下降。如果缺水到我们体重的20%以上，那就可能引起死亡。
1: 这么严重啊。
2: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2: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莫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2: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4: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3: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巧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2: 对，咱们说这个瓜在夏季是一个应季的水果，大家又特别喜欢，那么这瓜里的营养成分呢，首先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那么水分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糖分，还有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然后会有一些它的植物化学

0: 觉悟，它就是因为含有那个番茄红素。这个瓤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番茄红素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它叫植物黄金，就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这个抗氧化就能保护我们免得受一些这个自由基的这种氧化损伤，就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作用啊。那么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个血管内皮免受损伤。另外它可以防止血里边的胆固醇被氧化，那么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所以番茄红素有很好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那咱再说这个黄瓤的，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那这两种营养素呢，一方面呢，这个胡萝卜素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啊黏膜的一个完整性，这样就能让我们很好的对抗就是外界一些病菌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免疫力有好处。那这个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在一起呢，又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然后能维持良好的视觉，所以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瓜啊，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切成这样的一样，或者是切成长条的一样。那个长条的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洗脸吃完之后脸也洗干净了。
0: 对，
1: 但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创意的吃法特别的多。那我们今天呢也跟着大厨来学两招。

0: 的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味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1: 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于里面的一种成分叫苦瓜素，但这也是一种特别的这种苦味物质啊。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不同瓜里面的这个苦味物质它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吃黄瓜的时候碰见过苦的啊，甚至说吃这个瓠子或者说吃这个冬瓜的时候都碰见过苦的，那个跟苦瓜里面这个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分实际上是来自于葫芦素啊。当然虽然说他们都是带苦味的啊，而且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植物啊分泌的这种防御性的物质，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葫芦素远比苦瓜素要危险得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吃到苦味的黄瓜或者是苦味的瓠子或者是苦味冬瓜的时候，就果断停止食用不管是你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那都不要了不可惜这个比吃完了以后要去医院这个划得来相反呢，虽然说苦瓜它名字带苦，而且它苦味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们的苦味反倒是相对安全
0: 怎么说就食完之后是没有一些毒害作用的
1: 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并没有像葫芦素那么强相对来说呢，我们培育的这些食用苦瓜里面苦瓜素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品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玉苦瓜包括说像这个苹果苦瓜，它里面的这个苦瓜素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吃上去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苦瓜那个风味而不是它的苦味。
0: 你小时候敢吃这个苦瓜吗？
2: 说老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
0: 真是
2: 对。然后在我儿子两岁多一点，我就培养他吃苦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苦夏，我在非常炎热的南方长大，到了夏天的时候就食欲不振，我父亲就会做一道菜，这道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有一种那个干菜笋，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片还有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雪里红那样的菜给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再一泡，非常的香，跟这个苦瓜炒在一起然后炒制的过程当中要放一点白醋这个时候就有点酸酸的，有点苦味道，就非常的开胃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做点汤，有时候也用这两种材料做点汤真的是很开胃，然后就食欲就打
0: 可以缓解苦夏。
2: 我儿子我也是这么哄他来吃的，他从小他就问我说，妈妈，苦瓜当然是非常苦的，为什么人都要吃我说因为苦瓜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蔬菜吃了以后你看夏天吃不下饭，能清热解暑，还有维生素 C 啊，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他说好吃吗？我说当然不好吃了是苦的，孩子就是要哄着他吃。我说你可以尝一下，他就尝一下，龇牙咧嘴的他就要吐，因为小朋友吃这个没有喜欢吃的，就像小鸡一样。我就给他加油，你这么棒！对对对，我说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七八岁了都不能吃，你才两岁半你就能吃苦瓜，跟鸡蛋炒在一起。第二天又跟他说，今天还吃一次好不好？他说可以尝尝，用那个小小的里脊肉，小里脊肉给他炒，他就吃。从此以后就自然的觉得能接受这个味道，是一种天然的，就是天然，就是这个味道，吃了很有营养。所以他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他还是爱吃苦瓜。
0: 那你刚才其实提到了哈，你经常和小朋友说这苦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那在诸多的营养元素当中，我们听起来最熟悉的就是维生素 C。那你像感冒了，那要多吃维生素 C 可以感冒好得快一些。还有很多女孩子啊经常吃维生素片，据说呢是能够有美白的作用的。
2: 实际上维生素 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你要缺乏维生素 C， 你说你还有这水当当的皮肤吗？就不太可能有还有一个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维生素比方说它要清除自由基，作为体内的一些元素吸收的话，作为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要补钙呀补铁呀一定加点维生素 C 同时吃，那吸收率就

0: 会更好。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排头兵，因为它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嘛，所以维生素 C 呢是特别容易得到又有很多功能的一种这么好的营养素。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单位作为全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监测主管的一个单位，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我们差不多，我想想看，成年人大概是80多毫克每天，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如果你要预防一些慢性非传染疾病，比方说你要预防高血压呀，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天要吃到200毫克。哇，经常吃一些维生素 C， 就是摄入量比较大的，他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实际上你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基本上就能达到。
1: 那就是夏天也是苦瓜最新鲜的时节，咱们也可以吃一些苦瓜，一方面是补充了这个维生素 C， 另外一方面还有您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营养素，这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营养素。
0: 是，
1: 我以前去佛山呢，知道有一家餐厅特别的有名，据说呢那里可以做出100多道不同的苦瓜的菜肴。我当时听到之后都惊呆了，不是就一个苦瓜能做这么多菜吗？我都不相信。但是刚才听完您这番介绍，我有点信了。那我们看一看大厨呢会怎么样来利用这个苦瓜做出美味吧。

0: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丝瓜。其实说到丝瓜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它的口感。可能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丝瓜呢，主要是它的口感很滑爽。这个滑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它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黏糊糊的那些东西。
1: 是，其实我可以切一下给你看。小
0: 好啊，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 你看啊，我这样斜着切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盛老师给这给你，你看，小季这给你，你摸一下，
2: 就会有这个
0: 挤挤更明显，
1: 更多。
0: 你看，
1: 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丝瓜就是像水美人一样。滑滑的，嫩嫩的，
0: 它是拉丝的，
1: 还有拉丝。
0: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粘液汁啊，这个粘液汁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多糖为主，它是属于胡萝卜的植物，当然同样它也有瓜氨酸。哦，哎，这个瓜氨酸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胡萝卜植物很多瓜里面都有，西瓜里面最多，丝瓜呀、冬瓜里面有，但是黄瓜里面少一点。瓜氨酸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有点长，叫氨基甲酰鸟氨酸。哦。
0: 完全听不懂。
1: 对，它是非蛋白质的氨基酸。你说什么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我们组成人体的蛋白质有18种啊，其中我刚才说的有一种叫精氨酸，精氨酸是非必需的氨基酸。什么来合成呢？就是瓜氨酸，就是它的前提。因为它不是组成我们人体蛋白质的，它也不是在植物里边，它也不组成蛋白质，所以它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最近几年研究的特别多的就是它的抗氧化功能，它的增强免疫力功能。所以说瓜氨酸也是个好东西啊。
0: 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大多数的瓜中呢都是富含这个瓜氨酸的。
2: 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钾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里面，像丝瓜这样的一个蔬菜，它的钾的含量算是名列前茅这个状态。那可以补充这样的一个钾元素，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平衡体内的这种钠钾的平衡，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0: 而且是不是说人没精神的时候，没劲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缺钾了，也得适当的补充一
1: 些。如果真正的是缺钾了，不光是没有精神，它会出现麻痹，极度缺钾的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其实夏天我觉得人出汗特别的多，可能在排汗的过程当中，一些营养元素也会随着汗液流出去。
1: 比方说钠元素和钾元素就会被排掉。
0: 所以你看这个丝瓜，一方面它补水，第二方面它能够补钾，刚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两大元素啊，所以还真的得多吃一点。其实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吃丝瓜，因为它有一种土腥味儿，所以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把这个土腥味儿啊稍微给它去掉一些。
1: 对，我做的丝瓜
0: 你肯定有高招。
1: 我做的丝瓜就没有土腥味儿。真的，我有诀窍啊。像我自己就是各种丝瓜都尝试过，最近我还迷上了这种丝瓜，我家里都做过好几次了。我把这种丝瓜一洗干净，把皮刨去，然后呢切滚刀块，热锅温油，就把瓜放进去炒两下，加一点开水，一定这个时候就要加开水，然后放一点点姜丝，这个时候呢就诀窍来了。我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放虾酱。
0: 这个鲜的
1: 虾酱就是炒出来以后呢，我就放点胡椒粉，这个炒出来，那个汤真的都非常鲜。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加点毛豆进去，这个就是帮助你再补钾，而且它也有一种蛋白质和一点脂肪在里面，毛豆本来口感也很好，跟丝瓜是绝配，这是一种方法。
0: 刚才呢，其实啊，何老师提到，要想让这个丝瓜呢既没土腥味儿，还营养丰富，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丝瓜和海鲜搭在一起。那咱今天呢就看一看大厨会怎么做吧。丝瓜海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4: 那其实夏枯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3: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来呢，咱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冬瓜。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哈、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问：冬瓜是冬天的瓜吗？啊，老师，请您解释一下。
1: 这特别有意思啊！之所以叫冬瓜呢，那是因为它通常呢皮上覆盖着白霜，啊，好像是有那种冬天的感觉，而且它确实在冬天的时候特别耐储存。嗯，啊，你存好多好多的这个冬瓜啊，以备冬日之需，所以叫冬瓜。
0: 小朋友们都听懂了，谢谢史叔叔。好，其实啊，我们看这个冬瓜的肉，你看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2: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

0: 特别高，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水分也很多，
1: 而且多少还有一点黏的感觉。
0: 有
1: 它、这个、黏的是什么？
0: 它这个黏主要是第一个是水分，黏的里面说白了这些胡萝卜的瓜类啊，它都有糖分，还有一些多糖啊。当然这个冬瓜里面像维生素啊什么，这个不是特别高，但是它这些黏也很足，水分很多，所以吃起来呢口感还是很好的。好多人说，那我一个超重肥胖的人吃点冬瓜有没有减肥的作用？其实吃冬瓜它不会有减肥的作用，但是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首先它含水特别高，它的能量就比较低，哪怕吃这一块它能量都没有多少，而且你吃完以后呢它有一种饱腹感，因为它还有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些果胶在里边啊，所以说你吃了冬瓜你再去吃别的东西你可能就吃不下多少了，所以对要减肥控制体重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食物，
1: 可以用冬瓜来占地儿
0: 来占地儿。还有一些的这种菜啊，只要你不是用太多的油去烹饪，你不做成冬瓜糖，你不做成甜品来吃，那么对糖尿病人、对高血压病人、对血脂高的病人，它都是友好的，所以说它是适合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你把冬瓜烹饪的烂一点，给它切得碎一点，其实给孩子，就是非常小的孩子，他还没有长牙，但是他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吃的。
1: 刚才您提到了鲜冬瓜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反而是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地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0: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食材。你看，你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维生素吧，还有一些像瓜氨酸啊，对身体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帮助我们补水。
1: 所以我觉得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瓜类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倾囊相授。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上集。

袁世凯专权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和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众生议论处，有人高声说：“新青年能救中国，怎么救？办杂志。”

16刊的杂志，新青年三个红色的大字处于封面上方，异常醒目。陈独秀先生主传和文章样目清晰可见。1914年，陈独秀在反元刊物甲寅中发表文章，并开始与一位名叫李守常的青年学生通信，共同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守常是李大钊的字，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时虽未谋面，却在书信神交中达成了启发民智以救国的初步共识。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掀起反元抗议活动，在目睹年轻学子们身上蓬勃的爱国热情与生命力后，陈独秀坚定地意识到，只有青年觉醒，中国革命才有新希望。办杂志就是宣传新思想、唤醒青年的良方。怀着这样的想法，陈独秀回到上海，仅有陈独秀一名编辑的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并于1915年9月15日发行第一卷第一号。由于时局动荡，以及在经历一系列风波后，青年杂志在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发行第二卷第一号。李大钊撰写了激情澎湃的青春作为特稿，支持陈独秀唤醒青年、开启民智的办刊理念。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随着李大钊的声声呼喊，新青年吹响了为青春中国摇旗呐喊的号角。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学者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100多年前，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见证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苦难中抗争的峥嵘岁月里，开辟中国革命新面貌的杰出贡献。百年沧桑换了人间，新青年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将引领一代代中国青年永立中华复兴的时代潮头。

山下的新民学会旧址中，陈列着三本小册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它的原件珍藏于国家博物馆。100多年前，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通过书信的方式畅谈革命理想、救国之道。在这些信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石破天惊的5个字。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地青年社团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等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等组织了觉悟社，在长沙，不到25岁的毛泽东、23岁的蔡和森等10多位年轻人则宣布成立新民学会。这群湖南各地的青年，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决心

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条光明之路。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等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赴法，踏上了勤工俭学之路。半工半读的蔡和森仅用几个月就熟练掌握法语，还满看满意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毛泽东则按照两人的约定留在国内，组织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由于军阀阻挠，运动最终失败。就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之际，毛泽东读到了节选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远隔重洋的国内外会员殊途同归，不约而同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掩不住激动，用通信的方式提出问题，热烈讨论，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毛泽东将这些承载着道路探索过程的珍贵信件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在这些年轻人的笔下，没有升官发财、职业规划的考量，只有对国际国内大事的思辨，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憧憬。马克森与毛泽东的多封长信，成为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文献。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回信道：“见地极大，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鸿雁往来，传书在道。一个凝聚了无数有识之士心血和希望，一个注定要让中国旧貌换新颜的政党，正呼之欲出。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中珍藏了六本泛黄的杂志，它们诞生于100多年前，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一期的首页竟然开了天窗。1921年春，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一处阴暗的房屋突遭租界密探查抄，他们的目标是当时出版界的新星《共产党月刊》。这份即将复印出版第三期的刊物因此失去了其首篇文章的原稿，但编辑部仍然决定照常开印，在月刊第一页赫然印上12个大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刊物？编辑部里无畏的反抗者们又是谁？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武汉、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如何把这些组织连结起来，建立起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党内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应运而生。抵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主要撰稿人。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们选择1920年11月7日作为创刊日，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3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创刊号上大声疾呼，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十六开大小，每期约五十页左右的月刊，刊载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编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介绍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进展，记录下国内工人罢工、工会成立的消息。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月刊还着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驳，提出在当时的中国非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不可的必要性。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秘密拓荒，运营经费短缺，李达和沈雁冰等就捐出自己的稿费。反动当局严禁过激言论，他们就用化名保护作者和刊物安全。面对查抄，他们更是用开天窗的形式表达强烈抗议。这份在艰难中前行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党基础知识的必读教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刊载了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这也是共产党月刊的最后一期。虽然仅有6期，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它在长夜难明的旧中国第一次高高擎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但因为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道路，一次次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是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10几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

从此就焕然一新了。上海党的一大绘制嘉兴南湖红船，犹如中国共产党的产船，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0: 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善于把握大势，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在危难关头勇担民族国家重任，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风雷激荡的壮丽篇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

一张穿越百年历史的老证书，保存了关于二十世纪之初一群救国图强青年们的觉醒记忆。他们远渡重洋，勤工俭学，找到了终生信仰，建立了中国在海外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分支组织。这张长11.7厘米、宽8.2厘米的橘红色硬纸质地卡片上，用繁体楷书刻印着“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它的主人名叫王邦替。1920年8月27日，重庆朝天门码头，20岁的王邦替和其他82位巴蜀青年俊杰，在亲朋好友的送别下，即将踏上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和他同船的有一位16岁的少年邓锡贤，他后来改名邓小平。5四运动前后，一大批有志于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青年投入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到1920年间，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其中以四川、湖南的人数最多。后，王邦替和其他留学生们纷纷进入工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阅读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在勤工俭学生群体内传播。旅欧青年们开始筹谋组建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18日一早，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的露天咖啡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年年、陈乔年等18位中国旅游青年围坐成一个圆圈，经过3天热烈讨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了。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旅欧爱国青年们有了自己的组织。1925年1月22日，王邦替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证是王邦替加入组织的身份证明，团证正面刻印着团员的个人信息，背面则印着组织章程。1925年底，王邦替学成回国，由于各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遂在家乡铜梁选择了教育兴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

组织在中国党团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张旅游团证，在这张团证的陪伴下，他们经过了异国他乡半工半读的艰苦磨砺，成为时代洪流中勇立潮头的青年觉醒人。

北武汉督府第41号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列着一本封面上写着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这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个单行本。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为了回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成为左右局势的中心问题。反动派害怕农民，诋毁农民运动，党内右倾错误路线也怀疑和责难农民。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了驳斥谬论，决心深入调研，用事实说话。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32天里辗转5个县，每到一地，他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刨根究底，多方求证，统计和分析各类数据，赫然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士绅阶级那里听得的完全相反，敏锐地意识到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结束调研后，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考察情况，他总结了湖南农民干的14件大事，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用生动事实和详细数据证明了农运好得很。毛泽东提出，革命者需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编辑出版。当时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将书名定为《湖南农民革命》，并亲自撰写序言，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000农民说话做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这本革命者的必读书，在诞生之初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历史关头为革命指明了方向。他问世后的近100年时间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研究他、汲取他的营养，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南昌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有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7月，贺龙的部队进驻南昌后，包下这个旅社，并在该楼喜庆厅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这座当年南昌城内最高的大楼，成为了

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军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中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工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配合北伐军的战略进军。然而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却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的不满。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在官僚资本家及外国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向昔日盟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短短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紧随其后，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萧楚女、熊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1927年十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变得逐渐明亮起来。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面对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的不利形势，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寻找落脚点，再图发展。对此，起义军里有人不答应，说这是上山做山大王；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同意，说这是临阵脱逃。但毛泽东却信心满怀。

上山进行革命，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但真正实行起来，上山之路却充满艰险。面对严峻考验，毛泽东再次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经过慎重考虑，他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确定为起义部队的落脚点。经过三番改编，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在这峻岭密林之中，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凭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勇气而变得逐渐明亮起来，许多影响深远的决策和思想都在这里问世。在井冈山西南的金竹山，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公布了三大纪律，不久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铸就军民鱼水情，成为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开始。在八角楼，毛泽东借着微弱的油灯写下照亮历史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中，红军运用游击战16字诀，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开启了人民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路从这里启程。

廖氏宗祠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建筑，祠堂面积826平方米，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它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采梅岭笔架山下。这座普通的建筑因为一次会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然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这支工农武装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军事至上、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思想苗头都有所抬头，极端民主化、军纪涣散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深思。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人民军队又该何去何从？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1929年12月下旬，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8个决议案组成，人民军队从此有了灵魂。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下集。

篇会议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为这支人民军队打上了鲜明的红色烙印。从此，听党指挥成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屡建奇功的原动力。古田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特殊国情中建党建军的历史性难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古田会议精神，使这支人民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在历史的烽烟中一路从胜利走向胜利，拥抱着人民军队的本色。

村子里藏着一幅怎样的万物复苏图？在最初的四季名称中，为何只有春秋成了时间的代称？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二集《四十醉乐是惜春》。

0: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汉字不仅是记录光阴的符号，更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文脉相承的密码。那些或表声或表意的文字，与理智相伴，与文学共鸣，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数千年来对世界的感知与领悟。而其中有一字最富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始农耕已是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物候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重庆大学教授万万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二集《四十最乐是惜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日升月落，四时流转，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

远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檐下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始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庚。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那么这个字形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屯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儿，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新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

0: 在墓旁为修，手搭墓上为看，等等，他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屯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辟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身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现在写的春字的直接来源是哪里呢？
0: 我们在秦戏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

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招大于岁招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代，每年春天农耕开始之前啊，天子就要率领各级官员亲自扶犁耕种农田，行吉田礼，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农为天下之本。《礼记·月令》也记载，周代在冬末要出土牛以送寒气，以此来迎接春回大地。这个习俗啊，从汉代确立为迎春的仪式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打春牛、催春耕，延续着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央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解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屯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得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屯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为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

0: 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
1: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秦简到楷书，春字的演变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先民将阳光、嫩芽、草木并置一处，用会意间形声的方式，把无形的时间凝固成了有形的文字。如果说春作为四时之首，其字形凝结着古人对万物萌动的细腻观察，那么象征着丰收与初寒的秋，它的演变故事则更深刻地映照着古人的生存智慧。那么秋字在造字之初，是否也像春一样选择了最具季节特质的物候来代言秋天？那些刻画秋日印记的元素又是如何一步步承载起这个字的流转变迁的呢？
0: 春是四时之首，它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蹴之，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

0: 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

0: 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下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叶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叶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我们还能从很多以叶为偏旁的字里看出它和头的关系，比如额头的额、颜色的颜、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它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夏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叶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季节。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终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幅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它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们可能和冰雪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冬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冬字。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也把一年分成四季吗？
0: 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0: 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冬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可能跟夏的字形看起来就很炎热，而冬表示终可以引申

0: 指一年终结的季节有关。用夏和冬表示季节，大约是在西周晚期才这样用的，商代甲骨文并不如此。那么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时，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人子最初长什么样，一撇一捺之间藏着古人怎样的天地观。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
0: 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

吉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

一季。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两颗隐星构成的。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自然的轮回如此笃定地给人们以希望，而人类则将这自然赋予的希望转化为突破与荣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雕刻家、卖鞋油的，或者殡葬工作者。这究竟是本怎样神奇的书？它还讲了哪些有关发明和发明家的故事？请各位打起精神，和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这本书说，一位发明家只需要两种东西，垃圾和想象力。这本书说，发明家是一群勇敢、智慧、偶然疯癫的怪人。这本书还说，发明家可能是画家。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了，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1: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家遗迹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得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了。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点，谁帮他画了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

0: 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
1: 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
0: 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
1: 他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
0: 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
1: 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
0: 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1记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这是小学生都熟悉的交通口诀，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帮助我们呢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人都认为交通口诀啊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毕竟呀随着汽车的普及和使用，才造成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交通口诀来帮忙去解决。那么古代有交通事故吗？有交通口诀吗？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去看一看。回到唐朝，你变成了一个举人，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你正摇着折扇在路上漫步，一边欣赏着首都长安的繁花似锦，一边轻轻吟诵着白居易的新诗。当然作为一个举人，你懂法，你也守法，你知道按照唐律的规定，你在路上行走时要靠右，所以呢你走在右侧的道路上，对面一个农夫挑着两担大粪朝你走过来，而且恰好这时的路特别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和农夫撞在了一起，确切说呀是你和农夫挑着的大粪撞在了一起。你的衣服瞬间不再华贵，因为上面沾满了污秽。农夫和你都惊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时呀，你们俩心里都在默默地背诵一致令：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背诵完之后呢，你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农夫心想，轻必重，这后生呀手里就拿了一把扇子，肯定没有我肩上的这两担大粪重吧，他得避让着我，他是全责。你呢也在心里想，这个贱必贵，我是举人，他是农夫，我的地位比他高呀，他得让着我才对呀。这衣服是没法穿了，必须得让他赔一件新的给我。很快你们俩站在了官府里，府尹了解案情之后呢，对着你微微点头，然后告诉农夫让他去给你道歉，然后把衣服清洗干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听错了吗？还是府尹被熏晕了？仅仅是道歉加洗衣服，怎么可能？于是你开始抗议。府尹想了想，充满威严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依法来办案吧。第一，这位挑粪的农夫他要赔你一件新衣服。第二，按照一致令对你杖责40。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没什么意义了吧？你听了后呀快哭了，你非常后悔自己刚才鲁莽的请求，于是你用委婉的语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新的请求，请求府尹还是按照之前的判决来处理吧，甚至不需要农夫帮你洗衣服，你自己回去洗就好了。府尹同意了，他看你的目光呢重新和蔼起来，他觉得呀对你和农夫都实现了教化的目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匪夷所思，但是呀这的确就是唐代的交通法规一致令的实施情况。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其实呀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不管是骑马驾车，那么地位低的人呢要避让地位高的人，年轻人呢要避让老年人，没有背负重物的人呢要避让背负重物的人，走下坡路的人呀要避让上坡的人。除了贱必贵这一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体现出了阶层的不平等，其他的呢各条口诀看起来虽然都是交通规定，但是呢其实更蕴含了唐代的社会礼仪在其中。今天呀我们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道路，没有人会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规则基础之上更多的去遵守一些像一致令中的交通礼仪，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会少许多纠纷，而多几分通畅呢？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

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同业封地的约定呢？

0: 斜拉悬索跨度长，大桥拦索千百米，飞檐走壁检修忙。
1: 随着山海间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在方便了老百姓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大型桥梁的检测工作繁琐复杂，尤其面临桥梁拦索检测时，还需要工作人员在高空进行作业。近年来，各式各样的拦索检修机器人层出不穷且功能多样，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拉索检测机器人，其最大的亮点就是轻量化。
0: 长期的风吹雨淋会使得桥梁的吊杆、斜拉索面临颤振、生锈等问题，因此桥梁的日常检测维护工作十分重要。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是广西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不仅可以及时发现桥梁拦索出现油漆脱落、生锈、颤振等问题，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量，实现了轻量化设计。这款机器人自身重量虽然只有6000克左右，但荷载能力强，结构简单，便于装卸。
1: 6000克的重量我也能够轻松提起，对于桥梁检修工人来说，不仅便于携带，也使得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检测效率。那么问题来了，如此简单的结构，它在攀爬的过程中会不会滑落呢？
0: 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搭载了机器人动力安全稳定系统，通过能源供给旁路工作模式和执行驱动结构预警装置，实现机器人全工况的双重保护，避免出现电源电压快速跌落、防止爬行打滑脱落等问题。不仅有效提升防护等级，还提升了爬升速度。
1: 我身后的这座桥是南宁市的西宁大桥，全桥长度超过1000米，有48根吊杆。据说啊，以前这座桥梁的吊杆检测工作需要10天左右，而现在运用这套轻量化的拉索检测机器人，只需要10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在桥梁拉索检测时，我们只需要启动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然后通过网络连接手机 APP， 就可以自行选择手动爬行或自动爬行，并设置爬行速度。在检测桥梁斜拉索或吊杆时，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最快可达0.3米每秒，30米吊杆检测作业只需要2分钟左右。
1: 据了解，以前桥梁吊杆的检测工作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不仅费时费力，有时还会影响交通，而现在只需要2-3名工作人员就可以完成桥梁吊杆的检测工作。请问老师，咱们这款机器人在桥梁吊杆检测时都能做哪些工作呢？
2: 我们研发的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我们桥梁拉索外观的自动采集以及我们的索力精确测试工作。那凭借着轻量化的设计，然后可以实现我们桥梁拉索的快速攀爬。那么在行进过程中呢，同步的进行我们个桥梁360度拉索外观的检测工作。机器人此外还内置了一个索力检测的传感器，可以自动进行我们个索力的检测工作。我们就研发了转索索力精确测试理论，可以将我们的转索索力测试误差精度由40%降至5%以内。
0: 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内置的上下端激光限位模块，能够确保机器人精准返回和停止。机器人自身重量轻，功耗小，行进平稳，数据传输稳定，可及时研判桥梁拉索的使用状态和使用寿命，为制定合理的拦索维修、养护、更换方案提供技术依据，保障桥梁安全。
1: 限制带来行业新跨越，轻量化拉索检测机器人的出现革新了以往影响交通、施工成本高的桥梁拉索检测工作，真正做到用科技守卫桥梁安全。
3: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你羡慕壁虎吗？他们的脚可以牢牢地吸在墙面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人类

0: 也能发明出像壁虎那样能够飞檐走壁的机器人。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佳荣。我身旁的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像壁虎一样攀爬在墙体上，还可以检测墙体表面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它就是专为桥梁检测而设计研发的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
0: 在以前，混凝土桥梁裂缝的检测以人工为主，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隐患。而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专为混凝土桥梁的检测工作而研发，能够在桥梁结构竖直面、底面进行混凝土裂缝检测、病害数据采集等工作。
1: 这个机器人体型可不小，它真的能够在墙体上攀爬吗？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在使用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时，只需要启动后将它固定在墙体上，就能通过操作手柄让它完成上升、下降、旋转和平移动作。
1: 如您所见，在墙体上攀爬对于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它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吗？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不仅可以攀爬竖直的墙体，也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对建筑物进行全方位检测。
1: 看到没有，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原来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负压吸附原理，采用直流涡杆减速电机、履带式轮组、外置供电的组合方式驱动，能够采集到桥梁竖直面平面30米高度范围及桥梁底板底面30米半径范围内的桥梁混凝土表面病害图像信息。
1: 既然这台机器人的主要任务是桥梁检测，想必只会攀爬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就用它来检测一下这座大桥。请问彭老师，它都能检测到哪些细节呢？
2: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功能比较强大，能够识别桥梁的各种病害类型，包括裂缝、剥落、路基、锈蚀等。而这些病害呢，恰恰是我们桥梁技术状况的一种表现。通过定期的获取这些病害的类型、病害的情况，我们都能掌握我们桥梁的健康状况的一个变化。
1: 那么它是如何检测到这些细节的呢？
2: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搭载了高清的摄像头，通过获取这高清的实时的画面以及我们内置的 AI 算法来识别我们的病害的类型，并且能够获取我们病害的关键的参数。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由母体机器人和子体机器人两部分组成，通过母体机器人采集桥梁侧壁病害图像，子体机器人采集桥梁顶面病害图像的分体式结构设计，满足了特殊的工程设计需求。
3: 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遥控器控制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并利用手中显示器实时查看机器人回传的数据。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图传相机寻找混凝土墙体的裂缝，同时集合检测相机拍摄裂缝图像，根据对母体机器人传回的左右履带转速数据的处理，估算并测得母体机器人采集路径，结合病害检测相机的时间戳，对采集的病害位置进行定位并告知工作人员，从而对桥梁安全隐患进行维修。
1: 飞檐走壁、高空攀岩，这就是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有了它，我们可以实时观察桥梁的使用状态，保障老百姓出行安全。可以预见，这款机器人能够在更多高层建筑中得到应用，为大型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0: 莫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1: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2: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0: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瞧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夏天的标配呢，就是空调、WiFi 和西瓜，尤其呢是和两位分享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来，请我们两位专家老师一人拿一样，
7: 这就开始吃了吗？
6: 对，上来我们就先吃吧，先来分享美食。
8: 好，
6: 我拿一样最小的，你选择的是黄色的。哎，史晶老师，您选择的是红色的。
7: 口感是什么样的？
6: 是，您尝尝。
8: 清甜的味道。
7: 我这是蜜甜，
6: 甜度非常高。那史老师啊，您走南闯北，不停地在做研究、做考察，同时也在做教学。您都吃过多少个品种的瓜？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7: 太多了啊，数不胜数啊。每个区域都有它代表性的瓜，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海南，哇，麒麟瓜特别的棒。咱们国家有两个比较独特的反季节西瓜的产区，一个是在海南，一个是在云南。那在大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西瓜长得非常的好啊，能够在冬日给我们运送这种新鲜的西瓜，特别是就是麒麟瓜，蜜甜啊。至于说再往北一点呢，比如说到了长江流域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鼎大名的8424。哇，这个西瓜也是太棒了，皮儿非常的薄啊，瓤是非常的甜，水分非常多，而且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它不是那种我们讲的非常浓的西瓜红，它是那种略带粉红色的那种感觉。哇，那个质感非常的棒。
6: 上海和河南都有种植。
7: 对，那再往西北呢，就有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啊，叫这个富硒的西瓜，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口味，还提供这个硒元素，是吧？这是文丽老师的专长了，是吧？
6: 对。
7: 至于说我最最最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型出产的这个京新系列的这个西瓜，圆乎乎的啊，纹路明显，里面的瓜瓤是那种西瓜红色的，然后黑色的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粒粒分明，切开以后一吃，哇，汁水四溢，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夏天的西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6: 您都可以当我们北京庞各庄大西瓜的代言人。听您描述，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香甜。那史老师，您平常最爱吃哪种瓜呀？
8: 我还是喜欢这种红瓤的瓜。可能跟咱们从小吃的就是红瓤瓜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西瓜嘛，它还是应该红瓤呀、黑籽儿啊，然后这种绿皮，好像更符合我对西瓜的认知。
6: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了夏天哈，家里人呢就会买一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家里边差不多有将近10口人，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来吃这个大西瓜，然后那会儿我们还吹电风扇呢，还没有空调呢，我就坐在那电风扇边上吃西瓜，吃完了西瓜之后还要对那电风扇啊，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变声，这都是我童年特别开心快乐的记忆。
7: 是的是的，那当时甚至连电冰箱都没有啊，
6: 就是
7: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电冰箱都很少见啊。那最初想要吃一个凉的西瓜，怎么？

0: 办呢？拿网兜啊，或者说拿一个木桶什么的，把它吊到这个井里面去。
1: 嗯，
0: 啊，在井里面
2: 有井，
0: 有，在山西还是有很多的水井的，啊，会把这个瓜吊到一个井里面去，镇上那么一上午，然后等到大中午的时候把它给弄出来，哇，然后这个再切开吃，哇，那个感觉太开心了。
2: 你要吃上一口稍微凉一点的冰镇之后的西瓜，那真的是如同食神仙之食一般，
0: 甘霖，
2: 太幸福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瓜你要是放在常温下来品食的话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甜，但冰镇完之后那个甜度似乎就增加了大概至少得10%。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哎，这个西瓜呀确实冰镇完了以后会更甜，这不是心理作用，这还是跟它的糖分有关系。
0: 对，
1: 咱们刚才说西瓜里边果糖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果糖呢它有不同的构型，那么有的构型呢它是比较甜的，那么也有的呢相对来说不那么甜，那我们在低温下一储存呢，一冰镇呢，那个不太甜的果糖呢它能转变，它就会变成那个相对更甜的果糖的那个构型了，所以这个果糖整体的甜度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冰镇西瓜吃起来就更加的甜了。
2: 您说这个口感甜不甜和它的品种有没有一些关系
0: 啊？当然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红瓤、白瓤、黄瓤是吧，红瓤是最甜的，然后黄瓤次之，白瓤是最不甜的，当然了，不同的产地对它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因为西瓜嘛，它的原生地是在哪儿呢？它原生地是在非洲啊，我们今天认为就是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这个区域是它的一个原生地。你就想它的原生地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呀？那
2: 干旱，
0: 干旱，日照强烈啊，雨水不是特别多，那是最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一个优质的西瓜，它要产出大概也需要一个接近原生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当然了，我们国家啊，就是因为处在一个季风气候的条件下啊，就每个区域啊，从南到北实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季和旱季啊，这也为我们国家的西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就是所有的地方它都有光照强烈的时候，是吧，也都有温度高的时候，都有特别适合西瓜生长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海南西瓜，因为冬天的时候虽然说啊，我们印象中海南老下雨，但是冬天的时候海南恰逢旱季啊，
2: 对
0: 啊，旱季的时候光照又强烈，温度又高，你说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2: 肯定甜。
0: 对，
2: 日照时间长，西瓜就甜。
0: 那但是反过头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在西北区域啊，甚至说华北区域的大部区域，又成了这个西瓜的一个主要的产区啊。那这个时候还是光照强、温度高啊，加上这个适当的雨水供应，就会让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甜。
2: 那其实我们在吃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多数哈都是在享用它的这个口感味道，那要是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吃瓜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这个西瓜里头它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水啊，水分含量高，肯定能补充水分，我们就解渴。另外呀，这个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就是说它解渴呀消暑的作用非常好。那除了补水之外呢，西瓜里边还会含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含有一些钾呀、钠呀这种矿物质。那么这些呢可以补充我们夏天出汗呀所流失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个西瓜呢，哎呀，又能补水还能补充这个营养成分，那可以说妥妥的一个解渴饮料呀，天然的解渴饮料。
2: 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吃完特别的解渴。
1: 对
2: 啊，你看夏天啊，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要带一瓶水的，而且要随时喝，不然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所以这个夏天补水特别重要哈。
1: 确实特别重要，水分对于身体那真的是不可或缺，因为这个水分呀它是咱们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水呢在咱们体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个基础的保障就是水分要充足。如果我们

0: 身体要缺水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认知能力的下降呀，身体活动能力的下降。最主要的是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呀、结石的这种风险。
1: 排尿少哈、就会有这种风险。
0: 对，就容易感染。身体缺水了，我们大脑也会缺水，因为大脑的正常运转呀，它也需要水分。那大脑缺水以后呢，它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会反应慢，对吧？这些表现。那么有一些研究啊，就给出来了，说人要缺水，如果缺到我们体重的2%，我们会觉得口渴、尿少。如果缺乏水分到我们体重的10%以上，就会出现烦躁，然后血压的降低啊，体温的升高啊，还有我们皮肤弹性的下降。如果缺水到我们体重的20%以上，那就可能引起死亡。
1: 这么严重啊。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莫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0: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3: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2: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乔养生。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2: 对，咱们说这个瓜在夏季是一个应季的水果，大家又特别喜欢。那么这个瓜里的营养成分呢，首先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那么水分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糖分，还有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然后会有一些它的植物化学物，它就是因为含有那个番茄红素。这个瓤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番茄红素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它叫植物黄金，就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这个抗氧化就能保护我们免得受一些这个自由基的这种氧化损伤，就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啊。
2: 那么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个血管内皮免受损伤。另外它可以防止血里边的胆固醇被氧化，那么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所以番茄红素有很好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那咱再说这个黄瓤的，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那这两种营养素呢，一方面呢，这个胡萝卜素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啊黏膜的一个完整性，这样就能让我们很好的对抗就是外界一些病菌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免疫力有好处。那这个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在一起呢，又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然后能维持良好的视觉，所以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瓜啊，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切成这样的一芽，或者是切成长条的一芽。那个长条的一芽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洗脸。吃完之后脸也洗干净了。
2: 对。
1: 但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创意的吃法特别的多。那我们今天呢，也跟着大厨来学两招。

0: 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味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1: 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于里面的一种成分叫苦瓜素，但这也是一种特别的这种苦味物质啊。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不同瓜里面的这个苦味物质它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吃黄瓜的时候碰见过苦的啊，甚至说吃这个瓠子或者说吃这个冬瓜的时候都碰见过苦的，那个跟苦瓜里面这个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分实际上是来自于葫芦素啊。当然虽然说他们都是带苦味的啊，而且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植物啊分泌的这种防御性的物质，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葫芦素远比苦瓜素要危险得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吃到苦味的黄瓜或者是苦味的瓠子或者是苦味冬瓜的时候，就果断停止食用不管是你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那都不要了不可惜这个比吃完了以后要去医院这个划得来相反呢，虽然说苦瓜它名字带苦，而且它苦味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们的苦味反倒是相对安全
0: 怎么说就食完之后是没有一些毒害作用的
1: 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并没有像葫芦素那么强相对来说呢，我们培育的这些食用苦瓜里面苦瓜素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品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玉苦瓜包括说像这个苹果苦瓜，它里面的这个苦瓜素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吃上去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苦瓜那个风味而不是它的苦味了。

0: 你小时候敢吃这个苦瓜吗？
1: 说老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
0: 哦，真是哈。
1: 对，然后在我儿子两岁多一点，我就培养他吃苦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苦夏，我在非常炎热的南方长大，到了夏天的时候就食欲不振，我父亲就会做一道菜，这道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有一种那个干菜笋，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片，还有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雪里红那样的菜，给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再一泡，非常的香，跟这个苦瓜炒在一起，然后炒制的过程当中要放一点白醋，这个时候就有点酸酸的，有点苦味道，就非常的开胃。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做点汤，有时候也用这两种材料做点汤，真的是很开胃，然后就食欲就打开，
0: 可以缓解苦夏。
1: 我儿子我也是这么哄他来吃的，他从小他就问我说，妈妈，苦瓜当然是非常苦的，为什么人都要吃？我说因为苦瓜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蔬菜，他吃了以后，你看夏天吃不下饭，能清热解暑，还有维生素 C 啊，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他说好吃吗？我说当然不好吃了，是苦的，孩子就是要哄着他吃。我说你可以尝一下，他就尝一下，龇牙咧嘴的他就要吐，因为小朋友吃这个没有喜欢吃的，就像小鸡一样。我就给他加油，你这么棒！对对对，我说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七八岁了都不能吃，你才2岁半你就能吃苦瓜，跟鸡蛋炒在一起。第二天又跟他说，今天还吃一次好不好？他说可以尝尝，用那个小小的里脊肉，小里脊肉给他炒，他就吃。从此以后就自然的觉得能接受这个味道，是一种天然的，就是天然，就是这个味道，吃了很有营养，所以他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他还是爱吃苦瓜。
0: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您经常和小朋友说这苦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那在诸多的营养元素当中，我们听起来最熟悉的就是维生素 C。那你像感冒了，那要多吃维生素 C， 可以感冒好得快一些。还有很多女孩子啊，经常吃维生素片，据说呢是能够有美白的作用的。
1: 实际上，维生素 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你要缺乏维生素 C， 你说你还有这水当当的皮肤吗？就不太可能有。还有一个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维生素，比方说它要清除自由基，作为体内的一些元素吸收的话，作为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要补钙呀、补铁呀，一定加点维生素 C 同时吃，那吸收率就会更好。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排头兵，因为它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嘛，所以维生素 C 呢是特别容易得到，又有很多功能的一种这么好的营养素。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单位作为全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监测主管的一个单位，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我们差不多，我想想看，成年人大概是80多毫克每天，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如果你要预防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你要预防高血压呀，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天要吃到200毫克。哇，经常吃一些维生素 C， 就是摄入量比较大的，他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实际上你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基本上就能达到。
0: 那就是夏天也是苦瓜最新鲜的时节，咱们也可以吃一些苦瓜，一方面是补充了这个维生素 C， 另外一方面还有您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营养素，这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营养素。我以前去佛山呢，知道有一家餐厅特别的有名，据说呢那里可以做出100多道不同的苦瓜的菜肴，我当时听到之后都惊呆了，我说就一个苦瓜能做这么多菜吗？我都不相信。但是刚才听完您这番介绍，我有点信了。那我们看一看大厨呢会怎么样来利用这个苦瓜做出美味吧。

0: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丝瓜。其实说到丝瓜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它的口感。可能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丝瓜呢，主要是它的口感很滑爽。这个滑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它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黏糊糊的那些东西。
1: 是，其实我可以切一下给你看。小
0: 好啊，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 你看啊，我这样斜着切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盛老师给这给你，你看，小季这给你，你摸一下。
2: 就会有这个
0: 挤挤更明显，
1: 更多。
0: 你看，
1: 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丝瓜就是像水美人一样，滑滑的、嫩嫩的。
0: 它是拉丝，
1: 还有拉丝。
0: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粘液，粘液汁啊。这个粘液汁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多糖为主，它是属于胡萝卜科的植物。当然，同样它也有瓜氨酸。哦。哎，这个瓜氨酸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胡萝卜科植物很多瓜里面都有，西瓜里面最多，丝瓜呀、冬瓜里面有，但是黄瓜里面少一点。瓜氨酸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有点长，叫氨基甲酰鸟氨酸。哦，
0: 完全听不懂。
1: 对，它是非蛋白质的氨基酸。你说什么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我们组成人体的蛋白质有18种啊，其中我刚才说的有一种叫精氨酸，精氨酸是非必需的氨基酸。什么来合成呢？就是瓜氨酸，就是它的前提。因为它不是组成我们人体蛋白质的，它也不是在植物里边，它也不组成蛋白质，所以它叫非蛋白质氨基酸。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最近几年研究的特别多的就是它的抗氧化功能，它的增强免疫力功能。所以说瓜氨酸也是个好东西啊。
0: 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大多数的瓜中呢都是富含这个瓜氨酸的。
2: 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的钾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里面，像丝瓜这样的一个蔬菜，它的钾的含量算是名列前茅这样的状态。那可以补充这样的一个钾元素，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平衡体内的这种钠钾的平衡，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0: 而且是不是说人没精神的时候、没劲儿的时候，有可能就是缺钾了，也得适当的补充一
1: 些。如果真正的是缺钾了，不光是没有精神，它会出现麻痹，极度缺钾的时候是有。

0: 生命危险的。
1: 嗯，其实会随着汗液流出去，
0: 比方说钠元素和钾元素就会被排掉。哦，
1: 所以你看这个丝瓜，一方面它补水，第二方面它能够补钾，刚好是我们夏天最需要的两大元素啊，所以还真的得多吃一点。其实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吃丝瓜，因为它有一种土腥味儿，所以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把这个土腥味儿啊稍微给它去掉一些。
0: 对，我做的丝瓜，
1: 你肯定有高招。
0: 我做的丝瓜就没有土腥味儿，真的。我有诀窍啊，像我自己就是各种丝瓜都尝试过，最近我还迷上了这种丝瓜，我家里都做过好几次了。我把这种丝瓜一洗干净，把皮刨去，然后呢切滚刀块，热锅温油，就把瓜放进去炒两下，加一点开水，一定这个时候就要加开水，然后放一点点姜丝，这个时候呢就诀窍来了。我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放虾酱。
1: 这个鲜的
0: 虾酱就是炒出来以后呢，我就放点胡椒粉，这个炒出来，那个汤真的都非常鲜。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加点毛豆进去，这个就是帮助你再补钾，而且它也有一种蛋白质和一点脂肪在里面，毛豆本来口感也很好，跟丝瓜是绝配，这是一种方法。
1: 刚才呢，其实啊，何老师提到，要想让这个丝瓜呢既没土腥味儿，还营养丰富，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丝瓜和海鲜搭在一起。那咱今天呢就看一看大厨会怎么做吧。丝瓜海鲜。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3: 那其实夏枯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2: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接下来呢，咱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冬瓜。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哈、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问：冬瓜是冬天的瓜吗？老师，请您解释一下。
1: 这特别有意思啊！之所以叫冬瓜呢，那是因为它通常呢皮上覆盖着白霜啊，好像是有那种冬天的感觉，而且它确实在冬天的时候特别耐储存。你存好多好多的这个冬瓜啊，以备冬日之需，所以叫冬瓜。
0: 小朋友们都听懂了，谢谢史叔叔。好，其实啊，我们看这个冬瓜的肉，你看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2: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特别高，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水分也很多，
0: 而且多少还有一点黏的感觉。
2: 有
0: 那个黏的是什么？
2: 它这个黏主要是第一个是水分黏的，里面说白了这些胡萝卜的瓜类啊，它都有糖分，还有一些多糖啊。当然这个冬瓜里面像维生素啊什么，这个不是特别高，但是它这些黏也很足，水分很多，所以吃起来呢口感还是很好的。好多人说，那我一个超重肥胖的人吃点冬瓜有没有减肥的作用？其实吃冬瓜它不会有减肥的作用，但是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首先它含水特别高，它的能量就比较低，哪怕吃这一块它能量都没有多少，而且你吃完以后呢它有一种饱腹感，因为它还有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些果胶在里边啊，所以说你吃了冬瓜你再去吃别的东西你可能就吃不下多少了，所以对要减肥控制体重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食物。
0: 可以用冬瓜来占地儿。
2: 来占地儿。还有一些呢，这种菜啊，只要你不是用太多的油去烹饪，你不做成冬瓜糖，你不做成甜品来吃，那么对糖尿病人、对高血压病人、对血脂高的病人，它都是友好的。所以说它是适合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的。你把冬瓜烹饪的烂一点，给它切得碎一点，其实给孩子，就是非常小的孩子，他还没有长牙，但是他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吃的。
0: 刚才您提到了鲜冬瓜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水分，反而是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地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2: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食材。你看你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

0: 还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维生素吧，还有一些像瓜氨酸啊，对身体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帮助我们补水。
1: 所以我觉得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瓜类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倾囊相授。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探索生命微观宇宙，它如何破译生长因子密码？深耕光电科学世界，它怎样解锁新型材料之门？
2: 智创未来下集。

0: 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都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蜥蜴断尾能重新长出骨骼与肌肉，海参被切断后，每段躯体都能发育成新个体，螃蟹的螯足脱落后也能断肢再生。这些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背后，藏着一位隐形工程师——生长因子。它就像在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使。一旦发出指令，细胞便开始分裂、迁移、修复，编织生命的奇迹。然而，当身体遭受较大创伤，或者年华老去，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在悄然下降。于是，如何读懂这群信使的密语，并将其驯化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一直是横亘在生物工程科学家面前的巨大难题。生长因子含量少，活性难保持，提取过程如大海捞针，道道关卡使这条探索之路密布荆棘。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埋头钻研，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李孝坤院士长期致力于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30多年潜心研究，李孝坤的科研成果集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李孝坤院士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发布了《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蓝皮书》。1992年，李孝坤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 DNA 重组药物的研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对生长因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 我呢，有一次呢，掉到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有多处

0: 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我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啥方法，愈合得非常好。
1: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和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一个细分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想法，更是被很多同行质疑。
0: 那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1: 如果想研制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首先得有生长因子源源不断供给。那么，在哪种生物的体内能够提取到能够应用于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0: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万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是没法用，知道它好，用不了。
1: 李啸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如果把生长因子的基因嫁接到酵母细菌中，通过发酵的手段来促使其生长繁殖，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0: 就是借腹怀胎，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要是能生殖的能力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哎，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10年。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还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他？穿上那个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量特别少。你比如说这，我们希望他能生100个孩子，他生了2个，那也没用，他量还不够。
1: 无数次的实验，李啸坤终于换来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而要想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要提高细菌的生殖活性，从而产出更多的生长因子。而这样的任务又意味着无数次繁琐而重复的实验在等待着他。
0: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待就是1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住。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有一次呢，就累的，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实际上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1: 经历了多年奋斗，李啸坤团队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终于获批上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能够加速急慢性创面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于烧伤、灾害伤、国防战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0: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
2: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1: 数十年磨一剑，李啸坤与团队以坚韧为钢，智慧为火，淬炼出一把科研利剑。最终刺破了生长因子谜题的坚硬壁垒，但令人意外的是，攀上顶峰的他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功绩，反而。

0: 再次躬身潜入生长因子的微观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未知疆域继续探索。生长因子是一个庞大家族，能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么，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又能否为诊治某些疾病提供帮助呢？幸运之神的垂眸素来只赠予那些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的追光者。就在偶然的一次治疗中，李孝坤有了重大发现。
1: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什么原因呢？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了，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0: 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无数人。如果能将生长因子研发为一种新型药物，不光能为病患者带来福音，更是人类生物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这个目标，李孝坤带领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的漫长征途上。
1: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啊，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0: 科学的探索之路从来是荆棘满途，可一旦叩开未知世界的密扉，那份淬炼出的宝藏便会化作甘霖，遍润人间。当李孝坤院士为捕捉生长因子而苦思竭虑，与科研难题反复博弈之时，另一位院士正躬身于光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他的目光始终锚定人间烟火，一心想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这场同样浸满心血的探索，又将铺展开怎样跌宕的故事篇章？躬身光电科研，锚定人间烟火，破解世界难题，完成开创壮举。他如何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智创未来下集。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光正以千万种姿态编织着现代生活的肌理。你看那千家万户窗棂里跳动的暖灯，城市夜幕下流转的绚烂霓虹，掌心里五彩斑斓的屏幕光影，医疗仪器中精准探路的细微光束，这一切背后都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光电薄膜。它像一位无声的能量译者，能将无形的电能悄悄转化为我们目之所及的多彩光亮。长久以来，材料领域的科学家们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想的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既要让光源更明亮、更健康，也要更节能。可横亘在前方的核心难题，恰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不仅挡住了无数新材料的闪耀之路，更让诸多前瞻性构想只能长久地沉睡在纸面之上。就在这片布满挑战的科研高地上，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冲锋，他们一举击碎世界性难题，更让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中稳稳攥。

0: 筑了宝贵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振。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叶志振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其团队在钙钛矿发光量子点与新秀液流电池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多年从事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开始攻克新型光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用这种材料在国际上首次制成新型的发光器件。此外，他在紫外探测、储能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近几年，叶志振团队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悄悄走进生活，从日常点亮的照明灯到各类液晶显示器，再到不同电子产品的显示屏，都能寻见它的身影。那么，这份随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为人们解锁怎样的全新体验？
1: 专业来讲的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特别柔和呢？看起来是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就很实际上做有产品是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0: 不仅要研发出守护健康的材料，更要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在科研攻坚的路上，叶志振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有百姓的切身利益。用低廉成本换优异性能，自踏入半导体光电材料领域起，这句话就成了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振的科研之路始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土地。197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在本校光仪系一路攻读，拿下硕士与博士学位。1988年，他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深耕半导体光电薄膜研究。上世纪90年代，国外科学家在光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让高效节能的 LED 照明走进人类生活。而撑起这一突破的核心材料，正是彼时备受瞩目的氮化镓。当全球科研目光都聚焦在氮化镓的光环之下时，叶志振却毅然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在了另一种尚被忽视的材料上——氧化锌。
1: 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衬底蓝宝石一片两三千块钱，蓝宝石做衬底啊，很贵。然后氮化镓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所以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0: 四十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巧构长虹，徐公益近期播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诸葛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尽管初心滚烫，这条路却走得格外艰难。研制氧化锌材料最核心的难题在于需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植入氧化锌晶体，让它们在晶体内部协同发力，互补短板，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可难题恰恰在此，两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又怎能轻易携手共同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
6: 两种元素你也单单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屁颈，最有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要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各肯定要一种方法嘛。这方法各自都是每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屁颈，最后能发光。
5: 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光电科学界是刚起步的领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在叶志镇眼中，科研从无捷径可走，唯有沉下心来，靠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铺路，在反复试错中不断靠近终点。
6: 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的失败，成功那只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
7: 嗯，
6: 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是吧？
7: 对，那不断的失败有没有产生过退缩的心理？
6: 没，不是退缩，因为我们做这个话，这个做事往外呢，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说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这大教授所做的事情吧？
5: 历经无数次失败的淬炼，叶志镇团队终于劈开迷雾，找到实现二元共掺的关键路径，成功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且稳定性优异的 P 型氧化锌薄膜。这一突破不仅为氧化锌基光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在该领域筑起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2021年，叶志镇院士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迈上了新的关键台阶，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那条亮眼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他交出的这份转型答卷中令人瞩目的一笔。
6: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是国家人民培养了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我们天经地义的。

江侦察记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几百人的先遣渡江大队要如何在长江南岸开展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0: 孤军深入的先遣渡江大队将遭遇怎样的危险与挑战，又将取得怎样的战果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马上回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以李连长为首的一队侦察员受命渡江侦察，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占区和敌人周旋，侦察到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面对眼前深不可测的长江和长江南岸敌人密集的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派出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偷渡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占区一探究竟。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队将如何穿越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江面？他们又如何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展开斗争？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将以连环画《渡江侦察记》为线索，探究先遣渡江大队的英勇故事。同学们还邀请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作为顾问，开始了这次旅行。
1: 你们在看什么呢？
2: 我们在看《渡江侦察记》呢。
3: 嗯，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4: 这些战斗画面也很精彩。
1: 是的，是很精彩，它影响了几代人，老师小时候也爱看。哦，连环画《渡江侦察记》最早出版于1955年。嗯，它一经面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大家被这群英勇无畏的侦察兵所深深吸引。半个多世纪以来，《渡江侦察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连环画渡江侦察记》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
5: 那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吗？
1: 它就是根据渡江战役中先遣渡江大队的事迹改编而成的。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疑惑，当时百万雄师就快渡江了，为什么还要先派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先遣队冒险渡江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长江北岸一探究竟。
1: 这就是被称为天堑的长江。渡江作战意味着边渡江边打仗，在江上打仗，对潮汐的了解、对时机的把握以及对船工的培训要求都非常高。如果强行渡江，危险系数太大。因此，在渡江之前，解放军决定派出一个侦察小分队，悄悄潜入江南，深入敌后一探究竟。
3: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的故事吧？
1: 对，《渡江侦察记》就是以此作为故事原型的。解放军中线作战集团奉命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先遣渡江大队。战士们都知道，此次孤军深入敌后，虽危险异常，但意义重大。因此，战士们个个视死如归，甚至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先遣渡江大队是怀揣着重大的使命和必胜的信念出发的。但是，此时的长江江面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封锁。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队将如何穿越敌人密集火力封锁的江面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登上船只，重走当年先遣渡江大队的渡江之路。

0: 艇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打开手电晃了三个圈，敌艇被应付过去，小船顺流向南岸驶去。
1: 在渡江侦察记连环画和电影中，先遣队在江中碰到了敌人的巡逻艇，他们巧妙应对，并没有发生一点战斗。但是在真实历史中却不是这样，当先遣队即将登岸的时候，突然间响起了枪声，敌人发现了他们，偷渡随之变成强渡。在纷飞的弹雨中，战士们紧紧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船弓，拼命向前进。其中一艘船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了，船上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
2: 那其他战士上岸了吗？
1: 上岸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3: 好。
0: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艺术作品更加残酷，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后，先遣渡江大队终于渡过了长江江面。在渡过江面之后，先遣队员们又是如何登岸的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板子矶的一处峭壁旁。
1: 这就是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先遣队上岸的取景地。
3: 好陡啊！
2: 这能爬上去吗？
3: 这看上去好危险呀。
1: 是很危险，历史上的先遣渡江大队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终于登上了南岸。这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敌强我弱，人地生疏，如果联系不上皖南的游击队，他们就无法生存。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为这支孤军深入的先遣渡江大队担心，他们该如何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生存下去，并且展开斗争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了位于安徽省南陵县公山镇的老庙遗址处。这里群山环抱，群众基础好，是当时南繁芜游击总队的活动地。
2: 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后面有座古桥，附近还有这么多青石砖呀？
3: 对，这怎么还有个地基啊？
1: 是的，这里曾经有一座百年古庙，叫做老庙。1949年4月，亚兵率领先遣渡江大队和南繁芜游击队在此会合。游击队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好好的款待了他们。
0: 先遣渡江大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和长江南岸的游击队会合了。正当先遣队员们准备好好休整时，山下却突然出现了国民党反动派南陵县大队400-500人，他们正全副武装地朝老庙方向移动而来。
1: 当敌人快要攻上山顶时，亚兵命令冲锋，将攻上山头的敌人打死了2人，打伤了7-8人。敌人一看交锋的对手不只是游击队，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跑了。
2: 那战斗打赢了，怎么老庙不见了？
1: 这是因为第二天方佩玉为了报复，带领700-800人的队伍直奔老庙而来，决心与先遣队决一死战。但是这时先遣队已经转移了，方佩玉扑了个空，十分恼火，一把火把老庙烧毁了。
3: 太可惜了。
0: 老庙被毁后一直没有再恢复，只留下这些残存的青砖，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往事。之后，先遣渡江大队还经历了哪些战斗，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南陵县的一处河堤边寻找答案。
1: 渡江侦察记中，先遣队队员在江南获取的第一份情报，也是在这样的河堤边。当时先遣队员伪装成民工，混在施工队伍中，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的江边有一位敌军连长正指着一份

0: 问神秘地图和属下悄悄地说着什么。
1: 神秘地图
2: 难道是重要情报？
0: 是的，当时吴老贵和小马也认为这是一份重要情报，因此决定把它搞到手。那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呢？
3: 那直接抢走吧。
0: 这样蛮干肯定不行，我们只有几个人。这时候吴老贵和小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们悄悄地潜入水中，慢慢地靠近那个连长。这时候连长还坐在水边悠闲地钓着鱼，突然发现水面上冒出毛茸茸的人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拖进水里淹死了。吴老贵和小马就这样顺利地拿到了这份情报。
4: 晚上大家回到了驻地，李连长伏在桌上对着地图，由报务员发出了从江南第一次送往江北的情报。正是凭借着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战术，先遣渡江大队才能够在敌人环伺、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成功获取情报，为主力部队过江探明了方向。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先遣渡江大队还获取了哪些重要情报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了板子矶，通过一段影片来了解先遣渡江大队发现并传递敌军榴弹炮团位置的全过程。这时敌军团司令汤恩伯又派来了一个榴弹炮团，妄想挽救灭亡的命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深夜里偷偷地开进阵地。吴老贵他们刚好来到公路边，恰巧发觉了。如果不能确定这个榴弹炮阵地的位置，那么将来解放军渡江时将会遭遇重大损失。为了摸清榴弹炮阵地的位置，先遣队员们化妆成老百姓，巧妙地夺了敌人的卡车，并且换上敌人的军服，再次转换身份，化妆成敌人的工兵营，以砍树的名义顺利地停在榴弹炮阵地附近。李连长利用这个时机迅速取出地图，把炮位的分布、距离、炮的口径一一在地图上用红线标出来。在回程的路上，就在大家认为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时，先遣渡江大队却被敌军搜索营的官兵识破了身份。在狭窄的山路上，先遣渡江大队与敌人展开了飞车大战。最终，在队员周长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与敌人同归于尽后，才得以脱身。
2: 这个电影看得我心惊肉跳的。
5: 最吸引我的情节还是里面的飞车大战。
0: 其实真实的历史中，先遣渡江大队经历的战斗可能更加惊心动魄，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2: 那这么多重要情报该怎么传递出去呢？
0: 那我们到南宁县板石岭去看看。
4: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来到了南宁县板石岭。在渡江战役期间，许多重要信息就是从这里发往长江北岸的。书本旅行团走进了一个陈列馆，这时一部老式电台映入大家的眼帘。
2: 这是什么？
5: 我在老电影看到过，这是用来发电报的吧？
0: 是的，这是一台发报机。先遣渡江大队在南岸获取的情报有很多都是通过这样的发报机发往北岸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情报是要靠人来传递的。我们过来看。这是渡江侦察记中小马的原型吴赛南。大家还记得小马的故事吗？
2: 小马水性特别好，他当时跟吴老贵一起出去侦察情报，还把狄连长给拖下水了。
1: 然后小马和吴老贵一起将情报送回去，吴老贵不幸牺牲了。
5: 后来在回去的路上，他被浪给拍翻了，晕倒了过去，最后还是岸边的侦察员把他给救醒。
0: 你们看得很仔细，现实中的小马原型吴赛南不仅勇敢，他还是个小姑娘。渡江战役之前，吴赛南曾经乔装成商人，划着一艘小船向北岸传递情报。

0: 不料陈行到江心，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炮弹轰的落下来，小船被击得粉碎。机灵的吴赛兰紧紧地抱住了一块漂浮在江上的木板，奋力地向对岸游去。
1: 那然后呢？他游过去了吗？
0: 他抱着木板在江上漂浮了很久，最后被北岸的一户百姓给救了起来。最终呢，将情报送到了江北指挥部。
1: 太好了。
2: 是啊。
0: 吴赛兰犹如长时间在冰冷的江水中浸泡，就此落下了病根，终生无法生育。
1: 赛楠，赛楠，果然是不输男人。
2: 是啊，我也很敬佩他。
3: 正是有了无数先辈为了革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先遣渡江大队才能够在敌人环伺的长江南岸获取情报、传递情报。先遣渡江大队所传递的情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又对整场渡江战役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回到长江岸边寻找答案。
0: 在渡江侦察记连环画和电影中，根据先遣渡江大队提供的情报，我军在渡江一时就打掉了敌人的榴弹炮阵地和不少的军事目标，避免了我军的大量伤亡，为百万雄师过大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实际战果，他们敢于孤军深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成为百万雄师渡江之前歇进江南的一颗坚固的钉子。百万雄师是如何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进城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将如何迅速稳定局面，挽救南京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以李连长为首的一队侦察员受命渡江侦察，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占区和敌人周旋，侦察到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先遣渡江大队深入长江南岸获取情报、传递情报的故事。在聆听紧张刺激的战斗故事的同时，书本旅行团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敢于孤军深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一声令下，

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的雄伟场面，抒发了欢庆。

网为何突然成为了一片火海。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汇韩艺考亲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这
12: 样吧，这样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上集。

袁世凯专权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和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众生议论处，有人高声说：“新青年能救中国。”曾